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良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24日，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悬加35度。古历是6月11日，今日无适合开市，无适合计出。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这风台，咱中央气象署。在早起的5:30呢，当讲从今年第12粒的风台正名，叫做红霞。哦，啊，站呢，11:30已经发布了海上的风台警报。啊，因为迄个时阵呢，负责号名是日本东京区域的一个气象中心，但是暂时因判定是讲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哦，所以迄阵啊也无名，哦，叫做呢 no name 无名啊。啊，但是即嘛证明叫做红霞。啊，这个风台呢，以前呢是讲袂直接来侵袭台湾呐，但是外围的环流，绝对啊风啦、雨啦、哦大硬啦，甚至焚风高温呢，对咱造成影响。所以阴暗一直加明仔日。风台呢是上我台湾的时间，外围的环流呢会更加明显，哦，所以提醒大家呀，来注意这风台消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高铁，高铁环岛高铁，大家已经讨论真久哈。交通部呢昨在行政的议会来对做报告哈，就是讲要来打造着咱90分钟将环岛高效铁路网。啊，要打造四位，所以呢，一定是表示讲呢，高铁、台铁、捷运合计起来，因为一天哦，吼，伊载运量呢，今年已经来到352,400人次，所以即嘛呢，就讲落实咱呢平衡台湾、均衡台湾，行政院要来进一步提出着讲90分钟分作4区，哦，即种呢。高效铁路网，台北到高雄，我恁啊坐高铁啊，台北到高雄呢90分钟，高雄到台东呢，即嘛设定90分钟，台东到花莲90分钟，花莲到台北90分钟，好，就是讲分作4区安尼先，来推动。哦，一定表示讲高铁即嘛要做到宜兰，啊，这个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嘛。如果若做好了呢，买单缓解了即马国道5号迄种塞车的问题。啊，真正迄国道5号塞车吼，塞到互你去人会起俩讲，你知吗？哦，会怀疑人生呢，吼，塞到安尼先。哦，所以那是高铁直接入去嘛，哈，安尼先呢，一旦缓解了国五拥塞的问题，而且佫会当提升台北甲宜兰之间。哦，这运送啦、交通的就往来，各位当进一步提悬咱东台湾。哦，这铁轨路啊，之间这种啊输运量嘛，各位当连接东部，哦，高铁的第一站哈、哦，所以未来呢，强化着东台湾交通往来轮行的一个新起点啊呢哈。好啦，所以一定是表示讲呢，其实高铁的这种到屏东的计划啊，这是。高铁各位到屏东那边哈，是民国113年12月决定的，采取的是高雄方案。哦，为左营经过高雄车头到屏东的6块厝遮，哦，所以这条的延伸啊，专长是26公里里，26.2公里，啊，这争取是咧明年通过环评。然后加速来做一个推动，同时呢，为着要改善到花莲台东这边载运的这个能量，所以呢，南回铁路起码一万有44公里啊，是属于啊瓶颈路段啊。所以，咧去年12月底，咱就协定一个叫可行性的研究，哦，要安怎解决就对了哈。啊，今年的9月呢，启动综合的规划。这个来推动，就是咱代替南回现行改善啊，得可以啊，规个啊个双轨化哦，
哦，这方面的计划。啊，那花莲甲台东的资本站呢，这是112.6公里，这单轨路段。今年三个协定会变作是啥物呢？双轨电气化修正的啊计划案的是哈。当然啦，应该是经过相当的规划啦。国家上今年选举年啊，这应该是拢真好的消息。啊，所以我就讲选举是好代志啊。啊，选举呢，无论是多一党，拢会推出到对老百姓真有利的一寡呢，这个提案出来安尼是嘛哈。好啦，这咱两边再个补充啊，因为到高铁到宜兰这边，嘛有真侪无讲的声音啦哈，因为这开真侪钱啊。哦，这金额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大。哦，所以伊讲啊，全长是60.6公里，为台北到宜兰诶28分钟，但是总经费哈3521亿，时间呢啊需要11年的时间哈、啊，这是一个大工程哈、啊，金额嘛非常之大。但今日的头条新闻呢，下掉可能大家较注目的是凯凯案，囡啊，一岁外阿未两岁。哦，厝内呢无阿多请用啊，啊想讲呢要互人，哦要出养，结果呢先踮咧保姆家，这保姆呢唔知是安怎，心情歹，而且个性吼，甲邻弟甲这个囡仔吼，甲邻弟甲死，迄邻弟啊，迄个呢，迄唔知是虾米款的冤仇，你知吗？邻弟甲这个囡仔真正是有够可怜的可怜，好不要死去啊！一岁10个月，凯凯。哦啊，即马这案件的最高法院李莎认定讲呢，你这个保姆，包括保姆的妹妹，啊，恁两个是虾米款的一个心情啊？修理这个囡仔，领地这个囡仔，按两个欢喜噶？啊，个也翕相呢，传到对方看，个想讲我家里有虾米新招数吼？哦，个修理啊呢？哦，好高兴，这是虾米款的心态？咱想无？哦，啊！就宣泄自己的情绪啊，是安怎？短短3个月而已，哦，这不是人啦，真正安尼类的代志，囡仔这囡仔一岁10个月而已呢，遐尼幼的囡仔呢，你零地咯，是不是啊？五花八门安尼个修理，哦，甚至这法官嘛讲啊，你从这个会当翕相，传到你妹妹看，哦，两个好安尼，干那个小庆，所以伊叫做。共同故意、哦、对儿童的妨害自由凌迟致死，现在将这个刘彩萱判处呢无期徒刑、哦、因这个妹妹当然因妹妹不是在顾，但是、啊、共同这样在凌迟也判刑有期徒刑18年，现在已经定案了、啊、两个本来就押起来嘛，所以两个判刑确定了呢，就由执行的检察官直接将人呢，就拨入去关啊！哦，在押这两个姊妹啊，直接转做呢在监执行。哦，当然已经关因2个月的时间了啦。啊，未来呢2年外的时间啊，是可以折扣的啦。但是因还有别条代志呢。啊，律师替凯凯家乡呢发表声明，当然尊重司法了嘛，无要安怎？哦，即那一当以前啊，个包青天啊，即掠来狗头铡，他个毒起来好啊，真呢，即太可恶在嘛。哦啊，家属就即嘛上当，哦上当安尼啊，无得判死刑啊。哦，但是律师啊表示啦，吼、哦，就是上少有被害者，包括家属，互人一个公道啦。但重点就是讲，少到即个案件的不行，是不是有社会当来重视？包括呢，对囡仔一个保护，啊，包括亲妈，哦，厝内家庭有困难，这囡仔咱呢都无法多呢来请用，啊，要出养给人，这制度，哦，是不是应该有相当的重新个检讨个改进无？起码当然有啦，以前是单个民间团体去处理嘛，啊，这囡仔安怎来哈来你啊处理一下，看要安怎了，起码一定袂用的。啊，一定地方政府呢，爱专程呢，你拢爱介入。啊，这个官司呢，当然啊，刚刚是已经结束，但是
那去年啊，检察官我查出的讲，这对姊妹啊，涉嫌呢用布条啊，佮白白的囡啊，共我认定另外两个诱因啊，所以嘛，伊也认定的罪名，佮起诉这两个人哦。哦，所以即马呢是一审佮审查迄条案件，迄条案件了佮审落来时候呢，后续会佮安怎呢？当然无期徒刑的都无期徒刑啊，然后但另外即个十八年的刘若琳呢，到时另外迄个案呢，一无两呢都不止十八年啊。啊，这代志迄阵啊，当然是一个闹个真大呢事啦吼。啊，另外检察官嘛对第一线。你负责呢？爱顾囡啊，爱看囡啊，这社工人员哦，你爱来巡啊，爱来看啊，包括恁居托中心来对人员，嘛要甲追究因的责任。哦，社福联盟的社工陈尚杰一心呢，诶，但讲是咱司法的头一遍安尼写安尼判，认定讲你是社工人员，你是有一个保证人的地位哦。是不是你那无责任呢？所以依照的过失致死，甲判刑有期徒刑两年。好、哦，即马是阿个咧上诉啦。过来，台北市文山区居托中心的访视员叫林新慈。这林新慈呢，你是访视员呐、啊？哦，你也来看来什么戏啊？伊涉嫌呢作假报告，所以伊当然冇代志。哦，你就是业务上定在不实，哦，所以就起诉啊。哦，所以这个心理当中呢，即马凯凯的妈妈嘛提出呢民事诉讼，向到这对姊妹啊，这保姆姊妹啊，包括社工，包括呢儿福联盟，要求呢请求赔偿800万。啊，这由台湾高等法院的心理当中安是啦哈。好啦，这个案呢，大家应该还有很大印象，就是刘彩萱。在民国112年，那时候是儿福联盟啊，委托哦，这个囡仔来安排进程，先踮咧你家，踮咧你家，哦，啊、来家青菜嘛，短短嘛无个三个月咧，啊，这囡仔当讲体无完肤啦。迄虐待过程啦，咱会当讲啊，讲要几点钟？迄步数有够多，好、哦、啊！所以即马即等于讲整个定案哈，一个是判无期徒刑，一个是判18年，哈、啊，18年确定案的是哈。过、啊、来来讲呢，是针对着这油啊，最近的这油的新闻啊真多，本来是大豆沙拉油，后来这个烤地油。咩啊？讲空气当中，哦，这种诶，嘛是空气污染，必须要注意到这种 VAP 啦。哦，啊，即马国讲呢，啊，水来对，啊，水来对，啊，这个物件啊，买低感，所以最近呢，当然真侪，一个敢若讲医学专家咧，针对台湾这种癌症的发生率啦、啊，带到什么癌啦、啊，好拢真侪就出来咧讲啊，那是哈，这可能拢是要注意的啦，啊。问题是代志逼啊，唔知特别较注意啊。那无这条代志，大家嘛袂想得遐多，确实是安尼先哈。啊，即嘛中年，而且油大豆沙拉油会致癌吗？啊，后来咱常所讲的联进公司这真出名的烤地油呢，哦，阿嘛三星讲有超标，扁平比嘛 ，VAP 这个物件嘛。哦，所以咱即嘛食药署的副署长哈，伊讲咱嘛会懂。新北市的卫生局昨来到联进公司现场，提灯来五件啊，要来检查的检体，咱采取呢紧急的检验，一礼拜内要来完成啊检验的一个结论啊，的时候，更了解到底情况啦。哎，讲啊，食药署你对进前的启动呢，就是咱人吃的油，要有专案的一个稽查。初步锁定的就是最近咱讲的大豆沙拉油啊，加苦茶油，要做全面性的啊个调查的时候啊，因为呢，即马烤地油哈，烤地油嘛检验出来有这种啊 VAP 嘛，但是食药署昨已经公布了头一批，就是讲你会当重新个提出来啊，重新上架，
名单出来，拢总呢501项，好、哦、来对包括泰山的产品呐、啊、胡茂油的产品呐、啊、福寿油哈、啊，这三间业者，拢总500几项会当重新上架，但是部分的地方政府呢反对，袂当，啊袂当哈，啊其实业者就像泰山啊是福寿，伊也讲呢。本来预防性收落来，阮卖就是讲卖低啊，每个提出来卖就丢了。哦，啊、实际上呢，为什么李波公布这501项产品呢？公布是无唔丢哈，但是目前来讲啦，哈、哦，无提出来咧，咧市场咧卖啦。啊，所以副书长表示讲，昨日已经将19批重新。哦，上架条件的这些油品的资料已经给这地方政府了。啊，实际上，哦，是不是要重新上架一些时间啦、啊、通路啦、啊、范围啦？中央这边是表示讲尊重地方的职权，包括尊重业者的决定案的事，哈、哦。所以像泰山林就是讲已经预防性收落来，啊、哦，今嘛检验无问题，啊，赶快再配合。这几批赶快拢无用啦，拢做新的案例就对哈。啊，地方政府呢，是讲他都要讲迄几个所在啊，说还不行哈、啊。啊，即马考地油嘛，产生这状况呢，啊，什么其他的什么状况？啊，其实呢，本身廉政的考地油，伊所强调就是讲，这个物件哦，对健康安怎好？阿妈办的小位日本的巴黑公司呢？哦，啊，今嘛问题，咱来探讨这烤地油。这间公司的烤地油哈，伊有进口入来嘛，入来变嘛。啊，这是为中国那边的公司，遐呢买入来。啊，进口检验的时候，当然对方要有一个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是合格啦。哦，根据了解，业者的当地啊。哦，遐有一个原生态区域，有差不多50公顷生产的基地，然后采收，加运送登来台湾嘛，啊，再来做嘛，啊，即卖呢检验出来呢，嘿，这个敢若讲超过标准，嘛是咱呢即几工所讲的，包括大豆沙拉油、中年黑，甲即卖咱嘛唔知影到底是倒位出问题嘛，是原料出问题，生产的过程出问题。哦，还是都会出问题。啊，但是副书长是讲，这边烤地油的案件，甲中联那边迄、那个大豆沙拉油呢是无关系，是完全无关系。哦，而且也这点呢，是不是讲冷压？这可能要过来确认一下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灵果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食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食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食，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
5: 袂衰
4: 吼，三椒
5: 介
4: 好，用
5: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我甲托用我电话卡，我有听你的声，你无听我的声。
0: 哦，我你话呢？
6: 今个我新妇的手机诶。
0: 哦，拍死拍死。
6: 我讲，我老公我迄支卡给你吼。
0: 是。
6: 我未跟你讲啊，伊腰子已经有两摆动，两摆少去啊，正手边啊。哦，
0: 那是靠这结石的体质吼。苹果精来吃真适合啊！
6: 啊，个三椒安尼啦。
0: 诶，三椒咧吃就是讲，伊是离子钙，伊袂结石，但心歹人筋骨会歹嘛。所以人讲啊，心主骨啦。哦，啊，你即马啦，心歹啊，骨质咧真歹，爱真怕哦，所以补充三椒是真好啊。
6: 哦，
0: 伊也袂结石，做你安心吃哈。
6: 我就是会使去证明款啦。
0: 哦，好。
6: 爸爸白天啊，白话你才来电，我接好我。今日实在实在行嘅，真系无时间啦。
0: 你去得名款款什么物件？
6: 哇！
0: 嗯，
6: 我去跳高声十几压，安尼，我定多多，啊三招嘛，我几十多。哦，我都得名嘅房，我提十几万，我咪食了，人也要爱食了，我又定多多。
0: 哦，对对对，安尼好，安尼好 ，OK， 好，谢谢谢谢。
6: 好啦，
0: 哎，谢谢。
6: 时间有影，
0: 谢谢你。谢谢
6: 啊，我本人是靠受伤吼，啊，食个一餐时啊两粒，啊加迄个，迄个叫啥瓦骨，啊，即几天啊那咳侪回啊吼，啊靠骨咧放回，啊即马下暗时佫加加了，哦，继续好。
0: 你即马那是有一点啊年纪啊，佮咧做工课吼，咱三椒瓦骨都三顿食好吗？
6: 啊，
0: 哦，愈食愈好哈。
6: 我家己咧，我家己会知啦。
0: 啊好 ，OK。
6: 我个是拜你厝个啊。
0: 哦哦，阿妈记吧，哦。
6: 哎呀，阿嫂啊。
0: 哦，拜拜，谢谢啊，哈，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啊，阿亮啊，你好。
0: 嗨。
7: 我来谢你旺哦。
0: 嗨。
7: 因为我正是阮头家买给我食啦。
0: 是。
7: 啊。算讲哦，
0: 系，
7: 诶，雪梨旺哦，
0: 系，
7: 食安怎？阮头家买话食，干啦讲啊，都你家食这都无唔对啊。
0: 苹果精甲雪梨旺就是相补气血，咱咧靠年纪啊，吼，
7: 诶，
0: 咱就安怎咧气血较衰弱嘛，哦，
7: 嘿，
0: 啊较无元气啦，啊较歹困啦，哦，啊你即马
7: 我真歹困咧，我食爱困药啊嘛，困未。袂
0: 济
7: 了
0: 哦！啊，你雪梨王甲苓果精三顿食，吼、哦，哪食呢？睏眠也好啦，精神也好啦，吼、哦。
7: 嗯。
0: 哎、欸，啊，就会较好啊。
7: 哦。
0: 嘿。
7: 啊，你讲会使南柠檬了？
0: 啊，南柠檬是安尼，头一点呢，有人吼、哦，腹肚痛较大了，较歹消。
7: 嗯。
0: 哦，南食柠檬，另外就是讲啊，雪梨王呢，南一点啊柠檬嘛，较好去收。
7: 哦，较好去收
0: 啊、哦。对，南柠檬啊，唔免追。唔免做哈，染一挂 ，OK， 真好。
7: 是啊，那个订一挂呢。
0: 哎，对对对。哦，
7: 阿姐也较好困咯。
0: 哎，因为你啊，脑波那会较旺，那你困眠的会较进步啊，这一定的呀。
7: 哦哦。
0: 哦，阿你那哪进步哪进步，你阿米牛啊买单哪加哪少哦哈。
7: 哦哦哦，
0: 好不好？
7: 好。
0: 好。
7: 我头家买给我吃，我未清楚啦。
0: 哦。
7: 啊，我确定来讲。请教你呀！
0: 啊，恁先生有在吃吗？
7: 阮先生伊食白 吃你的东西，吃别款的啦。
4: 哦，啊，现在买这两个给你顾身体就对啦。
7: 对啦，啊，他，哦，他跟我说你吃这就不对啦，欸，啊，我说，嗯，没有，我来打电话来请教你
4: 啊。哦，啊，你两个几岁啊？
7: 我过一回就九十了，阿姨九十啦。
4: 哦，啊，结婚都要差不多六十年啊，七十年啊，
7: 六十三年
4: 啊。恭喜恭喜！好，啊，你得照起讲三顿食吼，阿公吼，哦，买顿来给你顾身体哦，哈。
7: 哎哎，
4: 好，谢谢，
7: 谢谢你，
4: 谢谢，拜拜，拜拜，再见，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多行呢？咱遐不干事，那去北赛吃了的呀。
9: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梨旺哦，啊，我汤蒙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用胃串啊，食落去啊，食落去，
14: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4: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这都要注意听咯啊。今麦呢网络呢，一寡呢骗人的非常之多，尤其啊，咱今麦手机啊，他讲你们滑手机，这不是干那少年的滑手机呢？我发觉就讲啊，咱真侪啊，咱的长辈阿公阿妈，他讲滑手机的吼、哦，比少年的也较侪哈。好啦，所以就甲你骗嘛。还在骗嘛，所以165打炸仪表板消息啊，2024年11月30日，到今嘛，这网络社群包括其他的这种一个媒介衍生的这种切头路，给你骗的这累计呢有4662件啊，其中呢哦，最近嘛算真侪人咧用的这吹啊，吹顶面呢。各种的都是你要找头路啦，你要买物件啦，还是伊要买物件啦，伊要找人才者，这种的案件非常之多。讲即马咧累计1万将近12000件，啊，就是讲这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讲咱这种啊社群平台顶面拢会互动嘛，哦，你这个吹顶面。哦，你有一个你的账号，我阿亮啊，我的账号，我呢铺一个什么戏，啊，你嘛甲我回应一个什么戏，啊，大家讨论什么戏，一个消息出来啊，哦，像呢啊真多啊，包括讲你要卖厝啦，你要卖厝啦，哦，你去倒游览真欢喜啦，哈、啊，倒你唔通去啦，哦，真多真多嘛，哈、哦，啊想讲啊，我要买倒一间厝啊，大家甲我介绍一个。啊、哦，我要来日本游览，哈、哦，你嘛甲我呢推荐一个，哦，真多真多就对了哈。其中呢，包括伊要找人啊，啊，我欠一个什么款的员工啦、啊，哈、啊，我呢想要找一个什么头路，拢总有，拢总有，但是呢，有真多是咧甲你骗的嘛。哦，一天工作5点钟，一个月60000块，啊，轻轻松松，哇，那真好，嘿啊，干不真好啊，所以。哦、所以呢，咱呢啊，速发布，去年的高阶就将这个锤，甲纳入，咱们呢打击诈欺那个监控，包括是咱呢管理的范围都对。啊，不过这个锤呢，以这个平台就是他多阿亮阿所讲的哦，互相之间呢互动性真高真高，啊，互动性真高，大家参与在内时阵呢，伊的机会嘛较多嘛。哦、所以有一个40岁这位啊，谢小姐，就透过找呢来找头路，啊，参加了对方的赖，啊，参加他赖了，你不是要找头路啦？那买啊，不干呢，干那是教你去买这个虚拟货币来赚钱呢？啊，然后我跟你讲啊，你要先储值哦，储值去指定的网站，才会当够呢参与到这种啊，哦，压到金管有利润的方案。哦，啊，伊想想诶，诶，因为伊甲你洗脑嘛，所以到尾啊，这位谢小姐呢，今年就咧驾个车，就甲对方呢面对面买一个虚拟货币，当然被骗啦，啊，被骗69万，安尼先吼，有一个黄小姐30岁，就看到嘴顶面的一个文字小编的广告，啊，就参加对方的 line。啊，对方赖呢，到尾啊嘛是看伊啊去做虚拟货币啊，因为甲你讲会赚4倍啊。哦，之后啊，这黄小姐就相信了嘛。啊，尾啊嘛是安尼，面对面摕10万块的现金给对方啦。啊，我交予你是现金呢，啊，对方呢后来讲啊操作性误啦，所以咱呢销货才被冻结。哦，你得各回偌侪钱？啊、哦，这冻结叫处理掉。哦、这黄小姐一个听啊，嗨呀、啊，我被骗了。哦，啊，家仔一知嗨呀、啊，被骗了。啊，10万块退回来未？唔知影啦，唔知哈、哦。所以这个嘴顶面呐、啊，哦，要找人五花八门，甚至讲是啥物临时演员也有哦。啊、哦，甚至是路跑，办迄个路跑运动来做攻读生安尼样。哦，工作时间短短啊，一工来领1500块，后领个2200块。哦，啊，你即马来讲，坦白讲咧，都无头路啦。哦，无来做一工做两工嘛好啊。哦，还是讲来到中年啊，要转职，
哎，对学生囡仔，哎，趁只外劳啊嘛袂歹，但是你就被砍入去啊，也必然的是。哦，过来这个脆吼，爱注意，伊唔是实名制哦。哦，所以你要有家己一个这个账号咧顶面呢，其实真简单，好、哦、真简单。啊，你也知影这个网络平台吼、哦，你那是较爱看多一个项目的，也一直这方面的资料等候你。啊，等候你啊，诈骗集团呢？伊真侪真侪内面的广告，一个丢掉了，伊就删文啊，伊就消失了哦。所以请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哦。啊，网络找头路，今日有一个报道了哈、哦，就是讲网络呢薪水高的工作啊，真好赚钱的工作，这种广告呢也也背。但是根据呢人力银行这边的调查哈、哦，尤其是36岁至40岁。啊、哦，这有什么款的特殊吗？用36岁至40岁这款的年纪，事业当了病，家庭开销当大。啊，哪讲呢？下面有幼囡仔，顶面有老爸老母嘛。哦，等于讲三代开销压力特别较大，所以这种年纪36岁至40岁，对方只要讲刺激落去，讲哇，外好赚，外好赚，会当赚外多啊！哦，36岁至40岁，敢那特别呢，会受骗上当呢。另外45岁至49岁，这嘛是来到呢中壮年了嘛，中年嘛，我中年，啊、哦、嘛是多人所讲的啦，下面有囡啊，顶面有老大人，好、哦，这嘛是被骗的较侪安尼是哈、哦。你讲啊，工作5点钟，会当赚2-3千块，用这种的广告呢，啊，真有效呢。真了，你个想看咪咁无效哦啊！所以呢，哎，非常的注意啦。好，过来，咱来讲彰化咱的新闻哈。彰化，咱彰化县呢，长春幸福卡啊，长春幸福卡，伊个点数呢，每个月有1000点呢，1000块哟哈。所以伊个当呢，我咱坐市区的公车，国道的客运，会当坐黑车，会当坐特约的客运车。哦，去诊所呢，买单呢，拍折，啊、哦，抵扣嘛，啊、哦，包括咱管内将游览专车顶顶啊，那是，啊好啊，即马呢，彰化县长呢，咧昨个宣布，8月初开始，两面都8月初啦，哈、哦，8月初开始呢，咱增加的是咱运动中心门票，哦，最高补助呢50点，50点就50块啦，哈、哦。啊，10月初开始呢，佫增加的是咱农渔会消费，会当互你啊折抵，每一个每个月上悬呢，来到200点，200点就是200块啦。哦，所以即卖呢，针对各方面敬老方面呢，啊敬老方面拢咧加强当中哈、哦。咱彰化县是啊，咱彰化县呢，65岁以上咱这长辈呢，有25万人。彰化县是台湾第一大县嘛？好、哦、啊，县府表示讲已经申请这长春幸福卡的，大约有227000人，所以每一年要编医生哈。用那年度编医生，咱彰化这边是超1亿啊7000万安尼是啦哈。当然，好老大人呢，当去只行行，去只行行，买只这，买只那哈，这当然是好代志，是不是啊？安尼吼。大家感觉讲，哇，加开这条钱，这也会当加省真侪钱。哦，这是一个观念。你个想看，一个老大人，大家屋里出来也破病未？破病呢，是不是啊？哦，咱健保还加开销真大。啊，你用一点啊钱，无介多嘛，是不是啊？哦，1000点，可以达个月啊，来遐来遐铁佗，来遐行行，来买只什么？哦，来优待只什么？伊也快快乐乐，未破病啊。啊、哦，国家呢，健保给省偌侪钱的，敢是？好啊，另外咱来讲的是两层呢，这个社会代志了哈。有一个大陆新娘，嫁台湾嘛哈，啊，伊本身呢，伊姓干，啊，本来住在中国，啊，伊在中国时有经营公司哦，哦，然后结婚，啊，有囡仔，啊，共同生活，后来呢，疫情。哦，疫情是不是拢封起来？中国也不拢封起来嘛？啊，所以伊就做一挂杂车工课。但是伊个人合股呢，做一挂物件，甲对方呢发生冲突。哦，对方呢，准安怎呢？哇，
将伊目睭啊一粒呢，哇，受伤，后尾啊呢，倒眼呢无看，好爱袂做实验，伊就跟红婿主要搬登来咱台湾，伊嫁台湾人啦，哈，搬登来咱台湾，啊，就甲呢大家大官呢带到底，结果呢，2024年7月7日，上午10点。啊！伊家伊红婿啦，甲大家大官呢大细声，然后真受气，伊就为啊中和，带着两个查某囝来到碧潭。哈、哦，大家知影我要讲什么新闻啦？哈、哦，伊带着两个查某囝来到碧潭，三个人行入去水底，讲要翕相嘛。哦，叫囡仔靠边啦，安怎呢？要也牵着查某囝落去，将手放开了，两个查某囝呢叫水冲去。伊阵啊，家己啊，收登来岸边去派出所自首。哦，赶紧咱来找人救人啊，找无啊，阿妹也找着啊。两个查某囡仔拢已经呢救袂登来啊。啊，伊是咪自首？伊自首哦，伊自首哦。但是伊啊，利用着囡仔对妈妈的信任，拖两个囡仔然后去淹死。哎，主要原因是啥物？你来台湾了，甲这大家大官呢，意见袂合，生活袂合，是啥物？伊讲啊，这大家厝内哦，连伊炒菜做饭的方式也有意见啦。啥物洗衫袂当开冷气啦，囡仔呢写功课袂当开电器啦，袂当吹电风啦，啊，便所迄个垫子袂当刷灶，反正就是有真多生活上的冲突，所以真严。啊，然后发生咱头拄啊讲的这个代志，哦，啊，你生活这么严，甲囡仔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都要将囡仔拖拖个淹没死呢？后来了解了哈、哦，可能有一挂精神上的问题安尼死啦。啊，迄两个囡仔呢，救袂回来啊。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真甜。
3: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也罢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8: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壳壳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他都阿公啊，九十岁阿公，为咱的林国精雪利旺呢，叫阿妈啊来顾身体哈、啊。哎，你吃就对啦。哦，阿玲啊，介绍这你吃啊。为什么阿公会买林国精雪利旺啊？阿妈来顾身体呢？因为咱有年纪啊嘛。阿妈过一年九十岁嘛，阿公已经九十岁啊。有年纪啊，有年纪，咱就是爱哪呢？爱怕地基嘛。哦，咱人就是爱气血充足，真侪老大人呢，检查无问题呢，啊，好代志啊！哦，检查无红利的呢，但是就是感觉怎呢？哎呀，嘛是安尼啊，敢那无体力啦，啊，无元气啦，啊，困袂起啦，哦，什么原因啊？啊，气血不足嘛。哦，有及格无有老及格啦，但是唔是一百分啦，是六十分，安尼是啊，所以嘛，真侪人讲，哎呀，我检查拢正常呢，啊，就是感觉人呢，哎，就是感觉呢不舒服，好、哦、啊，所以咱的气血充足呢，这个问题就解决啦，啊，顾身体，人高精血力旺，兼顾气血，上盖正确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关心咱一寡呢啊，儿童少年哈，咧精神方面的一寡呢疾病。你感觉讲这囡仔那有什么这方面精神的问题？啊，即马呢真多，包括读书囡仔。啊，即马你好好读书囡仔，你精神上呢，咱呢一寡卫生单位啊，嘛拢真注意着，真关心着，啊，看安怎来照顾这方面的问题，一寡学生哈、啊。好啦，咱两面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咱来讲啊，劳工啊，劳工呢真辛苦啊，啊，咱呢有一个劳保年金啊。目前呢，劳保年金一个月领偌济啊？坦白讲啊，是不是有够呢过日子？一个月平均啊，领无2万块哦。所以你讲劳工呢，面对啊退休啊，干那劳保年金，不足啦，不足啊！啊，咱。吃头路啊，虽然有这劳工退休金的制度，目前新制啊，新制度的落退呢，头家提缴呢，一个下限是6%嘛，是不是？啊，那个比较吼，这旧制度的劳工呢，干那头家提缴的就12.5%至16%呢。啊，这哦，真正是相当的一个差异呢。所以即卖咧，立法委员啊提出一挂叫做《劳工退休条例》方面的修正。啊，其中呢不止啊，爱修改着头家提缴的一个下限，而且爱有一个打破个人提缴6%的上限。啊，希望会当提悬到8%至9%安尼是，头家爱加纳一挂。啊，咱买单自己啊，哦，给拨一块入去，安尼先吼。希望讲，好劳劳工朋友啦，像就咱退休啊，一个月差不多偌济开销，伊即嘛呢，劳退金，那个劳保年金，真正是无够用啦，讲实在。哦，所以这是刁压立委，国民党啊，或民进党啊，立委啊，拢有共识，你讲啊，爱替劳工呢做这方面的争取。

哦，所以留意咧提案，要将个人啊劳退提缴呢，有关来到八趴。啊，有人咧提款呢，就是讲爱来到九趴。吼、哦，来看起码来讲吼，参与呢，咱这个吃头路劳工当中，干那有17.7%的劳工呢，参与个人呢来提缴呢。而且呢，参与个人提缴的这劳工呢，平均因的薪水工资呢是68,000外。哦，按、一般来讲呢，劳工呢，因的个工资超48,000至50,000嘛。所以简单来讲吼，就是讲参加到这种个人提缴的，就是一般薪水比平均较悬的遐劳工啦。啊，我一天开销偌济，一个月开销偌济，啊，我存偌济，啊，我存呢，哎，多提缴一点啊，这种的情况较济嘛。所以就有人讲话啊，哈，咱台湾的劳工定线秘书长咧讲，伊讲啊，咱的有影的劳工，我薪水就安尼尔，我亲家都无够啊，哈，叫我多提缴一点，我都无存人提缴啊啦。哦，卡斯讲提悬个人提缴的上限啊，一旦合理啊，给提缴一点哈，啊，恐惊就是薪水较悬的去做会到年啦，啊，会变安尼先哈，所以那是以劳保局的统计来讲，目前呢，有关的提缴劳工退休金的人数了，达到呢786,000人，啊，头家这边提缴超过6%。干那72,387的人年年，哦啊，就是讲99%的劳工诶，头家提缴的啊，拢是最低下限6%，无迄种头家啊啊，加甲你6%以上的有啦，哦，真少，安尼是哈。所以呢，去年来讲，去年哦，即个头家呢，隆重提缴的迄、那个金额。啊，提交出来是2,589,000,000安尼是哈。当然，这案呢，即马提出来咧做讨论啦哈。是不是安怎的调整会当增加咱劳工退休了？每个月啊，会当加领一寡哈。无以即马来讲啦，迄领的迄差伤侪起啊啦。那是讲甲公务人员比起来啦哈。过来来讲诶。最近一直在说啊，这地岩吼，吃油啊，啊，昨天有讲到啊，在空气当中，这个 VAP 这个东西啊，就是咱讲的苯平比啊，哈，哎嘛是空气当中的粒啊嘛有，啊，今麦我讲的是水，啊，水嘛有这个成分，这环保团体讲的，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民国73年的时候，就针对咱吃的水哦。来对这个苯平比的含量，哦，它有一个标准，就是每公升呢0.7微克，未当超过0.7，安尼先。好，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定出来，嗯，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呢，包括呢欧洲、欧盟这国家、啊、包括中国、包括菲律宾，啊，都将这0.7呢陆续拢纳入到这方面的管理。但是咱台湾呢，到即马还未建立到咱自来水，也是讲啊工厂的放流水呢，咧这方面的一个监测。哦，啊，这水呢，当然是循环的使用嘛。哦，所以呢，希望讲当全面来监管。咱环境部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会评估啦，哈，评估呢有专栏来做检查啦、监测啦，来引导咱自来水事业呢。自己做这方面的检查，就水公司你自己要做这方面的检查，安尼是啦哈。唔知有检查无？目前是无啦，目前是无。哦，所以这个理事长是讲 ，WHO 头一遍是咧73年的时候，迄阵啊呢有讲这0.7来监管。哦，开始呢像美国啦、欧盟啦、英国啦哈，陆续啊，包括中国嘛是，啊，就讲爱偌济爱纳管。然后像亚洲方面，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嘛拢有做这方面的管理。简单来讲，就是伊要提出的是，咱这边无管制就对啦。啊，无管制呢，就是就唔知影嘛，唔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嘛，啊，就戆戆啉嘛，
也必然的心。好，好啦，咱环境部这边来对啊，一官员是安尼讲，伊讲这個本瓶笔呢，也是属于高脂溶性的，是属于较油性的就丢啦。好、哦、啊，所以伊较无都因为注意啊。哦，所以咧，咱啉的水来对呢，真正真少一档呢，有这个物件，所以其实风险呢未介悬安尼是啦。啊，每一个国家是照应家己的环境去做管理嘛，是不是？啊，你讲啊，这侪国家拢有定迄个标准出来，有咧管理，因为但是像日本、韩国嘛无啊，嘛无定这个饮用水的一个标准出来啊。好、哦，安尼是啦哈，但是后来伊个讲，无咱就是呵呵啊，以后哦安排这方面的检验啊、监控安尼啊，实际上当年有一个检验是好代志嘛，好卖干那咧比卖啊，人伊嘛无做，迄、那个嘛无做，迄、那个无做啊，所以咱嘛无做啊，人遐侪人咧做，你为什么不爱做？啊，这对老百姓是好的代志，干是呢？好，过来有讲到一个金控公司啊。台湾呢，哦，即、这个高企安尼是哈，即、这个零售保险公司啦、金控公司啦，拢赚个油细细、油细细，但是真正个比较起来呢，天差个地。同款是金控公司，你讲像富邦，赚个惊死人嘞。富邦金控，干那顶半年，啊、哦，税后赚偌济呢？973亿。比顶一年增加比较90%，啊 ，EPS 6.67，国泰金控，哎，赚偌济呢？顶半年尔吼，765亿，好、啊，尤其国泰人寿这人寿公司啊，规手拢现金嘛，啊，投资这投资那，啊，股市够好的时候呢，嘛赚个有些些，啊，所以国泰人寿呢，今年以来呀、啊，会当讲啊，加赚了几啊倍。真的啊，怕死人呢！来到9597亿，创下新高。哦，啊，所以这苏宁的这个金控呢，哎呀，拢真赚钱呢。哦，啊，那公家的这个金控呢，啊，那拢较两公两公。哦，以公家的金控来讲，兆丰金已经是上好的啊。啊，顶半年税后呢，是唯一一间呢，公股金控超过200亿。干那一间呢？人赚900几亿，你干那一间呢？超过200亿。哦，什么第一金控啦、华南金控啦、和库啊，拢才800多亿啊，安尼是。哦，啊，都都啊，变做咱公家这个金控的国票金啊、哦，国票金赚偌济呢？27亿。啊、哦，所以今日的媒体咧探讨啦，为什么民营呢？那安尼变变球，哦啊，这种啊，公股金控啊，那安尼一般一般啊，这真正常啊。这原因个需要问嘛啊？阿亮有一个亲戚啊，咧这第一金控啊，嘛算管理级的哦。哦，啊咧因来讲呢，当然不是讲无认真啦、啊，啊，但是就照规矩。是不是啊？啊嘛，看免你打真侪，即个敢那讲，即、这个爱负担的迄个额度啦。啊，所以就看免去拼嘛，靠保障就袂安尼拼。哦，啊，民营的无同啊，是不是啊？吼、哦，就是讲拼出成绩啊。所以状况呢，就差价尼啊侪。同款金控公司，你看差偌侪？做900几亿的，啊，光谷金控上好迄个200亿。天差个地样的是，好，后来咱另外来讲的是啊，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台湾的全国儿童的精神病流行病学不做一个调查哈，因为咱即马的儿童儿少啦，儿少精神疾病6个月，或者是啊，就是讲一世人啊呢，终身的一个普遍率。啊，一个是25%，一个是31.6%安尼是。哦，因为讲啊，人家几个年年哦，精神方面呢，应该都是咱较未疗伤到迄个严重性就对了。哦，即马的心理一个諮商心理师工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因为咱即马学校吼，一个辅导系统，虽然咱嘛是积极协助学生，
啊，啊，甲介绍转介呢，啊，看医生。但是伊甲医疗体系合作呢，一个停留咧度呢，就是转介看诊这个阶段了。安尼都无一个较全面性诶，这种双向沟通，包括对中诶机制，敢是呢？哦，啊，你这安怎啊？这啊，你啊，做我介绍你去看迄个医生。哦，啊，刷了呢，然后呢？然后没有了。哦，所以这安尼是袂当了哈。所以建议讲爱建立到呢校园助诊，哦，通信咨询，包括跨专业的合作制度。来保障咱学校、咱家庭、咱医疗当中，这教学当中不要有断点。不是讲我发觉到讲这学生，哎呀，你这来我给你介绍去看一下医生，哎，安尼就煞，安尼就煞，真正安尼就煞起来了。好、哦，所以做个安尼先是无够的哈、哦。这是一寡呢，一个这方面呢。諮商心理师所希望政府会当国加强这方面的就对了哈。好啦，咱另外讲的是总统的一个呼吁啊，不是讲呼吁啦，总统就是针对这代志看出一个严重性啊。因为咱即马呢，这个风电离岸风电，这是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长第八遍的会议啦。啊，赖总统呢，先咧表示，因为咱未来咱台湾，台湾电动呢非常要紧，咱台湾呢富国神山，包括去拖拉机，哦，即个供应链呢，即发电拢是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咱这电呢是非常要紧，哦，所以赖总统表示讲，咱未来即再生能源，包括咱即个海域的使用甲需求呢，会更加复杂，嘛更加提升嘛。哦、所以政府咱爱有这绿化的风电，用风来发电哈。为这个一个的开发案，咱应该提升啊。比如说跨区域的整合，比如是咱国家的整个战略工程，来确保咱政策的一个明确性加稳定性，这真要紧呐、啊。哦，总统讲的这两点，对不对？我政策真清楚，我要发电啊，我的方向是安怎？哦，第二点就是稳定性，你莫常常变来变去。啊，人家敢投资，包括国内投资也好，国外投资也好，哦，上惊就是你一个政策呢变来变去呀、啊。啊，迄个他个听，过来，总统也表示，啊，这也是重点了哈。伊讲爱请咱的司法单位啊，爱严格，爱去抓遐地方一挂非法之徒啦。因为现在我们绿能这真要紧嘛，啊，政府也是啊，全力的推动。哦，啊，有利润不？啊，当然有利润啊。啊，是讲地方呢，有一挂就讲你要点家，你电线要砍位，这我才给。哦，你什么要安怎？啊，老百姓的抗争，我替你烦恼。啊，有诶无诶，就地方呢，照着这条呢，要来讲伸手啊，要来讲提好康诶啊，要来讲签协啊，啊，你代志就未顺嘛。啊，有的呢，到尾也不爱做啊嘛，因为太麻烦了，太复杂了，会使难事哈。所以呢，总统强调，希望司法单位呢，卖有加来介入到咱产业的发展。所以总统讲话啊，你就知讲这代志有偌严重啊嘛，是不是啊？哈，啊，经济部是讲，一直到七月七十，咱台湾有八座的风场的完工啊。哦、包括多一安尼是，哦，啊，咱去年吼、哦，咱离岸风电单一年哦，哦，新增加的容量呢，排名是全世界第三名。啊，合到中低的这种发电容量这方面呢，2025年咱就突破了100亿度，啊，有够无够？这个永远无够啦，哦，所以这样啊，不断发电。来供应咱台湾即马科技产业的需要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VVR 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这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阵啊，够嚼啦。
3: 温差正大，喷鼻声会起，香菇精发奋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
0: 对，
1: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电话要拍卡。
0: 啊，拍谁？你接电话。
5: 哦，做拍卡，我头一届人卡哦。
0: 哦，哎、欸，来对坐车讲来。
5: 我的卡哦。
0: 系。
5: 阿爸哦，阿妈你外孙。啊，这讲一讲都有真相啊，阿妈。爱食啥好？
0: 安尼，你买三椒、买瓦棍两行来食就好。
5: 啊，我九十一岁呢。
0: 九十一岁，这筋骨一定是较退化吼、哦。所以你食三椒、食瓦棍，互咱骨头定会自然，较袂短神经愈短愈深、愈短愈毛吼。
5: 啊，食我食我会酸啦。
0: 啊，就袂自然啦。
5: 啊啊，行都行，行都麻，都无得好行。
0: 啊，短到神经的麻就是安尼啊。
5: 就讲另外短到神经，就电工，就另外短到神经。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三顿拢爱食吼。你知影去倒买吗？
5: 啊，
0: 知影去倒去买吗？
5: 啊，阮住伫台下啦。
0: 台下苗区药房知影吗？
5: 我唔知影，
0: 好，
5: 我老好我。
0: 好，
5: 哎呀，少年恁爽快啊，无闲。
0: 好，甲你送去好唔好？
5: 啊，
0: 甲你送去好唔好？
5: 好啊。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吼、哦。啊，甲你送三椒一盒，瓦骨一盒，啊，明仔日送，好唔好？
5: 要安怎食？
0: 来，伊个三椒是白色的胶囊，一顿摕两粒。瓦骨是一头青，一头白，啊，一顿摕两粒。
5: 啊，食两粒。
0: 嘿，啊，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啊，
5: 食饭迄生意无我胃全歹呢。
0: 嘿，你若感觉胃肠真歹，你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哦，啊，三顿拢爱食，好唔？
5: 啊，一顿一顿食四粒安尼。
0: 对，哦，两粒两粒哈。
5: 哦，阮住伫青山对面遮啦，啊，去青山救都救无效。
0: 你即马三椒瓦骨咧食咧救，伊个效果才会出来，因为会自然。啊，若无咱只有咱年纪有较侪一寡，也较退化。
5: 爱个救呀。
0: 嘿，咱即马若食，你嚼半个月才去救啦，唔才会自然。
5: 哦
0: 三
5: 椒、啊、
0: 三椒千五块，瓦棍两千五，拢总四千块，明仔再给你送哦哈。
5: 啊，拢两粒两粒当这吃，
0: 斗阵吃配滚水吃就好哈。
5: 好，谢谢。
0: 阿妈，拜拜，拜拜。
5: 明仔再提来
0: 哦。嘿，阿要出门卡电给你哦哈。
5: 好啦，好。
0: 好，拜拜，再见。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梁啊，
0: 嗨，
6: 你好，
0: 嗨，请讲来，嗨，
6: 我你的听众啦，
0: 是，
6: 你有在讲那什么雪利旺？
0: 是，
6: 我暂时会是无欠啦，
0: 是，
6: 我现在就是讲我的脚，我有糖尿病哦，
0: 是，
6: 我脚算会麻啦，
0: 是。
6: 啊，对啦，做深蹲还是啥了？我好多都感觉呢，平平点的安安安。
0: 你的重点不是吃雪利旺呢？
6: 啊，无爱。
0: 你爱吃人高精，爱吃三椒才对啊。
6: 三椒介好啊。
0: 对，加人高精，迄只是有对症啊。
6: 哦，迄个会促进血液循环。
0: 当然一定会促进啊。
6: 哦， 哦，安尼、
0: 啊包括神经系统，包括循环代谢，是苓果精甲三焦才对，唔是雪利旺。
6: 因为我即马我看伊讲的意思
0: 哈，
6: 我糖尿病嘛足久的啊，
0: 是
6: 啊，就是讲伊这个问题可能是周边神经病变
0: 啊，对，无错啊。
6: 嘿，
0: 无唔对，哦，所以你，
6: 啊，我就是对个脚底啊买哦，
0: 系，
6: 起来，加少等下膝盖安尼啦，
0: 是，
6: 啊，当感觉像个关节炎安尼啊，
0: 你若带，
6: 他酸软无力啦，
0: 糖尿病带久啊，关节的退化比阮较紧啦，
6: 哦，安尼吼，
0: 因为你的血伤黏嘛，
6: 是，
0: 哦，所以你的脚头的退化比阮一般人较紧。我建议你上要紧的是苓果精加三焦，那一旦加只瓦骨，安尼上好，好唔？
6: 我你讲就是食瓦骨，啊，
0: 三焦
6: 太好。
0: 哎，啊，苓果精是一定爱，对，到顶食，食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6: 我三项会使做伙食，
0: 对，唔免分开食，
6: 免分开食。
0: 嘿，你较重点是食这個，唔是食雪梨哇？
6: 哦，安尼，
0: 好不好哈？
6: 哦，好，啊，我南屯遮唔到，爱去做咩？
0: 你拢去多一间买？
6: 我三角街遐有一间民生啊。
0: 民生有房屋，伊咧南屯路二段，咱古街啊遐啦。
6: 嘿啦，我知，我都拖前拖顶诶，我只拖七十年啊。
0: 哦，你甲去遐找赖上买就好哈。
6: 我赖上。
0: 对，好，好，拜拜，再见，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倒行呢，三天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8: 雪利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了，
9: 喘得很激烈，吃苓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看出来啊。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苓果精，即会敲到歪啊！
12: 苓果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安尼就讲会喘啊，啊现在都未啊，都未啊，
13: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
0: 二
13: 当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加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5: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就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就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这个、国际油的价格国家啊，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甲伊朗呢有个拍起来啊，伊朗呢有一挂下面的组织啦啊，伊咧赞助就丢了哈。当讲是啊配合伊朗啊，像即马也门呢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呢，二十二日一天宣布，哦，就是讲要进一步、新一步针对红海啊，啊个封锁起，而且嘛，攻击了两架是属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啊，沙特阿拉伯爱卖油啊，也趁钱啊，哦，啊，即嘛你个封锁起来，哦，你通路我给你封锁起来，你的油轮呢我给你拍，哦，这代志当然大条了。哦，所以这嘛，当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当中呢，这一个是一个新的战线呢。啊，你个想看嘛，这油呢出路出问题的时候呢，国际油价绝对得个压嘛。哦，突然间迄个时候呢，突破了一桶一百美金呢。啊，本来已经落，我即马个压起，哦，个压起你要绝对呀、啊，这通膨得个压起啊。啊，甚至有风声呢，这美国嘛可能呢，啊，必须要升息啊呢。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李沙伊的破文，伊讲你这个组织哦，青年运动组织，你呢啊不收手哈，安尼是呢，美国针对你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包括伊朗啊，有重大军事的给你出发。哦，啊，这组织青年运动是安尼讲哈，伊讲因对两家呢。就是为我们封锁的沙特阿拉伯油轮发动攻击，哦，我就跟你讲，这袂当行，啊，你个要行，啊，我就砰就跟你拍你死啦！哦，甚至英国的这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嘛，讲，伊讲一架油轮的船长，哦，通报讲，因的到位啊，啊，有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啊，啊，给拍掉，然后退休。好、哦，嘿咻！啊，阮的船员呢正在灭火呢，是哦。啊，这组织呢是讲啊，封锁呢代志，好、哦、的封锁了。沙特阿拉伯这边呢，已经有十只船呢，安怎呢？我头行，啊，因呢继续，哦来封锁。啊，国际航运商会是甲法新社讲呢，这个组织呢一直透过无线电向这船家呢啊，甲因公布。啊，就是讲你呐，无遵守阮的决定者，啊，安尼歹势，阮就锁定你，比作阮的目标，就是甲你拍嘛。啊，即马青年运动呢，伊封锁红海嘛，哦，所以中国呢，这霍姆兹海峡即马，后续咧，佮加上这边呢，真正是真头壳疼咧。啊，本来咱讲的红海这个所在，哦，这。全世界海运的油经过这呢，有占个12%遐尼多呢。哦，啊，这袂行，啊，袂行，哎，袂行嘛是有的船会行，会行，得当统计呢。这是《华尔街日报》讲的，两只中国的超大型的油轮，啊，包括这船名拢知影啊。23一天呢，为沙特阿拉伯，哦，盐埠港油。哦，对完完哦，然后快速行往呢曼德海峡，而且通过啊、哦，这两架船是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面呢，啊顶面，哦，伊要经过这个所在时，哦，两架油轮呢，拢将目的地呢，标示是中国的船员哦，这是阮中国船哦，哦，安尼是呢，哎 ，OK， 经过啊。哦，所以伊朗革命卫队呢，李沙贤的标示了哈，伊讲因组织了三架油轮呢，通过霍姆兹海峡。啊，这三架油轮我为什么甲拍呢？因为因就是啊，美军这边呢，啊，甲因讲呢，这会当安怎行啦？哦，因就企图要经过这，哦啊，所以阮就甲拍呢是哈，所以即摆呢，那阿联西这油的介绍短期间呢，恐惊拉袂落来。啊，这战争呢，战这久，某人咧讲啊，这伊朗呢突然间变这厉害，哦，伊朗敢有这厉害？伊朗无人机是真敖做无唔对，
啊，飞弹呢？哎嘛，敢那做了未歹，无唔对。但真正遮厉害嘛，会当战遮久嘛？啊，敢那拍未完呢？好、啊，所以啊，伊朗的最近呐、啊，尤其啊，比作迄个打击点啊，很精准哦，很精准哦啊。所以呢，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咧波斯湾国家有真侪点吼、哦，也据点呐、啊。伊朗会当准甲你拍掉。不是一位两位而已，拢总有十二位所在。尤其是美国的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三月份呢，也是遇袭啊。两架无人机，见证者无人机，降落到呢，因这大使馆外面，碰着一粒、两粒，哦，伊个也当一架、两架啦，啊、哦，伊个无人机就敢那炸弹，第一架先啊，安怎呢，弄起来。诶，破口出来，第二只佫照这个破口哦，佫飞入来，砰一下，你佫拍入去，那有这厉害？哦，伊朗当时变这厉害啊，所以有问题嘛？啊，美国怀疑讲后边面是俄罗斯，暗中呢那个协助，所以即马咧调查呢，俄罗斯是唔是有提供目标情报，或者是讲啊提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和伊朗呢，一旦变个这尼啊厉害，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有这个情报人员咧讲，用除了俄罗斯以外，无其他的国家呢，一旦有这种啊，啊、哦，这种敏感情报的能力跟动机啊，俄罗斯的情报单位嘛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有影啦。好、哦、啊，所以后边面呢，拢有人咧个暗做嘛，啊，中国无个伊朗暗做吗？好的，好，其实呢，加减嘛一定有吧，是不是安尼先？就跟他讲乌克兰赶快嘛，乌克兰安尼战几年啊，战四五年啊呢？乌克兰当时变个真厉害，后边面呢，欧洲也好啦，美国也好啦，这资源也好啦，情报也好啊，嘛是拢可以啊。哦，所以我们讲乌克兰呢，哦，一只要出动了，真正拢非常厉害呢。哦，需要打掉，弄个打掉，所以俄罗斯也哀哀叫嘛。啊，俄罗斯那有可能点点，和你美国呢暗走乌克兰呢，这么暗走伊朗呢，跟你来战啊，你心哈。不过呢，这个战料呢，以这么来讲哈，这乌克兰呢，啊，伊所发电的这无人机啊，真正这么全世界上厉害。好、哦，伊朗当然真厉害了哈，乌克兰呢啊，这么当讲是上界厉害。即嘛真侪国家拢咧演习，哦，演习就是讲，你若无普通时安尼训练，你真正战争的时候，你会惊呢，你会乱呢，你唔知道要做啥物代志哦，哦，所以不断的演习嘛，啊，演习咪当互对方呢，互伊了解讲，你看咱遮强，哦，互对方知影讲咱遮厉害安尼先，但乌克兰无讲，乌克兰无时间演习。乌克兰每天都是面对面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演习就是让你战争的时候不会怕，乌克兰是每天都在战争，所以他每一天呢战争的经验让他发展现在无人机跟这个现象，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他是真正的用会用经验、哦、所以研究出来无人机他绝对是全世界最厉害嘛，那是用人用性命用血啊用经验做出来的呢。所以有人在说现在全世界最高战争的就是乌克兰实战经验。有人在小看美国啊，你美国的多厉害，都会看到你的军队就去跟人在战争。美国人现在不敢派军队出门呢，因为特别出门呢感觉上的成绩都不太理想。啊，所以美国人一个死死一个罪。伊国内就乱嘛，啊，这就是美国的状况嘛。所以美国呢，即马如果呢有一条呢医生统计啊，这条医生呢就是军事方面呢的支出，哦，来到37.7亿，37.7亿的军事费用，惊死人，好厉害。啊，所以这呢就是美国目前的方向嘛，我一直开钱，哦，做上新的、上厉害的、上用的哈、哦。啊，但是你若真正讲到战争，派兵出门呢，伊就是卖，哦，唔通呢，唔通派兵出门，但即马听讲又个要出手啊。
啊，这出手要拍到位呢？马利啊，马利这个国家的非洲，哦啊，这就是要打击的类似啊啊，这伊斯兰穆斯林的支持组织啊，所以川普呢，伊要打击的恐怖分子嘛，啊，要来结束全世界冲突嘛，这是伊的目标嘛，啊，所以今嘛呢，伊嘛可能啊，要来拍这个第八个国家啦，也当然来讲哈啊，叫做马利啊，是不是？啊，最近的出手，这马利这所在是咧非洲的西边，咧西非的内陆。哎、啊，北边是阿尔及利亚，东边是尼日，南边呢啊是塞内加尔啦，啊几内亚等等这，伊是有2500万的人口。因为这个国家最近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哈，啊是马利军政府跟俄罗斯的佣兵啊，哦，这之间呢非常混乱。啊，即嘛，川普总统呢，跟他俩这个所在，哈、啊，有一寡呢，伊个想法，一点才开始进行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有行呢？咱遐不钙护，输那去比赛去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蒙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九啊，甲灵果精，这会跳到来啊。
5: 灵果精，他看我雪利旺安尼吃，不是吃你两公里串啊，吃都未，吃都未。
6: 三九吃脆气疼啊，足好哈，而且免加油啊，困未去哈，啉雪利旺加足好困嘞。
1: 三九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子啊？啊，食伊三九钙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八八节就是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好，两阿加半阿大包装的，特别做安的先哈。有帮下呢，你就直接注文啊，需要几组啊？是讲啊，咱的阿公阿妈两个在吃啊，一天呢吃早嘛是吃三顿呢，迄几粒呢，大家先掠一下哈。啊，嘛免讲一遍呢，几年拢无顿来。啊，即马真侪阿公阿妈甲我改，啊，我甲你买啊，哦，啊，你每个月甲我送偌济来阮厝诶，对不对啊？哦，啊，十二个月，哦，有房子啊，有房子嘛，拢电脑嘛，啊，电脑诶，当时啊，三位阿公爷啊，三位厝诶去安尼先哈，安尼先是较应该是较正确诶做法啦哈、哦。不过即马大组诶有房拢有，就直接呢去有房甲注文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九钙好。无清楚、无了解呢，卡电话来。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接听。哦啊，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呢，啊，另外买录音室，买来家接电话。好、哦，你让下波卡来找我也很好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7: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9: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扑克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来哟、哦，今天又是那个禽幼比啊啦哈，星期五
0: 周、末哈，感觉周末好像会有红胎呗啦，
1: 会哦会哦会哦，这这个会有
0: 红霞嘛，
1: 哦红霞
0: 啊
1: 叫红霞叫这啊叫做红霞啦哈、这个红霞红胎到底是安怎来？哎，咱个听众朋友报告哈、真的要注意啦，真的这个台风好像是。不要轻忽、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就有一点鬼怪的、对吧齁
0: 就是风雨前的宁静、
1: 不太对劲的感觉。
0: 我刚刚没在笑呢、我刚去洗车、我刚去洗车、然后我今天把车开出来、早上出门说出太阳可是我买完早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太对、本来想回去换摩托车的、结果、算了都出门了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但是到你今天下班的时候
0: 希望、
1: 我今天下班的时候会记得一件事情、我突然向我说这句话我才想到一件事情听众的好意哈，迄、那个寄来物件会记得哈，下班的时阵会当会去摕一个哈。好，来红霞一路长胖哦，听众朋友哈、红霞这个台风呢哈，一路长胖哈，伊即嘛是要挑战哈，挑战的中度台风哈。中度台风，
0: 哎，对，
1: 吼，已经有增强啊，吼，啊，暴风口毛扩大，那根据气象署的预估，未来呢，吼，这个它红霞，它是挑战中度台风的，吼，这个可能性很大很大哦。那么华东地区，吼，阴暗甲明仔早起，吼，为阴暗甲明仔早起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阵，吼，哦 ，tonight， 哦，哎，到 tomorrow， 哦 ，morning， 吼，又是周末风。也是周末嘛齁

0: 可能的出现哈，这个8到9度以上的强风哈，不过呢啊，这个当然啦哈，还是会有变化哈，大家爱注意哦。那另外就是说西半部天气来说等待是相对稳定，但是要注意的是高温风台北来的这有当时有的时在这看来这一次是华东跟南部地区台风的位置来的啊，但西半部来说天气虽然稳定要注意高温，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南部地区我们都说华东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降雨啊，但是呢这个风台如果是过了也要特别严防的这个山区的强降雨，还有塌方、落石、溪水暴涨等等。
1: 对啊，所以风台来还是要注意防台。
0: 是的。最近日本呢，吼，跟那咧寒寒族咧，吼，
1: 热啊，
0: 嘿，烤番薯，
1: 超热。
0: 日本恐怖高温，有三个关，日本有三个县飙破40度，哈，有41个地区发布的中暑警戒，哈。掉刷的境界，
1: 哎呦喂，哎呦喂，哎呦！
0: 好嘞，吼，超过40度高温呢，对，三重县、静冈县啊，还有岐阜县，拢40度以上，
1: 40度，
0: 对，达到酷暑日的吼，迄个标准啊，吼，已经达到酷暑日的标准哈。好，吼，这是日本了哈，阿哥提醒大家呢，即嘛日本呢，即个迪士尼乐园吼，要门票要涨价了，
1: 又要涨价了，
0: 这要涨价，要涨价，
1: 没去乱这里，
0: 超过个台票5000块以上啊，今嘛起来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
1: 不是要涨5000块
0: 啊，不是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啊，主对我这我嘛唔知。哦，好，然后去几啊遍啊，唔知门票偌济钱，啊都买咧，都去买，好，来啊，安尼，扑过来，安尼，你较有咧订票，你较知影的吼，这个作业拢你咧做，你较知影的吼，安尼是有去偌济。
1: 没
0: 你是说超过了哈，好预计啦，预计哈，今晚的涨价料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哈，
1: 这样不便宜的啦，因为现在哈，现在去这个东京迪士尼来讲。而且很夸张哦，因为日票俗嘛，所以大家都去日本，虽然涨价了，对外国人来说其实是差不多啦，或者是涨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叫苦连天哦。阿克加熊哦，基本上去东京迪士尼入园的人太多了，
0: 太多，真的。
1: 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真的就显现在这个乐园里面。阿拉贡呢，也包括这个东京迪士尼门票涨之外，它里面过去有所谓的那个快速通关嘛。Pass， 在早期东京的迪士尼的快速通关是免费用抽的，免费用抽的。后来因为太多人抽了，他干脆想要以价质量，想不到打开他用卖的，变成用卖的，结果呢还是卖光光，所以你看他资本主义果然是然后说万恶，不要说万恶啦，聪明的资本主义又想出一个说 VIP 的行程，一得开一个很高价，说很高很高的价格，可能一张票是5000块台币嘛，可能那是这个 VIP 行程哦，它就是乐园，你所有地方你都可以快速通关，会不会哈？但可能一个人要好几万块台币哦。一样，暑假的时候卖光光。所以你说涨再涨一张超过5000块，有差吗？会去的还是会去的。
0: 真的是
1: 对啊，会去的。结论就是会去的人会去哈。
0: 从我古尼去的时候，我嘛是买了，
1: 那是环球影城
0: 哦，一起环球影城。刚好我们是买 VIP 啊，就会有专人哈，几个人。啊，规工甲你带着带着你走啊！你说玩什么，跟他讲，他就带去啊，然后就直接就进去就上去玩啦呢啊！如果你不想玩累了，你还可以到 VIP 室呢去下吹冷气啦、纳凉啦、吃东西啦、喝饮料啦、喝咖啡啊呢嘿。
1: 我干嘛东京迪士尼的涨价为什么要涨价？其实有几个原因啊。当然，它不是随便无缘无故涨价嘛。第一因为这东京迪士尼它这几年要多 好几个新的园区。哦，目前的湾区园区里面哈，它的这个建设的费用哈，因为随着吉圭尼亚之水通膨啊，建设费用涨价之后，它回到成本。哦，但是我相信对消费者来讲哈，拼紧嘛是非常重要。现在的人，尤其如果你到东京迪士尼的这些消费者，他不怕你涨价，

0: 只怕品质改变，嗯，啊，所以就是合理嘛，就跟日本哦，最近对这个什么，这个入国啊，去日本的人，这类所谓的什么入国税有没有哦，出国税或入国税调整，其实对观光价来讲，会有少嘛，会去的还是会去啊。
1: 对啦，一样啦，一样啦。
0: 说不定比较就是资产阶级的，然后还会需要你多调一点，因为观光客真的是太多了。
1: 对啊，真的哈。
0: 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办法真的用以价来质量哈。
1: 尤其早上要开园之前哦，门口排这么多人哦。真的佩服哦，就一个东京迪士尼，你看带来的那种，它现在已经多久了？东京迪士尼已经多久了？哦，你看还是
0: 它有海洋跟它有海
1: 洋迪士尼，
0: 海洋跟陆地嘛。
1: Land
0: 它的海洋
1: Land Disney 啊 ，Disneyland 跟那啊 Disney Sea
0: 海洋迪士尼哦，去年是20周年纪念哦，因为它是2005吧，好像2005年开园哦。啊，东京迪士尼就更早，1980几年就开园，所以哦，东京迪士尼 Land 哦，它已经超过40年，但是起码世界上叹几年哦。还是讲经营要上好，其实是东京的陆地跟海洋迪士尼精致度也是一样，全世界上好的是东京啊。啊，无你若我想今天有去过美国，去过香港的，啊，去过中国大陆，去过法国的。那好，
1: 啊，听一条啊，哈。Tokyo 啊，不是，那是 Hong Kong 我哪会突然哪会想到讲那是 Tokyo 哦，邓丽君有唱一条 Hong Kong 啊， Hong Kong 不好玩啊，吼，这又 Tokyo 有没有东京？
0: 有东京迪士尼，你听听看，这是米西亚，
1: 米西亚
0: 在这个东京迪士尼好像15周年纪念的时候唱的这条歌哈，米西亚的 Sea of Dream
1: 海洋的梦想。

好嘞，其实日本观光厅最近有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到日本的这个外国人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四月到六月的，简单讲的第二季哈，今年一年的第二季。

0: 来哦，上新的这个哈日本观光厅的这个调查哈，今年第二季的四月份四五六三个月外国人在日本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啊来总共哈去日本的观光客在这三个月来，在日本的消费金额达到
1: 多少？
0: 2兆5096亿日币哈，能挑哇？啊，那个换算台币的话呢？
1: 是就乘以
0: 四五千亿，
1: 0.2嘛，差不多0.2啊，
0: 哎呀，
1: 四千几亿，四千四五千亿
0: 啊，比去年同期哦，还成长0.2%，所以一共没有中国观光客，少了中国观光客。一样还是成长啊，哈，好来，光是三个月就啊为好消费啊，这类消费金额啦，哇，观光客
1: 零点二，它成长零点二吧，差不多持平啦。
0: 哎呀，
1: 啊，但是拉不起，这个对我可以不来拉不起，这所在其他的观光客爆起来，
0: 爆起来，台湾、印尼、新加坡哦，这几个所在的表现亮眼哦，所以成功哦，成功补足中国消费哦，这类啊叫缩减所带来的缺口啊。好，在这个中国客嘛，不是讲拢无啦，这伊讲中国客哈，差不多减五成啦，哦，减了五成，啊，这五成减少五成，都要由台湾、印尼跟新加坡补起来，哦，补起来，哦，所以讲哦，啊，就没什么差了，吼，无什么差。好来，来，那么基本调查来对讲，外国人到日本的消费主要还是集中在住宿、餐饮跟购物啊。那么各国旅客的消费总额排名。好，你要看对一个国家消费上多，
1: 咱台湾啊，
0: 台湾 ，no， 好像第一季我好像是台湾，
1: 因为第一季有那个
0: 过年，
1: 还有那个经典赛
0: 啊，对，
1: 咱那个连续几啊场吼，这个上台湾上好呀，拢走去看打东京巨蛋看，
0: 没错，
1: 经典赛，
0: 所以第一季就是迄个一二三月的对啦，
1: 过年再加上这个经典赛，
0: 咱台湾就是去日本观光消费第一名，开好消费最多的是第一名，那这第二季基本上够的第二季哈。第二季但台湾还是很遥遥领先在前面，但不是第一名，是第二名。但是第一名是哪个国家？
1: 韩国吧，
0: 一定猜不到，一定不是猜不到，没想到，也不是韩国，中国排第三，中国还排第三，台湾排第二，第一名竟然是America， 美国呢？哇，美国以3848亿的日币夺下呢第二季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第一名，
1: 3848亿住宿、餐饮、购物
0: 、
1: 但是美国有去日本有那么多人，你哪讲没有那么多？这个第一名还变滚落来单价，你开多少钱？
0: 对啊。
1: 还是讲因足久久啊，去一遍，因为你要对美国去来，对美洲来亚洲都来了，可能时间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花钱也比较不手软，而且你讲你美国人来日本看什么物件，拢干嘛讲哦，这干那边钱？
0: 这
1: 事实上没有错啊，
0: 美国人喜欢日本啊，哎呀，
1: 对啊对啊，
0: 尤其你有很多年轻人
1: 动漫呢，
0: 喜欢动漫呢，
1: 动漫动画，
0: 日本的动漫动画，哎呀，
1: 而且他们飞了一个大洋过来，
0: 对啊，
1: 十几个小时。刚刚咱去澳洲，姑姑啊去这边澳洲一点吼，买物件一定
0: 买啊，
1: 没出弄嘛，而且赶快的米瓜，如果卖公啥一碗拉面吼，在美国在日本可能就1000块日币嘛，可能在美国就可能要卖到3000块跟3-4千块日币，
0: 跟他加拉面嘛，别个加高本哦，
1: 这可能定价差3-4千块，你可能该怕水，还是讲消费得起，所以我怎么讲美国人去日本看米瓜，跟他边挤呢，这有没搞错？有没有标错价？
0: 好嘞，所以美第二季哈，这个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是美国哦，3848亿，3848亿，夺下第一名哦，不简单。但台湾还是很厉害，第一季我们台湾拿第一名，第二季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也排在第二名，而且跟第一名的美国也没差多少哈。我们是3639亿哈，差不多差200亿日币，差第一名，咱差200亿日币。
2: 就200就是、
0: 对对，
2: 其实没有差很多，
0: 没有差很多啊，所以居第二名啊，那第三名就是中国，中国就第三名就差多了，好，2592亿哈，就跟我们差了差不多1100亿哈，好来比去年的它就大大减少，差将近49%哦，这真的哈，啊，韩国排在第四哈，好来香港呢就排在第五，好就这样子哈，好来啊再来呢就是泰国哦，好泰国再来是英国，英国再来加拿大，加拿大再来新加坡。OK， 这是在美啊，在日本哦，第二季的这个各国的观光消费排名。好，
2: 你看，所以其实日本绝大多数的观光客哦，都还是亚洲客为主啦。就欧美的，可能是美国就比较多。然后欧洲的真的就很少。中东的也根本都不用讲。
0: 但是哦，一个调查讲，如果以每一位旅客的平均消费金额，平均每一个人平均消费金额，其实高居最高的是。就是个人，如果边关
2: 边关啦，
0: 哎，你这个国家哎，对边关册第一名哎，
2: 香港嘛，
0: 不是，再猜，嘿，很啊，也很难猜了，好不好？我直接讲，
2: 墨西哥，
0: 哎、就是，对，你更搞哦，墨西哥啦，对啦，哎呦，墨西哥，
2: 因为我上，可是为什么？
0: 平均哦，墨西哥旅客平均哦，
2: 他们是来这边扫货的吧？对啊，那个如果是金额会差到那么多的，一定有一个目的的。
0: 不知道呢，他们平均一个人的消费是514925。
2: 对啊，
0: 25块日币，
2: 这个金额很高呢，
0: 很高哈。边关这几类人啊，那样哈。第二是中东哎，中东，当中东它是没有指定哪个国家，就中东地区的哈。好，平均呐、啊，以平均哈哦哎，这类消费额来看、啊，再来第三是英国哈。对吧？所以讲哦，墨西哥。到底去日本都在开什么？
2: 其实我查了，其实呢，赶快嘛，还是那个原因哈。第一个，墨西哥人哈，他去日本的话，就刚才咱台湾人去澳洲哈，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两次的机会，
0: 甚遥远嘛，
2: 遥远嘛哈。然后要单程飞行时间，然后超过17点钟，真的跟咱台湾说，这位人去这澳洲赶快，所以以这个停留时间长啊，时间一拉长哦，对对对，他可能查说
0: 啊，对啊，哎呀，很不去不，
2: 对啊，你可能几礼拜两礼拜嘛，刚刚澳洲去特里伯，可能啊，我去欧洲，那就是就一个周末，那好可怜。但是咱台湾人，我可能就
0: 他 long stay 的丢了。
2: 咱台湾人去日本可能就是啊，一个周末就是礼拜五下午去，礼拜天晚上卡 day 嘛。但是另外墨西哥。光是他去的天数的平均的长度，一定是比台湾人长很多。好，刚刚那边吃吃喝喝嘛，有一些人想说啊，我一世人都来日本这边了哈，所以怎么样？
0: 可能一世人都来日本了、
2: 买嘛，哎呀，都一定是这样子、啊，或者。阿兰打完了，客人可能说啊，反正我下个月好了，算了，这个东西哦，台湾也买得到哦，或者咱台湾嘛，就嘴里不能健康敏感，墨西哥没有嘛，可能墨西哥可能贵呀，卡普维修都可以买啥糖果饼干呐，哦，优衣库咯的衣服啦，对啦，就是停留时间的长短，
0: 对啊，对啊。
2: 所以你看美国人也会那么多的原因，
0: 对啊，
2: 应该是美国人来日本哦，去日本嘛是更停留几礼拜至两礼拜时间，对，这时间一拉长，
0: 因为他们比较
2: 太远啦，
0: 他可能不会像我们常去嘛，对不对？
2: 对啊，对啊，我老公啊，上个月去东京啊，
0: 啊，忽然机一抓遐尼济遐尼久来啊，是不多十几工啊，对不？
2: 对啊，对啊，对
0: 啊，咱哪有可能？咱去日本哦，是五工啊，一礼拜啊，十工都
2: 上到啊，对啊，对啊，
0: 哦，我那快闪两三工嘛咧。
2: 然后想想啊，算，反正下次再去，下次去再买就好了。
0: 虽然哦，好来，咱常常对这个哈地球上人类的长寿哈啊，咱拢会报告哈啊，但是呢啊，每个长寿的人类，我们都会说啊，他为什么长寿哦啊？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不同啊。甚至咱顶礼拜咱有讲有一个统一的哈，统一的这长寿的人统一一致会有出现的哈，就是他们可能都是一直对生 生活对生命好有保持着好奇跟热爱哈，这是基本大家共同啊。那其他讲哦，饮食安怎了？有诶爱食鱼，有诶无食肉，有诶哦爱食肉，有诶爱啉酒啥，迄拢无对，迄拢是无，系各人各人诶哈。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加拿大目前最长寿的人瑞，他即将哈迎来伊家己111岁的生日，111岁啦哈。好来这个人瑞呢齁，这个当然呢一长寿人家就会去这个
2: 问他的长寿的秘诀。
0: 齁这个叫做 Rosa, 齁 ,Rosa 1915年9月17号出生呢齁，所以很快要过齁，要直奔111岁齁。欸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人类的生命有限齁，所以现在已经111岁了，当然他就更加珍惜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纵然已年事已高，已经慢慢是阿个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伫咧参与，参与的人生当中重要的一场庆祝活动。
2: 什么活动呢？
0: 好，这场活动就是他要被正式确认为加拿大目前在世最年长的。
2: 哦，人瑞，
0: 人瑞，哎，对对，
2: 不简单呢。
0: 最近啊，特别个古班嘛，哈，第一，迎来他111岁生日的时阵哈，他也会亲自出席哈。啊，当然啦，就有人问啦，还是会问到这个问题啊。但是这问题是透过他女儿去给他们长寿的秘诀。好，卖讲秘诀啦，就是讲啊，你感觉，你家己感觉讲，你会当食到这长岁寿，你是迄个。你感觉讲你自己觉得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何在？他的回答四个字，细腻，
2: 老天赏的，
0: 老天赏的。啊，过来，过来，想看麦啊，细腻，
2: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你，好，细腻，过来，够不？基因使然，对，细腻，
2: 差不多，这么长寿都是基因的，
0: 哈，一个我也不知，我嘛唔知，
2: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会活到那么长。来，咱讲个料再来讲，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长寿的人瑞哈，他回答长寿的秘诀四个字是：
2: 因为幸运。
0: 啊，阿哥五个来，
2: 五个字，幸存者偏差。对的，他掉头，兄弟们掉头奖了，为什么中头奖？
0: 哎你哎、欸、你有什么秘诀？你为什么可以中头奖？
2: 就是幸
0: 运、啊，我满栽，我
2: 一个光满。就不要去问中头奖为什么中头奖，那叫幸存者偏差。那你说啊，用一个字哦，家里人生日啊，然后去签了。
0: 好啦好啦，你较正经的啦，真正讲是人问你的时阵，你变哪讲？
2: 我就说幸存者偏差嘛，就是基因的问题啊。这么长寿，绝对不会是做什么努力啦。
0: 好，我们等一下广告之后再来讲啊哈。
2: 米雷林先
0: 怎么回答？
2: 德力公司干粉干油维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咱进广告。

0: 哎呀，人讲吼，食下落困下去，笑会出来吼、嗯。这讲的很基本的，这人如果还健康的话，哈、嗯嗯，健康的话就是这样吼，食下落困下去，哦，笑会出来吼。嗯真的，真的，真的哦！我因为啥呢？我今天刚看迄个谢霆锋因爸爸谢贤嘛，哈、嗯嗯嗯啊、他过世89岁哈，最近啊、这个啊都有一些关于报道，一共其实伊伫病床上也有一段时间啦、啊，好、嗯、啊，伫伊被过世诶48个小时的两天进前，伊阿哥底下咧交代哈，交代一寡伊的遗产，还有对他儿子哈，好、哦、他儿子的一些哈、哦，这个十几年来的不爽哈，
1: 哎呦，所以伊安尼算他个
0: 清楚，人讲伊足
1: 清楚
0: 的
1: 呢，你看，
0: 他只是
1: 够迄个亏的，
0: 身体一直散落，一直散落啊，一直衰弱落啊，但是人讲伊头脑还很清楚，阿哥吼特别啊，佮叫律师来哈，律师来讲啊，他想要调整伊的这个哈遗产的遗嘱内容安尼哦，都就再做一个最后确认哈，所以人讲伊足清楚，但是到最后伊讲吼只有假模。梅呀哦，嘿，伊讲前两天阿个假梅哦，吼，啊假梅，啊听讲拢是伊迄个媳妇的谢霆锋的前妻吼，拢咧甲饲梅安尼，好啊，然后呢，就是前两天都还在请律师来再交代一些事情，再确认最后一些事情，好阿梅食起来吼，啊计讲了吼。隔天了，伊精神足好诶。人讲哦，这就是人讲回光返照吼，啊，精神足好诶吼。伊就讲哦，我觉得哦，我今天觉得全身很舒爽安尼吼，伊家己安尼讲诶吼。啊，然后伊就讲啊，也可能是昨天把最后的一挂代志吼，该爱伊这迄落诶代志拢交代好安尼就对啊，拢搞清楚啊，交代好啊。所以伊家己就讲，我今天觉得很清爽啊，真正的确也精神很好哦，啊，也吃了一些梅吼啊，然后呢。过一天了啊，伊家己有讲啊，哈，就是他觉得很好的时阵，有讲，那我应该可以走了，就这样，然后再过一天多，他就真的走了，哈，啊，走了之前就是都拢未食，都不爱食，
1: 吃不下你的，
0: 所以人呐不爱食，狗动物嘛同款呐，啊不吃，我都伊较早我那只狗我就是安尼啊，它病了这样，哦啊，我那医生我就跟医生讲，医生啊，我看他这样很痛苦，我想给他哈、哦、这个安乐，医生讲不行不行，哈、哦，哎、欸、他应该还有求生的意志，哈！医生安尼讲，我讲，可是我看他这样很痛苦，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时候才可以？医生讲，你如果看他都不吃了，伊拢不爱食的时阵，那时候再说，哎，安尼，哎，所以人嘛，赶快动物嘛，赶快。连吃都不吃哈啊，所以讲啊，连吃都不吃的差不多哈，哎呀，差不多啊。所以讲哦，那条就别有了，身体健康哦哈。你吃得下吗？你睡得着吗？你笑得出来吗？哦，好，这是身心灵各部分，笑不笑得出来？好，这都是家里的心灵的健康。
1: 哎，但是那种卖你绝对笑不出来啦。
0: 对啊，
1: 心情卖好起来，对
0: 吧？啊，心情卖的应用咱的饮食啊，对不？吃不下啊，睡不起啊，对不、哦、所以说在这后息息相关，环环相扣，
1: 恶性螺旋、啊、
0: 睡不起、哦嗯、你吃了也心情较好，也较好睡，就是护理元素、
1: 嗯、对
0: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嗯哦啊、让你较有体力，较有活力、哦嗯哎啊看到个开始吼，哦，有点子啊！酸乳钙粉吃嘞吼，满脑子都点子呢。吼、嗯，啊，那无吃酸乳钙粉的时阵，他讲那什么得上位嘞吼。哎、欸，这就是想不饱呢，真正想不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吼。哦，所以吼、哦，有的人就开始哦，干嘛讲啊，精神颓废啊，没有体力，没有活力吼、哦，啊，失去了快乐吼、哦。所以有几种病，有几种病啊，这是什么？伊讲啊，这快乐什么？快乐类似的快乐失去症啊，那就对啊，失去快乐，失去快乐也正镜头的对啊，哈啊，其实这都已经陷入忧郁，
1: 对啊，
0: 好重度的忧
1: 郁的现象
0: 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提不起劲了哈，阿德安尼啊，操干杯啊，阿德开始喊加嘛加贝罗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阿德讲，阿你是不是去做生啊哟，对吧？我人家人就生气啊，就逼你啊。
1: 少年的时阵茶不思饭不想是单乱爱，
0: 哦是乱
1: 啊，但是。你那九年去茶不思饭不想，嘿、
0: 哦、
1: 人就是咧衰败呀，咧衰败啦，现在咧衰败。
0: 对啊，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这两样哈、哦，这两样。 酸乳钙粉加的，它会让你哈这个有体力、有活力，哈，真的会有体力活力。好，很明显的，你家己也干嘛讲哦？加了几料，你那加几工啊？料你也干嘛讲？嗯，我那个规大家拢有点子啊呢？哦，我也个想要冲啊，想要冲啊，想要冲啊呢？哦，运气个来呀，哈，点子个来呀，哈。啊，护理元素是让你放松心情、舒缓心情，也好助眠，哈。所以这两种物件，中年以后你那要保健你的身体。你就要把他自己身心灵顾好。
1: 得力酸乳钙粉，阿个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刚才过去讲过很多很多的人瑞哈。他们讲到长寿秘诀，通常都会讲说啊，我得假象假象，我先挖起东安那的鬼安呢哈。那这一个加拿大111岁的最高人瑞哈、嗯，他最近加拿大的北北五一个古板节的确认他是加拿大最高龄的人的一个庆祝活动啊，所以当然会问他嘛哈啊，透过他女儿去改问问讲啊母啊，因啊母啊，哎人咧问哦，讲要甲你办这個，你甲你庆祝，你什么全加拿大上高龄的小。当退休的人啊，啊人问讲叫我甲你问讲，啊你是安那会当安尼食到百几岁吼？安尼吼，母啊，你家己讲一下，搞不好因母啊，家讲我太在。
1: 我觉得真的活到那个岁数，
0: 他
1: 每天就是吃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我就过我这样生活，你问我呢？
0: 或者一讲一大堆，因查某囝甲捡一句起来安尼吼，查某囝了解伊大概甲捡一句起来吼。
1: 你今仔日赶快的物件，阿豪之类哈，20几岁就因为先天疾病就过世人讲的东西，跟活到150岁讲的东西，对，有钱人讲的话什么都对，成功人讲的话都对啊，
0: 他不可能，
1: 因为他成功了啊，
0: 对他不可能只讲那一句话，伊那110几岁一个话都讲，
1: 对啊，
0: 啊你才长寿的秘诀下，伊就一句安尼一语就可以道尽，那我干嘛厉害啊？
1: 天赏饭吃嘛，这就好了、啊，老天赏饭吃啊。
0: 当家你百外外岁时，看你个有法度安尼哦，那么精准的直接形容家己长寿的秘诀，可能是个综合起来哈。
1: 对啦，
0: 啊，所以有人的用啊的讲，就是我都要讲的系列嘛哈。这四个字跟贵体人讲的世界各国最长寿的人哈，讲的哈，你说有不一样嘛？但是又有一个共同处哈。好，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高龄这个人瑞，他回答的他长寿秘诀是，系列叫做爱每一个人啊，呢
1: 哪有超过一个四个字，超过
0: 爱每一个爱每个人呐、啊，哎呐、啊哦，就是爱每个人呐、啊，哈 ，love everyone， love everyone， 哈，爱每个人就是对人好，一直都抱持爱啊，呢就这样，那之后。就这样，爱每个人就可以吃个百外外岁。其实我说好像有不一样，但是其实又有共同处。爱，你看，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跟人互动，一样啊，就是要爱啊，你要有那个热情啊，要爱啊，爱什么？爱人，爱动物，爱事物，爱生活，爱生命，都一样啊，齁，还是有啊。
1: 你照他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活到100多岁啦。所以我说成功了，就是说有古阿明不是讲说，哎呀，有钱的人的小孩都真的比较会，没有，所以他因为他长寿了嘛，所以他讲什么你都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因为做这样？对啊，活了成功者才有讲话才有分量，活了久人才讲话才有分量。
0: 当然啦、啊，一定是这样。好啊，当然是每个人呐、啊，当然是对啊。问题，你不是说你今天听了说哦，爱每个人就可以这样，那我也开始来哈爱每个人啊，你就本来你就不是安那个性的人啊。你都不是安内人啊，我就是怕你学要学也学不来，学的四不像啊，所以好呗，
1: 因为他应该说反过来讲啦，因为他身体健康，靠发到那个气力去爱每一个人啊，就是过了后才有办法、身体健康，没有什么病痛，而且他虽然高龄，但是他的那个人说健康的活着，老后的生的健康品质是好的，他才有能力去爱每个人。啊，不然今天去，哪讲叫等会休，但是长期卧床，一的跨上面都没送啊，一跨都个爱每个人，对啊，哎呀，
0: 好了，这一位加拿大目前最长寿人瑞哈，一哈一共哈啊，第一卡扎迄个年代，他出生那个年代，加拿大女性甚至都还没有投票权，
1: 对啊，
0: 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呢，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裁缝跟工头，钢头，担任了裁缝跟钢头，所以他经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 吼啊。那么这一位人瑞，伊伫青少年时期是伫迄个全球，刚好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全球经济动荡到大萧条的年代哦。嗯，所以关键查某囝伫咧讲讲，他妈妈吼就是从那一段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吼，伫迄个岁月，伫那个吼艰苦的岁月当中，学到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道理。嗯嗯嗯，就是学到哪一个道理呢？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东西，哈。哎，譬如讲，譬如讲啊，他妈妈哈，譬如说有那个啊，这啥？哎，牛油罐头，哦，牛油罐头有啊。我较早做囡仔嘛，拢爱美军的迄个牛油啊，有没有牛油哈？迄牛肉煮落去，拢会足侪油出来哈，迄油啊，乖乖哈，哦，拢变成解冻的牛油哈。他妈妈就是节俭，从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哈，这艰苦的岁月学到一个就是不要浪费任何东西。所以伊讲，伊妈妈呐开一个牛油罐头的时阵，通常一开起来了啊，那个上面不是有顶头一张迄个铝箔纸嘛，啊一定会沾到牛油。好，啊伊讲一般的人都是迄个铝箔纸甲绑起来，然后呢啊都淡掉。伊讲无，因母啊拢会甲刮一刮哈。我也会安尼做啊，对不？咱有当时啊，哦，迄物件啊，剥开的时阵啊，温热热挂，都要新的开哦，也是会啊，吼。好了，伊讲他妈妈一定不是随手就把那个啊剥开的纸就丢掉，他就是会把它刮一刮，吼。妈妈在漫长的人生当中呢，经历过17位加拿大总理，也经历过3次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1: 就不简单了，就没有，这真的不简单。
0: 对，
1: 我是觉得啦，当然哦，就很多人他也底子是不错，但你的体质就不错，而且伊的但是讲一二次世界大战军，他是劳动底的，我感觉你哪讲如今少年时阵较做较乐当的吼，真的哦，他人生的下半场真的都身体健康方面真的都还过得不错。你我反而是那种哦，你开始可能就是坐办公室还是讲较轻客的这类扛魁，你的身体没有在你年轻的时候好好打下，有肌肉啦，有劳动，因为全员劳动啦。我相信加拿大这个人对哈。一定是闲不住啦，一定是闲不住，挡来挡去啊，这挡这塞压管压给。其实他的健康的秘诀，就落实在他的生活之中。伊那是静态生活哦，老公好啊，真好呀，啊，得讲人退休，咪要做啥的退休，大刚哦，底下吼安尼哦，啊，看电视不动，啊，也嘛不敢下高。绝对不可能活那么久，一点哦，就人家像一二次世界苦过来的嘛，战争两败拢渡过啊，
0: 全球经济大萧条，
1: 崩盘啊，吼，这么讲下歹听啊，迄阵啊，八道腰更一礼拜食一粒面包，两粒面包，迄日子拢在过啊。现在叫他做过很干、很简单的生活是很轻而易举，但是他一定闲不下来。我们看哦，但周遭闲不下来的人，绝对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可能身体有时候会有点他悲天啊，但是。基本上都还会是健康的，不要太懒。我真的觉得，就现在人反而是文明病哦。对啊，吃的太好，
0: 文明病就吃的太好，太多，动的太少。
1: 对，
0: 简单讲就这样。
1: 对。
0: 好，这一位人瑞哈叫罗莎嘛哈，其实伊的闺女讲哈，近年已经跟伊妹妹哈两个人都住到那个退休老人院了哈，但是他妹妹哈。他妹妹小他八岁，伫今年五月份，甲伊住伫同一个老人院的妹妹过世，过星期，过星期哈。那个时候家属很担心，因为他们姐妹感情很好，其实家属很担心说，啊，这个 Rosa 她年纪还更大嘛，对不对？会不会因为妹妹的过世会造成她身体的崩溃？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说悲伤并没有完全带走 Rosa， 虽然她很伤心，妹妹走了她很伤心，并没有带走 Rosa 感受快乐的能力，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太说话了，就是没什么在讲话，但是根据他的家属在说，他那一双眼睛是明亮的哦，
1: 对啊，眼睛
0: 他说现在在 Rosa 面前， 展现或者是提到两件事情，他的眼睛会这样噔，虽然百外外岁啊，可干那这两件代志提到这两件事情，他的眼睛就会噔，哦，就有神，而且会啊闪啊亮出那个光彩哈。好来，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哈？好来，一是时尚。就比如说、啊、你拿一件、啊啊啊、你买了一件很漂亮很时尚的衣服，你展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1: 更爱睡的、
0: 啊、对，他说他妈妈他根据女儿说他妈妈以前很多爱漂亮多时尚，对，追时尚的东西、哦、衣服特别是衣服他都会买会买、啊、有时候不是买很多，但是他会关注、哦、很关注这个衣服的流行时尚，所以你现在如果是拿一件衣服还是说买一件衣服在他面前展示比较时尚的衣服给他看，他说他妈妈眼睛会噔会亮，不然这么老的人啊，你记得还有一件事也会他让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就是
1: 钱啊，
0: 不啦，这个年纪啊，刚够的钱，钱伊也袂当用啊，无当用啊，对不？人都不，
1: 伊就是没有钱才是安全感啊，他不要用啊，有人就是安尼，看到钱才有安全感嘛。
0: 没啦，这坐会袂看到钱，目睭会瞪。伊讲啥？也就是开车、开车，啊、对。
1: 哦、
0: 开车他没有办法开
1: 车，别人才蹬一下吧，他真的开车哦，
0: 他只能把就蹬，但是一动眼睛嘛不要头盔啊，因为他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开车哦，很爱开车呢，哦嘛开个七八十回呢，哈、哦，对，啊今嘛当然无多啊，所以那讲到开车，伊嘛就得一个蹬啊呢，得这两件代志，
1: 哦你看，哎看看少年时阵时，哎、欸，我娘啊，我娘阿姊哦、欸，哦你看、爱帅哥、哦。iPad
0: 哦，个爱每个人。
1: 哦、对啊对啊，你讲，而且谢贤是欧高阿兄啊，
0: 对啊对啊，
1: 这个罗萨
0: 罗萨
1: 啊，欧娘阿姐，别拜啦，人爱。如果上了年纪还对事情有好奇有欲望，真的都是好事。
0: 对对对对，你什么拢无，什么拢打不动你呢？你安尼。
1: 啊、是這但是这个基础就是你的身心的状况还好、啊、
0: 长期你长期都有这个那个、啊
1: 啊、你如果有郁闷还是说身体不好、啊、每天、哦、想说、啊、看开门都要看这么多、哦、今天要看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哦、还是体重超标、哦、那个什么兴趣都没有、
0: 嗯好，谢谢。来，咱今天介绍的哈，这个加拿大，哎，加拿大，
1: 罗萨，
0: 好，最高龄的人瑞哈，111岁，
1: 111哦，哇，真的不简单，
0: 111。
1: 加贺兰文酱。心得分享很重要，来。
2: 有人家讲板机子要吃啥？板机子吃钙富钙钙油。
0: 啊，你答对了，哎，好，你答对了，哎，你答对了，啊，这可见你有经验的嘛，吼。
2: 对哦，本来是蒸头啊，吼，也未开，我另外是蒸头啊，加煮起来呢，起码唔免啦。
0: 哦，安尼哦。
2: 钙油买过来吃。
1: 那小哥就要问你一句嘛，咱板机子不是手无法多弯嘛，对不？
0: 弯了什？弯了这无法度回复，
1: 弯了没有，弯了没有回复。
0: 无法度个，
1: 咱长辈听就朋友你们讲哦啊，我讲他手指头吼，今晚我出问题啊，我说是不是板机子？他说不是板机子，板机子咱头了讲弯了无法度春灯春地嘛，
0: 一起雷啊，
1: 无一起无法度弯，安尼算不算
0: 僵硬啊？僵硬
1: 对，那对啊，那其实也算板机子，对啊对啊，没办法弯或弯了之后没办法伸直，其实黑东西板机子东西。手指关节出问题，
0: 啊，个有个人诶，安尼伫迄个关节处诶所在，手指啊，手指头诶关节处诶所在，有当时啊的，但歪安尼一诶十根指头伸出来，我讲诶十根指头伸出来无一根直咧，
1: 对啊，
0: 为什么？啊，伊个就是手指关节拢，
1: 没有错，
0: 没安那讲，咱迄个关节吼，一拨一拨当中一定有一块软骨吼连接嘛，啊，定咧当当对不？你定咧当弯弯弯弯吼，啊，定咧做加速，那个关节会坏掉了，
1: 对啊对啊，
0: 啊，坏掉的时阵变成讲你无迄个骨胸啊，迄个骨胸歹去啊，吼，我讲的就是安尼，迄个软骨就是，好，伊他要弯曲伸直都是靠那个软骨的骨胸，歹去啊，你啊。 存袂啊，就是说弯落存袂定哈啊，或甚至哦讲有诶要弯嘛弯袂落啊，食指僵硬啊，有诶变形歪曲哇，吼啊十几镜头呢歪歪，你有看过老辈人有无？
1: 对，手指头变形。镜头
0: 都无一支滴诶，无一支滴啊，无得一擘一擘一捋一捋，跟膝盖一样啊。我们的膝盖，你看有些长辈为什么迄两支脚卡起来都是袂停袂直直咧？迄脚头乌得安尼变拢安尼啊，正脚劈一边，倒脚劈一边 ，O 型腿
1: 很奔放哦。
0: 对对。歪啊！侬阿你我看，嘿，那有个人咧走路做两只脚，两只脚的脚头拢歪歪位外口去对吧？啊，伊迄个膝盖关节吼，迄个半月形软骨已经凸走啊，已经无位去啊。
1: 没有错，
0: 系啊，啊也拢无都一直也没有去处理哈，啊也就好忍着忍着忍着，就只忍到吼七老八十了哈。嘿，佩服啦，有人有法度安尼，嘿，较早的人啊，今卖人都无啊啦，较少啊，愈来愈少讲，你要放好两只脚头歪形，你看脚头歪。手镜头歪，这其实都跟关节，我们的关节不要只想到哪个关节，
1: 对啊，
0: 全身两百几块骨头，八八糟糟拢是关节。嗯，
1: 对啊，所以咱的关节吼，真正随时随地啦，特刚吼咧对起床开始，连困的时阵，咱的关节嘛是咧使用哦。你底下边来边去的时阵，你
0: 按棍啊贴枕头，天光的颈椎酸痛，那个也是。
1: 还是讲落枕，你对着吼，落枕肩胛靠不舒服，迄种关节咧帮你吐掉了呀。所以咧关节吼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天都在使用。所以咱来喝喝啊，保持咱保护保护咱关节的健康。来准备个得力。钙油
0: 是咱软骨补充、甲软骨润滑、软骨再生的关节最强保健剂哈、来自日本，来自美国哈、美国的得力钙油，
1: 对，
0: 好、哦，你要稍微配合的咱日本进口的钙粉安尼，哦，
1: 对
0: 啊，在关节那的关节的部位，不管手指关节、膝盖关节、髋关节、脊椎关节、颈椎关节哪个关节哈、哦，记得。就是钙油哈，钙油一定爱列出来哈，一定爱哦，这个最重要哈，列为最重要。好来，你可以三餐吃一餐两颗，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配合的咱的钙粉，一刚刚加一钙能钙，配合哈，配合一下哈，效果会更好更明显。得力的钙油来自美国的得力钙油，好，卡布塞鲁吉阿皮一百二十粒，2500块。
1: 指定的版位，电话给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 ，V 零零

0: 最近去 Costco 哈，哦，去买那个水果哈。嗯，我觉得水果的确哦，又新鲜又便宜。最近哦，听众朋友，你可以多吃樱桃啦。哦，最近哦，樱桃、水蜜桃、李子、葡萄，哦，没歹。哦啊，好事多。虽然你因为它量比较多啊，但是这最近相对便宜来讲哦，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较早咱那边拢感觉较贵的樱桃，现在其实不贵哈。还有一种叫做那个蓝莓，我最近去好事多，我看到那个蓝莓，哇，一盒有，当然有大盒有小盒，但是价格相对来讲，较早比较起来，我是刚刚讲也相对都比较便宜哈，而且看起来都很新鲜哦，颗颗粒粒都是饱满哦，上面都是一层那个白白的粉尘啊呢哈，哦，就是那个就是很新鲜哈，白白的那个哈，好来蓝莓，但是哦，我特别的好事多那杯水果，其实我真的看了哦，有时候这个行为我看了我当然就讨厌，我拢就想要甲瞪白眼这样，我就这样弄安尼哦。哦，像那一天我在买樱桃的时候，嘿，明明伊拢规箱规箱嘛，啊，一盒内底一盒一盒，啊，一箱内底足侪盒的嘛，就一直嚣，顶管的绝对拢唔摕，他足侪拢安尼，他不会说啊，从上面就拿了就走，他就是一直要把上面的拿开，然后从下面一直挖出来，啊，你想那顶头的是有追你啊，顶头的是安怎？伊拢感觉讲，哎，坑里顶头就是一定人挖的，吼，你用见过啊，还是用捏过啊，安尼？买水果不要这样子，也不要再去用手去给人家摸摸捏捏，我就发现就会有这种情况啊，一定要挖下面的，挖里面的啊，得规箱共安尼晓安尼，然后就是，很糟糕的呢，啊是差偌济，啊你讲顶头迄两盒三盒，准若有人偷捏一只捏一粒两粒去，啊你是买着，你买着是会损失较大吗？会减一块肉吗？一定要在那边飞安尼晓吗？安尼翻吗？吼！这个行为我就看了，真的是不喜欢呐、啊，真的不喜欢哈。我用钉头退来的惊，哎呀、啊，上面
1: 外面如果是盒，然后散装的、嗯，那当然是没有关系啦、嗯。因为咱打完、嗯，我相信平常时咱打追，我靠追个打那单可以跟追个嘛、嗯。但是如果外面的水果摊，它是也是有那个礼盒，
0: 哎、
1: 嗯，你外面水果摊礼盒，咱都没安尼去讲挑啊。
0: 嗯，
1: 但其实好事多的这类水果，通常都是盒装的比较多，
0: 哎、啊、呀、啊，透明盒装、你也看得到了啊。
1: 你被惊你的惊啊，你可能那個。一袋一袋的什么柑橘类的，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比一下。但是你呢，外我有点外露，半盒装外露的，你得卖港包。我有时候我就也是去好市场买东西嘛、那个水果厂商就是在那边。他是卖什么？不是樱桃，水蜜桃，
0: 水蜜桃哦，那更不能啊，不要摸。
1: 人家就说直接拿，结果那个厂商说直接拿，不要挑，
0: 对，
1: 都一样，
0: 对，
1: 不要摸。
0: 哎，
1: 啊，但是有人就是不知道他是
0: 还是会摸
1: 耳背还是手针，那么去摸，
0: 而且跟摸姐啊，不你摸姐伊个的那个水蜜桃是迄个很娇贵的哈，所以啊你摸嘞有当时啊伊个的小话有一个粒。我觉得魂哈痕迹不好哈，影响它的卖相、
1: 不要这样了，真的挑到比较好的水果，
0: 你
1: 也不会比较精明呐、我就人就是这样，成就感。
0: 可是永远都有这样的人哈，
1: 你蒙蒙蒙，最水蜜桃哦，就水蜜你蒙水蜜桃，那个厂商最好哈，我看一些卖水蜜桃厂商鬼狼被夹起来，
0: 哎夹今天我
1: 说不要蒙，
0: 边啊你看的人都未送啊，
1: 都一样，他也讲都一样，不要摸哦，从上面拿，听无呢，真正的，
0: 真正
1: 欢欢呢，
0: 我都干嘛讲？这种人伊是足够计较的，一定是足够计较比较的人吼。
1: 他觉得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可以很有成就感。
0: 哎呦，你看我买了几盒得了拢，
1: 对
0: 啊，
1: 对啊，
0: 啊是差偌济，
1: 那就表示平常生活中没什么成就感。
0: 讨厌呢，真的。好来不过我今天是要讲的蓝莓吼，因为我最近好事都看蓝莓，哇，大新鲜吼，饱满又真的很不错啊，也有很大颗的哈。一般有的人在买蓝莓的时阵，你到底你会选说啊是大颗小颗吗？
1: 不会，我就随便
0: 随便拿，
1: 随便拿。
0: 有人讲，我就是没爱看较较大粒的哈。其实咱甲听众朋友讲，你要买蓝莓，要选蓝莓哈，有几个哈判断的重点哈，不是看大小哈。蓝莓啊，有人讲，可能大的比较成熟哦，加起来也比较甜，错了哈。其实蓝莓的甜度不是看大小，是要看它的成熟度。成熟度是咩那款？不是看大小，不是哈，成熟度款哈就简单。其实蓝莓你要比较重，你要拿起来感觉比较重。如果以单颗来讲，你讲你等麦等的时阵，你甲倒咧水的，吼，规盒甲倒咧水的，然后你甲看有诶铺起来，有诶沉落。沉落去就较成熟，迄较甜，好，那沉落去会沉咧水，迄就会较成熟较甜，
1: 通常盒装的怎么去测试这个东西？
0: 你就大致拿重量嘛，拿重量吧，可能它重量也应该差不多啦。
1: 对啊，应该都是出厂的时候都称好的啦。
0: 哎呀，所以讲有的人就会拣从外表啊，拣讲啊要拣较大粒的吼，吼安尼啊。但是蓝莓的甜度跟大小没有关系，吼，大小没有关系，吼。你若要怎样，你就是炖起了噶，好浸咧冰。水冷水啦，冷水啦，就这样啊，沉落去的就是较成熟、较甜。啊，那铺起来就是了。啊，那铺起来，你就先慢车吃。啊，铺起来，你就甲好起来，你洗洗，你先甲放的迄落啊，做啥？冷藏，冷藏。
1: 其实蓝莓哦，我上加不是买就无甜。
0: 啊，不要洗哦。那铺起来，你就卖个洗啊，卖个洗，你好起来了，跟你改变个冷藏啊，过几天它就会比较成熟。
1: 蓝莓最困难的是，一拿暖起，你唔知，看未啥出来，哦啊，暖暖就哦，而且蓝莓口感本来的新鲜蓝莓吃起来口感就有点软弱软弱，就像暖暖安呢。
0: 所以，
1: 我上次就吃到
0: 发霉的吗？
1: 就不知道，就是好不新鲜，好事多真的是好事多。
0: 不是，有当时咱买回来放，无讲一边两边就吃完了，啊，有当时搞不好放个生果，
1: 对啊，
0: 生果伊本身就白白，有时候不你无注意也是，
1: 对啊，所以说麻烦。
0: 无咧看一粒，你摊落去，哎呦啊，不然就发现有毛。
1: 后来就都买冷冻的，不喜欢吃新鲜的，但最近好事多在。那个封那种冷冻蓝莓之乱，打然后哦，现在有这个好事都有个黑卡嘛，就顶级卡，那个提早一个小时进场，就啊去打开龙来抢，全台湾的好事都大家都在抢那个
0: 冷冻蓝莓，
1: 冷冻蓝莓，因为这个什么就脆上面最近都在抢，对吧？哎呀，
0: 在鼓吹
1: 啊，不然这些厂商是进智利的，然后因为抢到哈，这货源卖断了，然后就变成加拿大的，然后在智利的卡丁，加拿大的卡生，
0: 哦，
1: 有必要这样说？我看。就这两天帮我来破工，九点多就一堆的好吃都排队，就一冲一开门冲进去，都是
0: 在抢冷冻蓝莓。
1: 台湾人真的很爱用，受不了，来先休息一下。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你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好来，好，嘿嘿，安那，嘿，我十二点甲你查清楚，我再搁卡好你，好不好？哈。喂喂，好，再见
1: 哈。
0: 好好，你今嘛卖讲啊哈，这我哎，等我到这无，我叫我都甲你查，好不好？哈。好，谢谢。
1: 哦，
0: 我会靠你，我会靠你，我会靠你，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2: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好来。谢谢，来，咱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吼，食产品要分享吼，分享吼。来，我先广告一下啦吼，咱你看咱都在工商服务线卡，咱家人的听众买的产品都拢买唔对，我介绍根本唔是买起来唔是咱产品的介绍吼，所以我是讲吼，咱也唔捌买过的朋友，你第一遍吼，你也是，我甲你送啊，我叫人甲你送安尼吼，哦，迄拢同款，拢同款条件，也无加收啥物费用拢无，啊无你买唔对足麻烦的，啊是讲有当时啊家己去药房买时，你讲甲里里落落啊，当然人都甲你提唔对，啊是甲你转回去。好來，所以說如果沒有買過的朋友，你還不知道我們的產品外阿爸生三型的，第一遍你打電話，我們給你這個專人給你配送去，好，這樣好不好？聽眾朋友，謝謝醫生，來你好，美麗人生，
3: 小君喔，我請教你一下，我第一刷卡，你不要第一刷卡，
0: 來你說，
3: 我要給請教我
0: 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3: 我
0: 过去问
3: 你好，小
0: 坤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3: 上海古旧的那个日钞，现在说要换新的啊，旧的还可以用吗？
0: 你讲啥？你讲啥？
3: 日钞，日币啊，
0: 旧的日钞可以啊，嘿，
3: 那还可以用？
0: 可以啊，可以啊，嘿，可以啊，嘿，啊，可以啊，嘿，嘿嘿，谢谢，好。

0: 刷了，我再给你查，你可能你家己买着物件到底什么，我都你都搞不清楚啊！吼，
1: 我啊，煮莲子甲煮饭啊，你要安怎吃？伊都甲我讲吼，啊，迄那规罐来讲吼，
0: 好，我再跟你讲，我再跟你讲，你即马现场卖阁讲啊，吼吼，我到节目了，先跟你查看你买着无，再阁跟你讲，好不好？吼，
1: 你甲伊讲。
0: 好，谢谢。

0: 好来哟、哦！在这个国家呢，吼，宣布呢，吼，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然后要疏散、撤离，哈，4500名的居民，哈。嗯
1: 嗯嗯嗯，哪一个国家？
0: 就是被震惊的，不是哈，是西班牙哈。嗯，
2: 为什么？
0: 啊、为什么？野火啦，那不是说最近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南法啦、希腊啦，都这样热啊，这样都火烧啦，都是 引发这个火灾自燃。所以呢，西班牙靠近马德里差不多60公里的这个所在，有一个地方叫佛瑞斯诺村，真正迄烧吼，野火已经烧烧噶吼，烧到这个钟头来啊，啊，佫无法度控制吼，真的太热、太干燥、太高温了吼，所以呢，紧急发布紧急命令，
2: 对啊，
0: 撤退。
2: 野火烧起来吼，
0: 刚才咱家的追火子，
2: 对啊，
0: 台风要来撤退哈，山顶来撤退，
2: 就是为了预警啊，不一定会烧，不一定还烧到那边吼，就要先走啊，不然真正会烧过来，走拢走袂。
0: 哎，烧嘞，啪啪啪，
2: 走袂远嘞，
0: 风佫吹嘞去，你根本的。你开车你都走不赴，你都给他约他，他就有办法给你约到。目前呢，根据了解，整个欧洲的森林火灾，光是西班牙今年已经烧掉了 12.5 万公顷。真的，目前啊，古尼烧掉将近40万公顷。
2: 对啊，你看，热浪再加上干燥，
0: 来，你好，
2: 很可怕，野火。
3: 线下，
0: 请说。嘿嘿

0: 好，加油哈！好，贝贝哈，加油加油！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所以哈，这个像美国也是嘛哈，美国也是啊。这个比较干燥哈，这个诶国家有时候在夏天高温的时阵哈，真真正就容易哈引起的森林大火，哦，还是林地大火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像欧洲啦、美国啦，因的地形很多都是那种丘陵地嘛，哦，对，丘陵啊，丘陵我当下的啊，就是一些树啦，还是讲草皮呀，哦，灌木啦一类的。
1: 哦，用他们
0: 太干燥
1: 搭啦，哎呀，搭啦，烧搭就烧个搭哦，哎，刚才会的小哎，天然材料。那台湾的
0: 虾都拍个油皮，你个看麦。
1: 那台湾不但不肯，台湾太湿了，
0: 对对，
1: 叶子含水量，即便是枯叶的含水量也很湿。提起嘛，就
0: 湿了，对啊，那个欧美他们
1: 冷了干嘛被搭也
0: 干燥。好来吼，所以讲
1: 不同的东西，
0: 咱家是红胎吼啊，但是咱家看不这种什么森林吼啊，这野火吼，所以最近欧洲真的是，其实今年是全球的高温吼，很多地方都高温，包括咱这么一开跟他讲，日本也是嘛吼，
1: 对啊，可是日本就好像比较少听到在野火。
0: 啊，对，日本、
1: 对啊，
0: 啊，伊嘛是岛国啊，
1: 啊，伊嘛大啊，他可能四面环海也比较湿吧、
0: 也是岛国啊、
1: 可能也没干到那个程度啦。日本虽然是干，但是不会澳洲
0: 大陆。

0: 大陆型国家
1: 干燥气候，而且比较少热浪啦。你看，像这个应该是说哈，以西班牙啊，是讲南起南方的地方是，是因为它下面就有非洲的那些高温的热浪啊，嘎起，要热浪热个大吼，那个就恐怖，热又干。

0: 好来哈，近年来呢，比较走深度旅游的朋友哈，在咱国内来讲哈，有很多人喜欢去一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叫做摩洛哥哈，它是属于非洲啊，就北非国家哈，摩洛哥哈。我听一个哈带专门的带摩洛哥旅游诶，这个诶领队一共啊，一共我带过无数的到摩洛哥旅游的这个团，一共问起来问起来，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摩洛哥？哦，团员呐，你咋一共问到的答案几乎足侪东西，赶快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就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就是因为三毛、三毛、三毛有出过撒哈拉沙漠一本书，有没有？描述伊的伫撒哈拉沙漠生活，又底下生活一段时间，很多人就是一共那个领队说啊，问起来很多人说哦，因为我就是看三毛的小说哦，说撒哈拉沙漠，对撒哈拉沙漠就有很
2: 憧憬
0: ，哎，对，所以才会选择去。摩洛哥，但是撒哈拉沙漠其实不止在摩洛哥，
1: 突尼西亚也很多、
0: 啊。对，突尼西亚也是很大片啊。我觉得突尼西亚的撒哈拉沙漠比摩洛哥的还要，还要漂亮，还要壮观哈，还要，所以足侪国家拢有啦，包括西班牙也有，意大利也有啊，哈。哎，好。我跟那些那
2: 意大利也有撒哈拉沙漠。
0: 咱来看哈，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到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有多少个？
2: 对啊，了解一下。嘿，
0: 很多哈。哦，撒哈拉沙漠意大利没有哈。撒哈拉沙漠它涵盖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其实伊的突尼西亚边啊，娘娘。
2: 嘛是北非啊。
0: 对，埃及。苏丹、利比亚、查德、尼日、马利、阿个毛利塔尼亚、摩洛哥、突尼西亚，这么多啊！意大利没有了哈，抱歉。西班牙应该也有，没有？他这里没有写出来哈，没有哦。那，因为我看到他这个西班牙，或者是后来是不是有国土的划分的问题哈？它撒哈拉沙漠哈是地球，咱讲哈，地球上哈诶，陆地三分之一其实都是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总面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啊！好，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就是撒哈拉沙漠。好，你看，都阿咱讲涵盖哈尼这国家哈拢有。好，它的面积呢就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咱台湾的国土面积36000多嘛，对不？啊，你个940除以咱36000，你个看嘛，整个撒哈拉沙漠的咱台湾的几粒台湾哈。真的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啊！哈，好了啊，不管怎样了哈，义工真的很多人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才去摩洛哥啊，不是因为对摩洛哥本身喜安奈认识哈，好才要去摩洛哥哈，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摩洛哥。其实我第一次去撒哈拉沙漠，我是去突尼西亚。第二次再去摩洛哥，所以我会有比较啊，我会有比较两边的撒哈拉沙漠。我个人是比较偏爱突尼西亚那一边的哈。好了，我今天想那讲，我今天不是要介绍摩洛哥旅游，因为近年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去摩洛哥，我个人去了两次，前年的时候差一点去第三次，因为那时候我有说过，就突然要出发前护照找不到，所以报了名，钱都缴了，结果第三次去不行，本来我跟朋友有在说，就约定说明年再一起去，我的朋友也去一遍了。他说那我们明年再一起去哈。来，不好意思，现在撒哈拉沙漠不是了，现在摩洛哥我们台湾人去不了了哦。
2: 为什么？
0: 不能去了啊！他不给我们去啊，不承认我们呢、啊，就是安内啊。因为摩洛哥取消中华民国护照入境。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哈？对啊，好，谢谢安内。 嗯，之前有肯亚有没有？肯亚也不行去了、哦嗯嗯、肯亚你现在肯亚大概的，你不要暂时不要考虑、哦哦、除非你要不然你就去问旅行社、哦、因为七八月八九月有动物大迁徙，是不是旅行社如果团体办会有没有可能？好、哦，在肯亚现在也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也是哈、哦、啊呵呵呵，哦，所以这个啊问啊内地的灾啊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这个。问题就是这出在哪里？大家应该好免讲的知影吼。而且，其实我前年你准备去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啊，迄阵我要办迄个签证啦吼，我就感觉讲。全世界国家无一个国，一个国家的签证比去入境摩洛哥较歹办吼。因为我很多年以前有去过一次，那时候就 OK 啊，我就感觉讲，哎，好像没这些问题。后来吼，前年要去的时阵吼，要去第三次的时阵，去无成那边啊，干哪讲？他的签证多难办呐、啊，都爱个去签什么户籍成本有没有？我有讲过啊。你要出国，你要去出国去因的国家，你竟然爱办咱台湾的户籍成本，你敢有听过这种代志啦？而且还要英文版的，然后户籍成本以外，还要办银行的什么，然后还要办了好几个哦，这个弄夸张，我感觉讲太夸张的，怎么有签证要这样子？尤其是办咱家己的户籍成本，这点我感觉足奇怪。听众朋友，你敢捌出国讲爱办户籍成本？卡扎去美国，哎，怎样讲？哎，有当卡扎去美国的时阵哦，啊，就说要有银行啊，不工作证明对不？公司的工作证明，伊讲讲迄阵啊，足侪人会去美国跳机唔登来嘛，所以你要那个什么工作的证明，好啊啊，各有迄、那个啊，这啥？你银行账户来对，到大概也要提供一些你的存款安尼，哦，卡袂好预防讲你去美国是袂去跳机的安尼，好，以前那是很早以前，你现在。竟然还有人，你要去他们的国家叫你办户籍成本，我你嘞啊！反正哦，都足侪手续啊，足侪物件拢甲人咧办签证无同的，哦，就办甲一大堆烦恼。我讲奇怪，我顶一届几年前去都无办甲安尼，都无安尼，哪会是嘛安尼？结果我就感觉怪怪，啊，一边我就去无成啊嘛，对不？哦，我就是不是我签证没过，我签证都办好了，哈、哦，是护照临时找不到哈、哦。好嘞，好，现在呢，好，现在整个摩洛哥就是哈。啊不接受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好好就这样，好。
2: 来，你好，就跟扑克，哎，
1: 啊，我咧订，或者啥改用，
0: 好好要订好，刷卡好，刷

0: 其实像这个大果的脚力真的要到那个地方你才会知道嘛。那包括就是台湾公来摩洛哥就不发签证给我们。
1: 嗯，
0: 基本上直接杜拜转机寄存其实我有看到这个杜拜有很多的机场里面有很多的广告，但是第一类转机的这类 terminal 跟这个航下跟航下之间有所谓的那像地铁的东西，很多那个大型的广告哦，我有看到说有那车子的广告，但是我讲这个车的牌子，
1: 嗯，
0: 啊，太拢无看过，所以我甲翕落来哦，吼，这张伫这个在杜拜国际机场哦出现的这个一个车子的品牌哦，它叫做它的品牌叫做那个什么 OMODA 哈 ，OMODA 这个品牌，就我说，哎呦，那 C 爸爸哈 ，C 爸就花爸爸哈，拢无看过这个品牌，这是啥品牌？我得请 AI 查一下。结果这个品牌是中国的这个奇瑞汽车，它跟在地的另外一个叫 JAECO 的车子合资在杜拜投资的一个电动车的大品牌。哇，你看，所以中国这起码电动车亚视，
1: 功格拍足大。
0: 我们看除了广告之外除了广告之外他们也在生根中东的市场，因为这个叫欧盟达 ，OMDOA 叫欧盟达，主打时尚、科技、新潮与年轻哦，以针对中东的年轻人推出了本来给中国叫奇瑞，但是到了那个中东叫做欧盟达，便宜、高科技、内装豪华的电动车，而且以这么这个品牌哈，除了卖车以外，也后勤维修。保修现在都在中东不只是杜拜还有阿联酋，所有的国家都很深根下去所以给那个看到这个新闻的是说，保时捷集团旗下的车厂又要裁员5000个人，五千个人，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都是电动车转型没有成功，加上我他说过中国车厂现在反攻到中东，反攻到欧洲，而且欧洲现在因为大家澳洲嘛，没什么其实不景气嘛，传统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车子比较贵，那电工靠着这个廉价，然后政策补贴现在大举进攻中东跟澳洲的市场。我是觉得这个大国的竞争真的是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应用的是独家工企业吃掉市场被分掉之外，熊科牌是你观光啊，现在裁完你的工作机会都不见了。所以为什么川普要一直拿关税来祭旗，其实就是这样。澳洲他觉得说开放竞争就。开放竞争到最后，卡地国内内底超过90万的工课无去啊，对吧？你要贪上，你就有这个风险了。
1: 所以慢慢欧洲已经嘛其实也有警觉到，不能不能说什么物件都不能单一这个依赖嘛哪个那个的国家都上好是自己我哪里当先善，要不然就是你要有第二条线、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安尼。
0: 这么看麻烦是澳洲一对自己澳洲的车厂。规定就严格，就像那我之前讲过，像 BMW、宾士奥迪这种这欧洲的这个豪华品牌他们现在很麻烦。你现在看会觉得很奇怪，我干嘛讲？咔嚓，那些传统大厂，像性能车大厂，像保时捷啦、法拉利啦，甚至兰博基尼这种动力型的，起码怎么？到处一直出那个电动车啊，为什么一直要出电动车啊？就你老公喜欢法拉利的跑车型的，你最讨厌的最不想要看到就是外跑车变成电动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欧盟规定很严格，你这个品牌今天要生产汽油车，你就要可能要等比的输出所谓的电动车，所以变成说一堆欧洲车厂生产了一堆卖不出去的电动车，而且高价嘛，因东西在对澳洲生产的电动车，结果卖不出去，然后价格高卖不出去啊，竞争力又输给中国廉价倾销到那个欧洲的电动车。所以你看这个我干嘛这里是澳洲自己的左派自己害到啦。所以有一个上新的数据就是说好像在今年的第二季欧洲第一次电动车的销售数字超越了燃油车。因为澳洲是上环保的所在嘛，一定要喊出2050所谓的 碳排净零，结果呢搞到什么，自己一堆国内的车厂的员工全部被裁员啊，中国的电动车，因为中国伊劳动力少嘛，啊，即便吼伊澳洲其实有对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扣足高的关税，但是中国哪有差？他后面什么？政策补
1: 贴，政府
0: 先把你澳洲的，
1: 把你的市场占起来，
0: 占起来，啊，车厂生活死，电动车一代，吼，中国特别加，嗯，
1: 对啊，那电动车个主要是哪？诶，电动车的电池，吼，因为。哦，电池最重要的东西就稀土，这个全球75%，
0: 就是你欧洲电动
1: 稀土又来自中国，
0: 欧洲电动车的成本没有办法跟中国的电动车成本竞争，即便到售价哈，它很多关税叠叠加加，供中国车厂可以怎么样？为不要利润。不要利润，即便课高关税，一不爱赚钱，伊嘛要加你的市场。
1: 哎呀，伊先加你的市场占起来，先加他们给，加你抛弃啊，讲我得啦。
0: 你讲我得，我得。
1: 我政府补助，我是政府补助你，你这里
0: 我就独大啦。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哎呀，所以的，甲全世界啊，变如讲我得 BMW 法拉利拢讲我得，全世界拢好。
0: BMW 你是讲没得，但是的是我讲。啊，这个都有点是欧盟自己搞出来，左派自己搞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电动车嘛，他一直强调说，原来的燃油车的市场，那这 engine 的加加油的，哎的调刚刚啊，你今天你要做多少那个燃油车子，你就要生产多少电动车。所以宾士其实哦，宾士 BMW 嘛，这电动车这个不起，无精无弯，
1: 不起，不是，
0: 无精无弯。
1: 哎，这
0: 因为因家澳洲家的车厂很晚才切入电动车市场，阿头老话讲。比方像奇瑞啦，或者什么中国一些，他们因为很早就看到说，哎，我要跟这代哈澳洲的传统的车厂阿伯起来竞争，懒得先走，所以因介绍先不爱了来，所以才大举被侵略。有一点哦，要讲高尚，要讲时尚，玩死自己国内的产业。所以我觉得欧盟有时候自己是活该了，就左派来讲那些高道德的东西啊，搞死自己国内的员工。

0: 老豆啊，老鸡啊，跳舞哈，哎、哦。啊，咱这外国歌吼，安尼听落去啊，足轻松诶！啊，老豆老鸡啊，买当起来跳舞，真诶呢！老豆老鸡啊，听到这个歌会起来跳舞呢，
1: 扭一扭，动一动、哦、很开心呐、
0: 啊！老豆老鸡啊，咱的听众拢知影吼，是啥物？哦，足够水诶吼！诶、嗯，这一个吼，咱的公仔啦吼，我们的得力公司诶，这个吼公仔
1: 吉祥物公仔
0: logo 我们的 logo 哈、嗯，好，谢谢，来进公格啦！
1: 广告，米莲铃声。
0: 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
1: 苏捧、护理元素，阿个维他干、
0: 维他干哦，食够肝，咱听众朋友肝足重要的哦，嗯、要宝贝一下哦。啊，莫酒要啉，哈、哦，夜要熬，哈、哦，要熬夜，哈、哦，啊，米干、西干又不管，哈、哦，啊，怎么对不？安尼袂使啦，这样子哈、哦，然后啊，我长期咧食药啊，朋友啊，嗯、你拢其实爱注意家己的肝呢，哈、哦，啊，来高油、高盐、酗酒、长期用药的朋友，有肝炎、带源家族有肝病的，哈、嗯哦，这种的家己爱好咧，照顾你。肝哦，嗯、哦好你要照顾你的肝，要不然你也每天没有食欲，肝不好，啊，困几暝起来个，啊啊，还是、哦、好像累的都没睡一样哦。好嘞，这病恹恹的，懒洋洋，整天打瞌睡哈、哦。哦，肝不好的人，连带也会影响到你的胃、你的肠道，还有你的肾脏。
1: 嗯嗯，对啊，这样不好，贵州海聊聊了，
0: 对啊，
1: 简单，讲啊简单的哈，
0: 简单的，简单的泌尿系统赶快嘛是贵州。
1: 贵州海聊聊、嗯，对啊，
0: 都有牵连的，
1: 对啊。嗯、然后呢，肝是一个一高阿健嘛，吼、嗯，伊利用第一线去动吼，帮、嗯、咱身体动吼，身体挂块毒素、嗯、毒素，嗯，啊，但是伊袂讲话，真高义，吼、嗯，人讲特别讲你肝脏，我刚想着讲啊，它是一个真高义、嗯、真乖的器官，咱、嗯、来好好个照顾。
0: 肝白骨胃炎群除了咱都讲起来吼，以外，像讲有咧登记，有咧喷农药的，有杀肥料的，吼、嗯，干化工厂的，塑胶工厂有毒工作环境的吼，哦，上夜班开夜车，三餐外食，喝酒应酬多的朋友，吼、嗯，哎、嗯，记得哦，吼、哦，这个、真正、嗯，你那是无小可保养一下吼，到时贵州拍了了哈。嗯哦维他干哈，那维他干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哈。维、嗯、他干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干。以上广告，米的铃声。Hello， 你好，来小公。
2: 喂，你 pocket 的呀？
1: 哎，来小公 pocket 家。
0: 来，请讲，请讲。嘿，
2: 我是咧跟问一下。
1: 你算卡好了，
2: 你安去肝无？
0: 哦，你算卡好，哎，讲回音哈，好，谢谢啦。

0: 看最近吼，有人伫这个网络吹上面咧分享讲，这首歌哦真的是经典，而且呢永远听不腻啊，每一个都很会唱吼。好、啊、来，永远不回头。嗯，
1: 对啊，这个太经典了。来，1980年代咱台湾吼的这个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嗯。
0: 里面啊、主唱的有谁呢？
1: 太多了哦，啊、
0: 太多
1: 都是那阵啊一等一的对歌曲，嗯，男生女生跟这个团体哦，就东方快车合唱团嘛，嗯，阿、啊、爸还有咱呢，
0: 邰正宵、
1: 邰正宵、
0: 王杰、
1: 王杰、张雨生、
0: 张雨生也有，
1: 哦、星星、月亮、
0: 太阳、
1: 这个、嗯、

0: 他永远不回头哈。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啦齁。
1: 刚刚那个年代齁，就是这种这个歌哦，好，这起码这那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喜欢听的歌，但现在年轻人听的都比较柔柔的，
0: 软趴趴的，
1: 软趴趴，好像气毒
0: 男嘞，
1: 气毒心就好像真的就会差很多哈。像以前真的感觉是比较那个年代，好像拼的还比较那个年代比较狼性，现在可能咱时代啊，我当然探节红花没赶快了，时代嘛没赶快，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缺了一个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哦，连听的歌哈啊都这样子软趴趴告人啊，然后那种迷之音。不是说不好，我讲今麦西牙呢，而且今麦这类年轻的一辈很早就在讲求说啊，我要那个什么时候要退休？
0: 退休，
1: 哎啊，然后要那个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进公司，
0: 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这样没有错，这样没有错。但是这个少了那个，我讲嘛，熊科学的兄，年轻人最棒的是什么？年龄跟时间都站在你这样子，笑人的时候永远都可以有机会哈犯错，然后再爬起来。结果已经开始躺平养生哈啊，想要提早退休，很可惜啦哈。最有冲劲、个干劲，这个时候就要选择躺平了。
0: 你应该了，永远不回头。哎呀，所以难怪啊，我这韩国哦，有人形容韩国演艺圈哈有一个演员呐哈，然后请一恭喜韩国最后的一个真男人，因为今晚韩国你看那些明星也是大概哦，也都是那种娘娘的哦，不是说娘娘，都是要化妆的啊，要装扮啊，走比较中性路线啊，那哈啊，所以哦，像以前那种哇，那哦就勇猛哎，就男性哈，男性抛啊，很男性化的这样的哦，这个演员的丢了哈，已经越来越少啊，也刚。加上一演的戏哈，他演的戏也都是比较就是那种勇猛型哎，所以他在韩国就被称为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你找我来恭喜吗？韩国的演员
1: 啊，
0: 对啊。
1: 哦，对对，
0: 一共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呐，今嘛大家拢看呢啊，
1: 因为这几年流行哦，就跟这个也是欧美自己带起来的，那一样嘛，DEI。哦、DEI 的文化、那个平等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过了头了啦、有时候就是性别不同、你能够承担，因为男性跟女性本来这个基因上啊，是说自然上能力就不同啊，比如说体力活或什么、但是那边硬要叫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等啊，七头色平等就变成共产党啊，对吧？
0: 好，
1: 真正的平等，人家在以色列啦。那讲真讲，男性女生拢
0: 两都要当兵，
1: 都要当兵啊。男性的训练跟女性的训练，如果强度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才叫做真的平等啊。
0: 以色列这个国家，
1: 哎呀，因为它危机嘛，
0: 哎呀，一个人口不大、土地也不大的国家，但是它四周环敌哈，大家拢想要个消灭 啊，但是他可以这样子哈的存在，真的不简单。所以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我除了 respect 还是尊敬。
1: 所以川普这一任上来，包括印尼这类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嘛，对这类美军的要求就是说，现在好像看说，赫格塞斯好像很严格，没有，他只是恢复他过去美军的这种该要雄壮威武的样子，军队哈，你还在那边讲 DEI 平。那个太可怕了，就是开始镇江去尊那恐怖分子，什么才不会跟你讲什么 DEI 平权？所以前一阵子不是传出这个新闻，讲吼，美军哦，好像要固定吼，然后半年来多久要检测什么男性的那个美军的那士官兵吼，要检什么睾固酮的这个
0: 指数
1: 哦，你的过低的话，不要紧哦，这美军想办法把你补充睾固酮的补剂，让你要雄壮威武哦，不能够太软弱啊。
0: 来，今嘛我就在年纪轻轻就想说哦，我希望我40岁、35岁，我就可以财富自由。 上班工作我 可有可无，可上可不上哦。多少人的梦想哦。
1: 对啊。
0: 好来啊，梦想是哎，好来，有梦最美哦。梦想的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有梦最美哦。但是不要限于太不实际哦，真的哦。咱来讲日本有一个65岁查甫，伊工作吼，上班工作已经超过40年呀。伊每个月零用钱得干那2万尔尔，日币20000，核心台币4000。嗯，纵然伊的年薪上悬的时阵曾经达到900万日币，嗯，最高的时候年薪有到9，
1: 在日本这样算高薪了。
0: 对，但是因某拢改工，家里没什么钱呢，所以你一个月就2万块给你零用就好哦。来，你好，嗯，
2: 哎啊啊，小光了。我咧讲免甲问啊，我去啊问啊，我等下山卡。我讲对啊，我讲输盘甲负利率，结果我今日要考摕什么心脏诶？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我操操，这无刷这个。
2: 谢谢。我想要叫回，安尼袂使，伊安尼袂使，安尼。
1: 好啦，我来帮你处理啦，好啦。

0: 好来吼，一共以年薪最高的时候有到900万日币嘛，合台币差不多一两百万了哈。但是因太太拢改讲，讲厝无啥钱呢哈，所以他一个月他可能伊薪水拢个银保银保咧管理的嘛哈，大概家用啊啥物拢银保咧管理，所以他每个月他只拿2万日币的哈，这一个的零用钱哈，一个月4000块。好，代表4000块，
1: 对，就是昭和时代才会这样子啦，哦、因为这个就是薪水谈的啊，全数上缴给这个老婆、啊，一个再去做，老婆再给他零用钱嘛、
0: 来，嘿，第二
1: 这个叫口资利嘛，
0: 口资利哈，
1: 零用钱呐、啊，
2: 我想问哦，我有跟恁秘书讲，啊，我搞个要安怎
1: 点啊？来刷卡，
0: 来刷卡哈。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零八。
1: 我迄个04261一夜界台中这个大哥吼，你再打进来，他要接起来就挂了呗啊，
0: 断线、
1: 欸。要跟你说怎么吃，再打一次哈，04262461这个大哥哈，再麻烦了，谢谢。
0: 好，来，喂，你好，嘿，好，好，好，好，I love this quiet harbor more and more。来，咱听就不用闹啥问题吼，咱就是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教官啊，我想要甲你叫号，你怎个啊？我请教你。
0: 嘿，喂，你好。嘿，你好，嘿。
3: 以前咱咧
0: 钙粉
3: 白色
0: 个，
3: 啊，今
0: 麦
3: 最近来。
0: 哦，咱钙粉天然品哈，一批一批有当。好来，天然品一批一批有当，色底有差，无要紧哈。

好，嘿。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嘞，人都讲公哦，日本的这一个上班族哈的先生65岁，一直到他最近退休哈，他退休哈，最近退休之后才知道哈，多年来上班40年，多年来太太都改工，因到无啥钱，原来是善意的谎言。他就没有，如果你是老公你听听看，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善意的安排吗？这一位先生呢，也名叫九川，九川，哎，九川哈，好，九川先生，伊是伫迄个制造业咧工作，已经超过40年，啊，因某是咧担任着兼职的行政人员，算因某那有工作得着，结婚了，因有两个囡仔，啊，这几年来，因家庭的收入、甲房贷、甲生活开销、甲存款，拢是因某咧负责管理哈，啊，所以石先生嘛，哈，石川。先生哈，哎，这个日本人哈，伊为着要节省开销，伊家己每个月零用钱拢固定是2万块，啊，每天拢带便当上班，啊，跟同事聚餐也是都尽量控制一个月一遍就好啊，哈，
1: 对啊，
0: 啊，随着伊即马收入一直增加，哦，所以呢，石先生有甲因某讲，哎，可以当我即马收入较济啊，吼，可以当增加一俩零用钱，因某拢甲伊讲，哎，咱房贷啊，佮阿袂交。完呢，一个月还够偌济呢？啊，恁囡仔即马咧读册，啊，佮有咧补习咧学啥才艺？哦，迄一个月嘛爱偌济呢？啊，佮来恁啊，连工你退休了无收入的时阵，啊，咱每个月开销差不多嘛爱按工爱留偌济做退休啊？吼、哦，所以厝内底无啥物多余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好甲因按工，所以因按的哦，好吧，好吧，那就，哦、所以一个月也是佮2万块。零用钱日币啦哈，好，没有增加哈啊，真正啦实在无够用的时阵，伊才会甲某开嘴提钱哈，好来，所以伊一直以来，伊拢认为因兜的经济无富裕不宽裕啦哈，不是说富裕不宽裕，啊伊嘛足担心家己退休了，哦家庭的生活要安怎哈，即、這个有够支撑退休生活嘛，啊房贷咧，哦会交还未交完哈。好来，所以讲哦，一直到石川先生退休那一天，因太太特别准备石先生最爱吃的料理，还有蛋糕给庆祝哈。甚至因某佮讲，哎，你退休啊吼，咱是不是来安排一下来去澳洲耍2礼拜？

0: 谢谢哈、哦，所以讲哦，退休那一天，因某煮一顿青草的，伊爱食的，啊，佮家己买一个蛋糕佮庆祝、嗯，然后呢，讲啊啊，迄、啊、落，诶，老公安那叫啊，老公日语安那叫，嘿，诶，
1: 迄落，就讲安那达，
0: 安那达，
1: 阿伯就讲内内内，
0: 哦内，安那达内，哦，你退休啊，吼、哦，后来安尼佮你庆祝一下，咱今仔食一顿好食的吼、哦，啊吼、哦，嗯，我感觉咱买当吼来一个筹划吼，丢币一下来。去澳洲佚佗两礼拜，结果因翁听到讲，啊，
2: 那闹钱，
0: 那闹钱，对啊，家里不是一直都钱都不都很省很省吗？哪里来的钱可以当旅费？结果这个时阵，因某的甲古亚本的存折，好几本的存折拿出来，打开给石川先生看，结果石川先生才发现，他家里的存款加上投资信托，竟然总共有4200万日币，约台币800多万，啊啊啊！安叫不安那叫？
2: 然后就内啊，哦内，哦叫名字而已、啊。
0: 哦内吼，卡口内，安那是安那，那个他怎么我们家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吼、哦，因某才改一五一十讲啊，讲其实我迄阵啊拢控制你的零用钱，跟你讲无钱。其实因为我每个月都是好、哦、都存一笔钱下来，然后有的去做投资，有的就做怎么样的理财安排，所以就是安尼才俭才念者才念者才念者。所以呢，咱今嘛借钱4200万还完房贷了后，把房贷全部还清了后，大概还会有剩下差不多3500万日币，和台币等于840万，把房贷还完了，还有700万。台币，我今嘛换算成台币啊，这些700万可以当哈，等于3500万可以当你的哈退休金。石川先生听到了，非常的震惊哈。哦，伊讲啊，那拢唔知阮某吼，安尼咧欠钱，啊囡仔的读册教育费用，啊房贷，伊安怎咧去，安怎咧去咯？哦，啊，逐天的买卖买煮食吼，所以讲哎。所以我就是要讲，如果男士朋友你若拄了一个某安尼啊，但是伊甲你逐个月零用钱30-40年来，就是甲你黏伫遐，控制伫遐啊。但是他退休了才给他知道，其实我是把钱有存起来，也有做理财，也有做投资。所以讲退休后你就不用担心了，房贷可以还完。
2: 这就很典型那个昭和时代的家庭嘛，就是讲安逸的伊的去工课，啊钱全部吼，所有的就。费家用都上缴给，把薪水上缴给太太，阿姨去太太去支配这个家用啊，伊的生活费，还是讲要结要有要结婚呐、啊，还是我当下要甲东叔去小聚一下，就从那个零用钱扣。尤其哈，我蛮快的，都真实的，这个是
0: 真实的。
2: 我说，我基本我看了日本的这类、这类媒体，一去这类哈当家这个哈街头去采访上班族，差不多是这个年纪50-60岁啊，退休，然后呢，伊的哈问讲阿里今嘛一个。这个零用钱是偌济，差不多就是这个2万多块、然后呢，计价的改工吼，今嘛吼哦，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严重，你要不要吼？打电话试着跟你老婆说，能够一个月可以提高吼。这个5000块哈的这个零用钱，5000块的票你啊，
0: 两万个，就两万，
2: 就给5000的，差不多咱给1000块代表啦，一个月给1000块的零用钱的票。十个内底，七八个唔敢卡呢，有吼有会卡的吼，打去给老婆说，这个要增加的那个什么，要增加零用钱，这个话说不出来，还是讲某吼，因为他有开扩音嘛，还是某问他说多少的，为什么要增加？然后呢，然后你就说啊，现在烟也变贵，啥，然后某就说再考虑一下，
0: 所以呢。
2: 钱爱
0: 听无嘴大富贵，
2: 所以咧钱不管怎波怎波，钱爱立伫个点手头，而且要知道钱要花在哪里。这种其实这个是成功例，你怎么知道银某哪公炒股失败嘞？那我讲这幸存者偏，
0: 所以都爱看你那个另一半他。
2: 我也不是啦，不是啊，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钱，即便你交给太太去使用，我辛苦赚的钱，我要看对账单嘛。你那啊，我信任，我讲信任不咧关跟。
1: 讲信任。
0: 哎、欸，有当下可能十波人一个人上班哦，啊，就是啊上班啊，交际应酬、啊
1: 這個。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欸，我就人要对自己的收入、收支清楚、你可以放心给老婆管，但是。你每当讲四十几年扛过去啊，不知道自己那么有钱，我干嘛这种话讲？
0: 所以当个一退休的时阵哈，因某提议讲我们可以去欧洲旅行两个礼拜，因翁讲咱哪有钱？你一刚刚四十年来，你拢假讲咱都无钱，无钱，无钱。所以这迄个存款簿摕出来几啊本的吼，一看因翁看者又惊又喜，
1: 这是好的哦，
0: 又惊又喜。
1: 咱听讲定年离婚嘛，你那退休一讲，因某。可以转是离婚证书，对不、
0: 啊？
1: 所以讲，钱爱得地球，
0: 所以他先生哈看了之后呢，这个先生他也没想到啊，伊就讲，哦，伊就起来甲因某安尼，哦，阿你个多，吼，甲因某讲，那安那单呢，哦，感谢你，好卡酷你，哦，多谢你多年来这安尼安排啦，吼，安尼吼，伊讲，哦，好啊，这样子吼，啊，因某的嘛起来甲因安讲，你安那单呢，我嘛感谢你这几年来的辛苦工作，阿哥吼配合配合，
1: 哎。对了、还是要自己的钱、还是要自己最清楚、什么交给老婆管可以、但是交他管责任就来对账单啊盈亏、啊阿伯哎家己钱弄在、你那败掉嘞
0: 啊！所以讲，
1: 炒股如果失败，
0: 伊这个某加欧币迄落安尼吼，所以讲有帮他。你一点讲，哎、其实台币呢，和台币，伊讲还哦房贷还完了，剩七八万呢，吼、代表七八万，其实七八万，那你干嘛讲？这也
1: 没啦，我们的物价不一样。
0: 对对，我不是重点是日本，可能他们都有退休金，好、就是
1: 国民年金呐、
0: 国民年金、他们每个月可以领啊。他如果两个都上班，两个都还有退休金，
1: 所以伊唔知伊家丢偌济钱，我干嘛？这个但是听起足恐怖
0: 的。啊，因某拢讲是讲无钱无钱，因为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伊讲伊从小读为读这时，因爸拢讲咱都无钱，你都爱安怎？
1: 这个是很错误。
0: 无钱无钱无钱。啊、因为他爸爸，我那个朋友，因为他爸爸也很节俭、的确也很节俭、啊、所以、因为爸爸都嘛是安尼甲讲，我咱无钱，你得爱拍拼，你得爱家己吼安怎安怎安怎。结果伊大家，伊讲伊个读大学时阵才知，因家其实足有钱诶、我那个朋友我自己知道啊，吼，其实他们家是很有钱、但是因为爸爸，因爸爸也长期很节俭呐。恭喜在因爸爸卖公给因家骗啦，一出来因爸爸出来吼，讲讲伊无钱人，大家我那相信啦，欠到要死啊，就欠的啊，吼，所以、
1: 这个是很错误的，这个是这个年代看是很错误的财商教育。勤俭不是美德啦，
0: 起码勤俭不是美德。
1: 对啊，因为是会通货膨胀、你欠、你通货膨胀个，咱你欠加息啊，
0: 对吧？哦，
1: 时代不，时代不敢。过去可能是啦，很多东西浊世金就飞了，哎、与时俱进啦。
0: 啊，你啊钱无济人，他钱无济人，
1: 钱无济量，你路爱想办法
0: 他就是他这觉得这样 OK 啊，因为干嘛讲啊？咱得较欠嘞，安尼尔嘛，嘿啊，啊没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啊。也没有多的钱做、那個、
1: 这个就是懒惰啦，我觉得这就是懒啦，这你懒就是跟那条件比如说、我给卖了这金双手一摊、就是懒、其实真的就是懒、任现在资讯很发达、很透明，真的有心的话、钱才会变多、不要那么懒、
0: 钱去滚钱的卖都给他们人的滚走的好、
1: 你在选择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维拉干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
1: 听，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 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雅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8。

行的安全，行的安全哈啊，行嘛爱行个就安全嘞，伫遮呢哈啊，祝福大家出入哈出入拢会当平安。

0: 一名呢70岁细汉的妇人，人开车要去卖菜，好、哦、要去卖菜，都好在呢公和乡，这个东富村的路段去弄到，好、哦、水泥的护栏，规个车头全毁，哈、哦，妇人人当场失去了呼吸，加着心跳，送去到病院的医院，哈、哦。宣告不治，警方在咧讲啊，这位呢并无什么监视器，事故发生的原因，吼、哦，这种爱个调查。那这个70岁妇人人的先生，吼、哦，在咧讲啊，伊的太太每一天，哦，透早拢会开车出门，去到光复乡传统的市场在卖菜，就未到呢，吼、哦，就发生了这一件遗憾的代志，哈、哦，而且。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好，所以讲咧吼，咱若讲透早即下吼啊，以及着呢啊，差不多尾暗，到较暗的时阵，视线无好吼啊，大家开车也好啦，走路也好啦，吼，大家拢爱细意注意安全。那高雄吼，高雄第一张吼，一名70多岁姓陈的男子开车。经过着七天路，甲着中山路口，因为物件落落去，哈、哦，落去，啊，伊怎安尼吼，压对扣物件，无打档啊，哈、哦，嘛无扭着手刹车，无打档啊，啊，手动也无扭，轿车突然间嘞吼，直接嘞冲去头前，弄着通。当地车红灯，而这个小旅车，姓陈的男子呢，哈，伊承认讲，迄是伊的疏失，一时的大意，哈，压瑞扣物件，结果嘞，哈、哦，这个物件是落地车的卡达板下，未记哩讲嘞，哈、哦，迄、那个啊打档啊，哈、哦、啊扭手动。吼、哦，打空档，这个车呢，即个突然间呢，吼、哦、向头前冲去，啊，头前多好撞到一只，吼、哦，这个白色的小旅车弄嘞，好个在，好个在呢，吼、哦，没有发生，吼、哦，这个受伤的情形，但你车损者，吼、哦，一定是爱赔人的啦，吼、哦，过来，这样，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大哥好。
1: 啊，咱咧产产品今麦敢有优惠？
0: 哎，今麦哦，6000犹太5000，啊，若要放烟花，爱等到10月哦。嘿，今麦有犹太啦，啊，不过犹太就是俗
1: 一点。我知影，未足久啊。
0: 哦，未足久啊，我知影，你未足久啊。啊，放烟花就爱过等到10月，啊，你今麦会当先叫5000啊。
1: 对啦，咱就安得啊，先叫5000。
0: 嘿，先叫5000，啊，等放烟花，咱再去甲炖火哈。好。
1: 今麦上阵含太太拢有在食。
0: 吼，含太太两个在食，安尼吼，在食算讲较上小块啦哈。
1: 对啦，啊嘛是爱食。
0: 嘿，嘛是爱食哈。来，大哥，产品服务，你大哥你讲吼，海王精情通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在食，啊，你在食对部分呢？
1: 我吃足久啊啦！
0: 嘿，啊，你吃足久啊，吃对部分啊。
1: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好，循环较好，嘿。
1: 啊，筋骨啦。
0: 好，筋骨都好差啦，哈。
1: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
0: 嗯。
1: 啊，有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啦。
0: 嗯。
1: 中港都转来啊。
0: 哦。
1: 你想我几岁啊？
0: 你哦，应该听你的声，应该差不多60至70哦。
1: 我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就放几多安尼走，无简单呢。
1: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
0: 啊。安尼哈，啊大哥，我请问下哈，你意思就是讲，海王精神通食起来哈，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吼。
1: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你塞轿车有无？
0: 嗯，
1: 是不是会骨掉咧？
0: 对。
1: 啊，出掉的就是讲，我拢啊休， 迄三四摆嘛，还佫还佫伫安尼真忝。
0: 嗯，
1: 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啊。我等于华人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1: 啊，我就、啊、不是开车呢，是爱搁做工过呢。
0: 所以我即马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1: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啊妹啊，还搁鼓励太太食的对吧？
1: 哦，迄
0: 切。哇，大哥，来医生讲个，大哥，我阁麻烦你卡一下，好不好？卡断嘞，唔免钱，你阁搞我卡0800776699，好，你阁搞我卡电话等下一下，好不好？0800776699，好，要来吃精气神嘞，要来吃体力，好，精神各种方面拢好，哈，安尼酸酸疼疼，扎扎酸扎扎疼，哦，大行都好，大行都好，来，咱拄只大哥，哈，这个麻烦你卡一通电话开好我一个哦，哈，咱这班的同学，吃好爱到小宝，吃好爱到公哥。啊，就是跟我们做一个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啊，吃了老好运，你看我们都吃这大哥，吃得好，啊，就报我们家的水母的来吃，报我们家的水母的，两个老的，没顾不上呢，两个老的要互相照顾呢，吃好的产品，一定要两个做伙吃，不然你说，说真的啦，我们现在呢，那辛苦白听，讲要叫囡仔来甲咱讲，无可能，没办法哦啊！就安尼，互咱讲，从张啊哈，我就跟一个亲戚哈在讲话，伊了讲啦哈，讲伊呢哈，一个月拢赚30000外哈，啊，拢已经退休了啦。我就讲啊，啊，你想那一个月你也无咧食头路，你是要对赚30000外？伊讲哦，哦，我食到这个年纪，我若卖用送去安养院，吼、哦，我若卖请一个外劳，我一个月就赚30000外，言者有理呢，言者有理呢，吼、哦，伊讲吼，有诶吼、哦，真的差不多呢，吼、哦，60-70岁还是几岁吼，都有诶拢请外刊，吼、哦，请外劳，你看咱拄只大哥77岁啊呢。南北安尼走呢，走去花莲呢，唔是单开车佚佗呢，爱搁做工课呢。好、哦，你看，得食着20米的，得食着虾油，都、就是只骄傲，真的非常非常的骄傲哈。Number one 嘞，产品足神奇，好、哦，唔是单食高行，唔是单食高行。哎呦，我咧食身体啊，我咧食目睭诶，我咧食心脏诶，我咧食安怎样俩呢？这是全方位的，全方位，全方位。哇，大哥，你无一个给电话给我一个哈，都食都食，咱这里呢77岁，我教诶，卡一通电话给我一个啦，哈，来哈，这啊，一名80岁姓桂诶，这个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你好，来，你给我，你今天给我上那个两罐的那种清通，好不好？清通，
0: 好，两罐的清通哈，好，安尼2500，啊，明仔再给你，好吧？
2: 啊好，啊，今天有什么优惠？今嘛，
0: 无啦，啊，今嘛这两罐安尼得3000，啊，得犹太2500，啊，你若要等下吼大组要办宴会，就爱等下10月份。
2: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告，咱今毛优惠无有呢，恁拢买习惯啦，吼，拢讲哦，安尼就是无优惠，其实有优惠，一罐1500，两罐2500，好，啊，你拿两行加开，哦，啊，两罐，像咱拄只大哥2罐嘞，吼，这就是原价6000。啊，即嘛犹太5000，有没有优惠？当然有优惠啊！哈，我拢已经习惯啦，哈，每一次这样子，哦，你拢感觉讲无，已经是哈，好像是固定的价钱，无呢？你若要单一罐，要单一罐是1500，哈，要单一罐是1500哦。哎，大哥，
1: 嗯，
0: 哦，好，好、哦，咱两个捌字诶，哦，无我咧等你诶电话来产品
1: 服务。
0: 好啊，啊大哥，我问你吼、哦，你讲你食了好，阿伯太太食，阿、啊、太太是咧食对部分诶。
1: 伊即马就是哦，心脏有问题啦。
0: 哦，好好。
1: 用血液啊，可能就是讲心脏科医生咧讲。可能要生病啊！
0: 哦，伊个迄个血较落较渴安尼啦，嘿。
1: 对啦。
0: 嗯，哦，啊，你着叫伊着来食海王精神通着对啊。
1: 对啊。
0: 嗯，因为你家己本身食甲食好着对吧？
1: 对啊。
0: 嘿，啊，太太除了讲吼，你讲迄个心脏的问题、循环的问题，阁有其他的问题无？
1: 哦，伊问题真多啦。
0: 好、哦，问什么问题？
1: 多啦。
0: 什么问题？哦
1: 就
0: 卖讲遐济，好卖讲遐济，反正就是吼，食甲足好诶，安尼就对啊啦，吼。
1: 哎，佮开始要无一个月咧啦。
0: 哦，好好好，不要紧，有开始就有希望，有开始就会转变，对不对？
1: 对啦，伊讲安那很没什么感觉，我讲你食。动作嘛，模糊呀。
0: 健康的观念吼，爱顺顺
1: 啊。那有人爱食一礼拜，特别欢迎遐好。
0: 啊、哦，有呀有呀，所以讲吼，我咧讲的卖药如卖得食药可相信。大哥你很棒哦，哈、哦。安尼阿明要再寄5000过哦，嘿。
1: 好，
0: 谢谢，好，祝你们健康，再见。
1: 好，
0: 拜拜，谢谢。好，来医生讲个。真的值得鼓励，值得大家学习。大哥哈，你看，你讲77岁有几岁无？伊认真嘛？平均寿命来讲，伊今嘛，大家对着保养保健这方面，那有概念，那会样去做的话，77岁算开哈，无几岁。你也看，要搁开车赚钱啊。太太呢？可能就是啊，这个观念的问题。哎哟，无遐紧啦，哎，莫个动作魔灰啦，哈，莫个动作西药啦，莫个动作止疼，莫动作消炎的咧食，哈，咱就顺顺啊食。你个想啊，哦，带糖尿病也好啦，带着高血压也好啦，带着呢吼酸痛也好啦，迄拢是经过着几十冬啊，哦，一般高血压。糖尿病差不多咧吼，伫咧50岁、吼60岁来发生。啊，你这个体质已经咧吼，伫遐就敢那亲像咧吼，臭水沟啊水，伊迄个啊，迄个六个啊脉呐内底太高，已经累积到60吨啊。啊，你讲吼，一礼拜、一个月要甲清河完，那有可能的代志，对无？你酸痛嘛，同款啊；退化性关节炎嘛，同款啊。等到退化的时阵，上届起码吼，拢50年啊。这个关节呢，磨50年啊。你要食一礼拜，要食一个月，要食一冬，哎呦，才真！我食一冬啊嘞，是安那吼？哎呦，拢个会牙开疼嘞，拢个会疼嘞。啊，你甲想诶，你迄个大嘞吼，60吨啊嘞，啊，你磨磨60吨啊，啊，你食一冬尔，你用着嘞吼，即。加60倍是要安怎比啦？卖药如卖得，食药靠相信。惊买了唔掉去，啊那买了掉，你得安尼顺顺啊吃，顺顺啊喝，好、哦、至少你有咧食到这两项的话，先甲咱冻掉诶，先冻掉诶。咱哦，你迄落啥陈就讲啊？人讲吼，迄个大禹治水啊，吼大禹治水，要治这个水，要防这个水，你先爱甲冻开呢，吼你先甲冻开，才有后边后续的工作。嗯，唔是讲咧吼，赶紧咧吼，治水就要安怎样，无就一步登天的代志啦。吼，我来用吼治水，互咱看，嘛是爱水把先甲水冻开，后边咧才去做爆发。啊，你水无冻开，啥物仔？要冻水爱做爆发，但是你水无冻开，你后边做爆发，水做嘞水崩，水做水嘞水崩，对不对？哦，这是咱生活的铁律，生活的哲理，甲咱身体拢总共款，一里通万里铁，一里通万里铁。好，来。 甲咱即个讲讲诶，哈，八十岁生过诶啊，一位老大人不满着楼顶一名细陈诶女房客，吼、哦，就是楼顶楼卡，即马拢大啊，公寓啦，大楼啦，吼、哦，楼上楼下。有当时你厝边到很多问题啊，所以讲呢吼，伊就不办顶管漏水，生气吼，总啊呢啊去淡水吼，去整容淡水啊，装吼装这个什么呀？油漆啦吼，啊个有啦，将掉呢伊迄个锁吼，甲伊关掉，迄个三秒胶，甚至讲破坏楼顶吼，诶，这个水阀吼，就是咧开水的迄、那个，即届呢吼，这样啊恶劣的行为导致着房间内底吼，就是呢楼顶的迄个女房客，伊本身就是一个视障的租客，总啊吼，伊连啊，迄个锁呢吼，用迄个三秒胶甲关掉的呀嘛，吼、哦，所以讲呢，要开伊开未开，吼、哦，要开开未开，这个呢，视障的女租客总啊困伫内底，啊，关伫内底，即阵的纠纷，吼、哦，都、就是因为厝在漏水的问题啦。那生过的这个阿伯啊，住伫楼卡，啊，楼顶呢，吼，因为厝顶尾，吼，可能水管啊破坏啊是安怎样，都一直涉水，一直涉水，过了界呢，吼，拢甲这个啊厝头家讲，但是呢，吼，就是呢，吼，会发生到这代志，就是呢，两个反应，两个讲了协调了。无结果嘛，所以呢，吼、哦、吼，我这个啊，生过阿伯啊，愈想愈气，愈想愈气，吼、哦，总啊来归去，去甲买一个油漆，吼、哦，啊，买一个三秒胶，吼、哦，甲关掉的，哎，这呢是找厝主无唔对啦，但是呢，吼、哦，这个厝卡，这个圣诞的愈租客，吼、哦，就是一个市长，他就是无辜啊，吼、哦，伊就是无辜啊，结果呢？警方过一天才接到报案嘞，警方过一天才接到报案，去到遐，哇，迄、那个门嘞封死个啊啦，无法度出入啦，赶紧叫派出所来哦。这真的啦，生气归生气啦，有当时嘞吼，咱人对一个袂生气，你跟我讲，每个人都会生气呀、啊，呛到这哦，水拢一直流一直流，啊拢唔去修理。哎，换阵吼，你我咱大家拢生气，但是呢吼，你要泄愤吼，你要来发泄的迄个情绪吼，情绪的发泄，你也想到安全的问题呢。有当时呢吼，你讲封锁伫内底，封死伫内底，嘛你来出人命要安怎吼？不是不可以生气，生气。吼、哦，爱顾虑着讲，吼、哦，是不是有一寡意外，还是讲咧吼，你做落去，你。无法度啦，无法度解决问题，颠倒，你就是爱呢吼，吃伤吼法律的责任，这呢吼，限制个人的自由安尼，对不对？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啊，这首歌讲叫做《一片真心》。财政伫山卡来甲咱接电话，苏门高官叫回作文来，咱的新同学，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啊，若讲咱这学姐学长，记得吃好到小报到公告，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哦，谢谢。

0: 好的咱就爱学，好的咱就爱学，好啊，对的事好我们要做，好的好啊，这个无论讲任何一项代志，吼，咱就是爱个求较好。好，来，财政照问诶，吼，你灶卡内底还阁放盐味素伫冷吗？你若无听咱诶节目，吼，那就算了。那你讲咧，有咧听着健康加油站，听着财政，听着咱这班诶同学，你煮三顿还阁咧冷着盐加味素。是啊，真正你对不起你自己，对不起你全家，大大小小，哈、哦，出来的今嘛呢？咱这班呢？哎呦，才真，我未听到哈、哦，你的节目进前啊，我唔知讲哦，哦，这白红豆天然化加啦啦哩啦啦，真好呢，哈、哦，有清糖蛋白呢，有复合式酵素呢，啊，拢是天然化加呢，无染着防腐剂呢。哦，我即马一个知影，主管是啊，南盐味素吼袂下呢，所以啦，你若无听我的节目，啊就无要紧。但你有咧听到咱的节目，佮听到咱一班同学、吼、哦、学姐学长咧讲，哦，这啦啦哩啦啦真好，所以呢，改变一个，改变一个啊饮食。1000块会当换回到规家大大细细养生。健康的开始，你有愿意无？1000块足薄的呢，即马1000块真正有够薄的呢。前几工啊，我一个朋友吼、哦、要叫我去啊食巴菲，吼食巴菲，他那个呢吼、哦，就是呢比较较高档的食物啦，吼、哦、高档的食物，你著食一顿，吼、哦、他就挂啊这个服务费啦、清洁费啦，吼、哦、一个人。得个2000几块啊，所以讲哦，即卖钱足薄诶，阿嘛足无开诶，用1000块来换回着规家伙啊，养生、吼饮食、吼按开始按上个基本的开始来过健康，安尼你愿意无？我愿意，我愿意，我真的愿意来进攻个。
1: 烤鸡胸肉诶，足好食诶！我用烤鸡胸，等哦，阮孙仔转来，讲伊要食烤鸡胸，我淋竹笋啊，淋迄落葡萄酱啊，淋迄塑料落去甲用烧死诶。阮孙仔讲，阿妈，我要去买，
0: 我
1: 去弄个客客等。
0: 哦，食甲吼，搁套着对话啦吼。
1: 长猪肉条。
0: 哦，猪肉条无？
1: 嗯。
0: 哦，我唔是卡足大卡诶。
1: 卡足大卡。
0: 嗯嗯。
1: 阮在孙仔爱弄食烧死啦。
0: 嘿嘿。
1: 啊，弄个客等。
0: 哦，你讲你讲哪哪里？
1: 弄个客等。
0: 嘿，
1: 哪哪里？
0: 哦，拉拉哩拉拉吼，煮啥物拢好食。啊，我有哪甲你分享一个，我昨吼、喔、买一个迄种人个平湖的迄落海菜，迄个绿色的迄有无吼？啊，甲买一个，啊甲嘿，甲买一个木拉鱼吼。啊，我讲怎啊吼，淋咱兜的拉拉哩拉拉的淋落吼，啊加一点点啊胡椒盐，啊淋一点啊葱啊煮，啊然后话我食三碗。
1: 欸煮汤的都好吃，哎，这味有那袂歹，
0: 真正好，迄搭咱。
1: 你迄我人，我家咧食，我那煮完。
0: 嘿，
1: 对。啊，古人转来爱食素食，我就爱煮素食。
0: 哎呀，不要紧啦。
2: 啊，即摆我就是咧食安怎，我就叫咱过来食咧食啦。我先付脂肪了，因为我拢以前拢食咧大号，上一次大号嘛。
0: 是。
2: 啊，结果我即摆去找回过，我食材就一个便宜货，我食一点大好，对不对？
0: 嗯。
2: 我即摆了吼，医生就讲要白个医生，现在即摆食多食干吼，什么都不用吃了，消炎消炎。所以我看我这星期他们介绍朋友。
0: 哦，美女公老介绍有够济人个呀、啊。
2: 我去，哎、啊，你叫我给你介绍个是安那，伊会再写不好多听。
0: 嗯。
2: 因为伫遐只爱做生意嘛吼，好早拢晚个在困，啊，你搁六点到八点。对，我来给你推你的手机号，伊就是安尼。啊，若有法度，我来给你讲哦，你要介绍你，叫卡你的这个电台，因为啊，电台你就当听节目嘛，对吧？哈，你就甲听。我讲你甲听，你有信心就甲买。啊，迄个啥？迄个南洋路乡吼，甲你买，迄个买，介无甲你买是安那？你敢知？伊甲我搬呢？你先提伊食，你啊，放烟花，他买烟花。我甲我人讲啊，你一定爱继续来食。我人啊，你敢知？我人是安那，不好的人，但是伊就是安那，卡过来酒精，酒精影响下底群，伊嘛是真较好。伊甲我讲，我讲你敢有感觉？伊讲有。 因为阮翁昨年三月开刀嘛，啊开刀了，我想起买迄个食，伊本身拢无啥咱呢，即马较好带来，较会出去运动，无都唔出去呢，无爽快就袂爱出门啊，对无？
0: 没有，我问你，你算讲吼，恁翁吼救紧啊去开刀等下，你拢无互伊食其他，单海用精神通安尼互伊食呢嘛？
2: 啊，我买别项我食无迄个信心，啊所以我听了你这料尔，我就甲伊讲我食你也食，你对我食，啊所以我若食，我过来问讲，啊你感觉安怎？啊你感觉安怎？我讲啦，我救紧拢好呀，太好我了，太好咱了，
0: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明玉谢谢你
2: 嘞，真的真的，我跟你讲，我靠有信心啊，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
0: 好，哇，感谢你，安尼食好拢甲咱斗小宝。
2: 系啊，今仔都好，今仔都好，我甲大家讲，唔免就讲欠钱，我讲咱今仔够钱嘞。
0: 谢谢明玉哦。你的对牙的酸痛，
3: 我那全身拢哎，
0: 全身拢酸痛啊！哦，啊，你对家公食了有改善安尼哟？他不遐尼啊酸痛，他不遐艰苦啦哈！
3: 对对，心脏做了心肺头去
0: 啊！你少年做做过头哈？那你的年代吼，不是做了过头呢？大家吼未来拢做了无好，
3: 拢无好。
0: 啊，所以讲恁即马食老就是吼，拢在甲恁算笑啊！
3: 我很贵，拢叫你算笑。
0: 好，啊，祝你健康哈！
3: 啊，谢谢，
0: 好，谢谢。
3: 这个来聊，
0: 谢谢。
3: 一波下重播，
0: 嘿，一波好来，谢谢医生功德。喂，彩珍你好，
4: 你好，买一组猪脚，
0: 好，买一组猪脚哈。好，阿明啊，再和你收哦。
4: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彩珍哦，
0: 嘿，
5: 啊，我买一组神秘油，
0: 神秘油爱熬过个才有呢。
5: 啊，无你也有迄个，
0: 嘿，
5: 迄个什么油啊？
0: 什么油？迄个一种是迄个磷虾油呢？磷虾油在食咱的迄个花的品质的呢？
5: 不是你。啊，佮一种咧煮食的。
0: 煮食的，我当有咧讲着玄米油呢，啊，玄米油爱等后个月才有，即摆来买月底啊，连咪买卖啊。
5: 哦，
0: 好，好，啊，你再等我，啊，今年啊，加叫一两箱啊，哈，哈，好，谢谢，
5: 谢谢，
0: 好，再见，来哈，啊，大家哈，拢在等彩珍，拢在等你的玄米油呢，等你的玄米油呢，哈，好啊，啊，讲到油哈，我做节目哈，你看哦，我无跟你讲，因为呢，大家拢惊噶。彩珍，吼，迄玄米油呢，未起油烟，吼，啊，灶卡呢足好清诶，吼，安全呐，最主要安全，吼，是原装进口诶，所以呢，吼，咱诶啊，整个吼要进口，恁要出国进前，把关严格，咱要进口入来呢，吼，嘛爱经过着层层的检验，熬过位的有玄米油，吼，啊，希望讲呢，这一次，吼，熬过位哪里得坏诶时阵呐？好，那你开始一百七，哈，啊，大家会当加叫一两箱啊，哈，你若叫一箱的，看要叫两箱，哈，啊，若叫两箱，看要叫三箱，哦，啊，加叫几箱啊？因为呢，哈，这个都是可以放18个月，我让油呢，哈，放几啊档，无哦，咱就是安那，好咱较新鲜呢。18个月其实呢，吼叫，看你到会零口数啦，吼，都安尼，你若叫一箱，你就加叫两箱，18个月，你免惊讲食甲过期，也无像即马，大家拢咧搞吹，逐工都有人咧问吼，玄米油，啊甚至讲咧吼，咱助理遐，哦，逐工诶啦，因为助理遐拢会搞我 pass 过来嘛，吼，讲哦，才真姐，啊，你诶即个玄米油是啥物时阵呐、啊？每一天哦，询问的人。太多太多的哈，日期也个唔知呀，那熬过位哈，熬过位就会甲咱推出啦。好来，我曾用心爱着你。听歌啊，那些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卡。苏门高官叫回注文，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不论我们来吃养生的，要来吃顾身体健康的，电话拢继续卡。0800776699哦。

0: 来恭喜咱的新同学哈、哦！来，这里大姐，你拄则讲啊，讲咱的学姐、学长遐镜头，你逐项都有哦。
1: 哎呀，逐项拢嘛有啊，
0: 逐项拢有。
1: 就是这报告的一直在听啦。
0: 哈、
1: 哦，啊，较早我都无准到你的节目咧。
0: 啊，这就是缘分啦，缘分还未到啦。啊，即马你缘到福气到白金满啦。
1: 嗯，
0: 系啊，白节目啊，都对。我讲，迄、那个大姐，你咧食到这两项吼，明仔载你就会收到啊。啊，你一项两粒，两项四粒，你甲照三顿食。
1: 哦，照食，三顿食。
0: 对，啊，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你老咧食慢性处方签，有咧食药啊类的物件，一定爱家戒开哦。
1: 啊，你咧？啊，那如果食这個，还佫爱食钙片。哎、欸，
0: 这来对都补充钙质呢。
1: 我都有食迄钙片甲 B 群啦、
0: 啊。嗯，你我讲这吼、個，这两项咧加补充着精气神，比你咧食 B 群也搁较好。
1: 啊，都唔免买来，搁买来食咯。
0: 哦，你系你顺拄食迄个大哥讲77岁啊，开车吼、哦，台北南部安尼咧走走去华林做工课，伊开车吼，讲拢真正精气神足个，啊 B 群就是咧顾咱的精气神啊。
1: 对啊，系啊，恁早起买 B 群我食啦，啊买迄钙片我食。
0: 嗯，你即马食的这吼是动物的钙质，啊动物的胶质，咱人就是动物，所以伊的细胞吼是上钙接近的，伊的结合密合吼速度加足紧。
1: 嗯，
0: 哎，像我拄只甲你讲诶，你以前不管食几十万，以前不管食几百万，几百万，不管你像你拄只讲诶吼，你买甲逐项拢有诶，这你食咧吼，这两
1: 项抱希望食，
0: 这两
1: 拢互我希望。
0: 吼，啊，这两项吼，我讲诶，要开钱爱买一个无同款，要开钱爱食一个无同款，这两项无同款吼，你以前食偌济，只要你气血未通诶所在，伊会甲你串起，啊，若牙开较酸较疼，你毋要惊着，一定爱继续食哦。
1: 哦，安
0: 尼。嗯，伊哦，你去血无通吼，伊也着带酸痛啦。你搁食仙丹嘛无效。
1: 没
0: 有。嘿，对，
1: 好啊。我这两项都免搁买来食啦。
0: 对对啊，你着这着我讲啦，米群就是食这，咱人较有精神啦。啊，伫阮中医吼，诶，伊哩有哩咧讲，就是讲咱的精气神方面。啊，所以你甲食，因为你食落，你用你的身体来甲你讲，哦，食着这两项有够赞，食落这两项咧，你减。加足侪冤枉路，阿妈减开足侪冤枉钱，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你，
1: 阿、
0: 祝你健康哈、
1: 台尊，谢谢你
0: 啊，谢谢。
1: 明仔再拜六啊、
0: 哦，嘿，明仔再拜六，会再好厉害。
1: 拜六休啊、
0: 哦，嗯，对。
1: 啊，我是加班的啦。
0: 好，加班的好，啊，你请假去乌鸟的就好啊、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哎，桂英姐，
2: 喂，那个彩珍姐啊，
0: 哈，
2: 彩珍啊，
0: 哎，
2: 那我请问你一下哈、
0: 哦，好，
2: 那个被子啊，那个凉被啊，
0: 是
2: 要盖之前我要不要
0: 不用再洗了，直接盖，因为伊要出厂进前哈，拢有做一个迄、那个杀菌哈、哦、啊、高温的迄个处理啊，所以唔免搁再落啊。
2: 哦，嘿，那个洗几遍？
0: 没，伊个清洁的动作拢甲咱做好啊。
2: 嗯哼，
0: 哈、哦，
2: 阿姨洗以后洗的话，
0: 以后洗你丢洗衣机，阿丽啦，较功夫的用一个洗衣袋。
2: 嗯哼，
0: 嘿，安尼，哦，阿丽用瑞洗衫机洗，
2: 啊，可以晒太阳啊，
0: 晒太阳 OK。
2: 哦，
0: 啊，卖迄个啥加条柔软巾。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嗯，好，好 ，OK，
2: 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谢谢，谢谢。来，现在财政政府电话卡卡0800-77-66990800-77-6699林虾油，林虾油，林虾油。为什么要重复讲三次？会更清德夫第一名林虾油，张财政都我好讲到三哥会更的问题。即马呢都还没有正式进入到秋冬天，但咧吼降雨的天气热，啊咱咧吼外口30多度，啊室内咧20多度，甲冬天唔是同款，温差10几度，所以咧吼有个人是安尼咧，吼人讲啊讲，你要交代就未赴交代，要讲再见 吼，都未赴讲。伫咧台北，吼，台北咧连接着调查处一名姓金的调查员，伫这个月的17号，吼，这个月的17号，也就是咧顶礼拜五，阿个咧上班，下班了后，厝内底人发现讲，嘿，阿落下班啊，阿是安怎咧吼，阿未回来，拢无回来，隔工。哦，你安怎加卡电话也无接，你咧吼加传来也不读不回，厝内底的人就烦恼，是不是发生着意外？请着调查处的人帮忙，吼、哦，就是同事帮忙催，结果咧大家拢下班去啊，唔知影。你知道从17号催到18号，啊，怎啊咧吼？讲啊，你下班有看到阮什么人无啊？无嘞，吼！啊，你有甲伊做伙出去无？无嘞，吼！啊，你怎会去对无？唔知影嘞。结果，崔家呢，吼，竟然发现啦，伊呢已经趴伫伊办公桌啊，诶，迄个顶管已经呢，从17号就找无啊嘛，甲计工嘛，啊，找到的时阵，你甲想，淡薄规身躯拢电酷酷啊，检察官来上检了后。发现讲咧吼，这个啊调查处的专员呐，因为脑出血，就是咱咧讲诶吼，中风脑出血去压迫着脑的组织来造成着死亡。根据着了解，调查局诶这个啊这个调查班第30期吼。啊，毕业的这个专员做人足好些呢，教着呢一挂学弟啦，哈，教着呢吼同事拢总呢相处足好，啊，因为呢好斗阵，啊，大家吼对伊嘛拢真好，啊，就是呢吼，安尼人缘足好个就对我啦，表现嘛不哩啊好，那因为吼、哦、这个呢吼，听讲啦吼。这个服务的办公室内底有总共有3个人，案发拄啊好定礼拜五。那这个嘞吼，姓金的专员平常时啊做代志，就是足认真，就是足谨慎的。那迄个办公室有3个同事啊，2个同事已经下班去啊，啊，伊个咧留伫办公室内底咧整理着资料，隔工拜六礼拜六就过休困啊，所以呢吼。等于讲，迄间办公室3个人，2个人已经下班存疑，但伊呢身体发生了无爽快，要中风进前，即便你呢吼、哦、要发出着救助的这个动作呢，边啊嘛无人，所以讲呢吼、哦，真的啦，就是吼、哦、人吼、哦、有诶是一种文边啊啦有人，不一定讲救会开。但是至少搁有救的这个希望，加着动作，那这个就是没有。加上呢吼，发现2天拢联络袂到，才拜托同事帮忙催。到家呢吼，隔天下晡才发现啦，几岁？少年啊，60岁尔呢。哦，坐伫迄个办公室的椅啊，啊边啊呢吼，一挂呕吐物啊，身躯呢已经拢电酷酷啊，因为呢吼，他要。应该是吼，伊要吼，这个脑出血进程啊，伊就是咧吼，头壳会晕，所以有吐吼，啊，你那边啊有人，都会当咧吼救着，啊，像这安尼吼，旁边都没有人来吼，林下有，林下有，林下有，很重要，讲3次，唔是有糖尿病，唔是有高血压，唔是咧吼，你检查出来，你的血油吼，你的三酸甘油脂，你的胆固醇过关才来吃，好好人赶快会当来吃。抗氧化，清除掉呢，吼，咱的自由基，吼，咱的循环较好诶。血钠清，血钠通，就袂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预防着呢脑中风，通过着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食老卖去痴呆去，哦，对无？哦啊，食老阁会当目睭金、耳聪目明。来，0800-77-66-99，0800-77-66-99，食袂？食袂？6粒输落去哦，啊袂食，即阵赶紧来倒地，啊甲吞落去，两粒输落去。

0: 姓公格。阿里妈妈，
1: 哎，啊，叫做隔壁阿弟，
0: 哦，隔壁阿弟，你家婆的哟。
1: 哎呀，伊就看我那皮肤呢，
0: 食甲真好，安尼吼。
1: 啊，我都改讲啊。
0: 哦，对对对，哦，这真正爱倒小杯啦。
1: 哎呀，哦，啊，头几日食唔多啊，真艰苦。
0: 哦，哎哎，就是吼，拄食一个大哥嘛咧问，吼，像恁这吼学姐，恁就用恁的经验，迄个大哥讲，因太太吼开刀已经开一二十年啊，啊是安那吼食到这，佫会牙开疼。我讲迄是咪咧喘气？啊，你妈妈，你的经验甲因讲，
1: 我开刀人啦，开三年外，我佮你食三年外咯呢。
0: 嘿嘿。
1: 哦，啊，唔知啊，听白骨，安尼听去白骨去啦。
0: 嘿。
1: 啊，我甲阮这干。妈店的头家娘，我讲系咯，要来坐车要用看嘛，未得去啊，天啊，又要未喘气，两三天就好去，
0: 两三天就好哈。啊啊，那喘过了后，是咪真正足轻松诶？
1: 嘿，啊，个脚骨，
0: 嘿，
1: 啊，我咧讲诶，哦，我看咧脚骨，一个旧脚骨过麻，啊个即个真好。
0: 哎哦，麻加旧脚骨拢好去哈。
1: 嘿嘿，
0: 所以哈，阿丽妈妈，咱讲唔惊开钱，上该惊唔买唔掉啊，开掉。玩弄钱对不？
1: 哦，安那食食多咯呢。
0: 哦，你有那买足多，食足多去呀？
1: 对呀。
0: 啊，食食的吼，海王煎加青汤是唔是？甲你以前过去食的拢完全无同款对不？
1: 嘿嘿，啊，先食遐混杂啦。
0: 吼，免食到遐混杂啦吼。都两项都足好用的呀，对不？
1: 对呀。
0: 好，谢谢阿丽妈妈讲的。你讲你海王煎青汤吼？
2: 我个来叫一组食吼，啊咧，我一路坐咧，洗衫避开一独孤人。我听听，啊，即马吼卖啦，有差啦，
0: 哦，有差，
2: 啊，有差，我来讲，过来订一座，
0: 好啊，好啊，
2: 安尼啦，大波人足天气啦，
0: 对，我讲吼，热天气的吼，都袂堪进吼，身体吼在甲糟蹋啦，你即马食了好吼，恁老翁的吼就该问啊，某的啊，你是食啥咧？
2: 今仔会都脱掉的，会不会？
0: 哦，好，对对对对，哈，
2: 啊，我是讲保养一下，
0: 系啦，
2: 啊，你着照三顿食，啊，你也食两顿，咁唔要紧。
0: 无，我讲你也要食两顿，就是三粒。三粒安尼，
2: 哦安尼，
0: 嘿对，
2: 哦吼，一路吼，一三粒三粒，
0: 嘿对，一行拢三粒，哎对，迄空心吼，食饱拢食拢袂了，安尼拜谢好你，好谢谢，感谢哈，阮阿丽妈妈讲的啦，哈来啦，食好到小宝到公格啦，啊惊嘞吼，都是惊去脱掉的啦，人都安尼啦，食老嘞吼毛病多啦，啊这嘛艰苦，遐嘛艰苦啦。哎，目睭那无爽快的人讲目睭啊，那咧艰苦吼，无足艰苦啦。啊，那咧算的成功算足艰苦啦，哈。啊，那咧，迄个血压的问题就讲血压的问题啦，吼。啊，就惊去脱掉的，惊吼一工吼，啊，就安尼未付交代，惊一工咧吼，带着一卡一手安尼念念啦。对吧？啊，海王煎青汤，海王煎青汤。俺阿丽妈妈讲啊，哎呦，食这较未复杂啦吼，阿哥来吼，未开掉啊，拢钱来。以上广告哦，谢谢。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4: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
4: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皂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さん独り言言い

两粒两粒塞落去，两粒两粒塞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就是四粒。一顿加食四粒，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啊。这四颗威力无限，好、哦，限规你食几枚，食几捧的安尼。阁有好，除了讲产品，爱甲咱倒推广，报人来食，阿买报人来听。咱节目来听，哎哈，哎哟，从张张啊吼，这个新同学就跟我讲啊，蔡真，啊哦，我拄啊好听你的节目，听一阵仔时间呢啊，啊你什么时阵时间有重播啊？哦，蔡真重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啊，暗时啊嘛是十二点到两点，啊，伫对家唔是大家区域拢总有重播。不是大家区域拢总有重播，安尼边啊听，简单嘞，就简单嘞。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哈科技的东西，超级无敌的好用啊！科技的我未向呢，会啦，就简单嘞。这项科技的几乎即嘛，人人拢在你身边，大家拢在你身边，叫做手机啊。手机啊，诶，这个物件，哦，科技的物件，足好用诶。你伫 A P P， 哈 ，App 内底改下载微微笑广播网，安尼就好啊。财政我不用用呢，不用用叫恁兜诶少年诶用啊，伊少年诶咩呢？啊，唔较简单。你呢？哈，要拿手机啊钱？去手机啊遐吼，你拿钱的时阵，你就拜托遐小帅哥美女，哎、欸，小姐啊，吼、哦，帅哥啊，啊，你搞我吼，哎，都用一个啊吼，微微笑广播网，啊，你会记哩 A P P 吼，你叫伊改下载，安尼，我做简单嘞，哦，拍伊拍落，伊就造出来相关字，你就看到一个粉红啊色的 logo， 迄就是老的啊老机啊吼，哎，迄、那个。迄、那个 Q 版的，诶 ，local 底下，用用诶，拢放伫你诶手机啊面，啥物时阵要点咧？财政，啊，你是第几台啊？唔免看几台呢？你只要记着时间，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暗时啊十二点到两点，吼、哦、啊，咱宜兰遐，或者是啊四点到八点是重播诶，啊六点到啊八点，这是现场诶，安尼。你就甲看吼，你就看到彩针两字，安尼就对啊。只要时间，时间你若记好掉，你自然你就会当找到我，吼，自然你就会当找到我。到下早时啊，六点到八点，中昼十二点到两点，暗时啊，两点到十二点到两点，吼，啊，搁有四点到六点，吼，这个早上的四点到六点，你只要有下载 app， 你就拢听会到啊，好不好？0800776699，会给你吃好到时候报到广告。节目很精彩的，节目内容非常的充实，没人来听。你看哦，你们哦在台湾这样听，我们哦马来西亚，哦，马来西亚有我们的听众呢，有我们的产品要用这呢。马来西亚的朋友，吼，伊嘛是用 Apple 听，啊，剩这两天，这两天呢，吼，我接到一位，咱华人哦，华人遐咱是无频道的哦，啊，嘛有华人呢，吼，啊来甲咱订产品呢，对不？所以呢，吼，这个科技的东西很好用，而且呢，吼，唔免阁再去开钱，手机啊。手机啊，直接下载，好，咱的节目你就听得到。咱公司有十几间电台，吼，拢总听得到。出国嘛听得到，唔是区域限制呢啊。从我出国去吼，我嘛是安尼吼，点对听看卖一下，吼，啊，你点落就好啊，吼，一记成功啦，吼，用一只手指头，用一只手指头，吼，你今日到全世界拢听咱的节目听会到。好，08007766990800776699，上该惊就是无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啊！哈，你啊，拄只咧讲的迄、那个调查局的哈，就是60岁。你讲实在哈，咱人哦，自出世、读册、出社会，到加60岁，到加60岁呢，吼，就是准备啦，准备差不多要退。

0: 退休啊，好，准备要退休，好，心情在调试了，哦，哎呦，我搁做工课做几世人，哈，我那呢，哈，65岁退休，我要安排去多，我要来增卡，哈，建厂，有人呢，哈，啊，以前哈做公职的人，哈，都有一个，有一个呢，哈，是一个局长，局长呢，哈，警察局的局长，啊，伊退休了后，哈，伊就去增卡。哦啊，用一块地，哎呦，家己种哦，哎，真正嘞吼，迄个时阵完全拢无压力，哦，种果子啦，吼，种菜啦，啊，家己食啦，啊，分享给别人啦，迄做家不亦乐乎，哦，伊讲嘞吼，逐工逐工，哦，哦哦，其实心情有够轻松诶，啊，搁有咧动，所以嘞吼，心情那快乐。起码只拿一，搁再加上就有咧当，哦，身体有够好诶！啊，看到伊拢安尼笑眯眯，无你讲讲做警察局诶局长吼，伊咧伊咧迄个服务诶时阵，是毋是面吼，就敢那亲像迄个包公有无？啥物叫做笑？唔知影。啊，即马退休了后哦，吼，笑眯眯眯眯啊笑。你看，差不多60岁哈，大概都拢咧计划啊，也是讲咧哈啊，我未来哈对世界、对国佚佗啦哈，安怎样都会这个计划着这个款的，也是讲后来朋友少的哦，从我的朋友都有人咧哈少的啊，因为还是比我较侪岁啦哈，退休我，然后咧哈就伫高雄啊坐火车，坐火车阁唔免钱哈，啊就坐去到台东，一礼拜咧哈去一泡温泉泡一天啊，哦你看，迄生活咧哈充满着迄种心情的富裕啦。吼、哦，唔是钱吼，钱迄是无人要共讲啦。哦，伊个心情你就感觉讲足好个啊，伊个情绪就是足好个。啊，好个有分两种，一种呢就是咱个心理个好个，一种呢就是金钱上个好个。啊，你像安尼，吼、哦，60岁，根本就来不及讲任何一句话。哦，你要享受到，拢还袂享受到，啊，就移民去天国啊。所以呢，吼、哦，这个。会的品质，我讲会讲清道夫第一名，林下有有的人拢讲啊，我有咧食什么会呢？啊，我无高血压呢，我无糖尿病呢，吼、哦，哎，唔免食，人哦，往往拢是安尼啦。伊咧读掉的时阵，你的血吼、哦、在底下咧踏车，底下咧期盼啊，底下咧生气啊，你家己都唔知影，这都是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啊！你要看很多齁中风的心肌梗塞的都说来说啊以前他也没什么问题啊啊哪啊呢来今天去说给我们听会更糟蹋会更糟蹋哦不足70%的时候你的人不感觉说不爽快那70%多恐怖啊你敢知道当然你如果超过到70%你的血管你的血已经落到塌到很严重人才会感觉不爽快我们来分血管塌的时候在30%完全没有症状塌到50%你也都没有感觉、啊、所以说这个真的这样戆戆啊吃戆戆啊过啊酒戆戆啊喝啊粉的戆戆啊补那都在那个鬼门关那里洗一洗呢等到你的血管来烫到烫到70%的时候你人才会感觉不爽快但那里真的很危险的画一个砰就砰去画一个惊就惊去了喂财政你好
1: 我点歌
0: 好来
1: 迷迷乱爱帮
0: 好迷迷乱爱帮好 OK 好谢谢二来哈，底家呢才真好，是安那甲咱讲，讲这个林下有南极的红宝石，但恁一定爱去吹着升级版的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像你讲一个妈妈嘛咧讲啊，林下有啦，我有买啊啦，哈、哦，因为呢，我还蛮做生意，哈、哦，有买就买啊，哈、哦，再来哈，咱讲讲，哎，我都有啊，哪样啊？为人拢讲，哎呀，才真，真正，我过去呢，这林下有，甲你咧讲的林下有，价开吼，真正是无同款。你等下阮吼，带阿妈去， 啊，高雄南阿溪阿叔在度咧讲啊，伊讲买一罐2000杯，吼，阿价开呢比吼财政咧甲咱讲诶迄个哥哥较歹，所以呢吼，同款无同师傅啦，白白淋下油，啊，这是过了八种，哎、啊、咧，好个啊，伊诶催促过程都拢无同款，对不？来，甲咱讲吼，淋下油，除了讲清肺油、通肺咯，改善着咱诶血液品质。好，咱的好菌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都有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胆碱、磷脂质，内底的虾红素，这会当改善着咱的血管的弹性。你的血清不一定你的血管有弹性呢，血管会老化呢，昨天节目里面就跟我们说了。那呢，磷虾油在吃，还可以当然哦，促进到我们的钠的排泄作用。因为呢，高血压的人，为什么医生会跟你说，啊，你哦，吃较清，吃较清的，哦，台语说叫较清的，啊，如果华语说叫做较清淡的，是怎么都会这样跟我们交代。因为钠含量伤过高，你的血压会升高。啊，磷虾油内底有不饱和的脂肪酸，会当保护着咱血管内底吼内皮的细胞，减少着呢脂质吼囤积吼沉底，改善着呢吼咱的纤溶功能。当然哈啊，彩珍还是要呼吁一下，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哈啊！大家安尼上盖好，这国内国外拢有研究。大家呢哈，会当运动半点钟啊。老大人，我无建议你去做好、哦、这个肌耐力的一个动作。咱会当走路哈，像你年纪较济，我拢鼓励人走路啊，运动细胞较无好诶。筋骨路较无好诶，吼、哦，行路上介好，行路咧较温和啦，较无运动伤害啦。啊，若会骑脚踏车，你就去骑脚踏车；会用游泳的，你去游泳。吼、哦，啊，有的人年纪较大，嘛有咧拍乒乓啊，吼、哦，还是讲咧吼，咧拍网球啊。其实有动通通很好啦。啊，包括着即嘛，吼、哦、啊、人咧流行超慢跑，吼、哦，超慢跑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吼，适合到中老年人啦，就是年纪较侪，啊，咱嘞啊协调性较无遐好，吼，平衡感较无好，吼，啊，咱嘞体力较无好，吼，有当就袂歹啊。我吼，伫高雄科工馆遐吼进前，我去吼，啊，一对翁阿婆，一对翁阿婆呢吼，看起来差不多有那八九十岁啊。吼、哦，按着咧做迄个健康操，我讲吼、哦，人个健康操弧度出去，吼、哦、是爱手安尼弹出去。啊，这两个老翁公婆啊，差不多八九十岁啊，拢去。啊，因吼咧弹，吼、哦、人安尼弹出去，吼、哦、用着咱的迄、那个啊背膀的力量，吼安尼弹出去，弹出去。但是呢，这对八九十岁的老翁公婆啊，你就感觉讲因打枕头啊咧动尔。枕头啊吼，咧尿呢，而且枕头咧尿，阁毋是像少年人速度遐紧呢，遐尼啊马车呢，伊就安尼尿一个尿一个尿一个。但是我感觉吼，真正是无简单，真的不简单。你要动，吼有动的这个念头，啊都袂歹，啊阁会当做。无论你动诶，哦，这个幅度偌大，哦，我做形成一对老翁公婆啊，食到八九十岁啊吼，啊两个阁带去科工馆遐，啊对人咧做迄个健康操，很好。好，很好，不错不错哈，来啊，要动嘞吼，都爱动到咱的筋骨络啦，啊啦，筋骨络的哈，交代交代好，20味的加着磷虾油，啊啦，个嘞三个诶，交代好，20味的加磷虾油，啊，财政，嘿，20味的还当广告着循环咯。心肝脾肺心，中医的医理有理，你唔免怀疑。好，电话甲卡，主文登来啊，踏出着第一步，改变着你后半世人的人生。0800-77-66-99哦。

0: 好，安尼，我来做节目哈。好，安尼明仔载就是五千啦哈。OK， 好，祝你健康，再见。赶紧嘞，好财真来来进一个精彩的广告。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吼，你的三哥拢安怎？
1: 当然会啊，年啊，会啊，拢一百六啊几呢，只有一针啊，剩一百四十几，再一百三二啊，加八针。
0: 吼、
1: 哦，啊，涨话年一百十几，加七十几安尼。
0: 哦，安尼拢足水，拢足正常吼。啊，都海王精清通食食的吼，你讲的，若要食这两项都唔免烦恼，安心放心家食对。
1: 哎呀，我吃几啊当啊。
0: 吃几啊当啊吼，系啦，啊都。找这两项海王精清通，未开到冤枉钱啊，唔免把刀当作药毒登记安尼个食。
1: 诶，迄种阵啊，阮就是有买别项我食啦，我食着无效。
0: 啊，是海王精清通吼，较有效一点哇，吼，系啊，好啊，好，好，谢谢你哈，吼。怎阿伯家进前是安怎？姐姐今嘛是安怎？
2: 我进前是安那搞六只，安那搞六只，加酷酷棒啦！安那袂啥会困嘞？啊，我是有会食迄个慢性病，食已经几啊十年啊啦。但是吼，拢安尼，即算讲血压拢袂啥稳定啦，糖分也袂啥稳定安尼啦。
0: 吼、
2: 哦，啊，今嘛敢那较有稳定啊啦。
0: 哦，还用进前通姐姐有较稳啊？嘿，
2: 哎喏，嘿喏。啊，伊阮三弟个阿公啊，你袂你老岁仔人，我袂买，我买啦。即吼，即个即台电台足好呀！你食吼，麦当阿公食好好好，啊伊规是讲老母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都一盖两罐，啊一盖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即款的唔是讲下盐还是虾米货呀？好用诶，
0: 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
3: 进前哦，迄条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啊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才血压很降啊，存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哦，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
3: 对。
0: 啊，听着我节目吼，海王精清通加落去，血压怎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3: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去甲医生讲，啊医生才无开药给我食吼，啊即马干阿食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通咧。好，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3: 啊，
0: 吼。
3: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来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啊。
0: 恭喜你，食二十几档啊药啊吼，其实食济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济，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还佫较薄呢。
3: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啊，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3: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单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存无一百。
0: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压都袂欠管，啊，佮刷落去咧，咱的个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3: 有，身体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
3: 啊，佮手麻，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吼。
3: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通改善偌济部分？
3: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
3: 诶。救脚筋啦。
0: 救脚筋，吼、哦、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3: 手麻，嘿啦，啊佮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啊，尿出来吼，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哦，安尼，你规身躯那吼，安尼里里落落的呢？系
3: 啊。
0: 哦，啊，即马海王精清通姐姐，你看两项唔免乎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对不对？
3: 对。
0: 哦，恭喜吼！你食海王精清通咧，食对部分啦，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即马姐姐是安怎？
4: 我是两边手骨头吼，拢爬起来拢食疼啦。啊，我就是有时吼，我有做餐，啊，有时啊，就讲去甲骨里头骨骨咧，啊，食了就未歹。我是讲啊，我无过来纠正。
0: 你也未歹是安怎未歹爱讲。
4: 较袂疼啊！
0: 哦，较袂疼安尼啦。
4: 啊，我过拢，我嘛拢会变死行咯。啊，我正脚有一脚有飞刀，倒脚无开，无开吼，啊是也过疼，啊只有敢那有较 卡一输啊。
0: 有哪有改善吼？
4: 嘿
0: 嘿。啊，你讲吼，你收到你食几工就感觉啊？
4: 我食头一工尔吼，哦，手骨头就差了。退来吼，退来我就甲食落去啊。
0: 嘿，拄啊好，今仔日要来买第二届尔，对不对？
4: 嘿啊嘿啊。
0: 你啊看吼，我咧讲话有实在无？
4: 我就是逐工拢听哦，听你咧讲话是来，啊，佮大家拢讲拢真好。
0: 你食着就知影讲吼，财政咧讲话无操蛋，对不对？嘿
4: 啦嘿啦。
0: 嘿，迄个喘气吼，你像有诶吼是退化，退化咧食较慢。啊，你是安那？你食第一工，你就随有感觉讲，哎、欸，手骨头呢吼较袂疼。你迄是拢吼气血郁掉诶尔，迄无较严重退化安尼。退化时间就爱休下远。啊，你若气血未通，吼，迄、那个拍气血吼真正一百一中。安尼阿如我问你吼，像你这安尼吼疼诶部分呐吼，酸疼诶部分，你捌食过其他诶产品无？
4: 捌咯，哦，食几啊项咧？
0: 嘿，
4: 嘿啊，食真侪项。
0: 食真遐侪。啊，姐姐加海洋健康，
4: 干那姐姐咧吼，都安尼嘛无啥迄落，啊，干那姐姐那也较好讲，我就讲啊，我啊经过多来救一下。
0: 哟，对对对，好，安尼阿明啊，再五千块的哟哈。
4: 好啊，好。
0: 好，谢谢阿如，祝你身体健康哦哈。哎呦，唔知影咧，以前买较济咧，食较济，啊，我唔知影吼，开一个这趟价，你好。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商品好。三品好，唔免操大本家规。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啊，过去买买一大堆，食个骨啊罐。即卖咧吼，海王精清汤两行，啊，食什么也好，啊，这行哦也好，迄行也好，哎，就是这么好呢，哎，就是这么赞呢。莫怪吼，咱杜嘉欣同学讲，哎呦，我安尼听吼，咱一班的学姐学长，啊，大家吼安尼讲，好啦，我给我家己一个机会啦，无唔对，机会是你家己给你的，唔是任何人给你的。接线电话，抄的、记的，卡好记埋，0800-7766-99-0800-7766-99，海洋精清汤喝汤头，以上功德。

0: 来，咱对这来讲哈，70%哈，进前会更你有他调的，拢未有感觉任何的无爽快。爱70%了后，你人真系无爽快，不比讲吼酸痛。那有一点啊酸，一点啊痛，有的人咧痛感神经吼、哦、较敏感的哦，紧的哦，消炎止痛的哦。你的骨头拢赶紧的，早讲要来补充着钙质。你的关节咧，那你酸得痛，你早讲要来吃着高钙质的。但是血管吼，就是足顽皮，啊足顽皮呢吼，咦？要休息就生命速度就足紧。你看艺人哦，30几岁，有一个呢吼，伊个艺名叫做山猪吼，山猪38岁，拄好今年哎，旧年啊，今年的代志呢，38岁呢了，因为呢吼，伊个外形就是呢吼，较武钝吼，阿都乌乌啊，所以呢，伊个艺名叫做山猪。哦，阿哥，包括着以前啊、这个做客做熟啊，哈、哦，马兆俊啊，哈、哦，那个是比较肥胖的。哦，阿哥有迄个龙翔龙卡大颗的，啊，不是大颗的正矮呢，瘦呢。哦，你看那个谁啊，小鬼30几岁呢，有瘦无？罗碧云59岁呢，有瘦无？59岁啊，保持存了18岁，哎，身材呢，安尼敢有瘦？不是。大块的人才会呢，中风会心肌梗塞呢啊，瘦的嘛是会来。伫遮呢，彩珍甲咱讲，你若有以上5个原因爱注意，以上5个原因，这是咱的内政部公布。这个很多年之前啊、哦，很多年之前啊、哦。哦，加到咱的啊寿命会长短，加到咱的基因，加到咱的习惯，加到运动拢种有习惯来，造成着第一名，好、哦、第5名就是失眠啦。这是咧经过着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收集，好、哦、长着40年，40年哦，40年这么久，得这个流行病学。来调查发现讲，你若是长期失眠2年以上，死亡的风险增加到58%。失眠不是提升到死亡率尔，爱心脏病、爱糖尿病、爱肥、爱癌呢，生到癌症，包括到老人失智、忧郁症，这些病加到失眠当中有息息相关。因为睡眠不足会引起到体内慢性发炎的因果。为什么才真一直跟人讲，磷虾油一定爱吃，以抗发炎、抗氧化、抗发炎，效果真正就好诶。哦，不是前会有同会，你莫把磷虾油当作吼前会有同会咯，这样子呢，对不起磷虾油啊，哈、哦。第四名就是呢，哈、哦，这个孤单。有的、哦、老伴走了、哦、啊过当年啊过2-3年啊就呢、哦、对你走那孤单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层面，所以呢国外有一项研究就说，你如果孤单的心理，你没法享受一个人的生活，死亡的风险增加到26%，长期、哦、无伴孤单三米四会让我们免压力降低，心理的压力造成着呢，好无健康的生活习惯。有的人吼、哦，食老啊，爱饲一个啊宠物，为什么？有者无人他讲话，伊就对动物讲话，这嘛是足好诶。或者是讲吼，你看咱即卖老人社会福利有无？迄、那个日照中心啊，哦，但是教恁吼啊，这个运动啦、啊，教恁做啥物物件啦，就是无爱好这些老大人咧有这种孤独吼、孤独的问题。吼、哦，教恁喂昂啊，教恁运动吼、哦、啊，教恁拔肉掌，教恁吹鬼吼，拢、哦、总是咧恁是会向的安尼。所以呢，吼、哦，你看，吼、哦，这个就是呢，伫咱咧，唔是讲吼社会吼，伫咱咧国家呢啊，包括着呢世界诶。医学健康方面拢有重视着。第三名就是呢吼，足侪人，我感觉我嘛，即个我有那吼是即个高危险群。第一名原因，第三名， 坐足久的无爱叮当，好来坐那唔叮当啊啦，人容易大哭，会来造成的伤害比你想象当中还要大。坐伫遐唔叮当，唔是无运动尔咧。WHO 哈有咧讲，坐伫遐久坐无爱动的人，不止会大哭、糖尿病、高血压、癌症嘛是。为什么癌症是？因为呢吼，你无动啊，吼，你的代谢不好啊，自由基吼，它会攻击你的细胞啊。喂，彩珍你好。
1: 喂喂，你好！
0: 来英达，你好！
1: 你好，你好！啊，搞我来，虾有四罐。
0: 好，虾有四罐哈。
1: 五千哈。
0: 五千，阿明仔好你哦哈。
1: 啊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来买虾油哈，买虾油等来个卡。好来，来跟咱讲哈，甚至你知影无？这种嘞久坐的人啊，伫嘞全世界。每一人，这数字吼，真正太惊人诶！坐好好哦，唔要倒头栽哦。你嘛全世界，因为坐唔叮当、笨蛋叮当吼，死亡的人呢，达到着200万人啊，太恐怖了！这从今天，给叫我等，我在我达刚拢背楼梯，背楼梯，背楼梯，吼、哦，好啦，不管我年纪偌济啦。动哈，就是最好啦哈，要动啦，要动，一定要动啦哈！我是大刚弄阿的背老腿哈，一老四老阿的背背背背背背背安尼哈，来。那根据着统计指出，就讲来台湾人哈，坐的时间哦，这项我那最厉害，因为呢哈，台湾的这老大人以前拢做过头去啊，啊，即嘛哈，哎，筋骨都酸疼，啊，行都疼，啊，行那疼，伊就笨蛋当，对不对？喂，彩珍你好。来大姐。
2: 我要好汤头一盅。
0: 好，来好汤头一盅。明仔好你收。
2: 好，
0: 谢谢大姐。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哈，你敢知啊？坐地下唔叮当，坐久的时间啦，久坐啦，好，久坐大意讲叫做坐地下唔叮当啦，唔是讲坐拢无叮当啦，哦，就是讲坐咧。都坐足久啊，吼，啊都无咧尿啊，除了放尿啦，即除了去便所啦，除了去食饭啦，除了啉茶，安尼，迄茶有诶吼，搁放伫身躯边，啉茶嘛免去倒呢，吼，就安尼。你看嘛，坐诶时间吼，久坐诶时间，咱台湾占着呢吼，世界各国第三名，也就是讲吼上笨大当诶，台湾吼世界200几个国家第三名呢，第三名呢。哦，这危机四伏，因为坐你唔叮当，血液伊就未流动，血液流动的速度就降低，容易造成着血管阻塞、塌掉的高血压、动脉硬化、提高掉心肌梗塞、急心症、脑中风的风险。啊，紧嘞，紧嘞，紧嘞，吼！别开动一下，哎，节目哪听？吼，啊，你别开行一下，无代志呢，吼，一点点啊，紧摇，没事情，吼，去放一下摇，那好，有惊大就好啊，有惊大就好啊，吼！这也超过着30分钟，这拢无叮当哦，你着坐伫遐，吼，啊，拢唔叮当，超过着30分钟，打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就增加着2.5倍，癌症。嘛是会增加着风险，先公告遮。等一下公布第二名跟第一名，等一下公布第二名跟第一名，先来听一首歌一下，谢谢。来，只要你回头，王世贤的歌声，王世贤不简单哈，演踢卡球到现在，你看哦哈，多久了？伊的身体状况拢保持足好个呢，爱运动啊。

0: 喂，大姐，这饭前饭后拢会吃的啦。
1: 啊，我咧想讲哦，啊，唔捌食过电台的药啊吼。
0: 我甲讲来听，恁厝边个甲你介绍，吼，伊若无养好，伊袂甲你介绍啦，吼，简足简单的啦，伊也无趁汤，也无趁粒，吼，啊，就是食了好，唔正甲你介绍。
1: 哎，较轻啊，我较重啊。
0: 啊，轻的有轻的调整方式啊，啊，重的有重的调整方式啊。
1: 我万一去帮我两百几啊，膨胀啦！
0: 哦，膨胀
1: 啊！啊，我煞惊着啦！
0: 啊，这恁这糖尿病就是新陈代谢症候群啦、啊！啊，这两行咧，才会当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呀、啊！啊，你若讲哦，糖分的这吼、哦，咱家真正好、哦、有够侪人。当然啦、啊、吼，唔是讲哦，糖尿病会当医好啦，但是吼、哦，你食你的糖分会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会降，你的西药都免食个遐重。哦，我讲的足实在。
1: 啊，这人食一组，敢有感觉？
0: 食一组有感觉，你食一组就无爱食，安尼唔好呗？
1: 唔是啦，
0: 吼、
1: 哦，我是讲食一组敢有感觉？
0: 无一定爱看你看咱的体质，有的人是一种吼慢皮的体质啦，啊，有的人速度足紧啦。哦，因为安那，我无啊，互恁开着冤枉钱啦。你若讲吼，我今仔日吼开五千、一万啦、一万、两万，我特别甲这个糖尿病食好。安尼我也甲你讲，你
1: 这个登记的啦，我知啦。
0: 哎呀、啊，这个五千、一万吼，咱来看要来游览，还是要什么来吃？因为咱讲话吼实实在在，我袂因为要做生意，要做这摊生意，啊，该讲好，这有效，啊，这吃袂要紧，啊，赶紧吃，赶紧买。我无爱，你买这个物件来保养，你首先你的观念一定要健康，观念若无健康吼，我讲无信心，无信心吼，吃无去海钓啦。
1: 我有咧食白种的，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1: 啊你，不要紧，啊，食到就愈食愈感觉愈歹
0: 啊，不要紧啦，啊你考虑看卖一下，你若感觉讲，哎，恁厝边的吼，你也相信伊，啊，我今日你和我讲话，你若感觉我讲话，无人像我讲话才实在啊，你若感觉讲会当信任我，啊，你才来买，啊，若无的时，你听节目就好啊，安尼。
1: 啊，你随时卡，随时拢会当接
0: 的。我若无接，就是我的助理接。
1: 哦，
0: 嘿，对。好，安尼好不好？
1: 主治好伊就好。
0: 主治好伊，啊，你才有电话啊，哎，就叫乌鸟的客过，啊，你真好乌鸟的就好啊。
1: 哦，安尼管即摆即摆一组五千就对啦。
0: 哈，对，安尼属一千啦，五千的属一千啦，哈，好 ，OK， 好，哎，无人像我讲的安尼，这是这的啦，嗨，来，你好，我彩珍。
2: 那个清通的细管。
0: 好，来清通细管哈。好，安尼大哥，阿明啊，在乎你哦。
2: 哦，
0: 好，谢谢，拜拜哈。来，以上广告，赞的产品哈，真的啦，不啰嗦哈，啰嗦没有用，一言一中，千言无用哈，爱家己观念对，啊，你才来买。啊，无嘞吼，讲哎呦，听人讲，啊，搁三心两意，等下惊死的，放的惊飞，等到我这条款嘞，我搁无爱买，因为啊呐，买嘞，拍拍咱的信用。啊，影响到产品的效果。啊，你当然吼，感觉讲好来，身体搁家己的哦，大家拢食甲遮好。啊，厝边含你有熟识，对无？甲你报啊，搁你惊啥？喂，彩珍你好。
3: 班呐、啊。
0: 哎、欸，来温香。
4: 嘿，你好。
0: 哎、欸，你好。
4: 哎，啊，迄、那个，一种迄个一组拢五千
0: 遐。嘿，一组五千对，啊，两罐安尼。
4: 哦，安尼好，
0: 嘿，对，
4: 好，那我是新朋友啦。
0: 哎、欸，你家屋你到底安南区啊？有资料的免阁留啊，直接哎，明仔早乌鸟要客过，啊，你真好乌鸟啊，安尼就好啊。
4: 安尼好，嘿，他是写敦安街吗？
0: 我只打会当看到区尔，因为你老这个
4: 地，南区哈，
0: 嘿，对，你老这个地址就是这个尔，安尼。
4: 哦，安尼啊，是明天会到吗？
0: 哎、欸，明天早上会到。
4: 哦，这样子哈、嗯，好，这是五千块哈。
0: 哎、欸，是啊，你要叫三等价，按两粒哦哈。
4: 哦 ，OK，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拜拜哈。这马新同学恭喜你，哎，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喂。
5: 那要听你节目，讲实在讲真那种，你也讲唔免做严肃的听，我嘛这个就讲是够实的。
0: 我这奇葩啦，无人像我咧讲的啦。
5: 迄白台，你敢知咱安怎讲？你若是要叫靠起来做见证，还是要三千较靠去？啊，你问当时搞哪只门槛的，问咱个话配音。
0: 哦。
5: 干你娘！你干嘛面讲这个小白？对不对？
0: 哎呀，阿豆姐，
5: 你去讲我都真啊有够实的。我无跟你讲，我那旧金真啊是演技不行，我无讲。当都做好了，都通常爱开钱安尼尔。
0: 嗯
5: 啊，我叫囡仔一做都无了喂。
0: 啊，对啊。
5: 啊，无就无救啊！你个无是给你卡呢？
0: 系啊，对啊。
5: 你今仔安 咱这实在人讲实在话，啊，正经会使是会使，啊，免得购物。
0: 哎，那我真正我嘛不爱讲购物，购物用烹调的啦，用购物的无效，就是爱产品有实力啦。
5: 一个一个的病症袂当相共。
0: 嘿啦，
5: 啊，你这袂当讲伊一做就好，你啊我还有无效？
0: 嘿啦嘿啦，体质啦吼，系啊，病症轻
5: 淡。啊，你这样食糖分真正足好。
0: 吼，糖分吼系。
5: 你讲我今仔糖分压到我到要六百呢。
0: 啊，鸟喂。
5: 啊啊，迄落叫做什么指数啊？你还个听力呢？
0: 哦，
5: 啊，道理啊，他个拢好，你灵鸟真嘞。像死人病，死人较艰苦嘞。
0: 艰苦，真正，真正，迄就等于吼，都好含时间在赛跑啦，含咪病安尼尔啦。
5: 嘿啊，我当初是讲爱病下嘞，我啊会再去放叫做做安。翻身，安尼规间厝举起洗安尼尔，安尼较早只举，啊，今仔当阮举唔好有啦，佫伤心，啊，阮公司有体检，有那有卡人讲，啊，伊佮伊病院检查讲话指数伤高，千几，啊，我无只个晓，哦，我都好像死也好，哇，好啦。
0: 因为迄个当你迄个时阵，你心情就足歹啊，系啊。
5: 等袂过。那头壳等袂过，
0: 系啦，转念转不过去啦，一定会啦，吼、
5: 哦。
0: 系啊，你惊心头吧？
5: 无做，唔知有时间通听你的节目。
0: 有啊，这就是缘啦。
5: 对，啊，今仔那无缘的，无好当做你产品。真的。啊，你即讲的也是讲足够哦，足上班，我这技术好，你爱来买。袂安尼，袂安尼讲。哎，这电台唔是哦，你讲哦，你要恐吓一下，啊唔是，你讲你药通卖尔，啊唔是得讲唔是，你药得下啦。
0: 啊，对啦，
5: 啊都随意随缘。
0: 系啦系啦，
5: 啊你后摆那要卡去就是，甲你听听哦。你买产品要做更正卡卡去，啊那是无，我就做这个来问我卡神，来问我药啊够无，药啊够未安怎吃？
0: 啊！就这样，
5: 啊！那问你，你问贵，
0: 啊！就这样，这个行啦，
5: 对不对啦？
0: 哎呀，
5: 我今日听我问你，我问啥啦？这个没算钱呢。
0: 好啦，好啦，哈，
5: 安尼
0: 好哈，
5: 在你也好啦，算啦，啊，唔免得安尼怀疑啊，
0: 啊，
5: 得拿信心就甲买，无信心得放买尔。
0: 哎呀，好啦，好啦 ，OK， 好，好，再见，
5: 祝福你啊，
0: 好，再见，好，祝福大家啦，哈，大家都爱互相祝福啦，哈，啊。才真的哈，那侬讲佛度有缘人，佛度有缘人，佛呢一定是都有缘人呐、啊，无缘的人，讲到一百句五十声，讲起三昧三工，讲起三个月三冬，嘛同款，拢一样。所以呢，哈，是安那佛度嘛，无爱度无缘的人，那侬怎讲佛要度有缘的人，佛迄种无缘的人，他也不度化。都会被送啊，哈、哦，对不？来，这个第一名的原因哈，艺名加艺名，等名再哈讲哦。喂，财政你好，哎，美芬，喂，美，
3: 我买五千的，
0: 五千的名仔哦。
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来。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谢谢，听歌听风景头。

嗯，啊，要杀着红台尾啦吼，红尽头。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应该是有这海警呢，伊无陆警，伊无对咱这来杀红台尾呢啊哈哦，啊这强风哦影响区域，哦你用小琉球今日若要备用货，拢今日船来走，马仔就无走吼。哟，那像是安尼，恁若要坐船，先问个详细吼。哎、欸，啊，这个物件包条南部、北部吼，东南部的，包括南苏、绿岛啊，偏哦海涌较悬吼，卖看海涌哈吼。啊，今日因忙甲马仔花东甲新村半岛有局部大雨，啊，无着豪雨。南部地区嘞吼，有局部大雨，爱注意吼。

嘿，拢安尼吼，啊，足感慨。吼，迄开就你白来将十万吼，啊，开两类二十万，吼，啊，猫啊心脏开刀四十万，吼，啊，种种种种拢会开，我爱着性命，但唔敢开，啊，着开起啊，甲开吼着。所以，咱台湾进前无一个即个宠物啊吼，啊，伊宠物迄个呢，你掠你的宠物狗啊猫来，啊，我甲伊讲话。哦，啊！我看伊咧讲啥货，哦，伊讲啊，用叫暗时较早困嘞，伊讲你拢暗时咧哭伤心嘞，伊讲哎呦，你哪知影吼？啊，伊讲陪伴，伊讲伊看你哭，伊拢唔甘嘞，哎，伊会讲安尼吼，嘿，也知，嗯，伊就讲咧狗啊猫啊，甲讲啊，伊听狗啊猫咧讲啥货安尼啦吼，嘿，伊讲哦，你若甲男朋友出门去吼，莫啊阿妈回来吼，啊不啦，即个讲，啊你莫定娶无赶快查囡仔回来啦，啊你有诶娶查囡我拢无介意啦，我讲安尼哦，咱台湾有一摆，足久诶时嘛是拢有咧喜欢即种诶节目吼，啊即卖换南韩呢，南韩即卖把咧兴讲哦宠物塔罗占卜呢，嘿，啊即宠物伊家抽牌啊，嘿，你家抽牌啊，哦爱塔罗牌伊家抽，啊抽了即个塔罗师啊吼。伊家来解读安尼呢？哦，逼签死人吼，咱也庙公逼签死人嘿。啊，这庙公逼签死是神明甲人的对话哦，对不对？啊，这宠物签死是人甲狗啊、猫啊，看你掠宠，看你饲啥物，我就甲伊讲安尼呢。嘿，猪啊也出来，伊嘛甲猪啊讲呢。啊，你饲牛的牛出来，嘛甲伊讲饲兔啊啦，饲鹿啊啦，吼、哦。啊，无就看你饲啥物，袂当饲狗吼，吼、哦。哎，看你饲啥物掠来，猫饲也好掠，我拢甲听我甲沟通嘞，真厉害哦，嘿，啊万兽之王安尼哦，吼安尼，哦，这个伊讲哦，迄个塔罗牌南韩的伊讲哦，哎，啊我来甲你看吼，哎，今仔日这人客唔免开口哦，你着选一张牌，得当哦，也可能着藏诶暗中了你猫小孩心思啊。抽牌啊，得，这个南韩宠物饲主哈，伊就讲，伊讲哦，对我来讲哈，伊是有一挂心理的创伤哦，诶，猫小孩，诶，甲其他猫小孩甲比起来哈，所以我真正足好恨的，伊到底在想啥物啦？伊狗啊，伊饲狗，伊知要做啥，伊要想啥物哈？啊，而且伊逐天吼，拢爱大外辛苦困的。就哪像保镖同款咧对我呢？我足想要知影呢。对伊来讲，敢会足辛苦的？我真正足好恨呢。我感觉伊会足忝的吼。你也对恁爸、恁母、恁公、恁妈才用心得好。你敢知恁爸咧想啥？你敢知恁妈咧想啥？我插插伊想啥？嘿，真的哦。我因足久无唔对，我等下佫讲一个故事听下来。这个塔罗牌吼，少年人当然算感情的，有无？算工作运的，吼啊，算桃花运的，算人生的。如今伫南韩含毛小孩都变算命的主工的，哦，我嘛要来学，这稳赚的，这我下班哦，我来开业哦，这稳赚的哦，安尼。这个首尔吼有一间这个命理馆哦，那这几年推出着宠物的塔罗牌，好，这主人带着狗啊来、猫啊来吼。啊！宠物家己选牌啊，伊就牌啊天落开，就拍是牌啊天落开，啊，互伊手去比安尼，伊个手去打看对一个安尼吼，哦，伊个脚啦，吼，猫啊狗个脚去打呢。啊，佮伊选了这张牌，佮有塔罗师来解读，哦，替这袂晓讲话毛小孩吼，哦，来讲出心声，像迄落当机倒头啦，嘿，当机啊像迄庙公必签诗啦，嘿，啊你即摆若抽个。就去问庙公，啊，这张签诗佛祖是要教我指点什么话哦？安尼都就是像安尼啦，嘿哦。啊，这个南韩宠物的饲主吼，伊就咧讲，这个塔罗的意思吼，伫咧乎我知影，原来伊是咧想什么话安尼。啊，应该我就足单纯吼，会去感觉到伊破病啊，啊不就伊足欢喜的，啊不就伊足伤心的。大概五种左右的情绪吼，而且语言呐。啊，如果讲我应该只干来当吼，即个理解吼，即个啦。吼啊，那么但是透过塔罗牌，至少会当亲像用20种至30种无同款语言吼，伊会甲我讲吼，伊的想法。吼啊，这差别真的非常的大。
哦啊、所以这个塔罗牌老师他对2014年、哦、他就开始提供了宠物的塔罗的这个占卜，后来他更加设计专属的这个牌卡，专属的、哦、那个牌卡都是狗和猫的卡、哦、这样如今除了狗和猫和猪啦，嘿，含这个豆丁啦，哎，爬虫类吼、哦，嘛有这主人吼专程吼要来要扑一个卦，哎，抽签扑下卦安尼的。一摆收费20000块的韩币，差不多咱台湾400多块，应该因的10000块，咱的300，啊，即嘛因变个落来，因的钱即嘛较薄，所以20000块超咱代表400多块安尼。啊，这个、塔罗牌老师伊就讲吼。现在愈来愈多人吼，对猫啊、狗啊吼，会作为生活，伊感觉因的关系就像家人，甚至比任何人佫更加较亲近，嘛是伊家己的生活中的一个伴吼，所以建立着足够的感情，啊，嘛会想要知影因到底是安怎看待我这个主人的，吼，啊，咱是毋是真正有好啊照顾因，哦，足侪人拢会感觉吼，会不安吼安尼，啊，所以即南韩吼。现在将近30%、哦、这个、家庭饲养的这宠物、哦、在将近这10年来、哦、明显增加，所以等到毛小孩渐渐变成家人、哦啊、这饲主关心的早就已经不是说吃会饱这样而已，塔罗牌究竟有什么种读心术、啊哦、见仁见智、啊哦啊、但这张这个占卜、哦、不为预知未来、哦、而是试图哦，就是比如这饲主吼，饲狗啊、猫的人会当提供另外一种哦，搭建毛小孩内心的方式安尼啦。哦，搞阮阿姐种你啊吼，迄啥物钱都要开哦，迄家人啊，你的老爸老母跟你的家人是啊，啊那不加开，来哦，这个、中国，中国一个查囡仔吼，一年开15万饲流浪狗，吼、哦，迄厝开开拢流浪狗吼。哦但是伊煞无愿摕1500元为因老爸治病呢。伊讲啊啦，伊讲狗啊比阮老爸较重要。哈，恁老爸比狗不如哦，因为阮老爸重男轻女。哦，就是原因的嘛，对不对？哦，伊一年哦开15万，含伊家己做上班的工资，拢投入去饲这流浪狗。啊，家己食泡面，但是伊有狗啊食好的粮食哦，哦，啊，一边一个63岁老爸，老爸尿毒，哦，每一礼拜爱去洗油纸，啊，伸手甲查囝吼要救命钱，因查囝家己绝，佮理直气壮啊讲哦，讲狗啊吼比我老爸较重要，哦，这个中共吼湖南株洲啊吼，诶，这件真实的家务代志哦，诶，直接戳中了无数人的怨点。安那讲，这些网友看了集体炸锅哦，养不熟的是狗啊，忘本的是人呐、啊，哦哦哦哦，这件代志主角就姓周的女士，哦，伊早年伫厦门咧做工课，2019年下班的时候，啊吼，拄到一只流浪狗，伊一时心软，甲带回来，但是上嘛想袂到，这摆这恻隐之心呐、啊。竟然变成一对家人冷漠的开端啊！开始有这只狗啊了后吼，伊就开始对厝人吼不爱关心嘛安尼。对一只2岁吼啊，过来嘞，后来变成16只，对一只吼2只，过来变16只。这个小小一大的所在全部拢饲狗啊，吼、哦，叮叮叮。这个人的做人的查某囝，这个周女士的生活吼，把特地吼围着这个狗啊吼，注疫苗啦，吼治病啦，爱甲养起来啦，啊不甲接生吼，接生养生囝，不是生狗啊猫啊生囝，伊养甲接生。啊，每一工都咧整理这个物件吼，好都爱1-2点钟啊，狗屎狗尿有诶无将，啊为着不要厝边隔壁投诉啊，伊前前后后吼搬3间厝啊。我母啊，真忝的，真忝，但是无怨言呢，嘿呢。这3年的时间吼，这个周女士伊就开掉吼15万，全部的积蓄，都含伊伫工厂上班一个月5000多块的工资，因为咱交4倍，你买5倍啊，4.7的，哦，中国钱甲咱啊吼，安尼。
伊讲哦，一个月赚的钱5000外块工资，嘛拢一身五厘拢无存，拢投入去这狗仔身上。嘿，啊，伊对家己足酷的哦，逐顿拢食泡面，但是伊有狗仔吼，精挑细选，优质的吼，诶，狗娘呢？啊，这份偏爱吼，看似做暖心的嘛，爱狗人士做好啊，但是那伫亲情的面头前，显得格外的讽刺啊。因为实际吼，无力伫这个厦门吼，搁坚持狗仔的生活吼，因为他实在无迄力量吼，无迄能力，搁伫厦门吼，爱饲狗仔的生活。所以这周女士伊归去吼，开1800公里的车，甲16只狗仔吼，全部载倒来老家。湖南吼，诶，株洲啊，老家，啊，伊63岁老爸吼，哦，伊老爸，因老爸爱饲迄落爱西游记嘛，哦，因老爸就是即个爱西游记啊，啊，伊即马安尼甲即狗啊，怎啊甲伊带倒来厝啊，对不对吼？哦，因老爸老母感觉讲吼，安尼哪对？啊，因老爸。爱西游记这段时间，每一礼拜爱去西游记嘛吼，啊一条钱，无像咱健保嘛，吼，迄钱咧洗完吼，足恐怖呢吼，啊，应该若无健保西游记，你无才条洗，为讲好养西游记吼，啊一栋厝一栋厝咧卖有无？啊，若善用人，你无钱啊西游记啊，啊就是像安，伊讲一笔一笔西游记钱哦，像流水共款哦，爱掏空即个普通的家庭。啊！因老爸日子本来过了就无介好过啊！哦，啊，希望讲因这个祖囝吼，等下厝了后，哦，原本以为会当愿望吼一份孝心来缓解一个西游记吼，因家经济压力，但是万万想未到，这个查某囝大回来，不是温暖，是炸16只狗啊回来吼，炸16只嘴回来要食饭，更加让老爸心寒的是啥物吼？这个查某囝竟然吼身体足虚弱的，含家己拢需要照顾的老爸帮忙照顾这狗啊。吼，但是呢，唔免怀疑，这本来就是足艰难的家庭吼，更加的雪上加霜。啊，那这唔是上互人无多接受的哦。啊，无是啥物？这个这人查囝嘛对老爸的病啊吼视而不见，更加早就撇清家己。哦，身为母亲的责任哦，伊家己是身为母亲的责任哦。伊个亲生查某囝，伫细汉的时，就担当予老爸老母照顾啊。啊，这一担了13冬，13年内底咧，嗯，这囝学费啦、生活费啦、日常食用的穿的啦，拢是阿公阿妈欠长内多哦，安尼咧付啊。啊，这个查囝呢，是做人老母的呢，煞一身五厘都无出啦，一工都无管啦。把这饲囝的责任重担拢撒给这老爸老母安尼啦，啊，一方面是13年来饲这查某囝，啊，一方面身体嘞，我着这爱西游记爱救命钱，啊，这做老爸的走投无路，把查某囝吼，拜托啊，无你甲我斗三工一下安尼，所以换因这知影一句讲，我无钱啊。面对老爸质疑，甲厝边隔壁人的怀疑，啊，这周女士无一点仔歹势呢。伊个讲讲吼，振振有词讲哦，阮家己老爸啊，自细阮两个袂合，啊因阮老爸哦重男轻女啦，伊对我也无好啦，所以这狗啊吼，这是伊唯一的亲人啦，所以伫个眼内啊，狗啊吃喝拉撒比老爸性命较重要。阮老爸爱西游记哦，我也无钱啊，我感觉狗啊吼较重要啦。即句话对伊嘴讲出来吼，因老爸听啊心寒。伊讲任谁看了都忍不住发问，就算讲你童年的时候，囡仔甲恁老爸感情无好，就算讲恁老爸千般万般无好，但是伊嘛是生你饲你，佮帮你饲恁查囝饲13冬呢，啊，这嘛算温情对不对？敢讲这饲你，把你斗饲囝，这温情抵袂过这16只流浪狗吗？你食泡面饲狗，我心甘情愿，但是老爸要说这个救命钱，伫个眼内啦吼，是额外的负担啦。所以常常久个讲，老爸无爱你，但是伊煞咧会当互你一切，互你查某囝一切，互恁查囝一个家，对不对？嘿啊，即个咱讲嘛是真正有够含的。啊，讲要饲狗，不爱饲老爸，老爸佫帮伊饲查囝呢啊，吼、哦，忘恩背义这啊吼，风风雨雨遮侪年。

好，谢谢，安吉进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若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若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梨王做伙食，祈通回往新的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吼，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变大概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个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节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

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加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这个陈云杰唱吼，世间姐姐真海一年，我迄昨看到足久的片，陈云杰吼，啊，佮有杨贵妹，啊，佮有朱慧珍，我以前足少年呢，啊，陈云杰伊就唱一首是迄个凤飞飞吼，应该唱的伊就翻日本迄首歌，写首迄个。谁修几代人哦？妈唔看了哇，一条歌啊，青春时代啦，青春时代噶翻作中文的歌是《风采》，欧阳菲菲唱，迄个陈英杰噶唱，应该做少年做水，杨贵妹嘛是，以前咱做少年做水的吼，就时间吼，大家嘛是，阮大少年嘛是做水，哈哈哈哦，世间。一年吼，前海十年好像来啊，这个逆上吼，啊，现在讲这来，因为风台吼，马仔基丁本来一个风筝节啊，吼，个气垫水上乐园哦，促销，嘿，马仔25号的拜六礼拜拢促销，嘿，这两天拢促销嘿，吼，安尼，啊，个包括新北市，新北市就无，吼，因为风台买扫落南部吼，新北市。这个河海音乐季哦，这个拜六礼拜25、26，一样登场哦。这无受到影响啊，哈，这是无受到影响安尼，这个守护海洋的资源永续哦，新北8月7日，甲12月31日哦，进捕禁售抱暖，而且母蟹，人个外国炸到安尼，得搁你禁，外国炸到拢。即个只要一钓个虾啊，诶，即马有两个人拢等到落去。咱即马甲8月才甲要开始，咱8月10日甲12月31日吼，甲要开始，迄上万啊啦，迄对人袂对啊，迄啦。即、这个海洋的渔业资源吼，永续哦，需要渔民、业者、消费者共同支持。新北市府哦，迄渔业甲渔港哦，诶，事业管理处表示。这个金马吼是新北市重要的一些渔产嘛吼，哎，大家要吃万里蟹吼，安尼。每一年8月到12月是金马吼，金马类的吼重要的繁殖期啦。那依照沿海吼，这个所掠到这金马吼，还是鱼会掠到，诶，管理的措施吼规定，对于8月7日开始到12月底吼禁止，哦，准定袂当掠这有金马的卵，有抱卵的这金马吼。哦，也是你落回先，也是这个巴肚吼，有这金马这样吼吼，这种拢袂当掠，袂当卖，袂当掠哦，按阿爸袂当公开陈列哦，违反的则诶，这个渔业法65条罚3万以上15万以下安尼。人因那个都一个笑咧牛哦，因要去掠扇贝，你若无来个买18啊17啦吼，若无来个遐你袂当掠。哦，安尼因咧蓝龙虾，因伫咧法国吼，迄蓝龙虾，迄个是啥物年啊？啥物卡尼亚啦吼？伊伫啊，恁对即个虾啊的头尖尖只吼，甲牛甲虾啊买。如果伊的长度若无甲遐吼，你袂当甲掠，你甲掠安尼，伊人伫遐顺着款，你罚钱。那因早都拢安尼吼，足侪因咧保护即个鱼啊。哦，唔是即马讲伊咧抱卵，伊咧繁殖期，你敢卖个你啊？伊应该是本来就爱卖个你啊，对吧？吼嘿。啊，那即个讲现代鲁滨逊呐，鲁滨逊漂流记啊，伊就漂流去咧一个小岛家底啊挖无吼。嘿啊，啊即70岁中华即逆上嘛是70岁吼，伫迄个即大渡溪啊吼，无水电吼，靠即个瓜牛吼压菜为生。诶，挖倒啊，煮老食倒啊，要紧，对不对吼？嘿啊，我唔讲伊啊，就讲人其实安尼吼无牵挂，只要是地球顶上动物，包括咱人，吼，拢为着食尔，为着食。你像那较原迄、那个原民啊，外国因啊，因个吸引个只较原民所在，大家嘛欢乐食尔。来找因个部落话吼，山顶外国个话，黑人个话。因嘛是拢食，我今日那个目睭白金哦，规顿查甫就来看来拍啦，我都为着食嘛，对哇？因若免拿手机啊，为啊，因若免拿厝租啊，也免拿房贷，免拿车贷啊，用行啊，无个啊，因那有无？因那无好，对哇？吼，因那当安尼你看偌好吼，哎呀，啊，这个台湾版的现代吼鲁滨逊啊，
75岁的先生，伊家一个住伫中华河边吼，即、這个中彰大桥下底即个大渡溪吼，安尼啊，两年半吼，伊过着无水无电的生活吼，啊，着捡金宝嘞，吼啊，路嘞，啊，野菜为生吼，啊，目前一个80岁先生已经判监去，啊，即、這个中华管理员吼，伊咧找人的时阵，甲发现着伊，吼。看到伊即、這个黄诶黄先生，伊过着哪像游牧民族诶生活，吼、哦、啊！伫个今仔日吼，都协同着即个中华管护社会社工吼，啊，甲带物件甲管制，伊带管是倒对，伊带管是倒啊！你若要甲管，伊只无环境污染，伊也无去病人，无要人偷摕物件，有无？吓、啊！你一定要你要甲伊，你要甲伊叫去带恁迄落安尼社工诶，一定要无爱带。伊讲，伊住惯势啊，伊独居惯势啊。伊只有一片啊，独居哦。我独居做着，即、這个吼、哦、日本，我看日本做出名哦。即、這个来，我挂目镜哈。好、哦，即、這个迄个稻盛和夫啊，哦，稻盛和夫。伊讲哦，一蕊花啊无盛开，哦，未必是它不够美哦，不一定伊无够水，唔是哦。做这时阵只是吼、哦，即、這个土啊无够营养，日头啊。伤过少，嘿啊，水分呐无够，咱人嘛是如此呢，哦，所以真正会当吼一个人吼、哦、发光发热诶，从来不只是努力尔，唔是干努力尔，佮愿意滋养他的土壤，哦，都对这句话吼、哦，他打动了我，伊讲哦，即、這个稻盛和夫讲哦，佮较出色诶人，那是长期吼、哦，你拢浸泡伫消耗他。诶，环境佮有关系，伊会渐渐失去了光彩。所以咱人运动吼，有一寡诶能力吼，有人甲咱提起来，哦，会咱甲咱好好做伙，哦，咱讲啥伊听话，即种滋养自己的地方，对无？嘿呀，我感觉安尼嘛是对。佮有一个伊讲哦，呢真正诶老人就是孤独。我们等下你啊，我顶一顿啊，叽叽嘎嘎，嘛，如果你钱有够，你也免甲咱嘻嘻哈哈，有无？叫做孤独快乐过你家己的生活，哦，你要笑就笑，你要安那就安那，好无？只要人做了，拢会生，安尼话拢会出来，生话。像我安尼讲啊，去对，去管安尼啊，管安尼啊，迄感觉，迄个四面佛边啊，无一个感觉店，迄感觉店是管安尼开的吼。啊，像内底员工，一个查囡较少，两个较侪，嘛，闹，又有影讲，啊，我是讲，我只是来遮坐一下尔，有无？啊，恁即间店嘛，恁两个人尔，安尼，啊，就有话你看有无？嘿啊，做伙就拢有话啊，啊，做轻松自在，卖听有话无？是毋是？对啊吼，啊，做你讲看，伊讲吼，伊惯习改节的生活，伊惯习，伊无爱接受吼安置啦，伊嘛无想要麻烦伊的亲戚朋友无爱啦。系安尼啦，啊，所以这个议员伊就讲哦，包括民间的救难单位啦，中华县的消防局啦，吼，甲县警察局等等这些单位的人员，哦，即几天拢有咧搜寻吼，这个河边一个失踪差不多144.48岁先生，哦，啊，张一干后生，哦，伫咧找人的路途当中去换到这个伫咧中彰大桥下面吼。哎，突然间发现一个75岁的先生，竟然伫这所在过原始人的生活。嘿，啊散啦吼，散啊都无食油葱唔散吼，啊都那像现代鲁滨逊啦。啊，这黄先生甲证人讲吼，三年前伊的厝墙拆了后，吼伊就开一台小发财车四界流浪啊。啊，两年半前吼，伊就看这所在袂歹，佫阔，吼佫清幽，啊要水有水，吼伊就开始伫遐吼独自伫遐生活。啊，平常时捡一寡人挂村的农作物，吼、哦，啊无就土豆，啊这溪啊花吼，有是野菜吼，安、哦、尼、啊、就煮来个食。有当时个捡到大肚溪边啊金宝嘞，吼、哦，啊就落嘞，吼、哦、啊来食。像安尼过着无水无电的生活，那无水，伊个溪啊边也无水，吼、哦，啊无电怎样吼，伊、哦、甘之如饴啊。哦，啊这议员今日会同着社会处的人员吼，提只物资去遐要了解伊到底啥物情形。即社工代表了管护哦，哎，送伊10,000块慰问金，啊，就讨论着伊要甲安置，但伊讲我无爱安置，吼、哦，我惯势伫遮，我感觉足困惑，伊无愿意接受安置，伊嘛无想要麻烦伊家厝里诶人，
所以社会处会继续吼，甲因后生查囝沟通安置的问题，咱都无爱得啊，哦，拖刀啊，坐拖刀呢，哦，咱目顶白拖刀呢，嘿啊，迄个生活是心酸的，哦，发财车顶话拢得到一只只的物资，因啊感觉安尼，伊也无去影响到别人，安尼就好啊啦。我是感觉安尼，我无大拢安尼，无一定大安尼关系哦，我甲你讲哦。无当大象的惯势哦，人伊按勇勇行行，散步散来做勇行，伊袂去食化学物件，伊袂去食化学物件，是毋是？嘿啦，好啦，伊若欢喜就好啊，是毋是吼？来，好来，谢谢。那食化学物件你会记哩吼？我真讲过，维他干真正爱食啦，维他干你爱食，维他干有食有补素啦。你甲知影讲哇，维他干咧食啊，顾咱的肝机能，毋是顾肝机能尔，伊强肝解毒啊。唔管你食千年的老毒啊，好哦，啥物种的，唔管蔬菜、水果啦、油啦，吼，一种种的种种，你只要肝机能健康兼勇健，伊做个强肝解毒。咱的肝机能一般就是千年啊厉害，一个功能啊，对不对？嘿啊，所以维他干你脑里食，就像咱的郭伟庭医师讲的，黄康林医生讲分享的吼，肝机能健康爱互伊倒脚倒手。哦，十年妈呢是德国上盖赞的过关，而且咱的德力维他干阁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针对肝脏的落药，易用黄大易用大结石啊。哦，你包括即马做者慢性病啊，拍你皮肤出来就只痒啊，生毛发面啊，啊生头发尾啊，啊生啊歪歪啊，哦啊就是叫做肝机能解毒咧出问题啊。所以咱过关用关哦，维他干咧经销办干关，迄200粒装个2800块，迄有奖金从国家许可，又奖金何买？针对肝脏咧落药，预防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这得得你维他干水应针，啊重要，足重要。你若是肝硬坏人、肝癌的人，你就做医生的这化疗，你若食得你维他干，因为得你维他干的十年半，甲咱肝细胞结合了，伊再生健康肝细胞，哦，这点足重要。你来健康肝细胞较济、较济、较济，你们开勇敢、勇敢、勇敢，对不对？哈，好，谢谢大家。啊，那德力维他干跟咱德力灵果精做一吃好，一杯一中，上盖赞。德力维他干那个德力，咱的灵果精做一吃做好，一杯一中哈。啊，有咱即马咧办活动，那么希望好朋友，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啊来参加咱即摆的活动哦嘿。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伊啊，以上广告吼，啊那唔知要对关，会记电话去叫起来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叫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海洋的波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敢有影？敢有影？海水嘛会干，痴情的代。

0: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仔。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仔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老做方便啊，做便利。所以咱来咱关心啊，大多不会听无啥清楚，马上卡电话到。啊，是咱即马咧优惠的这活动，啊，你唔知道对金是咱经销房，这足重要哦。那唔知道对金是经销房，一定要透过卡电话，吼、哦，安尼买到正品正货。啊，想嘛，要紧，你若买唔到，你也无哪无特别做啊。咱就是怎啊特别做，吼、哦，你一买无同款，哎、欸，人个特别做特别包装，你若无同款，吼、哦，爱都无，对不对？爱买到正品正货。得你公司值得咱信任，阮53单啊！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年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值得咱可靠。做者咱诶生活中诶物件吼，吼拢伫咱宝德旺当买着。啊，把做者即个长辈时代因为辛苦病痛，身体啊吼，因为实在着得你公司啊，吼、哦、愈来愈勇敢。所以当然啦，身边吼，当阮一个得你公司一人为你服务机会，我嘛最希望你身体当得到健康的机会哦吼。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谢谢你，身边非常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团队。你也知哦，原来健康足简单，足简单呢。来经常有帮到，搁免出门，你若无方便出门，就通电话。我要无咧收运费，送到咱岛来，服务足充足吼。谢谢，好来。啊，咱即马吼要到电台进广告啊，赶快拿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利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哪怕你即马去经销房，我未记你呢。按佮讲，我煞未记你呢。马紧，即个电话会记得到。我若无伫线顶吼，客服一定接听。吼，啊，客服甲咱即个经销房去讲，安尼就好啊吼。卡号通0800-3355-9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 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开车莫饮酒，饮酒莫开车哦。
1: 七龙的拼酒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日来讲这民俗的怪谈。咱人会当欺骗，啊神骗不了，欺神吃苦，一世人孤苦。好，就是要讲这個。这个代志发生在民国哦，83年热天，这个嘉义县民雄乡啊，吼，而且林水川呐、啊，这林水川呐、啊，吼，比以往哦，任何时阵。拢即马比即马上个闹热，这一年是林水川大树爷吼，即、這个大树爷庙百年来吼、哦、第一摆哦大普渡，庄仔头的人啊吼，即、這个保证林金翁啊，发到到全庄仔头吼、哦，安尼募款啦，哦，扣定钱啦，安尼扣啊扣哦，都啊到50万，啊要办一场吼、哦、百年来难得一见的。中原普渡的一个法

到时阵上界重要的。每一年诶，即农历七月，大树爷庙拢会举办盛大吼，即、這个普渡诶法会，啊咧请来做戏啊，吼、哦，啊来丢神下神啦、啊、吼，安尼吼。啊，好即个吼无惊离时势来供养的吼，即个孤魂野鬼，嘛当享受着人间的恩惠啦。啊，所以请来搬戏，啊，佮兼办到足闹热啦。啊，即、这个灵水川的人对大树爷吼非常的虔诚啦，迄家家户户会当讲拢是有拜啦，初一十五拢无咧当的啦。啊，为了即届吼百年的普渡，即、这个庄仔头哦特别请哦对台北吼。安尼远近驰名的戏班来搬大戏啦，哦，叫德胜班啦，吼，德胜班啦，吼，哦，德胜班，你台北个请落来。这个德胜班伫台湾的歌戏界吼，嘛算老字号啊啦。啊，这个班主哦，姓钱啦，大家拢叫伊哦钱班主啦，啊，不就钱掌柜啦。啊，这个钱班主今年吼。才五十出头尔，好安尼，高强大汉，大头大面安尼，啊，巴肚圆润润，像只球共款。阿妈棍挂一条有够粗哦，一手啊链，金破链呐。啊，这手镜头啊，不是都挂三卡金手指哦，吼、哦，迄、那个印啊，吼、哦，印啊，顶金手指安尼。啊，嘴咧，永远都加一支雪茄啦，吼、哦，派头好哩吼，加、哦、雪茄啦。啊，那讲话吼，好笑安尼，目睭眉眉眉哦。啊，人讲大声哈死鬼的吼，啊笑讲话啊，讲话哈哈叫安尼吼，讲起来听起来这人真好爽，真好斗阵。哦，啊伊，但是熟悉伊的人拢知影，好，较够算咧死无人啦。一生五里安尼滴过算过吼，每一分钱拢算啊骨头里安尼，会当欠就欠，会当省就省啦，啊会当偷就偷。偷尖偷念一世人欠，但是一对家己较慷慨。哦，啊，这个钱班主接到这林水川这笔生意了后，伊心内就咧打一个如意算盘啦。五十万的预算，那个扣掉戏班的这个开销啊，吼，演员的薪水啦，啊，再道具啦，吼，啊，交通加大，差不多个当省咧吼20几万啦。二十几万都够伊伫台北吼买一间小套房，会投机看啦啦。啊，但是伊安尼还阁无满足呢，伊想要阁省较济嘞，阁赚较济嘞。那想讲真卡人较好骗，较高义。伊就来个林水川吼来看现场迄一工，甲这庄仔来人吼拢叫来庙会啦。啊，伊就甲讲嘛，伊讲哦，啊来讨论普渡的美格。啊，伊邓兴卡妈讲。各位乡亲啊，恁大家放心啦，阮德胜班办过全台湾上界大的普渡啦，对家人吼、哦、普来个屏东啦，无一个所在无敢娱乐的啦。啊，这摆林志川的百年大普渡，我一定要甲恁办个风风光光的啦，让这个大树爷欢喜，让规庄仔头的人哦会骄傲啦。庄仔头人听啊，哦，有够欢喜，来拍拍我娱乐叫好啦。啊！这个、保证林金王阁特别包一个哦，20000块红包给伊呢。啊，未做嘞就先放红包火叉进前啊吼。哎呦，这个钱班主啊吼，啊麻烦你啊了。啊，这是阮庄仔来吼，诶一点啊心意啦。啊，请你着甲阮安到好势啦。吼、哦、啊，这个钱班主笑眯眯啦，笑我肚脐会缩开啦。红包摕了就塞落裤袋啊内底啊啦。爱、啊、就笑眯眯啦，我头对个助理阿仔啊吼，低声讲：“你去隔壁迄个民用街啊遐，去找一间吼、哦，咧做扛棒的迄个道具的，而且店哦，做广告道具的店，啊叫甲咱办一顿吼、哦，三星哦，啊全席哦，哦三星爱全席吼、哦，全席的话哦，鸡啊啦、鸭啦吼、啊鱼啊啦。”哦，啊，猪肉啦，水果啦，啊，糕啊饼啦，会记全部用玻璃弄做到，外口甲喷湿甲食湿起哩，互用远远看哦，足成的足成的，记住啊，爱做甲成的，互用咱啊放伫气瓶顶悬，远远哦，因看袂出来是假，啊，剩来的钱吼、哦，有够我的台北吼、哦、买一间啊套房的头款啊，这阵阿仔啊吼，怎张都一个了，伊讲。
班主啊，啊，这是拜神明的呢，啊，你用假，安尼无好吧？吼，这个高强大呢，真班主装啊青啊，有啥咪无好啦？啊，神明也袂真正会食啦，啊，遐物件啊拜拜了哦，啊，毋是就淡掉啊吗？啊，做假较省钱啊，省事啦，善看出来啦。啊，你莫讲废话啊，去去加班啦，去民用家去班啦。啊，知影唔敢阁应半句，我倒摆起来去民用。普渡迄天是农历吼七月十五，哦，天气我真热，这个日头哦，晒甲真正吼，晒甲赤炎炎，哦，日头真炎。这个灵水川的大树爷庙头前吼，搭一个大戏班。用这红色吼，这磅布爱盖嘞，啊未开是嘛？爱盖嘞，啊顶面挂那红色的灯笼哦，啊加这彩带，真闹热啦。戏台两边吼，啊拢摆个甜甜甜哦，而且强多，啊顶悬放着砖啊头的人吼，吼摆个做齐全的祭品啦，三星安尼啦，啊水果啦，果啊饼吼，啊鲜花啦，金纸拢有啦，吼都咱五花十色啦。啊！那戏台正对面吼，目甲搭一个板，一个临时的新段安尼啦。这强向着大树爷这身上，啊，这身上的面头前吼，啊，就放这香炉，啊，搁拿只只台安尼。啊，这个香哦，啊，安尼都有点香哦。那个按照普渡的规矩吼，戏台的正前头前第一排的座位啦吼，的座位是要老好兄弟啊。也就是吼、哦，高魂野鬼要犯罪啦，第一排啦。啊，那遐位吼、哦，通常是空的啦，无人敢去坐啦。啊，嘛无啥物哦，会被安排去坐啦。啊，因为这是这几百年来规矩啦。对清朝的时阵吼、哦，都有安尼立啊啦，吼啦。啊，这邻居村的老大人拢知影，但是这值班主啊吼、哦，唔知影。啊，无就也就是讲吼，伊无客哦，伊无咧插伊，哎，他不在乎。伊就看了看，伊就啊看看这第一排吼，有十外个这空位吼，伊怎啊目头夹夹？伊外头对阿仔讲，啊，这空位要创啊货啊，浪费啦，家己拢啊收收起来啦，拢啊摕后壁排啊，拢家己收收起来，啊摕后壁排。增加一百位，迄卖票，予遐人想要看戏的人，前下头吼，遐教徒啦、酒鬼啦吼，你予因俗俗的票吼，啊，因就来啊啦。这个阿仔搁中毒啊！哎呦，班主啊，迄是要老好兄弟的位置了，迄袂当讲啊收起来啦。这个时阵，这个钱班主啊吼，伊就冷冷一笑，好兄弟。三块对吧？六块哦，还是三块啊？莫甲我讲遐有诶无诶啦，仔啊，你要照我讲去做啦。啊，仔只好照办啦。伊就甲第一排椅啊吼，拢甲收收起来，换着新诶只椅啊去哩。安尼，啊后来这庄啊内底吼卖票，就票卖200吼，真俗。啊，个人庄仔头遐爱看戏的吼，爱看闹剧的人，啊，尤其啊，平常是爱啉酒博客，遐中年的查甫人吼，哦，啊，真正买票去办呢，坐伫原本应该是好兄弟要坐位啦，安尼啦吼，啊，就翘脚恁去酒嘛，要来看戏。啊，这普渡法会对下晡三点吼正式开始，这导师就先做法事嘛吼，吼念啊念哦，念经啦吼，啊画金纸。哦啊！夜静水恭请大师爷降驾吼，然后嘞吼，敲钟擂鼓百家将吼，然后表演真闹热。哎，点外钟过了后，到暗时七点啊。哦，哎，重头戏歌戏哎，开始要搬啦！哦，开始搬歌戏啊！啊，这按照普渡的惯例吼，第一出戏的应该是扮身呐。哦，爱扮身，对哇吼，布袋嘛是安尼。一日就是先予神明看，一吉祥的戏，内容就是三仙合哈合会，哦，啊无就富贵长春哦之类的这戏文啦吼。啊，即马但是吼，这个一搬出来，这钱班主伊为着要讨好吼，
遐买票入来看哦，一只观众，伊就改大主大意，改改掉这戏目啦。啊，无来哩，伊家第一出戏哦，都换变成木莲救母啦。啊，这出戏虽然嘛是传统的戏剧，无唔对，但内容是足阴森的嘛，因你都演地府嘛，吼、哦，就演地府嘛，安尼。啊，讲啊讲，拢是地狱嘛，啊，拢是鬼魂嘛。哦，啊，这个因果报应哦，这是落戏是无介适合伫这中原普渡的时阵来搬这落戏啦。但更加含的是啥物？这个钱班主吼，佮因班这个班内底吼吼，而且花旦吼，啊，而这个小牡丹吼、哦，花旦的小牡丹，伊换了一束吼，做露骨吼，而这个戏服薄纱尔，内底佮看刀杆安尼。哦，低胸个开高叉，该看的按袂掉啦，嘿，咚咚喊出来哈，该按的哦按袂掉啦，看现现啦。啊，这小牡丹是德胜班哦，会当家花旦，啊，今年才23岁尔，哦，青春的肉体，生啊真水，真会唱歌，身段嘛真好，但是伊唔敢违背到这个班主的意思，伊到吼都我都硬着头皮。伊就来穿这束衫裤啦，吼、哦，前老后老足够老安尼啦，爱就走上戏台，哦，啊，这擂鼓声就响落了后，伊就开始唱戏。啊，但是唱的吼，唔是无人救母的戏文呢，这是钱班主叫伊唱的吼，流行的小调，啥物咧烧肉粽，啥物网龙炸鬼，吼、哦。啥物咧望春风，啥物咧乌鸦飞，一首哦对一首吼、哦，啊哪唱哪无亲像，啊伊个动作嘛愈来愈大胆呢，吼、哦，摇脚成花啦，汗头前啦，抛媚眼啦，甚至做出一挂哦足歹看的动作啦。但是咧，台下的观众笑到哈哈大笑咧，但是整个头的老大人看袂落去哦。这个保证林金王的面色怎歹看起来，伊就走去后台，伊对钱班主讲：“钱班主啊，啊，这个拜神明拜好兄弟了，这不是在做野台秀呢？吼、哦，你安尼武林走去得罪着阮的大师爷哦！这钱班主吼，都安尼加一个雪茄，伊听到这个啊吼，保证安尼讲，伊怎笑出来？”啊！来吐一个吐吐烟了吼，伊对这后台神龛内底大树爷吼，而且心上讲了，伊讲吼，神明哦，啊神明啊，真正遮灵蛇吼，灵水川呐、啊，早就好业啦。啊，敢着阁需要恁他们遮拜拜烧金纸，这个保证杯啊，我甲你讲啦。时代无同啊啦，哈！即卖人哦，上要看遐老掉牙的戏啦，对不？啊，活人看了人会爽哦，我才有钱收啦。啊，死人的代志，系上去管啦。伊讲完了，佮挑滴哦，向这身上哦，伊就竖一份，佮铺一个烟，伫个大树爷面头前啦，然后哈哈大笑。这个保证啊，吼，气甲真正面色拢热了。我一身就走啊！啊，这戏继续在播，时间来到深夜主时啊，11点，也就是暗时11点，到半暝1点这之间叫主时。啊，这一天当中阴气上盖重的时阵啊，戏台顶的灯火哦足光的，好照我规座戏台吼，那像日时同款光影影。啊！台下的观众吼，坐个甜甜甜，吼、哦，有人食烧酒来啦吼、哦，有人呐啉杯啊酒来化群啦吼，哟、哦、啊开讲破刀好台欢喜甲是安尼，那像庙会同款啦，完全无像一场哦庄严的普渡的法会啦。是啊，啊，就伫这时阵，坐伫上头前排一个老阿伯啊吼，伊煞突然间怎站起来了？啊，伊姓陈。大家拢叫陈阿伯啊！啊，今年72岁，少年的时阵嘛是戏班内底乐师呢。啊，伊是乐师，后来因为目睭无好去啊，啊，我都去下弦啦。
啊，这陈阿伯啊，今日吼是去因孙仔塞轮椅来的啦。啊，伊想讲要看足久无看诶同行的啊，哦，人咧搬戏哦，同行的安尼啦吼。啊，伊听有熟悉锣鼓声，但是伊看看伊面色怎愈来愈唔对呢？嘴唇啊皮皮喘，啊，这手劲他开始嘛对咧喘。伊的孙仔问阿公，阿公你是安怎你无爽快哦？这个阿公啊无回答伊，目睭瞪足大蕊的。会当讲是目睭无看的人啊，但是伊目睭死盯盯啊吼，看到戏台顶悬这小牡丹的后壁，伊后壁迄个位置啦，后壁位置是安怎？小牡丹伫台顶吼跳个安尼劲歌热舞吼，啊个穿个安尼流行辣家这一衫吼，安尼个咱林顶悬咧摇脚成花啦，啊嘴咧唱一点吼做轻佻的小调吼，啊这个小牡丹动作愈大呢愈含。还是要吼，台下的人吼，看好会是清啦，好啦，看要挂两粒东东海，是看下面杂草丛生，拢总喊予你看啦。伫戏台下的陈阿伯，伊所看唔是小牡丹，伊所看是小牡丹后边迄个人啦。哟。安尼看到后边什么人，咱明仔再来讲。咱先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彩华所唱《宝贝》。

0: Bobby 哈，好来，安吉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啊、哦。
1: 啊，我有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因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互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互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尽量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互看，注射互看安尼啊。啊嘛受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但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若无食止疼，我拢冻袂掉安尼。
0: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1: 啊。嘿啊，啊无食都袂使哩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靠不了，我昨天胃滚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六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各项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0: 啊，你今即摆食袂过戆啊呢？
1: 最近炒到拢高，拢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1: 每阵啊，拢炒到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杯，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四五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那个月来放十外档的，安尼你就相信吼。哎，月来放我听十外档的，这啊像你听30-40档，哦，拢听30-40档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面膏增加雪梨丸，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规工安尼。
0: 哎，个做好啉啊，足简单咧，疼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真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健步，谢谢你哟嘿。
1: 好，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
2: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健康中风。
0: 对，健康中风的哦。
2: 欸，
0: 啊，所以我们变变会记记这条声呢哦。
2: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个即马好也未记啊。
2: 未记啊，耳根是无啥物听的。
0: 哦，耳根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2: 我紧啦，都未记，头壳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2: 嘿，即马脚有较无力啦。啊，以前啊，我有食迄个雪梨丸，我是有食几啊组，后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个，啊，你即马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2: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2: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掌 Q M B 啊，你啊看吼，
2: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2: 对
0: 。哦，啊，祝贺你哦，哎，
2: 感谢你，
0: 祝贺你，谢谢啊。
3: 我拢系脚的麻，手的麻，啊，头甲后壳拢会疼，啊，怎啊食这也袂啊？啊，我嘛捌去后医生看，伊甲照迄落头壳的检查吼，啊，甲阿妈讲，伊讲我血管清晰，嗯啊，足好，也袂塌掉啊，食了真好啦，嗯、我嘛。进前我嘛捌阮先生食差不多有3个月，我要4个月啊。伊阵啊颜面神经的时，我都有好食啊。啊，伊即马好啊，食神经再好用的治疗嘛，足好个啊。
0: 真的，伊是治疗，而且有药治好诶，心情好未？
3: 嘿，系啊。对啊，恁的产品拢袂歹，我有食莲膏，政府食活力敏素啊。活力敏素我是迄落胃食道逆流会食。
0: 咱讲火烧心啦。
3: 嘿啦，火烧心对啦。
0: 对，啊，你即马食了安怎样？
3: 有较改善啊，包括即落喉咙遮拢会有一部那个啊，小小啊，咱一个样起来，敢那要擦的安尼啊。好啊，如果有食到袂歹啦，恁的产品拢袂歹啦，
0: 值得信任啦。好，
3: 可以 ，OK，
0: 谢谢啊，
3: 拜拜。
0: 阿公，阿你巴掌去咪该过安那样好？
4: 哦，过迄心脏吼，迄心律不整吼，拢跳迄40外、50外，那拢60外以上。啊无，我怎无爱去医生看？医生拢讲。 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清未清会清啊未穿，是啊想无想要活的样子。
0: 无想要活，可能因为安尼无想要活。
4: 唔是，我是做土水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土水拢打打地打地下的啦。
4: 迄种较土较酸的，那 Q Q 也有够好，啊，够
0: 好。我的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4: 哦，我的民宿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安尼，像你讲个，有时啊，几啊工无放，即系有时啊，一工放几啊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等迄个空班，两三点半来食一包，哦，做好事。
0: 啊，出来做水个哈，
4: 哎，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苓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来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个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嘞，营养那不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咧，得你苓果精啊，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苓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做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来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苓果精，得力苓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好来，谢谢吼，啊，以上广告，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0023。

因为这个阿霞吼，恁若是这个拜六礼拜每个出头的活动，好无？哦，恁就家己去家己吹，吼，甲酷过，诶，看有要紧无要紧无，安尼好不好？吼，啊，那这有要紧人吼，诶，这唔是有请到人啊，嘛专台湾哦，上盖管的职缺啊，吼，排云山庄啊，你若要爬玉山的人吼，是毋是先伫排云山庄先过一暗？吼，进前伊在咧欠人，一个月吼扣休十五天。好、哦，三十天休十五天哦，嘿，啊你啊一个月偌济？4万5，嘿，啊因为吼、哦，你爱忍耐三件代志呢，你乃是爱爬山的人啦，哦，这是进前要请人玉山哦吼，这个主峰嘛吼，西坡下吼2.4公里，海拔吼3420公尺啊，排云山庄，嘿，足济爬山的人吼、哦，要去登玉山进前休困的所在。你讲第二起就半暝开始爬，因为看到日出吼安尼。啊，这业者伊就发布进前发布一个征才资讯吼，嘛讲开出了45000的高薪，哦，啊，个当休15天吼，哦，这真赞呢吼，听也是真赞。哦，45000个休15天哦吼，啊，个提供食个减大呢。哦，啊，无你底下要上下班的话，等于对不对？3400公尺呢吼，安尼。啊，那是吼，你有这个中餐的丙级的证照吼，啊，而且有经验的吼，佮另外加薪水，吼啊，足侪人讲哦，哦，这是当欠了钱的工课哦，嘿啊，啊，你不当开啊，你袂得开哦，哎，你打暗数星星看月亮哦，嘛是袂歹，这个排云山庄伊进前有大个是要请人吼，表示这个排云山庄内底吼，要请几啊个，吼几啊个。啊，一个月休15天，啊，不过因为工作内容需要啦，吼，爱连休，吼，采连休的制度，连续休15天，吼，安尼45000起跳。啊，这福利的部分哦，除了基本的这劳健保吼，啊，特休假、加班费，佮提供吼，这个食大汉、食头家、探头家吼，安尼，哦，啊，业绩佮奖金，哦，啊，就考量你的全勤，吼，啊，你一个月上15天，你佮无全勤，吼。你全勤阁提袂到，会啦提到吧吼。唔听你讲，听我嘛知影吼。啊，这个、形象吼，服务的态度等等吼，啊也额外阁有发放吼工作的奖金。吼，啊你闹这个中餐丙级的吼，有经验的吼，阁另外加级安尼。啊，这个、排云山庄伊在咧讲吼，这个工作的内容吼，哎、啊，就是餐厅备餐嘛，有人会来住嘛吼，安尼，吼来住眠，爱食饭嘛吼，啊贩售吼。哦，啊，变少哦，校长兼公证啦吼，属于这餐厅的服务业啦，哦，并非管理员咯吼，啊，因为这海拔吼3420公尺，你甲用行都爱行吼8.5公里，哎、欸，8.5公里还好，哦，足长的咧还好吼，伊、哦、毋是病，伊是爱爬悬去的，啊，爬悬，啊用行哦，吼，你若要上班的行8.5公里，要到9公里哦。会堪咪寒，吼、哦，会堪咪耐操，耐操耐吞耐磨拼第一嘞，会堪咪寂寞，吼、哦，寂寞啥物事呢，吼、哦，嘿，啊因都俩员工尔，吼、哦，会堪咪寂寞，会堪咪耐操，人啊坐时阵啊，哦，都无用啊，对不对？会堪咪冻寒，真寒，三千是真寒哦，安尼，哦，啊，你若唔捌来过吼。哦吼，也是你想要踮遮吼兼差，你唔通来哦。你若唔捌来过，唔捌来爬山求食吼，啊，我想啊，无来兼差做看卖，你唔通来哦。哦，伊是欢迎有这个爬山的好朋友来加入因的行列吼，爱爬山。哦，啊，这网友在咧讲，哦，这当欠着钱哦，哦，因为食大嘛，吼、哦、吼，安尼啊个看风景哦，哦啊怎么去过那？去过富士山的中华民国的台湾人，哦，都那么吝啬，不给自己国家山屋的称赞哦，对啦，这个真的是爱耐寂寞，哦，啊，原界福利啊，爬玉山唔免抽签，这是一份会当哦存到钱的工作，我讲感觉足赞啦吼，爱爬山人就足吸引你啊，哦，你若放假你当去爬山啊，你已经行半途啊嘛。因为排云山庄就是要去玉山的半岛嘛吼，啊，你就伫半岛咧做工课啊，
哦，你就可能你逐天下早是下班了，你就往遐爬看麦啊，对不对？爱爬山的人安尼吼，嘿，伊感觉真赞。对这个人爱爬山的人来讲，是一个足吸引的安尼。哦，那如果一个少年二十岁吼，伊是一个上佳理想的工作地点，吼安尼吼。哦，还要去上班的，行要九公里呢。啊，佫爱坎咪寒，对不对哦？会坎咪寒呢，耐操耐磨，冻地因的吼，哦，真系不简单。

0: 嗯，来，咱今仔日讲过吼，得力苓果精啊，血量做一加好；得力苓果精啊，维他干做一加好；得力苓果精啊，钙质佫较好。咱来个听长青玲玲来甲分享者哦。
1: 我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有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1: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下摆药放放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这拢未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煎头做诶，安尼配。
0: 嗯。
1: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有够好。啊，听诶，那有较正正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成娘娘，你几岁？
1: 还未到十岁嘞啦！
0: 哎，过加加，加过偌高？
1: 八十外尔啦。
0: 八十外，足勇敢嘞呢吼！哎，足勇敢敢哈！
1: 迄个买回我的手吼，得加车，会旧紧硬硬，袂热身啦，人即马都好呀。
0: 哦，你啊，你讲加车啊嘞哦？
1: 嗯，好，袂菜嘞嘞。
0: 真高，八十外岁，高加嘿。
1: 阿阮囝阿食啥呢？咩阿食真香，阿食香菇精。
0: 嘿，恁囝爱过我做好。
1: 阿我阿食真香，阿食香，我食水利旺。
0: 有够好啊！
1: 无一年阿未煞食迄种诶，阿未加我净食真香，都拢唔捌叫紧啊。
0: 有够好诶！
1: 迄脚都叫紧叫甲真酷酷，啊，净只食真香，甲真都唔捌叫紧。嗯，好，迄真酷酷吼，是有。够疼的哦，
0: 够疼的哦，
1: 嗯，
0: 睇卡多银偌疼的哦，
1: 系啊，啊顶酷酷嘞啊，
0: 听
1: 啊
0: 个，嗯，谢谢大家，祝福用的。哦，得力精甲咱的得力苓果精，哦，那做一只吼，食少安尼卡旧筋的，大条苓果精，细条食精英，祝你健康永健，谢谢以上广告哈。好嘞，俺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吃烧、吃冷的，拢总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咱那如果吼，啊像咱那是有任何物件，伫咱宝岛拢做方便呢。啊，宝岛是无咧送货，吼，这你直接去。啊，你讲啊无方便，出门的爱人送的呢，哦，也无问题。你只要打电话咱公司吼，啊，咱的客服会安排吼，咱的经销房赶紧送过。啊，你附近也无经销房的，那乌鸟仔这边赶紧送过。啊，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吼，这边这加上大家了解一下，所以我用电话足重要，一定爱会记哩。安全路线卡了后，接完二啊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哪怕讲你去经销房，哇、啊，吞了才袂记哩呢，唔记安吉对其产品的哦，啊，需要卡人接完空白空空三三 五五九九，哦，和这个经销房，哦，甲客户因去接接到，哦，你像即卖咱的经销房，你赶紧叫回老朋友说说你，哦，咱经销房强强滚啊，但个等滚，拢咧等等等这个，哦，等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吼，有、哦、啊，所以甲讲，你若回无够要紧，回无够，伊会个补回，吼、哦，伊会个马上一部因转台湾三百几斤嘞。好，拢去补回吼，再主动谢谢大家。要顾健康、顾养健，趁这时阵有优惠咧办活动时阵啊，嘿，谢谢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四，过了的六月十日哈，今天拜五呢，真紧时间的过。来看一礼拜哈，嘛真侪人开始下班了啦，下班哈啊车侪都准备回调，明仔载后天哈都有一个风带，但是无例外。伫下边叫做红霞红霞吼，这个风台听讲有那小寡有一寡这个雨吼，会着对呢，着华莲台东甲南部啦，南部可能高雄屏东，台南无算在内吼，尤其是恒春，恒春这部分吼可能较会落雨机会吼，那准备出门都要注意，这那风台吼吼。有当只一阵的正大阵吼，所以讲爱保重哈。这算气流迄个风台雨啦吼，但是风台无例外，为下边过吼，啊有一寡这个气流吼，但是在中部以北吼，都颠倒翕热，真烧热吼，就是因为风台甲气流全部竖伫下边嘛，竖伫下边吼。啊，所以讲中部以北吼，特别是敢那人吼，伫电锅内面啦，所以讲这气流吼，你看两款样啦，吼吼，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吼，啊，死啊，苦毒致死。第一份的心理，只有那配合国民法官，啊，一审、二审、三审到长吼，到长第三审定案的，诶，姊妹啊两个人，你苦毒囡仔吼，未输干呐，你生活中的快乐，得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吼，我会讲个报第二对啦，真正有影呢，乌白龙君呢啊，两个吼，那心情不好啦吼，啊都卡袂着吼，都甲弄病啦吼，啊甲船甲沉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咱讲这吼是通常想会着诶，听讲因咧苦读人即几年甲调查，伊咧苦读诶步数吼，佫不止这个啦。就把这个囡仔糟蹋个，我会讲，诶，迄个囡仔一月十个月呢，一月十个月，伊是变啊，按照你所讲迄个姿势，可多啊多，变啊讲真死啊吼，长点啊，这啊这是主要啦，啊这是主要的内幕，无几多用，我都相当严重啦。我会讲死刑吼，可能判判啦，死刑判判，所以讲这个阿姐吼。加判无期徒刑不加重啦，真正不加重吼。所以讲要讲顾囡仔，我跟你讲，即马囡仔吼，人已经拢家看做国家的财产啦。国家的财产，你若讲某人囡仔到重伤、甲死、甲受伤，这种等于你甲国家在对抗，就该判做敌人啦。你若甲一个国家对抗，你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啦。所以讲你做相当重，啊，这个新闻我十八年。姊妹两个人吼，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八年，自开始收啊到即马嘛，收啊三年吼，拢无出年吼，安尼。那这个两个姊妹啊，自从刚收这个囡仔了吼，准开始苦读，苦读到这个囡仔，去学拍甲站甲弄病吼，准昏倒，才早着警察嘛，代志大条皮肤啦，因为个。讲啦，有影弄病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阿拉苦读啦吼，而且早前阿未发生严重甲昏倒诶时吼，拢当作讲不要紧，身躯用伤啊，嘛不敢送病院，当然唔敢送病院啦，送病院人医生一个看嘛闹鬼咧，一直不敢送病院，到尾身躯所有器官啦，有诶无诶啦，全部拢总害嘛，而且严重死亡总昏倒。上尾一边昏倒，赶紧送去病院，就是安尼吼。法官，当然这免讲啦吼、哦。这若要骂犯罪，咱这个阿伯阿姆吼，骂比法官较歹听啦吼，唔正人啦吼，安怎样啦吼，啊家己苦读囡仔吼，当作家己的快乐啦，好啦啦一大堆吼，啊当然这是就是严重吧，恶性重大啊。这安尼判决绝对无唔对，所以长。到尾第三审最高法院就是定案，就这个阿姐叫做刘彩萱吼，无期徒刑，啊，小妹十八年啦，小妹十八年吼，好，咱搁出来讲，咱上尾了有司法人员来讲吼，目前政府已经从囡仔这种未成年的囡仔，尤其这个六岁以前的囡仔，因为上海用苦读到遐国小，啊，那无到搁较。较少会吼，幼童迄个六岁以前囡仔吼，这叫做国家的财产。囡仔是国家安财产，你去欺负着国家的财产，这个国家安全都有问题啊！我今日国家未输四几条啊，一间厝，比例啦吼、哦，我一间厝都未输干这个国家。你敢欺负囡仔，就其中一几条啊，这几条啊，因为到这间厝会崩啦。所以讲，即马人有一个。法令就是讲，囡仔，尤其是未成年囡仔吼，爱甲看做国家的财产。其实唔免讲这前一阵的安那，这特别个加入法条吼，就是爱甲变做国家安全的考虑啦。你苦读囡仔致死重伤，已经危害到国家安全，咱才判重嘛，唔才判重哦。啊，这已经定案啦，就是咧啊，这无期徒刑。靠头囡仔第四吼，啊，这个小妹都十八年嘛吼，希望啦，所有的儿少团体啦吼，基金会啦吼，都替大家照顾囡仔吼，即个一寡团体希望讲这案件吼，

破甲安尼啊，大家咧做年母的吼，你也有良心啦。你要做年母，共收钱，当然收钱啊。无做年母咧做好耍的吼，就是做年母收钱吼。收钱另外一回事，要共顾囡仔，你都要良心啦。那无吼，你唔通当作讲苦读囡仔吼，苦读死啦吼，啊苦读重伤啦，有诶无诶吼，啊这囡仔后盖变做会戆戆未讲话啦吼，足侪苦读甲变安尼吼，你会足重罪哈。囡仔即马算国家安全一部分，欺负囡仔，别说干啥，这个国家都变有道啦，是安尼啦吼。电话刷来，不是到这尔。这个民主部分吼，单独说出来讲吼，民主部分其实都已经有咧讲啊吼，为理性开始吼，都去找着什么人呢？找着这个凯凯亲生老母，这个亲生老母当时凯凯出事吼，是互别人顾啦，家己无顾，伊讲吼，我真正足歹过，我家己生活足歹过，所以讲我甲。我的亲生后仔就开开，就叫拍死这个嘛，这个囡仔吼，出量和别人钱吼，是因为希望讲唔忙对伊吃苦啦，吼啊，别人都有甘愿，要甲饲吼。伊讲出量，我有别人饲，无等于讲甲放杀，我是希望讲伊生活能甲照顾，过来好好。所以我是亲生老母吼，人有甲伊讲，你爱出来讲，血缘关系不可能有永远的掉嘞。所以当时律师有替这个妈妈嘛，替这个妈妈要求民主赔偿吼，听讲有一条800万啦，有条800万啦。好，大家敢知影？凯凯这个案件是什么人先过？就是这个囡仔外妈，就是妈妈的妈妈啦。吼，这个外妈吼，好，咱那我跟外妈讲，外妈讲吼，当然法律就是到这啦。就最高法院嘛，无去多用这个18年嘛吼。好，咱的法律吼，到这就袂当较悬啊啦，就安尼吼。好啊，当然上届无，那这个判决对家属来讲吼，还佫有一个公道啦，所以唔只尊重。事实当然当时大家想讲，迄、那个大姐应该死刑啦。就是人是要讲，你共苦读一个囡仔，无辜囡仔教死吼，这应该死刑，起码赔偿命吼。不过咱的法律到这啦吼，就是安尼。这个案件当时大概三年前吼，就是外妈嘛，外妈出来开始甲告吼，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外妈当时就是我无在了告，囡仔在抓，无唔对，就是伊去探听年母，就去对姊妹做年母吼。好，这个外妈唔是唔知，因为你囡仔有在告。嘛，无可能讲我无拢无拖倒呀，吼、哦！我互你过一礼拜，上无嘛拖你两工啊，一工啦，吼、哦！我嘛当时就开始发现讲奇怪，我这个孙吼、哦，这个凯凯啦，身骨有块伤，好，伊就甲问，当然我嘛较济岁啊，较安达，啊，这姊妹啊吼，就甲安达的年母嘛，拍死囡仔年母吼，就甲安达讲吼，无啦，这囡仔都足巧的囡仔，伊就先甲保罗说，伊讲哦，你这孙啊好乖巧吼，啊巧噶吼，都家己去边山边山拢拾到啦吼，啊无说伊然后找到啦吼，唔只拢会受伤啦吼，错过真侪要甲救的机会，都是拢伊甲讲白贼啦。当然讲白贼，买介在你家己本人啦，就是我咧讲这个外妈吼，不过外妈误会啊嘛，外妈误会，所以讲伊大概那囡仔带倒来，身躯拢有一挂伤啦吼，伊就甲问讲下个安尼，啊这两个姊妹就甲骗嘛。变讲，我的囡仔真巧，即卖囡仔吼，阿婆甲教啥，伊就家己蒙啥蒙啥蒙啥吼，又一回我咧，事实有可能安尼啊，吼，家己通通通白白白行行吼，啊，对吼，跋倒，结果唔是，上尾调查，得到囡仔死嘛。进前这段时间，有些发现吼，拢错过下个救的机会吼，准上尾到囡仔死掉，但是不空，甲他讲，以前所讲全部拢白擦，伊身躯的伤，全部拢是两个姊妹甲拍的啦，甲连体甲拍吼，啊，我讲这都到尾都无法度啊啦，到尾到这个囡仔死吼，哇，都无法度吼，就是安尼，唔只讲爱甲囡仔看这个国家的大财产啦吼，国家的大财产的意思是讲，这个物件你甲无人着，这个国家吼会倒啦。啊，你共拍死囡仔吼，国家哪会倒？用国家的力量，遐尼大力量，甲你看作敌人嘛？国家安全，你去破坏人个国家安全的人吼，就是这个国家的敌人嘛。啊，你若甲一个国家
做敌人就惨啊啦！唔像人咧讲，即马师范吼，爱对尤其考到囡仔吼，甚至考到囡仔到受伤、甚至致死，都爱想安尼啦，爱大大甲判，唔忙吼，小怕红腰诶。迄个腰来到底，佮像安尼不痛不痒啦吼，啊都上节啊，反正嘛个交保啦吼，有滴我都无说去啥了，我白讲啦，囡仔家己识啦吼，一大堆啦，调查清楚吼，台谈判。当伴吼，你若唔甘愿顾囡仔卖做，你若着惊呀，你若着惊讲话顾囡仔呢吼，你就卖做，卖讲做年母，无你签过第二单，你要做年母，我囡仔有你顾，我唔知，结果去哇，拍囡仔受损，就是安尼，这就当这个案件已经定案啦，就台北这个三年前啊嘛，拍死凯凯这个案件吼，两个年母姊妹啊，一个无去多用啦。一个十八年啦，哇！你甲看吼，有人讲家己做得来，唔忙怨叹什么话吼？后壁边个有一条赔钱啦，上无反正上少啦，上少吼，爱够差不多八百万啦，爱共赔出来吼，唔在乎钱，无赔钱就放住啊，就是安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卡盘吼，拢有积水喎吼。
1: 哦。
0: 啊，四天就爱食一解灵药的。
1: 哦。
0: 啊，即嘛食吼，秋天了，阮食诶，挂一罐啊，六罐啊啦。啊哈。啊，食食吼，即个免食灵药的。
1: 消炎哈，
0: 消炎啊！
1: 哦，
0: 什么原因来？
1: 迄就是安尼，迄就是我就跟您讲，那心脏的问题哈，上加
0: 差两年哦，
1: 就是啊，
0: 哎，
1: 就是积水啊，
0: 积水哦，
1: 哎，一个阿婶啊哈，带病两三年啦，啊，吃什么西药都不好呢，啊，都吃咱的 QMB 嘛是吃抗消炎的，哎，
0: 不是上卡是卡两年哦，
1: 我知呀，我知呀，哎，
0: 啊，就免吃免吃药啊，阿公，我哪好用啊？
2: 迄个是标准的无够力，这里碰不啊哈。已经开始在提，洗手洗手吼，连咪大细吼，啊那无就改成拍无啦吼，到上下边的所在就会积水啦。这个安尼，你那脚蛋吼，安尼汗汗吼，积水积水，医生可能还有汗水呢吼，医生给你顺对，先给你上顺这个所在，顺这个碰部啊吼，就知影讲对较无好较少啊吼，较衰退啊吼，啊你个这个位啊吼，就给你讲这些注意哦吼，就是这个碰部啊。这个原因吼，心肺上个造成这心肺吼，就是规身躯上个重要中枢灵啦，难怪叫做潮头啦哈。尤其这个碰破这个原因吼，就是所有中枢灵的中枢灵，伊若好就好，伊若歹就规身躯歹，足奇怪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的 QMB 吼，一直卡车一直卡车哦，一直正常起来吼，安尼一日一日也袂大细烂吼，人就变恁平平转啦，薄薄清啦吼。现在爬一楼梯台湾咧，哦，穿甲滑冰吼，都不爱叮当看到物件，不爱食啦。尤其暗时啊，那桌面整团就石头地，地底先看唔敢看，未开阔未舒服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QMB 一年一变，拄啊这个时阵都、就是特别做诶。咱咧美国进口的 QMB， 甲买特别做啦，食较长久啊，要顾身体都要食长久，一定爱一个时间改调倒转来吼。美国进口 QMB 加出两罐钱，一罐2000杯，咱特别做诶，两罐钱5000单，会当买一套特别做诶吼，内面有加一个第三罐，唔免钱要送你诶，就一罐90粒诶，即个1400块，等于半罐论吼，公司唔免钱要另外去送互你，但是甲你包做位啊，吼，做做位就特别做吼。美国进口 QMB 特别做买二送半，这个时间多多啊，有咧成长，唔但无在买特别做诶，会加赚一个1400块诶半罐轮哦，特别做吼、哦，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甲买特别做5600哦，一组特别做咱诶活力民宿吼、哦，我来加上一个1400块诶30包诶分量伫内面，得力凝胶精、得力雪利旺，我来同款用特别做诶，会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这就一年一变，买产品、送产品特别做吼，即马都咧送，大家一定要把握。若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法院判决是财产问题啦，哦，财产，法官咧判这财产问题吼，我来割头工咧，财产消费，有阵财产咧，收购消费吼，都像咧做八点档啦，真正有影，迄八点档咧做吼，都像咧法院咧收抢财产同款吼，好，即卖男主的厝内面的上大的大兄啦，哦，伫19年前，这个囡仔19岁啊啦。这个囡仔今年19岁，小个官司的时候是5年前啊。这件案件伫高雄溜来溜去，法院这边吼，伫遐审理5年呢。这问足侪意见了吼，这个法官较判官呢。你看这有当只法官咧判一个案件吼，我来足认真，我时间拖真久。这个财产的迄、那个继承吼，都到底要有啥物人吼？都5年啦。这个囡仔从14岁开始吼，安尼补到今麦19岁啊吼，好。当时这个爸爸过身，伊干了这个啦，这个后生吼，好，当时14岁尔嘛吼，14岁尔，都当然伊身躯已经无某啦，太太离婚吼，啊，就等于离婚就等于无关系啊，好，我那迄个无囝，这个后生是安那来的？这个后生是因为伊无生，当时这个出事的时候，就是妇产科诊所吼，准去找到。可能互相小可熟悉，准会讲啊，你要饲无吼？啊，伊都无已经无某，佮无囝嘛吼，伊就甲抱倒来饲，嘛毋是伊生啦。所以一个过身了，啥物人出来争财产？就两个小妹，厝内面都甲这个大兄哥下边两个小妹做囡仔啦吼。好，这两个小妹吼，开始过台有所本，伊就讲法官，这个囡仔吼，毋是阮兄哥。亲生的后生当然是安尼啊，因当然知啊，这个没有血缘关系嘛，都唔是阮阮兄哥的后生吼，无大劲，当年伊咧领养，其实若有领养成功，若法院认证的吼，领养就等于亲生后生啦，领养，但是当时领养无过，是安那我先来讲你听吼，当时领养无过啦，所以这两个阿哥算阿哥嘛，伊最近来叫阿哥啊，叫14年阿哥。结果，开始要甲这个孙阿伯吼，都因大兄外口所带转来抱转来吼，自出世就抱转来啦吼，这个囡仔吼，安尼小小财产啦吼，法官经过5年审理，你就要找着法条啦，你找着迄个法律上吼，会当共解说迄个法条吼，安尼才会当甲破功嘛，那无这两阿哥就要赢呢。这5年的时间吼，越来越去，当时确定这个阿哥怎么赢呢？这囡仔哪来呢？我讲给大家听，都19年前啊啦，那即马算个19年前吼，这个囡仔当初写信的，伊的亲戚老母吼，伊无在后期啦，啊无在后期吼，还是有什么问题咱唔知，准甲诊所这边到妇产科嘛，其实这即马个有呢。我来做这样呢，就是讲啊，唔知有适当吼，邻家吼，啊，这个要甲这个囡仔用得滴啦吼，甲抱去饲得滴啦，结果这个做爸爸的做大爷这个嘛，当时都未生啊，啊，未生吼，准诊所这边知影，准甲伊接头，安尼了吼，就开始收养，当然足简单，但是问题是你得有一个。基本的手续就是双方亲生父母这边等于来签字哦，每年用的这边，都这个爸爸每个年用这边哈，等于来签字哦，无大件双边讲好了哈，两边拢签啊，要用饲的，要共饲的，拢出来了哈，到尾经过法官认证，经过法院认证哈，这就是收养正常啦，啊，这收养那。有过关，这种手续正常，经过法院吼，就认同家己的后生查囡啦。领养就是安尼哦，领养你们讲，这个也无血缘关系，唔是亲生哦。伊若经过法院认证，就等于亲生的感觉，但是都无过，唔是无过啦。当时收养的手续吼，可能所以无过，就是真正找无一边啦。可能这个囡妈妈一个生了囡仔，从坑里妇产科吼，得搞妇产科病医证所在讲一句话了吼，这个妇产科总找这个爸爸嘛，这个爸爸叫阿林啊啦，阿林啊吼，这个伊足想要这个后生，这个囡仔足古锥，我都伫遐未生呀，
啊，未生就经过外国的时间，可能互相小可熟悉，才知影讲，哇，有一个囡仔吼，啊，佫有够拄好，打出世吼，啊，但是收养未过，就是可能欠一边的手续，伫咧无签机啦，找无人啦吼，啊，你未过无多，伊免啦，这个阿玲啊，伫十九年前，伊家己安怎呢？伊家己委屈啦，委屈。妇产科医生这边吼，诶，出示证明，就是讲，这个囡仔我生就对啦。但是家族啊里面大家拢知，当然知啊。啊，即家己亲生妹弟，诶，阮兄哥未生啥吼，啊，当时佮出一个囡仔就是迄共抱。但是问题是，当时大家拢无讲嘛，大家哪拢知诶，先同个一好二好啦，大家拢无讲啦吼。啊，大家嘛拢小吹啊吼，阿哥啊，都离婚啊嘛，离婚啊，都阿婆离婚咯，啊，都无生吼。好，即马佮抱转来，抱转来以后，经过14年，即个囡仔14岁吼。爸爸准死，这个大兄死啦。当时囡仔14岁啦吼，妈已经离婚了嘛，人阿婆吼好。那么阿公阿妈到这个大兄这个爸爸的顶管，那个阿公阿妈老爸老母就是有人死，有人拢无滴咧吼，就剩两个小妹啦。那真正有血缘关系就剩这两个小妹吼。啊，这个后生都抱回来嘛吼，但是伊的领养吼是伪造的，无拢无人知，干那这两个阿哥知。财产，我咧想可能有一寡财产啦，那若未烧成家安尼啦吼，我讲唔免济啦，财产唔是讲像人留了几百亿啦，几若千万唔是，你凊彩一间厝头就烧成啦，都未输因即马所大一间厝嘛吼，唯一的继承就这个囡仔咧吼，啊，这两个小妹看讲，哇，这块吧，这是等于阮兄哥一笔大笔的这个房地产嘛吼，唔知一间啊、两间啊、三间不管啦。都房地产，听讲啦，这个爸爸这个吼，这个大兄这个啦，黑卖少房地产吼，有当时做工过赚钱吼，雄雄半暝就出一个月啊啦。自细汉叫你阿哥，叫甲亲好吼，即马开始为着财产的问题吼，这两个阿哥啦，到这个大兄的小妹嘛，两个吼，都甲法院提出讲，要确定亲属关系。因为当时大家拢当作讲伊是真正伊个，因为伊有写出生证明，出生证明那是妇产科开出来伊个囡仔，就写伊个囡仔。当时出事吼，其实唔是啦，跟那这两个阿哥知影，啊，这两个阿哥就提出亲子证明，当然是唔是亲生嘛吼。你讲这个囡仔吼，甲兄哥完全无血缘关系啦，当时领养，而且领养的手续有哪无效啦，这是家己伪造，因为当时领养无过嘛，领养。并无经过法官认证吼，就是唔只伊要过啥呢？就是兄哥即马所留落来过身了，所有房地产，所有会当继承的人，就是阮两个啦，就阮两个小妹嘛吼。希望讲法官一定甲改过来吼，袂当互这个囡仔继承得滴啦吼。好，因为民法内面吼，那如果确定亲属关系这个无存在啦，有诶无这大堆吼，这样吼，反正真正个会成。这段时间经过5年，就是差不多要输啊呢。找无一个法条，好，高雄一个法官吼，经过这5年吼，安尼一直找刑法、民事法，包括找到宪法呢，找到上悬的法律叫做宪法吼，安尼到长嘛，到长确定吼，就是您所讲这代志，我拢知，到今嘛拢知，以前唔知嘛。即马咧烧过这段时间，甲看清楚，真正拢知。好，法官，我讲结果啦。法官甲判讲吼，你两个阿哥未当搁再出来烧钱财产，这财产就是这个囡仔的，这是爸爸交代，就这个囡仔爸爸，虽然唔是亲生爸爸，这个囡仔交代好，但是问题是伊做假啊，当时说恁娘用手做无做好，这个法官用一条啦，用一条迄个做大家拢会晓安尼讲诶办法，就讲，这个囡仔做出事开始，甲这个爸爸就是爸子关系、爸仔囝关系啊啦。伊一直甲饲较大，伊逐工来叫伊爸爸，就叫伊后生嘛，对不对？恁大家嘛拢知啊。这个爸爸无认为讲这个囡仔唔是伊诶，这个爸爸自囡仔开始就是当作伊家己诶后生，这是袂当改变的事实。这个囡仔一直饲较大嘛，开始叫伊爸爸。这段时间10多年吼。是唔是有认同？这个认同，认同啦。这个囡仔甲这个爸爸就是恁兄哥啦，吼、哦，诶，关系就是已经大家拢知影认同关系。这就是因囝啊，啊，迄就是因爸爸啊。上尾这较关键的，这里面血缘关系啦、亲属关系有无吼鉴定吼，这已经无关系，这啊。所以讲，恁兄哥
到这个囡仔爸爸，伊把迄个财产全部留给囡仔，即天公地道。所以破卦开始用迄个认定，唔是用血缘关系，唔是用较早虾米咧，手续无过，领养无成吼，迄、那个虾米咧公文咧，集中公文的代志尔。这个囡仔就是甲恁兄哥就是爸仔囝关系啦。大家拢知影个代志吼，即吼袂当讲虾米血缘不存在啦吼，虾米有啥问题吼，即吼落去告诉啦。所以经过五年，即个法官用这条啦，这条就是讲吼，人甲人之间个关系吼，就是差别伫认同。我就是恁老爸，伊就是阮囝，就是安尼。自细汉即个囡仔出世开始，伊就甲抱倒来，就是我就是恁老爸。饲甲大汉，即个囡仔叫爸爸。阿妈就拢，就是两个人就是爸仔囝，就是安，所以讲，这甲什么咧，血缘关系啦，什么关系吼，已经无什么差别啦吼。足侪人吼，甲用这个的，这个法律的漏洞啦吼，因两个吼安尼啊，伊有一个可能揣到，就是伊，并无伊，唔是亲生的，自细汉叫老爸，我自细汉叫后生，两个人安尼，爸仔囝关系好噶安尼，迄就是大家拢知道，因就是爸仔囝。爸爸听这个囡仔，这个囡仔有啦足乖，拢听爸爸的话好。我就是伊的老爸，伊就是我后生。我两个血缘关系，大家拢知道，讲阮就是爸仔囝吼，这个是认同啦。既然认同啊吼，爸爸交代，厝就要留这个囡仔吼，大家别当讲任何话。所以讲法官到昨这个案件经过五年吼，这两个阿哥本来想讲，真正会成啊呢，真正会成啊吼，这咱甲过这吼，过了掉吼，你看安尼底下拍板吼，到尾用这条啦，用认同，爸爸就是认这个囡仔就是我的后生，这个囡仔就认这个爸爸就是爸爸，所以讲我做爸爸的人，把我的财产为留这个后生吼，是绝对天公地道啦吼，你看这。这法官有当时要解说一个案件，公平吼，对方小过的人吼，心不靠后，这嘛无简单呐，哇，这个发生是各样啦吼，就是完全真正无血缘关系，这个囡仔外口抱动啊，而且伊个犯人领养的手续阁无成功呢，唔是犯人认证的领养，这都会当讲，完全无在了继承财产啦。如果有人讲啦，有人搞到像这两个阿哥嘛，伊就真正有出来讲啊吼，但是。马去有法官甲辩倒转来吼，这就要留囡仔吼，这个囡仔自细汉开始出世，就甲恁兄哥就是爸仔囝关系啦吼，这大家拢知影的代志吼，你袂当讲即马吼用这条讲，唔是伊，就是差一点都无迄个血缘关系，所以讲迄个厝财产，阮两个小妹干来当伫法律上会当继承安尼尔啦吼，你甲看，所以法律吼。我那不管人情啦，事实就是安尼啦。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啊，无啦，想以后，迄阵啊，迄阵啊，较无出海，无工人出来，无做工课吼。啊，就就大苦起，啊，就大苦到心中就装不掉
1: 啊。当受当掉掉。
0: 嘿，啊，伊去海中点做吼，讲伊有迄款迄落心脏吼，有迄款迄落心室梗塞啦。啊，我讲心室梗塞吼，你就爱断伊吼。
1: 嗯嗯。
0: 讲去第一部分啊，讲迄部分讲。迄、那个医生就摕起个落个粪扫篮，叫伊忙食，等下叫伊卖食嘛，是过来食。
1: 哎
0: 呀，无法度呀，食掉个呀，啊，食粪人安尼呀。
1: 啊，好加在啦，好加在啦，嘿，好加在食呢，就
2: 人吼，唔免得个老板呢，人来较要中班，中班吼，身体也较无用啦吼，啊，较无得顾吼，到这个所在就出问题啊，这个所在就上高出问题啦。到你若无得顾生活啦吼，啊，大家己安尼，也无什么大症状，康个无用嘞吼。就开始呀，哦，八八十阵吼，啊，加上咧，嘿吼，啊，喘气咧，两尾喘无气，就像这个阿三讲，哦，安尼雄雄的竖一个大气，那无两尾十气吼，那无就平平喘，现在叮当加两步啊，楼梯头爬两层啊，喘到滑边吼。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起源米好用的物件，咱伫美国卖偌济啦，上高买顶个顾身体，就咱即款。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哈，起源米指定房子名，人特别呢，穿甲好，咱冻袂掉，好了要温暖吼，足开阔足轻松，啊，形啊嘛定定袂像啊面颊白条条短条条哈。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哈，到咱这个眼睛这个碰部啊哈，心肺更是医生上爱甲人鼓励，人若食到这个货哈，上爱顾的第一关个的手头啦，到这个所在个的心血管哈，到美国进口起源米，会记哩那。今麦买就个买个特别做吼，食足长久啊！恁个特别做吼，拢加送互你吼，一年一遍尔。就今麦多等你赠送，恁特别做起源米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吼，内面有加一个90粒清洗膏要送互你个，迄个特别做特别的赠送，买商品送商品吼，咱会加一个清洗膏90粒，唔免钱要送你，就干那特别做较有吼，大家唔当无彩哈，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 0800-868-9999 问我对不对，不能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讲的。

咱这个电话小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交接，有一寡产品的药房公司，即马拄拄啊年度吼，一年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吼，特别做个清算，哪个无清楚，卡来问我清楚，卡避免唔对，我那诶较了解吼，较放心啦哈。得咱特别做，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咱来特别做一年多一遍尔啦。得利联国金有，得利雪利旺有。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这四期产品当中有一个特别做的吼，精神吼。那不上台，跟咱们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得到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咱回来现场咧，现场电话0800-8688-999，后边三九0800-8688-999。那身边也有帮阿舅妈公司多多啊，一年一遍哈，年度一年一遍的这个特别做买二送半啦。买产品送产品的厂商，然后这个无详细随时当使用吼，这个电话甲抄开，0800-8688-999。好，前几天啊，咱有讲，法院啊，有开一个辩论庭吼，就是要听被害家长吼，啊甲凶手嘛，都旧年吼，台西人伫台北信义区电影院停车场。台干乱哥哥呢？这个被害者吼，都一个噪音啊！听讲伫酒店吼，伫酒店迄个饮酒的所在，咧做查某公关吼。尹小妹嘛，尹小妹就前几工啊，伊出来讲吼，讲吼，这个凶手因绝对袂原谅啦，绝对袂个判死刑。咱有讲着嘛？这个小妹讲较靠家吼，伊讲这个阿姐吼，实在对有较好，而且这个阿姐出来外口，较早上班找到咯，就是为着要混这个小妹，读个博士毕业，这嘛算真无简单啦。这就像咱咧看电影同款啦吼，都两个姊妹感情真好吼，啊小妹可能较够贪吼，伊阵出来找头路吼，啊较早出来这个赚钱吼，啊就是要学小妹安尼，读个毕业过去交到歹朋友，所以我咧讲啊，早出社会。伫外口咧谈来谈去吼，迄交朋友就介重要。都因为伫酒店、食酒的所在咧做公关，准熟识这个男朋友。这个小人家，你怀疑讲吼，伊甲人家伤过好啦，是毋是？迄个人家就是客兄啦。我伫酒店咧做查某公关，等于就是酒店咧陪人食酒啥物，我会当甲人家无好嘛？讲个虾米笑话吼？讲甲人家想好吼，啊，做虾米送人家，安怎样啦吼？啊，甲人家伫遐咧安尼，小揽一个啦，有无吼？甲讲吼，当然是大家小话，大家变少年啦，二十几岁尔吼，准共巴就切，结果这个查甫个共巴共拍，规间厝个物件烧了，安尼讲伊不爱切啦，我互你拍，互你巴吼，你不爱切，要去甲我哥哥听吼。伊去互拍个过程，刚在去报报案嘛，准配面呢。迄个凶手几岁呢？二十二岁哈。这个噪音啊，27岁啊。啊，这个查甫吼是有够少年的少年吼，哇，你看看，真正凶手吼。等于这噪音啊，工作的关系嘛，伊是伫酒店食酒的所在咧做公关，所以讲。准确的，这个少年家22岁哈，算老了哈。这个哈，到差不多5月啦，嘛无差不多几个月时间呢。两个人小交哈，无几个月时间哈，讲男女朋友，结果就开始怀疑啦。你伫酒店吼，对人家伤过好啦，人家甲你蒙手，你也袂救啦吼，啊，得去小揽啦吼，有诶无诶，这条对啦吼。啊，我是啥物工作，你唔知，得两个小妹嘛，准甲。八嘴八啦，吼，我甲拍啦，啊，查甫人吼，准甲规间做物件下班了。

电话哦，因为当时新增保护令的时候，我问电话，好，警察甲伊讲，阮保护令已经发出来啊，你唔通去甲我交流，到迄个组员那就对了哈。人新增保护令也好，唔知影讲警察打电话甲伊警告，当晚八点外，伊调工租一台轿车，互人唔慢吼，准时来这个组员啊。做这个假头路，这个夜店酒店假酒的所在吼，停车场啦，都底下等啦，底下等啊，开始要来上班，差不多八点四十分，这假酒的所在拢暗时啊，开始上班八点外吼，一个到以后，身躯早倒出来就台啊啦，面讲半句话都无呢，然后对方解释算都无吼，一个过暗棍头壳，事后人类家检查尸体吼，总共拄57刀啦。57刀，有人讲是家里有偌大个冤仇啦。这个查囡仔去哦，对方角度57刀吼，准死伫遐嘛哈。案件抓着，这个凶手，你确定知影讲是保护令，人就打电话来通知啊。你是调岗，你调岗要过伊杀人，你敢申请保护令吼？你这是在对法律完全无任何见解啦，唔只。这是配合国民法官嘛？这个案件，国民法官啊个法官正式判官，今仔日两三工前都是辩论庭吼，今仔日吼正式判官吼，都无期徒刑啦。有人讲奇怪，这种判死刑吼，事实就是安尼讲吼，这无理无由，共台死对方，不管因小妹咧讲啊，因小妹咧讲吼，这都爱判死刑，佮无期徒刑都无在头先加少公道啦。迄无几多，一世人食无钱饭啊！而且伊22岁呢，一考22岁呢，你甲判无几多用，上济差不多50岁以前就出来啊啦。25年嘛，那关25年啦，讲表现好啦吼，外乖啦，个少年吼，反正50岁以前就出来啊啦吼，因阿这就死啊呢，好即个人大事，所以因这个小妹前两天啊，迄个辩论庭法官们讲，伊绝对袂原谅啦，这个。凶手吼，一定爱判死刑了，当然是无可能啦，就是安尼啦。家属无原谅，无赔偿，人家属啦讲个口价吼，绝对无可能原谅。希望判死刑，但是问题是法律都判袂落啦，无法度啦。我来讲款，家判无期徒刑吼，并无死刑啦吼。就这个凶手，叫做刘伯威嘛吼，22岁一个小人家，你甲看安尼凶家安尼吼，哇，这种人啦，真正到尾。有机会出来吼，我那是一尾海棠啦，大大尾海棠啦。遐少年杀人凶手手段吼，你甲看，安尼实在恐怖吼。所以莫怪家属来讲，这种人啊，连讲有机会出来社会，绝对是一尾海棠啦。唔只希望讲判死刑都无可能啦，这已经判官吼，都无期徒刑啦吼，都、就是旧年嘛，旧年7月吼，多一年前啦，伫迄个台北新义区迄个微笑。电影院停车场吼，结果你讲我太太是啊，可怜这个组员啊，复杂啦，无法度啦吼。这个组员啊，读个大学毕业呢，读个大学毕业了后，就是出来了，伊无去继续，就是因为吼，伊要赚钱，互伊妹妹甲博士读完啦，嘛算真可耻呢。咱讲属性吼，虽然是伫酒店啦吼，做公关差啦吼，伊目的就是伊加赚寡钱，因小妹较好读册，没有读个博士毕业吼。啊！伫迄个复杂个环境，你交朋友就真正足注意啊啦！无法度交着歹朋友，一条性命无去啦，是属有影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我嘛吼、哦，啊，食了是有好，有感觉啦，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的迄个，
1: QMB， 嘿 ，QMB， 嘿，
0: 伊本来拢加咧食啊，啊，伊是讲加让一个看卖啊咧，嘿，我。但是我辣啦，
1: 啊，就爱继续吃，开比较重的。
0: 啊，无辣，伊讲要让试看下。哈
1: 哈，无啦，无人啦。
0: 啊，咱半个月讲，好人艰苦，我冻袂调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吃，叫伊即马开始吃。
0: 哇，伊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吃嘞，讲哦，加足轻松个啦。
1: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
0: 个。啊，我讲，啊，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1: 都对，都对。系
0: 啊，我讲你一个月会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1: 哟，你个看得计划轻松嘞 ，QMB 吼，
0: 够
1: 轻松吼，
0: 够轻松，伊买得起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生活更这两行上好，上对路的啊！哈，
0: 好，好。啊，现在拢食安尼讲，继续轻松啊，完全个用这边，下边穿。
1: 安尼吼，
2: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没有对，就是安尼，咱个也知影讲，大家拢食长期嘛，啊。吃好就绝对袂放吼，公司内当做就是和大家减轻负担啦。像这特别做，就是要大家减轻负担吼。你买两罐五千人吼，咱会加价一个千四块，唔免钱，要送给你半罐罐的吼，加足侪量给你吼。这一年多一遍啦，就是知影讲大家拢吃长期吼，啊减轻负担吼，啊大家身体吃如何吼，啊可以当多合会做会到吼上好。唔只一年一遍，就即马这个时间。咱有一个特别组的精神吼，两罐会加上一个半罐吼，就买一个特别组吼。啊，你互你开两罐钱就好，公司互你两罐半，你开两罐钱，这个时阵特别组的钱，你开两罐钱五千人吼，咱互你两罐半吼，会加一个千四块到十六在内面，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加买。特别做诶吼，咱诶活力民宿嘛特别做诶，咱诶德利连锅蒸，咱诶雪梨旺嘛拢有特别多诶，拢有会加一半分，唔免钱要送你伫内面。但是拄啊这段时间特别做赠送，有尔吼，那到时阵结束就无啊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不好？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甲送好对吼，唔通无在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恁等下现场嘞，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哈。这摊都有人电工产品新客哦哈，诶，超出自由加班，哈哈，拍摄哈。来，恁等下现场嘞。台中社区咱中昼时间的迄个新闻快报报道，今日透早天白光五点钟啊哈，有一栋办公大楼啦。像规层办公大楼，你知影讲全全玻璃吼，尤其下边，啊，这调工选这个时间就是无人啦，五点钟啊，就人还袂上班嘛吼，三千几单，佮三迄个机关枪吼，冲锋枪，哒哒哒哒哒，都十外枪，规块大块玻璃有诶无好，全部拢脆黏黏嘛。而且是来上班，大家都伫遐打玻璃啦，哇，安尼也袂快乐吼，惊卡，啊，这有当时佫袂当上班，是安那呢？因为警察咧袂调查咧吼。我那算真严重吼，抓到嘛，抓到，唔是抓到，是这个人穿开了，这种固定的 SOP 啦，固定的步骤吼，穿开了吼，伊就穿衫咧，一点钟后去家己自首啦，家己投案啦哈，讲穿时段好，当然咱做笔录啊，啊，甲问讲，你讲大只，想要惊死人，甲算算个东西大十三千啦。迄、那个机关枪，迄、那个冲锋枪，大十三枪吼。伊讲，我是细汉的啦，伊真正细汉的对，就是当时两派人马。伊这个所在吼，内面除了办公大楼，有人设底下设招待所。有人讲，啊，这办公大楼反正嘛，甲一个名声尔有影啦。伊这办公大楼其实吼，内面有足济间迄个私人的招待所是黑道帮派啦。就是那咧敲代志吼，拢会叫来遮呢，叫来遮敲代志。啊，敲代志敲袂下，我讲就是安尼。因就是遮诶招待所吼，就是挂食饭嘛，大家谈判咧敲代志吼。这段时间，到这个开城这个啦，伊是另外一边的啦。我那是黑道帮派。当时讲大家咧食饭敬酒，伊要甲对方老大的啦。伊要甲对方老大的敬吼，就是讲啊，都大家咧敲代志吼啊，诶，先好咧敬吼，改先去互对方洗面啦。就是敬酒吼，去用亏啦吼，啊你安那啰啰，你有诶安尼呢？就是讲啊，你有资格甲我敬酒去啦，吼，怎怎吼，都我什么身份啦？我老大吼，啊你都身躯变细来俩吼。伊讲伊去甲敬酒，对方老大吼，改先看伊无啦，得来断啦。我那算要讨一个这个一口气的对啦，我能讲，这人哦，我讲这个是啥呢？这个都伊要进修啦，对啦。可能讲啊，你都唔捌去龙阿来过吼，无进修过吼，被大尾啦吼。伊即马穿衫的来吼，五点钟啊，就噼里啪啦就断啦，断十外千，人抓无到嘛，伊随走，走穿衫的吼，再去。派出所自首，人讲安尼做较轻啊！我吼也无断掉人吼。第二就是我家己自首，会当减半好好。有人讲你若气别好吼，你唔爱走，你唔爱走，直接等警察来抓，安尼唔只系大条，对唔对？安尼咪大尾。你走，佮佮客情去自首，你永远嘛做细汉的。人话讲啊，你都无在条哦，无你唔爱走，你穿规规也唔爱走，啊穿伫遐吼，啊警察过来，穿。如果警察我人无走，互你抓吼，对不对？你人走，啊走了一点钟后，才可以自首，啊，真系。警察做笔录，伊咧讲，伊讲过来开枪吼，唔是讲什么大冤仇啦，就是进前讲的暗时啊啦，大家伫遐敲代志食饭啦，伊为着好咧，就是去甲对方迄老大的敬酒，结果叫闹开啦。啊，这话真正是安尼啊吼，我。甲你无共帮派迄个老大吼，啊你迄边啊毋是老大过来甲敬酒，派你即个细汉的吼，反正甲闹开吼，伊愈想愈生气啦，伊毋才穿衫咧吼，佮翻头转来，大家散了，甲断啦吼，伊讲安尼我得当大尾啊啦吼，我即马当三个官啊吼，但是人得佮我讲吼，啊你安尼永远得做细尾啦吼，你若要做大尾吼，都穿大大准做你卖走，啊底下等警察，警察到位就帮你啊吼。安尼关较久咧吼，出来较会较大尾，哈哈哈！正路吼，你甲看，即个黑道吼，有诶吼，就是伊出事，就是要做黑道啦吼。你安那个安那个教安那个安怎啊？伊就是要做黑道对啦吼，走路风啦，无法度啦，台中啦。其实我咧讲吼，
这绝对不是安尼啦，迄讲甲你讲啦，什么讲家庭闹鬼啦吼，啊，伊就是为着开成了吼，才会做老大吼，这个较大买就对啦吼。哎，这其实不是啊，这个是人叫伊开成的啦，人叫伊甲断的啦，吼、哦，就是要给对方警告啦吼、哦。我这边请机关请什么请都有啦，吼，冲锋枪啦吼，有诶无吼，就是安尼，这固定的 SOP。已经过哪件？有自正礼拜开始，你看开穿开几件，拢是这部穿开几个少年家，身躯变个细汉嘞，穿衫嘞，你唔好当场向抓着，较大条，你就先走，先走了吼，事后较穿衫嘞去派出所投案吼，这拢继续轻啦哈，哇，你甲看，即马在乌道吼，是啦，足歹溜人吼，警察、检察官包括法官咧判罪吼，唔忙叫这无人去。自首减刑吼，减一半啦，减三分之啦吼，迄是介在检察官甲法官的裁决啦。咱讲事实，咱的法律内面，自首答案会当减刑吼，得减刑，唔是应该减刑啦。我会当甲你减，会当卖甲你减嘛？你搞怪啊！你调讲我煞唔知，你即马大家用这波，我就卖互你骗。较早一波，大家定咧用神经病。我前久拢什么失觉失调症，前久拢不受在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人即马一直改变了吼，即马较少侪啊，即马较少这种叫做即咩失觉失调症啦、精神病啦，吼，即马吼又过用一波叫做自首啦，啊这当然法官得介在法官判个，你若较做讲自首这波，未当自首，自首吼，赶快叫原判原罪就对吼，后盖得阁无人敢用这波啦，无你常常用这波用惯习。爱到自首，爱减一半，本来两年变一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做这比比比结有当时啊，拢嘛，我拢本身拢扛一起啊，迄落落手尾啊。
1: 哦，安尼哦。嘿，
0: 手尾啊，对，学堂长爱学呢。
1: 安尼哦。
0: 当我食食的吼。吃一包我就随好
1: 啊。哦，安尼哈。系
0: 啊。
1: 啊，即马继续顺啊吼。
0: 系啊。
1: 我哩民宿吼。
0: 系啦。
1: 啊，你一工甲食一包安尼啦哈。
0: 系啊，一工嘛，系一工一包尔就好啊啦。
1: 哦，有够好吼。
0: 系啊。
1: 迄人来拜边顺，偌舒服吼。
0: 嘿，继续看我诶，无安尼病噶吼。
1: 对。
0: 哦。诶。我话艰苦啊啊。
1: 诶，还有东西，
0: 我病噶吼，从我巴肚边走几粒出来呢？
1: 对啊，还有东西，规个面红光光，还唔好呢？
0: 诶，你巴肚从我倒一粒，迄个那什么物件，搞来总可以开刀呢？
1: 安尼哦，
0: 嗯，
1: 哦，啊，即马拢顺利啊，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哈。
0: 系啊，我就水尾啊，我大波尾。
1: 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
0: 哈，哦，
1: 白边白边出顺好，谢谢谢谢。叫做活力民宿，那这部拍白片哦，听人家的鼓励，爱白等下吃啦。这外侪人吃好，唔是安尼尔。喺外国专门研究益生菌，瑞士啦吼，啊德国啦吼，啊日本吼，啊美国迄、那个加拿大，这拢是研究益生菌足厉害的国家吼。特别甲咱认证呢，咱的活力民宿是真正会当伫台湾人的体内产生胃病啦，到迄个胃肠道吼。消化的所在吼，食物件做个益生啦吼，肚肚啦吼，活力民宿你爱食吼，佮下边倒倒个排便啦，排便分做两种，一种就比较上济啦，较济，差不多八九成拢排排吼，哦，等下边人讲讲莫等，等危险吼，咱活力民宿佮食一阵嘛吼，自然家己排便吼，另外一种就食物件，落去吼就随便便所，一工走袂一过十几十撮个，嘛同款活力民宿吼，另外一个功能吼，就顶管道。顶边都台湾人做在唱，囡仔大人都有。啊，若唱来到地了，一包卫生纸的吼，活力民宿一直吃，一直减少，一直吃，一直减少哈。指定房、指名，甲恁买活力民宿。啊，今嘛有咧特别做，甲买特别做，听咱的话特别做吼。诶，继续会好。咱一年才一遍尔嘛，咱的特别做，就是加送一个清洗裤的半克给你，你出两克钱，两克钱五千六，一克啊两千八。你摕两克钱五千六，会当摕到两克半，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给你两克半吼，加一个半克啊，三十包清洗锅，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但是即阵咱特别多精神照吼，精神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市张忠道，差不多在点外有居服务员，就是厝内吼，可能知影独居啦吼，还是无啥拄好的人吼，会去甲访问嘛。到七十几岁咧吼，结果厕所是开门以后吼，开迄个大门哦，准发现讲伫厝内诶迄个楼梯一楼要爬起咧啦吼。倒伫遐啦，哇！啊，赶紧这居务员哦，就赶紧要到三江，唔知讲已经死啊啦，吼、哦，死啊吼，好啊，现场完全唔是人入去外诶内面诶去用拍杀吼，是家己倒伫遐死啦，哇，无多遮阳遮阳海平路啦，姓张啦，这个阿伯吼，七十是四十五啦哈。就咱这个居务员大家都甲探视，就独居嘛。家己一个人吼，所以讲这一定爱规个挂怪，结果唔单讲一个锁匙，伊这居务员吼有厝内锁匙，因为你无这个锁匙，可以袂使。伊这家己大年咧，一个七十五岁阿伯啊吼，结果一个开溜了，人都阿伯爬到楼梯顶悬吼，倒拄一楼二楼，要挖过都看到啊啦，哇，倒伫遐吼，一根透天柱嘛，迄个楼梯吼，啊，赶紧报警察甲这个。救吼吼，结果看这个明显死亡啊，唔只无送病，那警察处理吼，哇，你甲看，这人吼免哪讲，这都足歹安生吼。虽然是照顾啦吼，啊拢安尼有一寡帮忙的单位啦吼，但是无阿多吼，独居吼都上惊咧啦。这嘛无一定讲，就是这个啥，这个家己身体病体吼，凡是家己一个唔在对。设定或者咱唔知，唔对嘛有可能啦。所以讲独居的老大人吼，实在真正有影，有啦，免哪讲，歹安生啦，属性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有帮无详细，爱多多使用。

好嘞，咱这个电话甲抄起，那随时生病要帮顺忙。啊，公司有一寡优待正常的时间无清楚吼，拢当随时甲归工哦，归工时间拢当卡0800-868-999吼，会当得到使用。咱即马吼是公司拄拄啊特别做买二送半，三品上三品的时间吼，德利莲果精、德利雪利旺、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甲咱活力民宿拢有特别做个赠送，唔通无彩哈，0800-868-999。

啊，这两天哈，我可能出门会冻着吼，尤其伫南部地区、南部地区哈，因为下边一个风台叫做风霞，但是哈，对台湾无大影响。啊，雨吼，可能有一挂歹天的所在，那冻着雨就较慢嘞。可能这两天到礼拜啦，到礼拜哈，大家保重哈，大家保重哈。老北个网友现场电话甲草改0800-868-999，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得到使用。好，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光耀、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健康哦。那咱听歌，第一首歌邀请江蕙来唱歌，一阵冷风，一阵大雨。

高雄县一阵冷风，一阵大雨哈。大家晚安哦，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即马拢想红霞走一队哈。那拜六马在花东兴春落大雨，落雨啊，落风台扫对遮乱吼。啊，那北部焚风哦，36度也无较好过，拢艰苦。啊，过来就是因为这个风台吼，来搅局嘛，交通的啦吼，坐船仔的啦，办活动的啦，办风吹的啦，景点啦，有的围关起来，啊，有的办风吹拢先停起来吼。所以本来原本的马仔吼，甲后日拜六礼拜两天做一个活动的，比如你若有参加，你就该注意一下，该看一下吼。你像台南七股本来要来蒙蛤嘛，蒙拉兼洗裤的。而且体验目演技啊，这是确定演技。啊，那七股吼盐山放风吹，啊目演技啊，安尼吼，这话咱知影。你像风台这外圈接近了台东，所以这个拜五吼，今仔日甲明仔吼，部分的热气球活动啊取消。啊礼拜唔知影，礼拜因也无定了过，都不一定啊，对不对？所以咱那如果有要去佚佗的交通的，有坐到船来。你像要去小琉球的，可能就加加其他因妈仔就无啊。因为这个风台吼，早半暝十一点半发布海上，也伊无路径哦，伊未起来吼，伊是扫过安尼尔。预计走阴暗，甲这个拜六吼，迄上我见台湾阴暗愈暗，可能若会落雨，所在阴暗就愈落啊。啊，甲妈仔上接近台湾的，啊，所以讲你若有这个交通的船啊无开的，啊车无开的。啊，是活动取消的，啊是活动延期的，一点啊有景点有关的，你像孤山岛了，马仔休一天，宜兰孤山个吼岛吼，马仔就休一天安尼，啊有诶国内线诶三个航班停飞，啊无得延过去，啊有15班的船啊，无开，安尼，啊这若要小三通诶，马仔25号全部停航，无开。那马仔要金门佚佗的小三通的吼，金门要过迄落厦门福建的吼，全面停航，无开，几天的，几天拢无开安尼，有的是台湾杯火箭竞赛顺延，到7月底，安尼吼，啊，是一个风台搅局，七块蒙拉减息，啊，几点呢？

吼，啊，人都有报啊，你是咧人来对不对？嘿哦，阿霞啦，阿霞是陆警，陆而且嘛海警啦，伊无陆警，吼，伊无起来啦哈。咱来讲这个哦，我这印度吼，诶，维姆泽讲，这个印度这为着查某囝吼。要保护查某囝，或者查某囝伫印度吼，会当安全长大。诶，印度勇敢有够侪呢，吼，惊死人吼。所以选择扛下吼，一个人吼难以想象36年的人生。啊，讲伊个家己变做爸爸，伊个家己查某变做查甫，因为伊16岁就嫁翁啊，啊嫁翁就生囝，啊生囝了后吼，啊无偌久，因翁就破大病就死啊。因翁就死安尼，啊！但是死了后吼，因为伊去上班的场所吼，拢互欺负啦。因咧都做低哥呀，因咧都拢会共欺负安尼啊，吼，安尼啊！所以讲伊即马吼，伊怎啊开始女扮男装啦？伊怎啊变爸爸？哦，啊种穿杂波型安尼，啊！一旁胸卡嘛较平吼，啊！所以伊都穿个衬衫吼，拢溜啊，才无溜安尼啦。嘿，啊！他们我是下底。啊！又着为着要查某囝平安嘛，因家己食头路吼，拢互欺负啊，啊，拢互安尼讲话，互口舌啊，互亏啊，啊，就查啊无翁，对无？都无翁。啊，因16岁嫁，啊，着生囝，啊，20岁迄一冬吼，因翁突然讲结婚了15天就死啊，但迄时有身啊，伊无偌久就生查某囝，啊，做少年人着做寡妇，啊，伊拒绝，搁嫁，伊不爱嫁啊，伊选择要家一个。带囝仔大，但是无伊想个遮简单啦吼。伊怎去工地啦吼，去餐馆、去茶店吼，啊做打工。但是因为遮个所在拢是查甫较济嘛，所以伊长期吼拢受到即个讲话吼个骚扰，啊无着性骚扰安尼，互伊每一工拢活伫许惊吓当中安尼。嘿，啊尾啊吼，互伊只怎变成个查甫着着，成个查甫安尼吼安尼。那有一届。伊会做不安吼，啊，搁互安尼糟蹋了后，伊就做出一个吼，做震惊所有人的决定。伊甲灯塔门加条换查甫衫，换改穿西装，换甲传统的印度男装，啊，替家己号一个查甫名，叫木图吼，木图，穆斯林的穆吼，啊，图书馆的图吼，木图。从此开始以查甫人的身份吼，安尼生活，啊，一安尼开始做，就36天啊，你也看吼。所以除了查某囝吼，甲少数的亲人以外，几乎会当讲是无人知影伊其实是一个女性。所以伊嘛讲吼，伊注重用查甫的身份生活，不但工作受到吼骚扰明显减少，啊嘛终于会当安心趁钱啊，会当甲查某囝吼平平安安抚养大汉。啊，如今查某囝已经嫁翁啊呢，成家立业啊吼，立业，啊家庭的生活哇嘛足稳定啊，啊经济状态嘛渐渐改善啊。但是，予人意外是啥物哦？伊原本的名叫做佩奇亚马尔，吼，伊并无拍算要恢复伊查某人的身份哦。好，伊就讲吼，当时，所以也选择成为这牧徒，这个查甫人。上爱大的原因，就是希望查某囝会当伫个安全的环境当中大汉，因为伊家一个寡母啊，啊要带这查某囝，啊人来欺负伊啊，嘿，爱想伊啊变做查甫的，人就袂来欺负伊啊，安尼啦吼。啊，所以这个牧徒这个身份，啊，把陪伴伊经过36年人生上个艰难的岁月，啊，把早就已经变成伊生命当中一部分啦。所以因此，伊未来赶快继续吼以男性的身份来生活，伊无想要变做查某的回来。在印度吼，足侪人会去印度旅游，中间死呢。那足侪新闻。拢是安尼，因查甫较侪，查某较少啊，够恐怖！嘿，啊你甲看伊全个36年拢做查甫诶，啊伊翕相出来，甲伊进前诶相，甲即卖相，真正是查甫肉乌索索，啊头毛下底吼，啊规拢白安尼，啊穿衫西装好，六瓜即个形看家来安尼，哈哈哈！我想到，我想查甫诶吼，为母则刚啊，无简单吼。后来咱来甲听歌，听第二首歌《女人诶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哦。后来安琪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来给咱的德力雪莉旺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啊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提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提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提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若提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顾身体顾勇敢，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用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嗯，谢谢，来听人讲诶，走哪飞啦？再个讲一届啦，
1: 哎呀、啊，
0: 哎呐，
1: 讲叫咩先食啦，
0: 叫咩先食，啊来嘞，
1: 哎呀、啊，来了啊，真硬啦，
0: 哦真硬啦，
1: 啊个回他干啦，
0: 回他干啦，
1: 哎了啊，雪莉旺啦，
0: 雪莉旺啦吼，
1: 啊个哎了，
0: 林国精啊，
1: 林国精拢打来安尼哦，做伙食，做伙陪啊，
0: 即马讲行路变安那啦，
1: 即马行路。吃袂起用走的
0: 啊！刚刚，谢谢你。
1: 吃落会飞啊，就吃落会飞啊！
0: 啊，得到健康最欢喜的吼。
1: 哎，农民家吃好药。
0: 谢谢你，谢谢你哦。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哦谢谢大哥哈。我几年啊？
2: 48年。
0: 吃48年，我五十，我今年53年啊。
2: 嘿，
0: 看偌好吼。
2: 也较精嘛。讲迄啊，真正你真正好好，大家知影讲。恁这产品是真正足好诶，阮大家中风食较一惊落拢无像中风诶，真正伊迄个灵芝诶血量真正是有够赞。
0: 林国正啊，雪莉旺啦，迄只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啦。
2: 真正以前中风我食较少嘛，
0: 因为中风人较袂补啊，食少啊，你雪莉旺好继续好行。
2: 伊食较等于爱行落咧。
0: 你讲偌牛？我你够勇行。
2: 嘿，
0: 无你以前用手啊，卡人咧，牙心中咧隆隆噶，安尼变青光。
2: 我迄当阵嘿，对对，啊，即马我家食就袂啊，
0: 袂隆啊。
2: 大家，阮遐朋友，大家咪讲，啊，你足奇怪，你即马那还拢唔免搁像安倒咧啊喘啊。
0: 大家拢定看你伫遐喘哦。
2: 无啊，因拢知影我啦，工课人看我咧戆，你怎有像阮去做鱼缸煮食，规人看我咧牙起来又讲。紧嘞紧嘞，伊个头阿侪紧嘞紧嘞紧嘞，这个人都要好你啊！啊，即马拢唔免啦，伊讲哎，即马拢看你总干嘞、主干嘞、做长处理嘞，大概嘛未好你啊！
0: 哦啦，即个天干嘞长处啦，心脏无够啦，有法度你啦！
2: 对，啊，所以真正叫大家吼，心脏无好啦，真爱吃啦，也无就无使啦。
0: 迄巴掌球咪是最好物件吼，
2: 啊，佫挂真灵奖，效果佫较好啦。
0: 对，爱甲真做一只啦。
2: 鱼啊，几嘛，总爱好伊啦。
0: 有影啦，啊，都迄个招式条会讲的啦。
2: 系啦，
0: 好。祝贺你啊，黄太太，谢谢啊。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电话卡通身体才会健康啊，听啊听啊听着过，再好物件一定要挂灯来听，因为听了你会勇敢。啊，那勇敢游山玩水四界行。对不对？吼，啊，人生在一个驾轻能行嘛，哦，啊，个游山玩水嘛，是不是？吼、哦，祝大家喂，咱那现场电话24小时都当卡哈，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吼，咱来听李明阳唱歌，唱《放下》。

放下吼。你啊，看咱应该我记得当英雄遗书，伊咧讲，那心中有咧过活200岁无问题。啊，有影无有影呢？即马讲要活到105岁，唔嘛105岁。即、這个科学家吼，用即个数学模式，佮来佮推算吼，咱的人体极限会当活到几岁？好，你约三届，好无着？会当活到627岁。我家一份变妖怪吼，迄面都妖甲毛皮包骨了无？嘿啊！我家一回，我顾阴身哦。这个科学家哦，伊在咧解开着人类的寿命终极吼，而且极限吼。上届新的研究显示吼，就即使准讲哦，未来医疗会当治疗所有衰老症状。人类，咱的人类平均的寿命的理论吼极限，诶，差不多伫个150岁到190岁之间。那么上界悬的成绩当来个627岁，平做几岁啊？平做700-800岁吼。哎呦，够有影都得。嗯，啊，这项由这个俄罗斯吼，这个、斯科尔科沃科技术学院。诶，团队吼发表这个成果，这个、关键伫咧咱人体细胞每一届啊分裂时阵会产生个体细胞突变，就总共咱的细胞本身拥有足好用诶修复机制，但是这样吼，这个微小的错误，赶快咧对着血管的累积，渐渐吼削弱吼咱的组织功能，而且咧引起着器官衰竭。变成无当吼，透过药物吼，完全克服诶生物诶硬性诶极限吼，因为咱诶体细胞咧突变啦，啊，所以可能身体变无当像咱活到700-800岁啊，700-800岁安尼啦吼吼。即、這个研究团队诶建立的人类吼衰老模式，而且显示，咱诶人体体细胞吼突变，虽然作为一个单一衰老诶驱动因素诶时阵。诶，作用性吼微弱，但是所当吼有其化有一老化机制，比如讲诶吼，即个啊端粒缩短哦，还是废物堆积，拢会被控制诶时阵吼，安尼即个机制伊就会变成了决定咱寿命长甲短诶关键诶因素。目前英国人诶平均诶预期寿命是女性83岁。男性79岁，但是新的模式预估差不多女性146岁，男性194岁平均的寿命。哦，活久嘛足忝，啊！你活久，你就爱有人甲你陪活久的啊！啊，无你讲的人拢听无，人讲你拢讲故事有啊吼，嘿啊，人个吧，啊！你甲只个涉世未深的讲的吧，讲无话，你讲的因听无啊？啊，伊讲你听无啊？对吧？徐书家在那坐迄个自杀人，因为无他分享啊，风景都水都水，无他分享。今日新北市迄个伫桥卡迄个73岁迄个逆上有无？伊无爱安置，伊要住遐倒啊。你伊住伊风景嘛无出水啊，伊若先住遐过来伫徐书，佮加上徐书风景，你看偌赞有无？爱水暖当啉咩？啊，水当食吼，因兜个啉水暖当食。你看偌赞吼，但伊感觉足好个啊。伊感觉搭大做，伊无爱去麻烦啦，嘛无爱麻烦厝里啦。伊伫遐住两冬，我感觉足好呀，对不对？我嘛感觉咧足好呀。冇即个即嘛现代世事吼，哦，厝贷啦、车贷啦、啊，你酷酷个啦、吹冷气啦、电钱遮贵啦、水啦，啥物款唔免啦。都拢卖甲外界遮接触，遮都快乐，嘛是活伫即个地球啊。但伊无遮济压力啊，唔爱伊就无享受啊，穿甲破破烂烂啊那啥，啊伊心肝是丰富个啊。你穿甲哪人嘞？你穿甲西米都穿甲哪人嘞？你规身挂金面当，你的心内底敢有快活吗？对哇？嘿啊，何不像伊安尼一生自在啊，两袖清风啊？但是伊无压力啊，这个生活是被向往的，刚好对哇？卖排厝啊，卖排车啊，卖排在有诶无安尼，轻松自在。咱真卡毋是安尼吗？真卡老咧厝呆，真卡老嘛是规家伙啊，大做伙人咧厝呆。
对吧？啊，门城多来新鲜，酸酸叽叽关关，我一门酸啊大声冲啊！那面阿公阿妈变高人，老爸老母变高人啊，对不？啊，来给酸酸足大声，再酸足大声，有无？嘿啊！啊，这囡仔大无默契，怎啊个啊？你变高人啊，有无？有。有诶，看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偷看，啊无当，我你边仔慢看，有无？嘿，啊无就讲迄顶门城啦，无买对，对不？嘿啊，啊电视乌白，爱用拍诶无，入夜时爱甲拍拍整整诶，啊嘛咧过。迄时阵个无电风咧，阿妈也开心啊，下单下单有无？阿爸无蚊啊香咧，甜草烟呐，迄甜草烟吼，规间厝安尼吼，迄房间有无？啊就烟啊，哦啊就爱烟，吼蚊烟散布。走卡走走的吼，来房间房间来客厅来着，来坐伫遐看电视哩。外口有人无电视，树仔卡开工看星啊，对无？嘿啊，看天星啊，开工啊，囡仔耍草莓啊，蹲土坡啊。像即马上爱坐土坡叽叽叫啊，像迄间阮兜只土坡啊。啊，我听无一对，但是伫外口，阮着伫外口吼，伫外口咧食炒饼。啊，即马天顶有听着，我讲迄土坡啊。养大白，嘿，我大白啊，迄叫大白啊，会晓得会晓知袂啊？大白啊，管大白啊，安尼叽叽叫叽叽叫吼，迄其实就是土龙啦，土龙啦吼，土龙啊无大大白啊，大白人袂记那土龙个，啊人会咧斗土龙有无？土龙两只小搭小搭小，安尼有无？嘿，土龙啦，土龙几只乌个啊叽叽叫安尼啦，啊无就鸡神，像即马鸡神上济啊，夏至几拢鸡神啊，哦叽叽叫哦，对无？其他伊是叽叽叫啊。就机神啊，啊对，所以应该有足简单哦，应该也无鱼无肉，通食台底汤圆，才有鱼汤嘛。像阮囡仔时一冬买两件衫，到过年啊，到六月十八啊，六月十八买南昆新嘛吼，南昆新还要到安尼，后礼拜呢吼，后礼拜五就六月十八安尼吼，吼，拄啊七月三一咯，啊拢六月十七去游览。六月十七坐游览车哦，啊来南昆新挂香，就是咧算这佚佗，我囡仔算足欢喜哦，我穿新衫呢啊，都一冬穿两届啊，买两届新衫，过年甲买南昆新挂香安尼，六月十八哦，新民生无，啊六月十七挂香安尼无，嘿啊，啊台底导游，过年过节哦，才有这鱼肉，啥物较青草人食，应该囡仔他有这二十四小时超商，他有大卖场，无啊，麦干麦店尔。对吧？系啊，所以安尼有较快活无？较快活啊！因为咱人吼，你若卖遮尔济物欲啊，物欲吼，好要搁较好哦，要搁即食搁买迄食，啊，即间搁买迄间，若卖遮多个物欲吼，咱若是肩胛头卖动啊动，咱是足快活的人啊，对吧？啊，要快活爱勇行，你若要拄啊讲遮少，你若无勇行，你得袂着啊，无勇行，你要得着遮。规工啊，安尼破病啊，规家伙啊，装钱啊，应该无健保啊，应该无健保对啦。迄洗药剂，要有通洗，迄好硬咧洗，无钱人放我死啊！他有钱啊，洗药剂，迄是即马健保嘛咧洗药剂，应该洗药剂好硬人病，糖尿病叫好硬人好硬人病，食起个啊，瘦到要死啊，都一粒田里煮高碗汤啊，高粒田里煮一暗羹啊，要着食到足好，对不对？他有白米饭。咱嘛是食番薯，番薯糜、番薯签，吼、哦。啊，老人食饭，咱嘛按糜啊尔，可要食烤头糜啊，要食青糜，哈哈，要都有啊，一个饭米通去食，无啦。所以好叫人病，啊，食个西游记，西游记在因兜有钱呢，遐因刚卖老厝呢，一栋一栋卖呢，好叫人冤鬼到你西游记呢，无囥好死哦，你有钱啊西游记，对不对？应该人有钱判生，无钱判死。你像这种健保，应该人保证金无身体，要甲你开刀哦，食较歹嘞，对不对？咱嘛是捌行过一段，阮囡仔时，阮迄时嘛是无钱啊，迄时嘛无健保啊，是不是？对啦，所以就是安尼，活久要创啊，你活久吼，你有对象啊，你有开讲的对象啊，对不对？伊在咧讲，伊讲即个吼是会当帮助科学家吼，将有限的医疗资源，该集中吼，集中。伫个效益上阶段的抗老，诶，即疗程顶悬啦。虽然大众短期间内底无可能马上活到百九岁吼，哦，但是了解咱身体细胞突变的累积的过程，吼，会当从帮助咱人类伫个有限的寿命的内底，会当哦实现大幅延长即个健康寿命的目的啊。你爱有伴，迄一个上老的阿伯几岁？外国的哦，
伊规工想要爽啊，规工想要死。讲我无朋友啊，啊死了了啊！伊啊一百二十几岁，伊一百二十几岁，用活着要爽啊！哎呦，我规工都想要死尔，无想要活，安尼啊！啊，伊个朋友拢走啊，啊，剩个囝仔孙个囝仔孙，伊讲话啊，伊囝死了了啊，囝死了了，亲情死了了。哦，啊，搁放落来，遮就是伊个拢几啊代拢未亲啊，无啥熟啊。啊，啊，拢无朋友无伴，活这世间要创啊？啊，无人哪开讲啊，无人谈迄落，对无？伊讲伊规工就是想要死，伊无想要活，伊万唔知无代无只活啊久啊，但讲死了了，伊无死，伊是百二十几岁，哦，对不对哦？好啦，啊，就是爱够勇敢啦，靠意义。我讲个好朋友。你有钱的人，你更爱勇敢，你靠托去享受你所赚来的天下嘛，就你拼来的这江山嘛。哦，啊，你若无钱，你更爱勇敢。会大都你无钱，你破病假啊，要逐天咧破病开的钱，虽然健保会住会开足济啊，是毋是？啊，过来啦，你若做好命的人啊，吼，唔达得到你啊啦，你爱会食啦，好业唔达得到爱勇敢啦，好命唔达得到你爱会食啦。对吧？嘿啦，拢祝大家啦哈，总共一句健康啦，无啥物啦，来香港乱情。

0: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上的90粒，咱的八兆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2K活力民宿，搁上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那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个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啊，我听你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敢那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10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互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互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像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互看，注射互看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啊无食止疼，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止疼，戆爱食止疼
1: 啊。嘿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从胃管开始食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10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行各业。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
1: 钱。啊，介绍我的同事吧，4、5个，我拢带去干，去哈药房干安尼啊，拢各行拢有干。
0: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1: 最近炒的拢高，拢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1: 每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杯，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凶10多档的，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月来凶讲听10多档的，这啊像你听30-40档，哦，侬拢听30-40档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利旺，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啉，足简单咧，疼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真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
1: 好，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哥去甲看啊啦。
2: 系啊，
0: 啊你特登款几年份的啦？
2: 系，我款几年份的，一 QMB 我都款5组啊。
0: QMB 款5组，
2: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系系。
0: 啊，你应该是增金啊的啦。
2: 系啊系。
0: 应该是增金啊的啦。
2: 系
0: 啊。啊，即马有过掉，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2: 我。
0: 你咧开早就过掉无啦？
2: 有啦，那无过掉，佫要食咧，佫要佫打，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嘿，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零果精做为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档啊啦？
2: 我这个我做偏讲一档啊啦。
0: 系啊。
2: 啊，我估计会搁个买3组的零果精啦，啊，我水里往加买2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加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2: 哎呦，我过年搁碰较济。
0: 嘿，过年。
3: 好哩，民宿4组，零果精6组。Q 6组，
0: 哦，安尼拢一年份的呢，
3: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享者啦。
3: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卖是去食6粒，一顿2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3: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常常歹放的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 那边都上脑筋呢。
0: 我有影。
3: 上便所我就烦恼，要上便所就烦恼，大家在个，我难讲，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就不晒个对唔咩？
3: 都啊，就唔烦恼，唔免烦恼。
0: 唔免烦恼，你看吼，啊，人咧办活动拢买遮济，谢谢大家以上广告，迄规年份咧个款个较会好啦，吼、哦。买两组，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吼，啊买两组加送一罐，拢白大罐的哦，对不对？吼，挂灯啊，加足大勇敢吼，啊电话卡通身体较健康哦，学人顾，学人听，学人对人的勇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悦耳像情王。

0: 月儿向秦王哈，啊，风台走一堆，风台即马咧增强啦，明仔吼。有两几个所在吼，会落大雨，落甲吼变紫色的哦。明仔的晚里啊，这个风台持续咧增强吼，一暴风圈嘛持续扩大。明仔晚里台湾了后，接近中国的时候会增强变中台。好，预计今日暗时甲明仔天光啊吼，是风台上爱接近台湾的时阵，所以台东啊、恒春甲花莲南部爱注意哦，足大雨用倒哟，吼，雨用倒哟吼。台东、恒春半岛、个花莲南部用倒的吼，啊，若北部焚风吼会热，吼啊，今日五点时阵，红下即个伫高南边，吼南南东风300公里尔，伊每小时23公里咧走吼，冲足紧的呢吼，啊向西北西吼转西北吼转西北咧进行，所以即卖中心上爱大的风速差不多每秒25公尺，相当于10级的风的哦吼，所以瞬间上爱大的阵风差不多每一秒33公尺，等于12级的风，所以本来是对轻台，即卖要转中台，但是中台已经无伫咱台湾的这附近啦，已经走去中国遐，哦，中国即阵啊水灾换作食力呢，中国啊吼。嗯，做做食的，啊，所以甲讲，即卖伊的中心已经进入巴士海峡啊，对巴士海峡啊，甲东沙岛的海面，佮台湾海峡啊，构成威胁，就是伊们甲马仔啊呢，哦，啊，今伊们甲马仔是安下要通过巴士海峡，伊速度足紧，走足紧，爱咧增强吼，啊，到时距离台湾上爱近的时阵吼，即外圈吼，外围的圈流对台湾影响哦，比较较明显。吼、哦，所以目前地区已经出现着强强风啊，风咧头啊吼，这是达多上新的新闻啊，这达达多一个6:28分上新的发布的新闻吼、哦。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有电话都拨，卡通咱的0800-333-5599，无方便出门的，送阿丢领导去哦，谢谢。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 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
13: yeah, ，
5: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陈小芬的小酒杯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快快，来呀，快乐咪咪笑吼。好，来谢谢。来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在处为咱做服务，啊，咱继续开通现场出发，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日来讲这民俗的怪谈。咱人会当欺骗，啊神骗不了，欺神吃破一世人孤苦，好，就是要来讲这個。啊，这个代志发生伫咧民国哦，83年热天，这个嘉义县民雄乡啊，吼，而且灵水川呐、啊，这灵水川呐、啊，吼，比以往哦，任何时阵，拢即马比真即马上个闹热。这一年是灵水川大树爷吼，这个大树爷庙百年来吼第一摆哦大普渡，庄仔头的人啊吼，这个保证林金翁啊，发到到全庄仔头哦，安尼募款啦，哦，捡丁钱啦，安尼捡啊捡哦，都啊到50万，啊要办一场吼百年来难得一见的中原普渡的这发挥啦。哦，这50万伫咧民国哦，83年，这是一笔我未细条的钱安尼哦。啊，庄仔来的人哦，有钱出钱啦，啊有力出力安尼啦。啊，囡仔大细拢来啦，伫咧外围咧做工课人哦，好拢赶单斗三工啦，做老爷老爷，大家哦都只有一个心愿，和这个大叔爷哦欢喜啦，和庄仔头囡仔是谁哦，家家户户拢平安啦。这个灵水川的大树爷庙是在地吼，啊，做名气的哦。大树爷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哇，那面青面料的足歹看，啊，搁这嘴吼，搁会吐血呢吼，安尼，专门咧镇压吼孤魂野鬼的啦，也是这中原普渡时阵上界重要的。每一年，而且农历七月，大树爷庙拢会举办盛大吼，这个普渡的法会。啊！来请来做戏啊！吼、哦！啊！来丢神下下神啦、啊！吼、哦！安尼吼！啊！好在吼，无惊你是谁来供养的吼、哦？这孤魂野鬼，嘛当享受着人间的恩惠啦！啊！所以请来搬戏，啊！佮兼办到做闹热啦！啊！这灵水川的人对大树爷吼，非常的虔诚啦！迄家家户户会当讲拢是有拜啦，初一十五拢无咧当的啦。啊，为了这届吼、哦、百年的普渡，这个庄仔头哦，特别请哦，对台北吼、哦，安尼远近驰名的戏班来搬大戏啦，啊、哦，叫德胜班啦、啊、吼，德胜班啦、啊、吼，哦，德胜班，对台北个请落来。这个德胜班伫台湾的歌戏界吼、哦，嘛算老字号啊啦。啊，这个班主哦，姓钱啦，大家拢叫伊哦钱班主啦。啊，不得钱掌柜啦！啊，这钱班主今年吼、哦，才50出头尔，吼安尼高强大汉，大头大面安尼，啊，巴肚圆润润，像只球共款。阿妈棍挂一条有够粗哦，一锁啊链，金破链呐。啊，这手指头啊，不时都挂三卡金手指哦，吼、哦，迄、那个印啊，吼印印啊，顶金手指安尼。啊，嘴咧，永远都加一支雪茄啦，吼、哦。派头好哩吼，食雪茄啦。啊，那讲话吼好笑安尼，目睭眉眉眉哦。啊，人讲大声哈死鬼的吼。啊，笑讲话啊，讲话哈哈叫安尼吼。讲起来听起来，这人真好爽，真好斗阵。哦，啊伊，但是熟悉伊的人拢知影，好，较够算咧死无人啦。一生五里安尼，滴过算过吼。每一分钱拢算啊骨头里安尼。会当欠就欠，会当省就省啦。啊，会当偷就偷，偷尖偷念一世人欠，但是伊对家己较慷慨。哦，啊，这个钱班主接到款这笔生利。

就讲哦，啊来讨论普渡的美感。啊，伊邓兴康嘛讲，各位乡亲啊，恁大家放心啦，阮德胜班办过全台湾上界大的普渡啦，对家人哦普来个屏东啦，无一个所在无敢娱乐的啦。啊，即摆林居川的百年大普渡。我一定要甲恁办个风风光光的啦，和这大树爷欢喜，和规庄仔头的人哦会骄傲啦。庄仔头人听个哦有够欢喜，来拍拍我娱乐叫好啦。啊，这保证林金王阁特别包一个哦20000块红包给伊呢。嗯，啊未做嘞就先放红包火叉进前啦吼。哎呦，这个钱班主啊吼，啊麻烦你啊了。啊，这是阮庄仔来吼。一点啊心意啦，啊，请你就甲阮安搭好势啦。哦，啊，这个钱班主笑眯眯啦，笑我肚脐下缩开啦，红包摕了就塞落裤袋啊内底啊啦，啊，就笑眯眯啦。我头对个助理阿仔啊哦，低声讲，你去隔壁迄个民用街啊遐，去找一间吼咧做扛棒的迄个道具的，而且店，哦，做广告道具的店。啊，叫甲咱办一顿吼、哦，三星吼、哦，啊，全席哦，吼、哦，三星爱全席吼、哦，全席的话吼，鸡、哦、啊啦、鸭啦吼、啊鱼啊啦，吼、哦、啊猪肉啦、水果啦、啊糕啊饼啦，会记全部用玻璃弄做的，外口甲喷色甲食色起哩，好用远远看哦，足型的足型的，记住啊，爱做甲型的，好用咱啊放伫去房去平顶悬，远远哦，因看袂出来是假。啊，剩下的钱吼、哦，有够我的台北吼、哦、买一间啊套房的头款啊。这阵阿仔啊吼，怎张都一个了？伊讲班主啊，啊这是拜神明的呢，啊你用假，安尼无好吧？吼、哦，这个高墙大呢，钱班主怎啊青啊？有啥咪无好啦？啊，神明也袂真正会食啦。啊，遐物件啊拜拜了哦。啊，不是就蛋掉啊吗？啊，做假较省钱啊，省事啦，善看出来啦。啊，你莫讲废话啊，去去加班啦，去民用街去班啦。阿仔啊，唔敢去应半句，乌倒歹起来去民用。普渡迄天是农历吼7月15，哦，天气我真热，这个日头哦，晒到真正吼，晒到赤炎炎，哦，日头真炎。这个林水川的大树爷庙头前吼，搭一个大戏班。用这红色吼，这磅布爱砍嘞，爱袂开去嘛，爱砍嘞。啊，顶面挂呢红色的灯笼哦，啊，加这彩带，真闹热啦。戏台的两边吼，啊拢摆个甜甜甜吼，而且强的。啊，顶悬放着砖啊头的人吼，吼摆个做齐全的祭品啦，三星安尼啦，啊水果啦，糕啊饼吼，啊鲜花啦，金纸拢有啦，吼都咱5花10色啦。啊！那戏台正对面吼，来个搭一个板，一个临时的新段安尼啦。这供奉着大树爷这神像，啊，这神像的面头前吼，啊，就放这香炉，啊，搁拿只这台安尼。啊，这个香哦，啊，安尼都有点香哦。来个按照普渡的规矩吼，戏台的正前头前第一排的座位啦吼，座位是要留好兄弟啊。也就是吼、哦，高魂压鬼要还坐啦，第一排啦。啊，那遐位吼、哦，通常是空的啦，无人敢去坐啦。啊，嘛无啥物哦，会被安排去坐啦。啊，因为这是这几百年来规矩啦。对清朝的时阵吼、哦，都有安尼立啊啦，吼啦。啊，这邻居村的老大人拢知影，但是这钱班主啊吼、哦，唔知影。阿伯都也都是讲吼，伊无客哦，伊无咧插伊，哎，他不在乎。伊就看了看，伊就啊看看这第一排吼，有10外个这空位吼，伊怎啊目头夹夹？伊额头对阿仔讲，啊，这空位要创啊货啊，浪费啦，家己拢啊收收起来啦，拢啊摕后壁排啊，拢家己收收起来，啊摕后壁排。增加一百位，迄卖票，予遐人想要看戏的人，庄仔头吼，遐教徒啦、酒鬼啦吼，你予因俗俗的票吼，啊，因就来啊啦。
这个阿宅又长大了，哎呦，班主啊，那是要老好兄弟的位置了，那不可以说收起来啦。这个时候，这个钱班主啊，他就冷冷一句，好兄弟，谁看到啊？你有看到？还是谁看到？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啦，宅啊，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啦。阿宅只好照办啦，他就把第一排的椅子吼，拢给收收起来，换了新的这椅子去哩。安尼，啊后来这庄啊内底吼卖票，就票卖200吼，真俗。啊，个人庄啊头遐爱看戏的吼，爱看老家的人，啊，尤其啊平常时爱啉酒跋筊，遐中年的查甫人吼，哦啊真正买票去办呢，坐哩原本应该是好兄弟要坐位啦，安尼啦吼。啊，就翘脚恁去酒嘛，要来看戏。啊，这普渡法会对下晡3点哦正式开始。这导师就先做法事嘛吼，吼念啊念哦，念经啦吼，啊化金纸哦，啊也净水，恭请大师爷降驾吼。然后嘞吼，敲钟擂鼓百家将吼，然后表演正闹热。哎，点外钟过了后，到暗时7点嘛，哦，哎重头戏。歌戏开始要搬啦，哦，开始要搬歌戏啊！啊，这按照普渡的惯例吼，第一出戏的应该是扮仙啦，哦，爱扮仙，对哇吼，布袋嘛是安尼，哎，也就是先哦，先民看，哎，吉祥的戏，内容就是三仙合，哈合会，哦，啊，无就富贵长春哦之类的这戏文啦，吼，啊，这嘛但是吼，这个一搬出来。这钱班主，伊为着要讨好吼，遐买票入来看哦，一只观众，伊就改大主大意，改改掉这戏目啦。啊，无来哩，伊家第一出戏哦，都换变成木莲救母啦。啊，这出戏虽然嘛是传统的戏剧无唔对，但是内容是足阴森的嘛，因你都演地府嘛，吼、哦，就演地府嘛，安尼。啊，讲啊讲，拢是地狱嘛，啊，拢是鬼魂嘛，哦，啊，这个因果报应哦，这些落戏是无介适合伫这中原普渡的时阵来搬这落戏啦。但更加含的是啥物？这个钱班主吼，佮因班这个班内底吼吼，而且花旦吼，啊，而且这个小牡丹吼、哦，花旦的小牡丹，伊换了一束吼，做露骨吼，而这个戏服薄纱呢？内底阁看刀杆啊，安尼，哦，弟兄阁开高叉，该砍的按袂掉啦，嘿，咚咚喊出来啊，该按的哦按袂掉啦，看现现啦，啊，这小牡丹是德胜班哦，会当家花旦，啊，今年才23岁尔，哦，青春的肉体，生啊真水，真会唱歌，身段嘛真好，但是伊唔敢违背到这个班主的意思。伊就吼，都我都硬着头皮，伊就来穿这束衫裤啦，吼、哦，前老后老足老老安尼啦，爱就加上戏台，哦，啊，这擂鼓声就响落了后，伊就开始唱戏。啊，但是唱的吼，唔是无人救母的戏文诶，这是钱班主叫伊唱的吼，流行的小调，啥物咧烧肉粽，啥物网龙炸鬼，吼、哦。啥物咧望春风，啥物咧舞野花，一首哦对一首，吼、哦，啊哪唱哪无亲像，啊伊个动作嘛愈来愈大胆呢，吼、哦，摇脚成花啦，汗头前啦，抛媚眼啦，甚至做出一挂哦足歹看的动作啦，但是咧，台下的观众笑到哈哈大笑咧，但是庄仔头的老大人看袂落去哦。这个保证林金王的面色怎啊歹看起来？伊就走去后台，伊对钱班主讲：“钱班主啊，啊，这个拜神明拜好兄弟了，这不是在做野台秀呢？吼、哦，你安尼武林走去得罪到阮的大师爷哦！这钱班主吼，就安尼加一个雪茄，伊听到这个啊吼，保证安尼讲，伊怎啊笑出来？”啊！来吐一个吐吐烟料吼，伊对这后台神龛内底大树爷吼，而且形象讲了，伊讲吼，神明哦，啊神明啊，真正遮灵性吼，
冷水川啊，早就好夜啦。啊，敢着阁需要恁他们家拜拜烧金纸？这个保证杯啊，我甲你讲啦，时代无同啊啦，哈，即卖的人哦，上要看遐老掉牙的戏啦，对不？啊，活人看了来会爽哦，我才有钱收啦。啊，死人的代志还上去管啦。伊讲完了，阁挑滴哦，向这身上哦，伊就竖一份，甲铺一个烟，伫个大树叶面头前啦，然后哈哈大笑。这个保证啊，吼，气甲真正面色拢热了，把这身就走啊。啊，这戏继续咧播，时间来到深夜主时呀，十一点，也就是暗时十一点，甲半暝一点这之间叫主时。啊，这一天当中阴气上盖重的时阵啊，戏台顶的灯火吼足光的，吼照我规座戏台吼，那像日时同款光影影。啊！台下的观众吼，坐个甜甜甜吼，有人食烧酒嘞啦吼，有人呐啉杯啊酒，然化滚啦吼，哟啊开讲破头好，大家欢喜个是安尼，那像庙会同款啦，完全无像一场吼庄严的普渡的法会啦。是啊，啊，就伫这时阵，坐伫上头前排一个老阿伯啊吼，伊煞突然间怎站起来了？啊，伊姓陈。大家拢叫陈阿伯啊！啊，今年72岁，少年的时阵嘛是戏班内底乐师呢。啊，伊是乐师，后来因为目睭无好去啊，哦，我都去下弦啊啦。啊，这陈阿伯啊，今日吼是去因孙仔塞轮椅来的啦。啊，伊想讲要看足久无看诶同行诶啊，哦，人咧搬戏哦，同行诶安尼啦吼。啊，伊听熟悉锣鼓声，但是伊看伊面色怎愈来愈唔对呢？嘴唇啊皮皮出，啊！这手镜他开始把对咧出，伊的孙阿问阿公，阿公你是安怎你无爽快哦？这个阿公啊无回答伊，目睭瞪作大绿的，而单讲是目睭无看的人啊，但是伊目睭死盯盯啊吼，看到戏台顶悬这小牡丹的后壁，伊后壁迄个位置啦，后壁位置是安怎？小牡丹伫台顶吼跳关咧劲歌热舞吼。啊，佮穿个安尼老型大家这一衫吼，安尼佮咱林顶完咧摇卡成灰啦，啊，嘴咧唱一点吼，做轻佻的小调吼，啊，这个小牡丹动作愈大呢，愈含，迄是要吼台下的人吼，看吼会是清啦，好啦，看要看两粒东东海，是看下面杂草丛生，拢总喊予你看啦。伫戏台下的陈阿伯，伊所看的不是小牡丹。伊所看是小牡丹后边迄个人啦。哟，安尼看到后边什么人，咱明仔再来讲。咱先听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彩华所唱《Baby》。

0: 来，我给进节广告哦。
1: 食了未歹啊！
0: 啊那你，
1: 我们孙啊，大家喏在食。
0: 哦，安尼阿变，啊你本来安那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啊，都拢闭结啦，物件啦食落，啊不到都家庭啊都放安尼。
0: 安尼偌久啊？
1: 哦，没办法食你哦。
0: 啊，恁昨天安那食要食火力民宿的呀？
1: 啊，伊拢闭结，拢带个老岁啊。
0: 伊也是安尼哦。
1: 嗯。
0: 啊孙啊嘞？
1: 啊孙啊都跟我同款啦，食物件落不到都家就家庭都放。
0: 我规家伙胃肠拢无好啦。
1: 嗯，
0: 啊！你即马食的都袂少放袂出来的现象啊，吼。
1: 袂啊，即摆较正常啊。
0: 拢免定啊啦。
1: 嗯。
0: 左囝正常，啊孙啊正常啊呢。
1: 一到阮做了，过起来甲提了了。
0: 安尼食了有效啦，啊，佫好食啦，佫好食啦哈。嘿，你爱叫两组多啊，赚一组赚两千八啦。
1: 嘿啦。
0: 嘿啦，安尼对啦吼。好啦，安尼。
1: 嘿好。
0: 啊，祝你勇敢喂。
1: 嘿好。
0: 好，谢。你讲火力民宿来过安那？啊，迄时阵食是安那要食呀？
2: 啊，落安尼变个拢蚵仔面呢？
0: 我你也变个蚵仔面嘞呀？
2: 嗯，我嘛卖为着这部戏变个蚵仔面呢。
0: 哦，这部你也有哦。
2: 嗯，二十岁的中年变一个什么妇女，在变当个家己。
0: 啊，你即马食一克嘞，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2: 哦，我食四五克
0: 呀。食四五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2: 哎、欸，即马感觉。会放有啦，我拢有食诶，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咧。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咧你啦。
2: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2: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师啊。
0: 哦，你真好真。即阵心脏是安那咧？
2: 心脏都，喘甲拢未喘咧呢。
0: 哦，喘啊。
2: 用未开喘未？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哦？
2: 去予医生看，伊讲就无安怎诶。
0: 我讲无安怎呢哦。
2: 嗯。
0: 啊，都骨骨弄一盖起就安尼啦。
2: 嗯嘛。
0: 啊，即卖巴掌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2: 有啦。
0: 哦，安尼够有着好加在。
2: 嘿
0: 啊。啊，足简单诶吼。
2: 嘿啊。
0: 好啦，啊我甲你讲。
2: 恁诶情形啊。
0: 嗯。
2: 迄头壳疼，甲头壳皮都会疼。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疼就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嘿
2: 啊。
0: 伊伫遐拖，你就伫遐疼安尼。
2: 食到换电锅、换电风、换啥安尼，直直换。
0: 哦，安尼，安尼知影好啦，知影好就安尼啦。
2: 啊，做电话拢无。
3: 我去安康挂三组来啊。
0: 哦，你有食完啊？哦，敢有像我讲，安尼甲你顾着无？
3: 有啊。
0: 安那好，你甲我讲一下啦。好。
3: 因为我花，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流鼻腔花，我唔知啊流，随时虽然说流五指啊啦。
0: 哎呦。
3: 啊，流的吼。
0: 嘿。
3: 动啊，即马动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无会啦。
3: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动啊想讲，伊水里往是补血，我动啊伫个赶来食啦。啊，食吼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
0: 哦。
3: 啊，因为你花头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会较紧啦。
0: 对。
3: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会伊就较慢啦。
0: 对。
3: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五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3: 对啊，阿无。
0: 囡仔敢捌食过啊？
4: 食甲伊讲较好诶。
0: 啊是安那呀？
4: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诶啦。
4: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0: 哎，真无定诶，暂时佫嘛艰苦诶。
4: 诶，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
4: 系啦。
0: 安尼有食改善了，够啊买五组呢？
4: 诶，大组
0: 要。五组呢2万包诶。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5: 哦，连固金
0: 这么好，
5: 我拢加。
0: 弄恁刀弄安过点，我来三片的呀。
5: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加，但伊今年爱四回啊。我提连固金好吃，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工伊要吃固固金。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固固金，啊，我弄个提好吃。
0: 所以我讲，咱的连固粉甲连固金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
5: 做。我不会混
0: 嘞，我不
5: 会混嘞，啊，伊拢会提去吃。
0: 嘿，胖胖做吃。
5: 对啊。
0: 囡仔袂搞刷晒，咱加偌快活嘞。
5: 吼，
0: 较袂感冒啊！真的哦，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胀胃塞等来。
5: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
5: 无
0: 诶，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5: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食了有信心啊。哎，阿太，哎，谢谢过来就是吼，今晚 COVID-19 个卷土重来，哦，今晚咧高峰期啊吼，咱咧得伊零五症哪啉咧，哪听咧，保护你咧家己我关起来，哦，啊，过来免疫功能咱等下咧控制，吼，火力民宿爱食。火力民宿咱肠仔通透吼，啊真好困啦，吼伊个功能发育着免疫系统70%拢是咱个肠仔啦。哦，你讲说要顾身体，爱顾正经，你唔人你要掉外口酷酷虫，有当命救袂转个呢。嗯，你就有当做食力的吼，爱健康啊，爱勇敢。
6: 哎呀，你变做 后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贝类个哦。啊，加上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6: 所以我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未食完呢。
0: 都体力吼，
6: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花生肉生骨想啊。
6: 哎呀，我原来讲啊，我不咧上班，我趁两个钱是没错。人老讲的，因为吼，我拢是为心脏开始安尼，为毒起安尼，硬起硬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咧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今麦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6: 足够才有钙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食有补
6: 充。哎呀，我刚才去介绍，我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这些你不要那服务啦。
6: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6: 啊，就手当时感觉安尼也难了无，还是我饭嘛真要中风啊。结果我昨下买来食，因平常时手的时阵就觉得很好了。
0: 哦，真的，
6: 因为我在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咧做工课。
6: 我现在已经70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起来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现在较袂遐硬啊。因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无啊再来倒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哩。
6: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咩？
6: 我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免啉啊，这醉啦。
6: 啊，我总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趴盘吼，我起个小腿啊，搁出夹啦的背袂起呢。哦，啊我讲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哎呦。
0: 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咱的八爪圆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较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高，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梨王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吼，得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顶买两组，哦，就是4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梨王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一罐病毒感拢900cc， 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座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然后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2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想顾身体顾勇敢，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蹭蹭蹭，下早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无停的，影响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雕精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

好，谢谢哈，阿姨上广告哈，爱国爱听爱勇敢，啊，即马上届下好，几年份拢甲款落起来吼，内行拢安尼款，啊，咱即马阁要加即个中秋节吼，阁超两个外月尔，你即马紧甲听听勇敢。哦，咱来过年过节，大家亲朋五十朋友八十顿，哇！你来气势那遮好，哇！那遮勇敢，即阵野怪即卖勇敢，行出来看我人，嘿哦，就是安，毋是讲吼，就是趁这时阵两个月甲跳起来吼，啊，要甲过年，搁半冬着过年啊哩，甲跳起来，哦，过起来，今年过又无同款，今年送互家己一个健康勇敢的年，好不好？健康勇敢的年，今年过好啊，好好来过新年。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08003335990800335599，谢谢，电话都不利用嘿，来听歌听你用我答。

我伫下昼两点四点节目，甲你分享哦，玉山吼吼，迄、哦、迄、那个啊山庄，你欠人一个月40,500，啊休半个月有无？但你要上班，要落山落来，要搁去你上班，你爱行8.9公里吼、哦，要加9公里啦吼，8公里外，啊，伊3,400公尺。哦，啊啊，什么迄、那个什么山庄，迄、那个无吼？哎、欸，但我都有报迄、那个。你若要去爬，要去什么云山庄啊？吼，我想想袂记得。啊，都结果做出这代志发生啦。这个玉山的园区哦，伫咧20号有登山队吼、哦，去爬玉山的后四峰吼、哦，落山。吼、哦，而且40号的山羊吼，一个领队啊，伊登顶哦，去了玉山的顶冠了后，要登来吼、哦，过度疲劳。好，伫个离这个呀，迄个元峰山屋哦，3.3K，因为哦高山症压起来哦，吐不停诶，啊行未去，哦啊该共做一件即个队员哦，因就先登山屋啊，啊老丹即个领队啊，要阿妈哦迟个阿未登来，哦即个队员怎啊通报吼、哦，通报即个救援，哦啊即啊白云山庄啦吼，白云山庄，白云山庄咧请迄、那个要主办啦，有迄个冰节上盖好吼。即、这个玉山嘞，哎，伊讲你若袂晓爬山吼，唔捌来过遐，你莫去印龙嘿，你惊着哈吼吼，迄路那爱爬山爱爬，迄、那个玉山的白云山庄吼，即、这个巡守员呐吼，让人家保安会进去，后尾阿妈找着伊，吼暗暝崩回家用安的呢，安的等下山屋呢，哦，解除这个危机啦。啊，因讲你若要去印嘞吼，爱养煮饭吼，爱养收内底吼，爱养摒扫吼。啊，饭店内底话，人啊，困过衫裤，啥物话是曾经上爱用安尼得对吼，都校长兼讲几下钟啦，啊，一个月45,500啦吼，啊，你若有这个执照的吼，更加济啦，啊，过来就是这个啊，一个月吼休半个月啦，嘿，啊，那你若要休困要落去山脚吼，啊，用行，因遐无学倒摆吼，也袂行吼，也无开车，爱用行吼，靠十一路啊哩吼。安尼用行，然后行8.多公里啦，吼、哦、啊起来先，落去是落脚，起来爱爬脚，对不对？爱爬个白云山庄啊，吼、哦，哎呦安尼，啊，这个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咧讲吼，这个登山的队伍拢总有4个人吼，安、哦、尼，啊，第20号吼、哦，有爬起哩个这后四峰，哦，这个玉山的南峰啊，吼啊东小南山，啊爬完这个鹿山吼、哦，要倒登来这个元峰山屋的时阵。这查甫的队长伫个半路，队员伫个半路就先撤退，等于山屋啊啦，袂堪面啦吼。啊，这领队啊，带这两个吼女性吼，佫继续佫行安尼吼，啊，佫行3个爬了去哩鹿山回程。啊，结果这领队啊吼，离这个呀山屋吼，白云山庄差不多佫只3.3公里，因为伤过疲劳，行袂去啊。啊，佮做起这两个怎样做厉害吼？两个夫妻都等于山屋，啊，有那爱袂等来吼，啊，体力袂堪面，啊，佫吐。哦，啊，个寒冷，个寒，迄高山症状咧行吼。我讲你免去你家遐，你著甲蹦极，你著凉个啊。你啊，咱山脚吼7-8度，哦，你去遐蹦极哦，18度、20度，吼，到秋上到舒服。迄上近的山嘛，算上近的哦。系啊，啊，著足舒服啊，唔免讲去你家爬个遐，我倒吼，迄平常时唔是普通人伊无倒去哩啦吼。迄个甲安落，你讲落去吼。所以这预管处的咧呼吁吼。鹿山的路程吼，较遥远，非常考验着你的体能。吼，哎，难度仅次于长城纵走，所以要爬山吼，即个应团体的行动，唔通落单。吼，啊，唔通逞强，茫多强，到尾十步未堪，咪那是先等下你看吼嘿。吼，以免发生这危险。啊，又再个挨个挨等下呢，对不对？嘿，西班牙，吼，西班牙这摆足球大赢，对不对？吼，提买20亿的台票等伊吼。伊都16亿啦，啊，但佫挂因只津贴啦、补助的甚物话文，19亿外要到20亿的台票吼。啊，这个西班牙野火吼，好大烧，啊，用热干呢？你讲日本涨到40，今仔有41度啊，涨到拢40度啊，你看热，啊，欧洲就像这样热。啊，所以西班牙吼野火吼，怎吼被迫上万人撤离哦，唔是几百个哦，因为首都马德里啊。还佫伊周边哦进入紧急状态，你看，所以咱只风台生沙，咱咧风台伊并无大风台，伊只是一风啊头对咱只扫过，扫风台尾对咱的这巴士发夹安尼过尔吼，伊是去中国较大个啦，因为伊咧增强嘛，
伊要变中台，啊，咱这算大风啊，大风大雨啊吼。但是北部无着啊，北部无着变焚风啊，三六度、三八度拢有可能啊吼。这个西班牙伫昨吼暗，即昨暗宣布，因为首都马德里吼，佮周边地区附近的这个阿维拉省吼，进入的国家紧急状态呢。原因就是安那，做者野火因为伤大、伤热啊烧起来。你甲看，你也摕放大镜哦，啊用迄日头光啊，甲射迄打打的查，都烧起来个，因就类似像安尼啊。迄即卖已经热到就哪像安尼啦，野火吼，哦，足侪撮袂你拍袂完啦。所以西班牙内政部来讲吼，即个措施，伫咧就是咧快步吼，即个拍灭火啦吼，灭火安尼。哦，啊把即个已因应的即马德里地区野火的灾情，当地火势吼已经迫使着即个上万人已经撤离啊。即、這个危机应变的工会吼，要交即个军方啦，吼、哦、军方啊，紧去做。你甲看，即毋捌恐怖，对毋对？咱即老算啥？哦，啊，若即岩，即嘛，即油，即雾愈加愈大。要来平息即致癌油的风暴吼，本病比啊吼，即中年的油气三大股东啊，挂保证。哦，一律吼、哦，还未厘清进程，因未复工啊，哦，因三个出来回事的呢。这大咖啊，这平时你看未着因啦，这看未着因啦吼。哦，这个泰山的当属长嘛吼，啊，加这个福寿的当属长啦吼，啊，加这个福茂诶，有当属长三个拢出来呢，出面呢爱讲鞠躬回事的，应该安尼对啊，你早都爱安尼今麦才出来，对不？嘿呀、啊，啊，所以这做大做大件的代志啊，变变变吼。今日这個重大讯息说明会哦，由这個泰山的当属长吼一发言哦，啊这个当属长吼，伊就先鞠躬道歉，用这摆吼泰山所生产的销售这大豆油相关的商品，然后造成社会不安的这個消费者，啥消费者然后烦恼疑虑，甲下游客户的困扰哦，就深深一鞠躬哦，伊表示最深的歉意啦。哦，第二就是对这司法机关哦，甲主管机关哦，不眠不休辛劳调查哦。啊！这做相关的调查厘清的事件，再度鞠躬哦，表示最真挚哈，而且歉意啦。伊讲阿未抚平这中油哈，而且油脂所为疑虑进程哦，四月甲六月所生产油品哈，哦，不管是合格还是不合格，一律全部拢收档，不再上市销售，无要阁上市销售啊啦。而且伊希望讲改变中油哈，而且当属长而且结果，除了是股东，嘛让导入外部当属的专家。哦，来共同监督生产的品质，彻底来改革，嘿啦，有当爱改革啦。你的迄条所有一切改无同款啦。哦，有无拢安尼守旧啊？啊，无改变啦，啊，无对新时代的改变啦，对不对？吼、哦，伊讲哦，唯有建立有科学的证据、客观的事实，而且依法调查这基础顶端，才会当真正厘清事件的原因，回应了社会期待啦。安尼是对，对吧？嗯，好啦，来，台北火车你慢车了。

0: 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要加送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送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放做伙共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零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零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甲咱讲一下，大人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咱即马等开始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欢迎你。男仔要得关，透过卡电话，专人专车送阿富商，无咧收运费吼。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啊，为咱服务。也个有秘密笑广播网，我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送会到，买会到，看会到，望。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1: 啊，这么严重哦？
1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单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我大车啦。
0: 大师阿伯你好，嗨，什么贵叔？
2: 你家是关老哥。
0: 好，欢迎个姐姐阿伯姐姐，嗨，谢谢。哪有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的呗？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欢迎共同约好不然呢？
1: 大准你讲，
0: 说那个你好不然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咱们个咖喱白欧来试试。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嗨，请讲话，唔讲话，我接电话哈。来，咱们点过，咱即马开始，咱咖喱白欧来试试。你好，你好，
3: 秀锁你好，
0: 你好，嘿，
1: 你好，
3: 我要请大富唱司机大哥，
1: 司机大哥，
0: 请问咱的几位？
3: 我洪文，洪文洪太太，
0: 好好，带来吹唱一唱哈，
1: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人你好？
4: 秀山甲大富你好，
0: 哪个几位？
4: 我台中我生意，我要点歌，
0: 要唱什么歌嘿？
4: 我敬自己一杯酒啊，秀山，小姐，我是
0: 跟你敲门的，我敬自己。
4: 一杯酒，
0: 好、哦，好，等下该吹嘿。
4: 啊，小等者啦，啊，我是刚要请问你吼，张迄个歌，点的迄条风水歌，歌唔知都啥物名吼，我袂记，我是学一条歌。哦，
0: 风水歌是迄个目屎飞袂离
4: 哦。哦，目屎飞袂离哦。
0: 好，好，好，谢谢你。细串，蔡大姐点的嘿。
4: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哪里你好？
5: 嘿，秀贤。大户晚上好，
0: 你好，你好，咱的九一，
5: 我不跟我先聊，
0: 廖先生哦，
5: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呢？嘿，
5: 鬼迷心窍，
0: 什么呀、啊？
5: 鬼迷心窍，
0: 好，等下该请，然后去耍，你好，你好，
6: 又耍呀？
0: 嘿，是，
1: 你好，
6: 我叫小桃，
0: 小桃，那贵姓？
6: 要
0: 哦，要听什么呢？
6: 要点歌。
0: 对啦，要听什么歌啦？
6: 点一个好酒。
0: 好好，带两百哈。
6: 好，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喂，你好，鼓山孙小姐。
0: 哪里的孙小姐？
7: 鼓山。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7: 错过爱。
0: 错过爱，你带来给吹哈。
7: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8: 秀山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我们高客，
0: 高客咱贵姓？
8: 玉池姐，
0: 哈？
8: 王玉池，王玉池，王大姐，
0: 你姓王呢？啦，
8: 王啊，三点水果一个王的。
0: 哦，王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8: 陪伴你到老。
0: 你自己都讲错自己的姓，你不知
8: 啊？
0: 你家己拢讲唔对，你的姓你不知？你姓王，你姓王不姓王呢？你不知？
8: 这是汪啊，对啊。
0: 啊，你刚刚说翁啊？不对啦，你姓汪吧？不是翁。
8: 三点水个一个王。
0: 啊，那是谁？啊，那边的念
8: 翁，汪啊，汪啊。
0: 你又念错了，你姓汪不是姓翁啦，嘿。
8: 有啦有啦，汪啊。
0: 我、哦、连自己的姓都会讲错哦，你冇够厉害哦。
8: 哎呀，够厉害。
0: 哎呀、啊，你要听什么关系来嘿？
8: 陪伴你到老啦。
0: 好好，等你吹哈。
8: 谢谢啦。
0: 没不客气，你好你好。哪里你好？
9: 秀顺大夫你好，
0: 是你好，
9: 我要给你点歌。
0: 咱在几位？
9: 我宏源张太太。
0: 宏源的张太太哦。
9: 这是
0: 王太太，你是张太太。
9: 嘿，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9: 我要听中红的港口。
0: 好，等下吹哈。
9: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
10: 好，你好，我们点歌。
0: 咱在几位？
10: 哇，唐氏的
0: ，hey,
10: 李太太，
0: 李太太要听什么？
10: 我要听《小人心头》。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10: 拜拜，感恩你，
0: 不客气，拜拜。来，对不起，没点过，先停止，来，连那没点过，好朋友先给停止哈。
1: 来，继续来，可以分享咱其他生活常识啊，农粮署啊啊，给咱公告一个统计资料。2022年以来，台湾已经帮助45个就散啊，佮无饭通食啊，是讲迄个国家有就很大的灾害哈，包括什么洪灾啦、水灾啊哈，欠百米的这国家，台湾已经帮助这些国家，今年啊，佮继续提供偌济呢？22,000公吨的白米，要继续帮忙其他18个国家。哦哟，你看这么好的国家，台湾谁不喜欢？对不对？有一个对，在我们住我们对面的哈，这好的国家啊，人民这很热情，很 friendly， 对不对哈？哎呀，这好的国家谁不喜欢？所以说农粮部的农粮署哈，有这个公告，这个资料来都有下点，因为全球做这国家实际上伊需要这的物件，因需要啥？需要这加钱。真的啊，就是讲钱绝对会当买着食的物件，但是你若讲送钱，有可能一半以上拢吼，即当地即做官的人吼，拢往乌西去啊，都会黑走了，被贪污走，不如送食的啊去当地。所以讲全球有偌济人咧枵，差不多有7亿到7亿5千万人，真咧枵巴都无通食。所以讲咱。台湾做这即个，不管是志工、民间或者是官方的团体哈，拢到即个当地去教伊安怎做事啊，安怎来即个找食的啊，像医疗即方面，当然台湾会当帮助。所以讲，台湾 can help 嘛，真的啊，是不是？台湾是可以帮助很多国家的。所以讲，主要拢是伫非洲、中南美洲哈，我即当然不是非洲的每个国家都很缺食物了，还是有做这国家啊，做这所在也是有算是有钱人的哈。所以是不是外交部还有当然。是民间团体哈，有些像慈济基金会、世界展望会很多了，很多。当然不是为他们做广告哈。你也知影讲哦，那你讲物件是爱袂使偷者，绝对不能浪费。你但是你碗内底物件，上少爱讲碗内底物件嚼清气，浪费不好啊。我在台湾生活过得真的非常的好。
0: 就像有一个英语小姐你说对没，我敬自己一杯酒，我这个电脑里面没这首歌嘛，你起来改歌哈，我再说一次哦，我敬自己一杯酒，这首歌没，请英语小姐起来改歌来，谢谢来。
11: 小姐
0: 没这首歌，
11: 我来说你跟那个迟来的爱
0: 好，当然吧，谢谢你，好，再见，
11: 好，
0: 拜拜，
11: 谢谢你。
1: 吹的草，你是不是起床吹的草？为什么？因为吹，你困一暝了后，无即个吹暖的分泌，吹暖会当帮助咱吹内底困吼，较袂生，这不会比较不会滋生呐，吼，咱的困的心跳的速度会当降较慢呢。哎呦，不错，所以口水是好东西，但是呢，有的人吼生性吹草，为什么？那当然有不同的原因，无讲原因哦。比如讲，有些医生呢，这里混用解足疗，我甲贵混用。当然啦、啊，你不可能去骗人的嘴。哎呦，我鼻看麦看你哇，操，这操得几逼的哈。第一类，是这种吼，那有一种，臭这物件派起一种硫磺味哈，派起一种臭逼，那是安得来？五颗零，五颗零是啥啊？发炎，喙齿发炎啦，牙周病，而且内面有。

0: 有肝的问题啊，肝病的朋友通常哈、啊、会有这些的肝胆的问题，所以产生一些口臭。啊，就是讲有甜甜的，啊，就讲有种水果派去的臭味嘞，迄个啥？讲到甜甜，你就知影讲是甲糖分、糖尿病相关啊。你啊，赶紧有医生检查。啊，那臭鱼啊味的，哦，这食来。这比较麻烦一点哈，诶，这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哦，新陈代谢的问题，这有一个名字叫鱼腥症候群 （Old Fish Syndrome） 哈，这种病通常拢是甲遗传有相关系啊，所以讲你若讲穿开时阵有闻到这个鱼的臭味的时阵呢，哎呀，赶紧有医生检查哦。
1: 搁请到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0: 来，地球咧叮当，但无感觉。但是咱这个山愈来愈高，哎呦，这个山会变高啊！因为有些是因为板块效应啊，那挤压哈，哎，积累哈，愈来愈高哈。比如讲咱这个，咱台湾的这个玉山哈，七里关都小块愈来愈高哈。但是咱这目前相关的这个山伫地球相关的是伫到咧尼泊尔跟西藏交界的圣母峰 （Mount Everest） 哈。这相关伊外观8848公尺啊，伊每一档哦，拢会慢慢安尼增加宽度，增加或者2毫米哈啊，哎、啊，为什么也变愈来愈宽？伊边有一条河叫做阿伦河 （Arun） 哈啊，这条河哈，甲这龟山头哈，山头这下卡。啊，那个侵蚀个价个价啊，变成讲伊规粒山吼，变成愈来愈轻，就愈来愈悬哦。那你伫船顶吼，甲你辛苦物件拢较重的弹掉，你就浮较悬，大概是这种感觉吼。所以讲，我未来这个上悬的这个圣母峰各有机会哦，差不多伫四千年以后，这时间点，有可能个增加50公尺的宽度。哎呦，所以讲这个山，它竟然也会慢慢的长高哦。
1: 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2: 叔叔。
1: 喂。嗨，等一下嘞，打这个姑娘接一下呐，谢谢。

0: 哎呦，那真不像呀，我笑一跳。来吃来的阿姨，那么这是礼貌三个的林淑蓉说请问哦。啊，兰姐易大姐说对吗？谢谢你。那我先说，你好，你好。
1: 喂，季总好。
0: 有。
1: 哦，我张，那个讲话张先生了。
0: 啊，你刚才有打来哈？你怎么刚过来哈？哎，那个生病了不记得。
1: 诺诺皮啊。
0: 好好好，来。
1: 就好用的哦。
0: 安尼哦，抹了安那好。
1: 那个温太太哈、
0: 哦，还是。
1: 买指甲抹好。阿爸好有春啊吼，阿阮儿子啊吼，用钢卡，
0: 阿爸
1: 好，阿爸好够有春啊吼，阮孙迄个望电掉啊吼，甲我拢袂上
0: 岸，被
1: 消去啊嘞。
0: 阿你即讲多谢不？感谢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是秀嫂啊，
0: 喂，哦、
2: 你生理真好呢，我给你感恩一下。哦，捧
0: 你的福气啦。
2: 我给你感恩一下。
0: 哦，来来来，三片的福气，我嘛感恩你哦，谢谢来。
2: 哦，还诶，阮那个诺罗皮羊哦，真正袂歹用啦。
0: 真正好吼、
2: 哦。我用到今仔日一礼拜哦。
0: 嘿。
2: 啊，迄香港脚哦。
0: 香港脚哦。
2: 嗯。差足济哦。
0: 啊，你哦，啊，我你原底是安那呢？
2: 哦，真的那足严重，
0: 足严重诶，
2: 嘿，也袂歹用啦。
0: 安尼好，
2: 大家感恩下。
0: 袂啦，啊，感谢。
2: 我本地个张主管唔知咩有效无，唔敢去
0: 做。我那里烦恼吼，唔知真诶假，唔知大家讲真诶假，安尼好。
2: 啊，讲大家咧讲唔知是，唔知是迄套诶。
0: 袂啦，我袂啦，你听先嘛，知影我即袂啦。
2: 哦，真的好诶，真好诶哈。
0: 啊，再感恩下，再感恩大小宝呢哈。好，大嫂，谢谢，再大小宝，谢谢。来的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酒啊，陪我问题弄几个不啊？诺诺皮痒，专给大学弄个淡薄嘞，那么能出来提弄个空气走？哎，咱那边不得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咱就有两色的哦。那是我，我还是个头昏啊，先哈，一起要开老，一起老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
3: 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其他，哎呀，生活当中有这些常识，甚至啊，你知道吗？哦，我今天看这资料，看到，哦哟，开这严重，假车牌啦，哎，假车牌是安怎？你去想，犯罪的人，哦，犯罪的人吼，伊是不是来讲，比如讲，伊买一个假车牌，啊是你的，吼，啊伊四界吼去这个闯红灯、敲锁，甚至讲去弄到人肇事逃逸，啊，这时阵。啊，伊是犯罪的人，但是开车牌吼，嗯，迄牌是你的这个登记的名，所以讲这警察若是记这种罚单的时阵，哦，都会催你。哎呦，莫名其妙，我人又不在那边，我人又无伫遐，我也无开车，有啥物？哎呦，真正是迄车牌，但是迄车毋是我的呢，我是白色，迄是乌色呢。哎呦，是不是？这种案例偌济，今甲旧年来比较起来哈。增加464%，很恐怖哦！最后这警政署哦，有这登记资料来对看到，增加去年先比较的增加400几%，太恐怖了！啊是按到来哦，因为你也知哦，近目前有一条法律哦，有一条法律是按一下哈。那若是讲限制100公里哦，那是讲限制100公里，你若是讲超速吼，超速那是讲哦，第一种是这个60公里吼，你若讲100，你塞86的话吼，开到160，你的牌下头被扣起来，就是掉牌的对啊。啊，这时阵因为这种行为啊，这法律所写的嘛，有做点拢是超速足多，啊，伊的牌拢和这个警察吊销去。啊，这个时阵这个坏人啊、这个、投机取巧哦，来开始假借车牌。诶，实际上有这吊扣没吊扣，我感觉讲唔是重点，重点是有人咧用假车牌去做歹代志。啊，伊安得做，不一定，但是拢得买，网络买。啊，你为虾米有人会去买这车牌？就是想要做歹代志。啊，为虾米要做这歹？为虾米有人做这牌？那是看了我做怎样，想要做歹代志啊？啊，这种是坏人找坏人做坏事，然后都是坏，对对哈。你看哦，这个资料一看到，原本这种代志在2022年两当前，一当差不多是15000件了哈，15000件左右。到去年是65000件左右，到今年9月份哦，都50000几件，所以讲今年有可能到80000件这种哦用假车牌的代志啊，这个很恐怖啊，这不行。 所以讲，我这立法委员吼，讲提，他提议吼，伊讲吼，建议那是讲用汽车牌吼，这个、罚款吼，这个、罚金爱提高。哦，比如讲提高到万八啦，还是讲三万，对不对？还是讲一当违法两三届吼，来吊销伊车诶，这驾照以外，甚至讲车爱甲没收起来，没收。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你好，大准你刚你好，嘿，你好。
4: 哎，有个
3: 回头费。哦，来，一说帮好不好不记得，感谢你，感恩贝了，谢谢谢谢。所以说这个有看到假车牌，这个一定要赶快给他检举，因为啊，受害者都是我们这些无辜的这个善良老百姓啊。来个各位分享，火龙果，火龙果，你有看过黄色的不？没看过哈，一般来讲，那种是红莲果哈，火龙果就是红皮白吧，还是个红皮红吧，安尼两种嘛，对不对？竟然有这黄色的皮，白色的吧？哎呦，这难道是麒麟果吗？这是不讲啊，但是呢，这是火龙果家族里面比较特别的，一是黄色的皮，白色的吧？那你看伊内底哈，哎呦，伊的甜度甜度来看哈，那是讲哦，这比较起来是，它是排名第二哈，这灰莲果黄色的哈，伊是口感里面上嫩啊，伊是上嫩的哈，哎呀，这也能适合做这中辈来吃呢哈，伊是有做像有啥物味吗？实际上伊甲其他的灰莲果哈，差不多相像的味，没有特别不一样。吼、哦、伊重点是啥？伊即个营养素吼，管一挖啊，也个也介绍嘛，盖管它是比较特殊培养出来的一种品种啊，也多酚盖较多，啊个有即个非水溶性的纤维质哦，纤维质较管些款啊，它是特别培养出来的品种。嗯，谢辉林哥哦，这个呢就有机会嫁掉。哎呦，真的是很特别的哦。
0: 像我倒唱歌，司机大哥，
3: 嗨，
0: 来，请我继续个卡，空吧，空，
3: 四六九，
0: 请倒唱歌嘞，上课我该接电话来，谢谢。

0: 大哥，主持人是七龙，都就是
1: 大副球诶。
0: 哎，是咱这王太太说点名来，谢谢。来哟、哦，今晚热火啊，今年热火都要够交温诶，到底跟我讲讲？
1: 是，
0: 热个该交温吼。那另外你好，
2: 你好，
0: 嗨
2: 哦，
0: 嗨。
2: 喂，那个皮痒伤，等一下。
0: 好来接接，给他接一线哦。拍摄今晚不的公格哈。哇，今年真的热火热量有交温呐，咱的水库拢是满满满。但是因那家那是热火啊，那我拢会接到什么电话呢？就算我最近啊，拢腰啊酸啊，脚头啊酸嘞，为什么？我那气象台嘞，为什么？我的退化，这个关节的下酸啊，安尼酸安尼疼，为什么呢？就是关节内底，那不是软骨啦，无了减少。阿伯的骨型无够，阿伯就是主要话胃气，阿伯个生骨气啊，当然咱的腰的生，因为呢，咱拢总几个关节，150个关节咯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像个气象台安尼生安尼听的，你得爱注意啊，爱两扎补充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哦。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问题，谢谢你。
1: 是来个贵提气哦，咱。足侪人啊，你骨质受伤严重啊，你唔知诶、当然不知道，因为你阿伯骨头断去，别的你当然唔知哦。有虾米啊，讲啊，遮严重，因为骨质受伤伊无明显的讯号啊，唔是讲有即敲骨神经倒球3公分啊，你也无可能逐工来扭个神经，对不对哈？啊，敲骨你家己也看袂出来，所以讲其实上咱来定期检查，安尼较有即办法来提早预防哈。但是你若信号出来哈，比如讲拄仔讲敲骨啦、神经倒球啊，表示讲你已经严重啊哦，即是要哪补？啊是爱补，但是有法度个又更变定吗？不可能哦，所以讲咱是不是要提早保养？少年人。的开始爱来补充营养，骨头伊差不多常用的时间是30到35岁，40岁以后，哎，咱这骨质流失的速度会加紧。你看哦，咱有足侪少年人营养都无够啊，结果伊无够不爱运动，不爱拍日，咱骨质流失的速度就变较紧哦。咱一个案例，甲各位分享，32岁女性。伊酷酷扫，一直扫，扫甲伊无爽快吼，啊扫甲伊变啊骨断去，医生啊检查，哎呦，骨质受伤，啊为什么这少年32岁骨质受伤？因为爱睡，伊在乡拢无要出门，哦，那就要出门伊嘛是包条条，哎呦，无啊，因当然嘛是食好食诶吼，现在很多人都是吃漂亮，啊那小块大块时，那虾米拢无要食。是不是？哦，你啊，讲大块开始啉什么青汁，对不对？哎，拢无要食正常的物件，营养不良，吃的营养都不均衡，无怪骨质受伤。哎呀，购物啊，中辈通常都会拄着啥怪物件啊？咱结果呢？哇，手哎脱臼啊，讲鼻涕，对不对？骑脚踏车蹬着骨啊！哎呀，安着都一位都无爽快，啊，结果检查了去，原来嘛是骨头断去。就是这么严重，你要了解台湾诶，这个髋关节骨头哦，就是咱这诶、上大的关节者哈，这个髋关节骨头断去是专亚洲哦第一名呢。我们怎么都会是这种不好的第一名哈、哦？比如讲，吃阿明也要第一名，这都不好。尤其咱这个每年开始，咱这老人的社会。那把人弄安尼讲，哦，台湾嘛变成老人社会啊，就是我们高年龄层的长辈人数变多了，所以这时阵，咱这愈来愈侪人，伊的骨头的面临有种风险，什么风险？断去的风险，断去的时阵，咱有两件代志的发生。你若是讲无严重，你行动不便。对不对啊？你若讲较严重的人，第二个状况出来，来倒伫眠床，互人照顾，拢是无好的代志。所以讲长辈一定要开始来补充咱需要的钙质。啊，那少年朋友，你要提早的来开始改变你食食的这习惯，每天都注重营养均衡啊，搁加强运动的习惯。你开始不用运动习惯，到5年岁时阵，较袂讲改变习惯则痛苦。啊，另外一方面，咱有足侪人脚头乌哦，膝盖哦，脚头乌，一当差不多当100万个脚头乌，你敢有加保养？ 咱这关节的所在通常就是要问你软骨啦，营养素有在吃无？胶原蛋白，这不是中辈开始吃，你平常时就要吃，这个天天五蔬果啦，吃好的蛋白质啦，咱开始来吃好营养均衡，那五年回的时阵，开始加补充营养。啊，无多啊！你按少年的营养不良啊，你五年回时阵开始来补养吼，来补营养，有可能效果无真好啊。但是上少你嘛爱补，你看恁两骨啦、脚头骨啊，有个人来开始发炎吗？啊，你搁咧翘脚，哦，你搁咧深蹲对了，你搁咧爬山，你也知你脚头骨无好的人，你要选择你需要个适合你。卡头夫甲健肌吧，一件运动，千万不要过度的运动哦。
0: 哎呀，运动介重要啊！那是错误运动，我来执行了啥？运动伤害成大夫讲安尼吼，要唔该咱补充钙质嘛？介重要呢，唔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啊，咱骨前骨的健肌吧，拢需要的钙质咯。如果是咱的钙质也无够呢，过来你为了运动的关系，后摆将来你会有啊，开用滴的啥肌少症？哎呀，到时你真来你走路你都无力，卖讲走路含爬起来你都。有困难咯、哦、吼，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从个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了吼。我哩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悬呢。哎呦，够五十斤，够生骨刺啊！钙质人拢生骨刺呢，即毛真济人哦，就是个翘卡啦，这个都不对的哈。所以咱来两扎补充钙质咯。哎，你好，你好，
3: 喂，叫门叫秀爽呀呀，
0: 我秀爽，你好嘿，
3: 我想要来个节目，我看来算，我腰脊骨疼
0: 哈，腰脊骨疼，来接接线哦，哎，谢谢。

0: 这首歌是七龙所唱的，咱的小阿姆所点的，谢谢。
1: 你好，你好。
2: 哎，
1: 王小姐，你好。
2: 啊，你好，
1: 还是
2: 我好。你叫不卡电话的话，三点外迄种，我都无讲
1: 啊。哦，我助理卡一款嘿，应该是助理。
2: 三片跟布，还电话，啊，唔过介
1: 过
2: 节，嗯，
1: 介过节做好呢。
2: 介过节我卡音色变楼梯哦，哎，叫我听者听者，啊，拢好啊。
1: 我今麦没安尼。
2: 你变到哪座拢未要紧啊？
1: 好，安尼好。
2: 介过节介
1: 好，介好哈。嗯，感谢。
2: 咱们暖暖皮样哈。
1: 好好。
2: 还是嘞。辛苦的钱哇，
1: 嗯嗯，
2: 阿伯阿伯吼，我三分之我都好啊。
1: 安尼哦，阿三你要讲过咧呢，安尼得讲当小伯呢，呵，阿伯电话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我姓陈，你好你好，喂嗨喂
3: 喂，姓陈你好，
1: 你好嘿。
3: 嘿，
1: 来，恰讲嘿。
3: 好、哦，我前两礼拜前我有给买介过阵哦。
1: 感恩哦，谢谢哦，感谢老三兵。
3: 哦，袂歹呢。
1: 哇，食了安尼好。
3: 食了我都，咱哦腰好烂啦。
1: 哦，买你骨头，买你骨头。
3: 自己看看那种袂啊疼。
1: 哦，好棒好棒。
3: 啊，袂啊疼，我有叫去，但是我无用，能够叫
1: 啊。不要紧啦，但是你有缘再卡就好了哈，有缘再给咱卡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4: 喂，秀山小姐你好。
1: 是你好，你好。
4: 我已经吃了三星清补吃两罐了呢。
1: 我来三瓶。你的您贵姓啊？
4: 我姓何。
1: 何小姐，何先生不是小姐。啊，那什么贵姓
4: 你？你的声真好听，我常常拢听你的节目。
1: 哦，感谢你收听，啊、谢谢你。
4: 介过节吼。
1: 哦好、哦，来请讲。
4: 祝福的。
1: 哦，
4: 啊、因为吼、哦，我有定啊，伫山顶里咧出去吧，啊，伫几多年前我伫八八岛的。
1: 哦哦。
4: 啊，我食一罐的吼。
1: 好、哦。
4: 我骨底，即阵啊，骨一直用伊对山拢无感觉疼。
1: 哦，无你原底是安那一听？
4: 哎呀，我
1: 那个
4: 左边的迄个靠灯的鬼啊。
1: 哦，大哥，咱背山注意，这落雨袂使去呢哈。好，保重嘞，小心哦哈。好，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5: 哎，先生。
1: 喂。
5: 我来鼓励一下。
1: 哦哟，哎，你哪只想大声个关姐姐来？来三。
5: 哎呀，老婆。
1: 三遍都不接。哎，你刚才来靠地啊？
5: 我改三拢改在靠地
1: 啊。我靠地啊你，阿妈我无开呢，来你讲咩？
5: 我今日要。再去换一个电锅转来啊！
1: 哦，感恩哦，感恩哦！
5: 嗯、我搁报阮姐姐嘛，食迄盖锅子的遐，我是那个换个换一根转来食。
1: 哦，你看真好，啊，食了好无、欸
5: 啊？我食了吼，本来骨拢骨未落，爬未起来，啊，要爬楼梯，拢那往一脚徛，一脚还搁对，就一个楼梯爱两脚。这卡起哩，这卡搁对起，
1: 阿边都同款，阿这款唔免啦，真甘
5: 真甘。阿妞，
1: 哇，
5: 买
1: 你
5: 几多？哎，
1: 过去嘞，
5: 真
1: 正袂歹。好，安尼就爱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嫂，好，感恩啊，谢谢。来，王秀才，你好，你好。
6: 秀才，你好。
1: 你好。
6: 我新店啊。
1: 新竹哦。
6: 哎。
1: 哦，咱贵姓呢？
6: 我姓罗啊。
1: 赖先生哦，
6: 哎啊，你的三金金宝两罐，
1: 哦哦，来收
6: 掉啊，
1: 收掉完你，感谢你哈，感恩哦，
6: 好用的哦，
1: 哦哦，我吃了安那好，
6: 嗨，迄骨头啊酸疼，足好个啊，
1: 盖过筋呢，
6: 哎，
1: 我盖过筋吗？
6: 我盖过筋我嘛有啊，
1: 好安尼好，啊，就盖过筋吃了，感觉迄个方面较好啦吼，
6: 哎，
1: 安尼大家看你看你哦，好，大哥谢谢，啊来哟。像介只啦，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食咱这罐钙过质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哦，嘛免食个两罐的哦哈。那么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第三和咱健肌嘛吸收好，没。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咱这是营养性吸收多好，含钙量个钙管哦吼，矿物质够七十五种嘞，所以咱要食台食这罐上好的咱的钙过质哈。他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哦。啊，小朋友当个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哦。而且呢，吃好的给咱倒食啵。以上功课当个这部很简单嘞，
7: 多准你讲，
1: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
1: 嘿，我姓山，你好。
8: 姓山。
1: 喂哦，什么贵事哦？
8: 啊，我是新同学啊。
1: 哦，新同学，你好。
8: 啊，我最近听到恁的在听恁的节目啦。
1: 好，谢谢。
8: 我接公卡。
1: 啊，我好，我请人家听来。二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你好。
9: 姓啥？
1: 嘿，安娜，嘿。
9: 哎，我讲半暝啊起来吼，卡底你捌讲过，卡底点点出汤是毋是只？
1: 等下，你敢有糖尿病吗？
9: 无，拢无病。
1: 我拢无糖尿病，你量骨有问题无？
9: 应该拢无啦。
1: 你若查无，你无去检查，你也知影。
9: 啊，我都无病，都无咧食药啊，无咧看医生啊。
1: 啊，上脚底呐，擦擦来点点吼，那不是量骨，就是糖尿病呢。
9: 啊，我过半暝啊，倒落眠床，啊无啊脚袂是穿袜啊呢。
1: 你奈无爱去照迄、那个照量骨看麦来，甲接一来，医生啊听一来。好，谢谢。大弟哥你好，
10: 喂，哎、
1: 欸，我姓啥？你好，
10: 啊你好，
1: 嗨，
10: 我
1: 你电话
10: 问你啊，
1: 你电话等音。
10: 我骨头会疼啊啊。
1: 哦，骨头疼，好，先接接，嗨，谢谢。来哟、哦！今晚来我来个单，我来个唱一个倒火车的单，来谢谢。
11: Hey.
1: 我两个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1: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听完唱歌嘞，谢谢。

0: 这首歌主持人是红英红甲秀兰玛雅，
1: 是
0: 哎，都就是我秀山，
1: 哎，
0: 我两个人所唱的《倒火车的打》，来，虽然那个电话不能够卡你吧，我让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吧，空空，
1: 是的 ，Q， 是的 ，Q，
0: 谢谢。那我秀山，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喂，
2: 谢谢，我有收到
0: 啊，哦，没啦，不敢当。电话嘛吼，
2: 嗯，
0: 好，你好嘿。
2: 三品服务姐。
0: 哦，三品服务姐来行啊你。
2: 嘿，我来买三组的糯糯皮羊啊。
0: 哎呦，哎，饮料好不？
2: 未歹喏，唔得叫你三品服务。
0: 哎呦，饮料那好来，简单。
2: 馒头鸡伊个，他只听拢闹银角啊，电器啊。
0: 银角啊？
2: 那银角个大。
0: 啊，迄大，迄算应该是算大身吧。
2: 系啊，啊，抹就好呀。
0: 啊，你哦，哦，好棒，好棒哦，抹身好，抹身好了吼。
2: 我香港卡嘛太好。
0: 香港卡啊，对，香港卡打拢俄罗掉啦。咱这台湾人香港卡真济。
2: 哎，嘿，香港真不，我两个拢去食呢。
0: 啊，你哦，哦啊，伊个阿表咧食呢。
2: 有喏。
0: 哦哟。
2: 一盖罐两罐。
0: 感恩哦，啊，食了好无？
2: 未歹啊。
0: 哦，好，谢谢。
2: 未歹啦，啊，过节嘛未歹啊。
0: 哦，该过节啦。
2: 啊，我就是今仔日，今日都无通阿食啊。
0: 马吉达，你过有房个关得好啊啦哈。好，感谢，嗨，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我是小李克，你好。
3: 嗨，小李好。
0: 小李好。
3: 我超顿。
0: 超顿，好，你好，什么贵书？
3: 我爱讲，给你欢乐。
0: 好。
3: 茶馆拢叫到啊。
0: 好，感谢你哦。感谢路，嗨，感谢三票。
3: 啊，个三平金
0: 金宝，个阿雅德纳，
3: 有，
0: 好，拢收电话哈。
3: 那我感谢金宝哦。
0: 哦，今麦食了那好，来讲过来来，请讲哦。
3: 好困，
0: 哦，较
3: 袂较搞咧哦。
0: 哦，有较好困，较袂算小便较顺啦吼，较袂搞腰吼，哦，安尼好哦，嗯嗯。
3: 啊，酒较金一寡。
0: 哦，安尼吼，哦，好好好。
3: 本来万州拢好，咁咧，我听讲较悬啦。
0: 好，安尼哦，哦，啊，即马好无？
3: 计真好哦。
0: 哦，安尼哦，安尼好，啊，再讲到小宝哈，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到三号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贵县古龙给你过套套是讲这款三省金宝，真正我哩没烦恼，你开门食个瓶瓶罐罐的哦。相信来当个假，那你。骨辛苦，给恁照顾，当然恁的骨头关节筋络，给恁照顾是咱这款
1: 钙骨质
0: 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呢，叫做黄金拍档。哎，咱智能管来关灯个价哈，啊，会记投资家己的健康的哦。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入梦，那么会记加咱这款。阿雅德纳，啊，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生的这个波啊，诺诺皮羊，哎，今日咱登记拢的干物呢，有台北商品上了点数的，咱这 K 啊挂水的老客哈，今日这个咱到
1: 小宝，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问题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这个主力神经失调呢，当然就是跟我们管理内中这主力神经呢，跟啥？跟我们困眠有关系，跟压力过大，压力大的人，压力那大呢，咱的胸和咱这脑会和咱产生的自由基，会和你暗时的较无好困，佮加上你佮欠少的荷尔蒙啊，啊佮你真个乌白乱想啦，较烦恼的人呢，当然咱的困眠啊，哎呦，即些的苦恼的困袂起安尼吼。那这困眠啊无好，上个烦恼是惊得着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注意哦。来，即马请单位来讲这困的问题，谢谢你。
1: 是，哎，来甲各位分享困眠啊，困眠真重要，大家都知道，但是不好睡。啊，变来变去我都困了哈。啊，有几种困眠障碍，哎，你爱甲了解。比如讲，啊，倒伫眠床30分钟我都困，倒伫眠床困去，但是半暝啊起床我都阁继续困。啊，不管几点困，拢做早起床，倒伫眠床马上困，这拢是困眠障碍哦。啊，所以讲嗜睡症也是哦。哎，不喜拢爱困啊，还是讲，哎呦，惊咯嘛，黑困，哎呀，这唔对啦，是哪有走路在睡觉，倒伫眠床马上困，这东西属于睡眠障碍啊，唔是单单失眠了，所以讲咱看一下，你到底有倒几种啊？你看咱三分之一人生咧困，你敢有困遐济？足济人，哎，规每一工拢困无到6点钟。 检讨一下啊，咱尽量努力睡饱，睡到六点钟到八点钟，上睡是七点钟。但是有足侪人感受着讲啊，我的生活袂过，我加打拼，当然是会使。但是你是不是是不是当伫这放假的时阵，嘛爱加睏觉甲补眠？最少你有把它补一下啊，但是这方法也是无好啦哈。所以是不是咱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讲？咱来加补充营养，身体你咧忝的时阵，你爱补充营养，你爱互伊休困，你阁无互伊休困，上起码你爱互伊需要营养，对不对？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但是我暗时啊吼，我袂困，但是我无讲介忝呢，是虾米原因？很多人是这样，是不是你食的？无好物件，无好对你睡眠无好，比如讲酒啦、啊、咖啡因啊、烟啊，也佮有伤险、伤油、伤甜物件，食起来看一下，是毋是食了重口味，互你暗时无好睡，也是讲时间到要睡啊，但是你佮咧懵，唔敢睡哈，那个看一下剧本啦、啊、哈，什么剧啊，看一下追一下剧啦、啊、哈，啊是讲手机啊懵解啊，这凌晨懵解。不想舍不得睡，这叫睡前拖延症，马上赶紧看医生哦。
0: 嗨，时间的关系，双卡等你哦。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0: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谢谢春兰哥的阿姨，这是本身我所请来咱这位孙小姐说点名哦。这首歌日语呢，我想不起来那个歌名，我会唱了哈。阿姆哥日语的歌名我忘记了。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谢川啊。
0: 嘿，是嘿。
1: 我要来跟你做见证。
0: 哦，来哦，感谢来讲讲点嘛，来生命的
1: 节。努力今仔来加加
0: 关心
1: 关心、
0: 啊，感谢感谢嘿，谢谢你。啊，
1: 我是去观众的阿玛德啦吼，
0: 哎呀，
1: 三线前辈啦，
0: 好三线前辈呢，阿姐来好无？
1: 我本来暗时吼是阿莫困无两点钟呢。
0: 哦，为什么呀、
1: 啊？啊，都困未起啊，我今要早去困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好棒，嗯，该好。
1: 本来是一暗困无两点钟呢。
0: 啊。困不两点钟，人来看咩？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就哎呀得啦吼，哎呀得啦啦，还是哎呀得啦哈。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加油加油，谢谢。
2: 小爽，
0: 有。
2: 我今日食阿雅得啦，食一罐吼。
0: 我来三片。好，阿忙金咧。
2: 啊，我今嘛，
0: 这不是爱困的话，嘿，忙金。
2: 我今日是要请教讲，我食一罐吼。
0: 嘿。
2: 头下无讲袂困，阿只只来困起啦。
0: 哦，好困啊你。
2: 哎
0: 呀，安尼你今嘛改两顿。好好谢谢加盖两顿哈，看你看你，好谢谢。好，细川你好，你好喂，嗨，
3: 喂，细川呀，
0: 哟，是嗨，嗨是阿三你好，
3: 我跟你，
0: 嗨，
3: 我一直到有个买两阿妹的，
0: 嗨，
3: 个爱困的哈，
0: 哦，迄个来身边，哎呀得啦哈，
3: 哎我哎对对啊，食了午后啦，
0: 好啊，
3: 有
0: 较好困无？
3: 我跟你问讲你是有假的有班没呀？
0: 有，来个听者三线接接。有啦，咱有旅游房啊！好啦，谢谢。好啦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天明天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昆明，其他呢后边那个江南这款，江南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呢就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香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呢。我咱那么咱这款来得的有哦哈，而咱呢这个天然的荷尔蒙，加银杏果加胖红呢，那么那个啤酒酵母。这是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个蛋氨酸，那么这嘛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哦，个回温，和咱皮肤水，哎，消化好，啊个来帮助咱好困哦，那么个软磷脂。软磷脂是咧帮助咱，这是咱人体的清道夫的哦吼。啊，你啊点咧啊，他妈人工人工咧，记得愈来愈无好呢。来这个西洋参的粉末的哦吼，所以好人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千节目做只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咱登记拢在高美内与台北三片以上的点数，提咱这气压管衰竭老起来哈。那么咱这困眠呢，不是当个边境啦，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边那忙记啵。哈，因为这困眠的为人较麻烦，所以要继续加油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哦，啊，我先生你好，请讲喂，
4: 哎，
0: 请讲喂，你好，喂，请讲喂，嘿，有听到来，阿桑，
4: 喂，
0: 请讲喂啦。
4: 哎，秀爽，
0: 系安那嘿？
4: 我问你讲，要食会困的，要食啥？
0: 哎呀，个姐姐，阿妈等姐，谢谢，来一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七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还有这个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溪呢，啊，还有咱的这个哪里？按照那么容易记哈，改转下晡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咱的节目哦哈，欢迎收听。那么你哪开点歌好朋友呢？咱的下晡时啊，会当点尽量点两首歌没问题哦哈。所以当下晡时收听呢，下晡时点歌，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嘛，欢迎咱的好朋友卡里麦给咱鼓励哦吼。咱那个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是安尼哦，一个爱耍的囡仔， 有一个查甫囡仔，妈妈个交代哦，吼、哦、三番顶交四交代个交代讲哦，袂当去溪边耍水，因为溪边会发生的危险。有一天啊，嘿，哦，这个小这查甫囡仔呢，有哪同款呢？吼、哦，就想要去耍水，热啊！有够热呢，就想要去耍水呢，伊真正偷偷哦吼，偷偷去耍水。连老煞愈行愈深啊！哇，惨啊啦，无细腻吼，煞叫水流去安尼啦！哈、啊，一直溪水来对面的话，救人哦，救人哦！哇，真拄好，伊妈妈都伫溪边咧洗衫啦。伊妈妈看到了，哦，那有人咧话救人，吼、哦！伊妈妈看到是因囝啦，吼、哦！妈妈就开始叉腰，手叉腰呢，开始骂啊啦。我就跟你讲，叫你们去溪边耍水会危险。啊，你就是这么皮，这么不乖，这么不听话，这样发生这个代志啦。妈妈一直讲没啊，徛嘞，哎，手叉又一直讲没，一直讲没，一直讲没安尼啦。这个小朋友甲讲啦，这查甫囡，妈妈，你先跟我救起来，再跟我骂啦。啊，都点呢？啊，囡仔都要被救起来，妈妈徛到河边里，溪边里一直骂安尼啦吼。当然，这是一个故事啦，吼。严格嘛是表示了什么点在？那么，咱有真侪妈妈，囡仔若做唔对，先生

那怕别亏的是安怎呢？伊咪啊，伊足认真读册，考到大学了呢，毕业了就去工作去赚钱。然后这个伊嘛该友好许多人。可是伊咧读大学时阵呢，因为方法唔对，结果啊，这个大学哦，大学伊虽然有毕业啦吼，但是呢，伊经过啥，有经过啥留级。所以呢，伊怎变成呢？伊无毕业，但是呢，勉强呢，这个算伊虽然大学咱咧讲是讲大学毕业，但是伊是留级的啦。啊，伊呢，伊妈妈唔敢和外口人知影讲，伊亲戚朋友嘛唔敢和人知影讲，因囝竟然是落地，咱咧讲叫落地安尼啦。然后这个囡仔呢，总得着啥精神分裂症五当。啊，本地是安尼，伊原地拢有咧打工哦，甲友好爸爸妈妈赚的钱拢有爸爸妈妈。但是哦，伊得着精神分裂症哦，因为伊生病嘛，注意力无法度集中，怎么变成去五当啊？一直拢咧食药啊。了呢，经过这五当了呢，伊才想，唔知是安那开始怎想开了吼，甲妈妈讲，伊要去甲大学读个完，然后去补习。阿哥去打工哦，从慢慢呢，把这大学完成了。是，那么咱们讲的就是讲，伊当初伊的妈妈一直认为讲啊，你这囝哦，啊无乖啦，可能就是拢怕电动玩具啊，所以呢，伊妈妈开嘴合嘴就甲讲，甲伊的爸爸拢甲讲，我当初就叫你唔要读这科，啊你就要偏要读这科，意思讲，因囝无照着爸爸妈妈。会希望去读，因爸爸妈妈认为讲啊，即马的电子的考，你都无去读电子科，比如讲安尼啦。结果呢，即、這个因即个囝呢，一直拢感觉讲哦，伊选的科是伊喜欢的。结果因爸爸妈妈定来个念，只要功课拿无来个念，你看，我来跟你讲，你无下读这科，啊，你都无要听话，适当哦。伊妈妈甲念适当啊。结果呢，即、這个囡仔真正落地了呢。但是伊嘛是无怪事大人哦，也毋过即个妈妈行为咁着毋着，因为即个妈妈甲爸爸希望着囡仔呢会当教因的心愿，或就是爱读着台大啦吼，读着台大，然后的读硕士啊，或出来的这副教授啦，这教授啊，结果因囝无达到伊希望的时阵呢，伊拢怪讲因囝无认真读册，怪拢怪因囝咧耍游戏，哈、啊。结果呢，怎变成伊这个囝呢？怎读册愈来愈歹，愈爸母愈念，结果读册愈无好。所以，这就是咱们说讲，咱咧讲，为什么呢？这个妈妈看到囡仔吼，这个滴水，迄个水淹着啊，干那干骂囝呢，骂囡仔呢？其实安尼是唔对的，伊应该和家囡仔讲哦，这唔好先甲骂囡仔，应该先甲救起来再讲。那么，这个妈妈跟爸爸为什么伊囝读册读到留级，本的功课袂歹啊？伊应该去了解，为什么你来读到那是你无兴趣啊？是安怎？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出在的伊妈妈跟爸爸，因为伊定定甲讲啊，我咧甲讲叫你来读什么科，你都无要听我的话，我阿得安怎一直甲讲，囡仔伊考试无得甲讲这句话，所以囡仔怎变成无那他如无兴趣安尼啦？他家准备变留级吼，所以呢，妈妈爸爸，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呢，囡仔在读册，唔是你在读，阿姨呢爱读什么种的科目，那么你应该尊重伊，唔是照你的心愿。我希望我的囡读经济，还是读迄、那个化工的，啊，结果恁的囡无照你的希望，你就讲啊，拢无乖啊，无要听我的话，这样不对啦吼，因为你要尊重囡仔决定。未来要行的路是伊要行的，当然你也当个出意见啦吼，但是唔要加替伊决定，因为替伊决定呢，阿爸伊若无你阿母啊，你干咩负责？哦，对不对吼？所以将来恁到囡仔，那是要考试，希望妈妈爸爸呢先听囡仔意见，你也当做参考和意见呀，你袂当个决定哦。安尼伊未来呢，才袂怨叹恁两个，怨叹你个出主意哦，哈。来哟，这个是我看到了这个故事，讲我咱做参考来。我先来个唱一下《香囊金桃》，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

0: 那么我在主持人什么人没记啊哈？那么这是咱李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哎，再有一个阿伯，跟我讲伊心跳伤过慢呐，60痛诶，哇！那么我有讲过咱人心跳，尽量是保持伫60到100以内哦，哈。心跳伤紧，咱人心脏袂堪诶，会心慌慌的，当然咱嘛袂当心跳伤紧哦，哈。也唔过如果是心跳伤急，哎呦，急啊剩4站呢，那么你一定昏倒。人一定会头壳晕，因为拍袂起来，脑部缺氧啊，头壳晕昏倒了呢，到时边啊无人的危险嘛呢。所以呢，咱这心跳伤慢啊，慢到真正变成伤慢的时阵呢，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倒电池。啊无嘞，那袂是讲恁倒的，你住伫住伫五楼，公寓的五楼，阿莫达的拍水的拍袂起怎么办？你一定要加解啥，加压马达，啊加吧，啊无你变那拍水起哩。水就袂大降啊！你变那死了，迄个袂水也袂大降哦，热水器就袂烧啊，对不对？所以咱人嘛，同款哦，吼！咱人的心脏，拜托诶，咱咧去边有一个观念，咱心脏一定会爱记爱两，咱是两位哦。咱的心脏有两位呢，一个是豆饼，即几粒的心脏，差不多拳头不见大粒。啊，过来，咱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啦，咱的便秘伫咱这脚，咱这脚巴起来，咱这脚巴的所在呢。所以呢，为什么我拢定甲咱讲，咱买我得爱叮当，因为咱若无叮当，咱这第二心脏袂当发挥到伊的作用。所以咱就是爱叮当，你无定拢坐掉的啦。啊，你坐几工的拢无咧叮当呢？当然，咱这个心跳咱得慢，心跳慢跟年纪有关系。过来，你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冇关系；训练无够，冇关系。啊，个一个。钙质无够，哈？跟钙质有关系哦？有，咱两个钙质吧，钙啥有关系？跟两边就有关系，过来个跟钙质有关系哦，哈。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跳慢的原因。那么如果是心脏颠倒呢？心跳慢，咱的头壳晕，会拍袂起嘛？对不对？那么是无够水同款。那么心脏呢，颠倒呢，大粒吧，是什么原因？当然，这就是跟你长期血糖控制不好、血压控制不好有关系。这个怕，这个莫大的怕了上大的关系，怎么变成啥？年纪侪回了，心脏的颠倒。那么这心脏呢，颠倒呢，那你搬拢来啦，一喘一喘，爬楼梯哦，爬无七层你都会喘吼。啊，过来有一种喘的是什么呢？二尖瓣脱垂，心脏膜看无吧？那么除了是安尼以外，过来是什么种的呢？黑骨心脏气喘，咱人买喘哦吼。所以呢，这个喘跟细胞有两个部位，跟细胞跟心脏有关系。那么咱的心脏呐无好，心脏会喘的人，当然一般嘛，佮脚，这脚内正呢有三个部位，一个是腰子，一个是细胞，一个就是咱即马讲的心脏，咱的脚都会正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家己注意，但是啊，这心脏较重要呢。虽然讲大家器官拢介重要，心脏介重要，你病断喘气的再见啊呢。所以呢，跟心脏有关的，都像咱讲的心跳伤慢啊，心脏颠倒啊，二尖瓣脱垂。那么你是不是有呢？有急心症无？是不是心跳不稳定，心律不整？啊，是咱的好朋友呢？你本身够啥？假婚啊，胆固醇高啊，够高血压，够糖尿病，有这种问题人，后摆将来你会比别人开用得啥？心肌梗塞，想要跟人通袂过，然后再见啦。哦，尤其是你也看一下吼，照镜看一下哦，你的目睭皮是不是拢生着烂伤疤？耳啊，够有缺镜的人，那么你得特别注意哦。或你感觉胸感白白，哎呦，胸感够会疼，胸感来疼。徛袂在变唱歌，那么这得爱精神病呢，有可能被心肌梗塞哟。来，你好，你好。
1: 喂，是我吗？
0: 哎，是你好，嗨。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大。你好，
0: 别，恰过来。
1: 三酸甘油脂，
0: 三片姜，哦，甘管哦，来接接线哦。

0: 有食恁咧，做啥物？
1: 三线煎包呢？
0: 食四罐啦。
1: 好，安尼好，阿姐。
0: 是新庄较袂遐呛啦。
1: 哦哦哦哦，安尼好。
0: 新庄较有效啦。
1: 好，安尼好。
0: 哎呀，厂长，听你讲。
2: 安尼，你种也无讲，你晓得哪一线煎包？嗨，谢谢。哦，你好，你好。
3: 李先。
2: 哟。
3: 我跟你讲过一个。
2: 好，谢谢。来，三片好不好？
3: 咱家乡的朋友哈。
2: 嗯嗯嗯。
3: 那是有人心肝头直赞。
2: 嗨。
3: 啊，是讲安尼。穿开穿袂开，安白白，
2: 系，
3: 还是白帮啊穿，
2: 系。
3: 你三线金箔做你挂来，
2: 一件
3: 都
2: 无唔
3: 对啦。
2: 哎呦，
3: 我这种镜头，我拢已经讲到好起啦，我拢已经讲到好起啦。以前我唔是讲咧退休休闲咧，迄种咧。
2: 我阿妈看过你呀，嘿。
3: 我也家乡的人吼，咱就是。
2: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3: 嘿啊，吃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像咱咧做善事安尼。
2: 谢，感谢感谢。
3: 有人心肝头实在，还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2: 好好，
3: 安尼啊，也是讲白白啊，净，
2: 好好，
3: 我食起来哦，足好用。
2: 好，阮这商店每当讲小姐，感谢啊，嗨，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4: 我秀华，
2: 有，
4: 我甲你问啊，阮两个左脚，
2: 好，
4: 等下迄做工课那种，拢无胃口那种，无爱食饭。
2: 嗯，哎，迄个三片豆腐姐，你会食三鲜煎包啊？
4: 我呢啊，我是食你三鲜煎包吼，我真来卡，肉甲永暗时拢足长，人即马食食拢有差呢，拢食用拢开尖头拢未。
2: 较早拢肉甲开尖头啊，
4: 对哦。我真来就是拢困未起，拢安尼啊，
2: 即马
4: 食你的药啊，食甲好利利啊，我想讲真来你问安尼。
2: 哎啦，恁早起来咱食，安尼好好，早起好，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来稍等，你好，你好，
5: 我是四川，
2: 哎，就是我，就是你好，
5: 也是哦，
2: 嗨嗨，
5: 我台南啦，
2: 哦，是你，
5: 我给你买四罐的，
2: 我来三片，
5: 真薄啦吼，啊，迄只只我，
2: 嘿，
5: 串啦吼，
2: 嗯，
5: 啊，那是皮肤拢好去啊，
2: 哦，你讲什么较好啊，串哦，
5: 串哦，串啊，串啊，就少啊，就香香，
2: 香香
5: 香香，
2: 我穿一只鸟我底下，
5: 有，啊，那是好去啊，
2: 啊，你今麦你个改两顿毛巾拿上，哎，改两顿啊。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师傅。
2: 哟。
6: 师傅。
2: 嗨嗨嗨。
6: 我跟你讲吼，我食你的三鲜煎包。
2: 哦。来，我身边都不见。我哪只？食了我哪好嘞？讲过嘞。
6: 讲吼，啊，即马讲爱挖井啊，我无爱去挖。
2: 挖井哦。
6: 我即马吼免挖。
2: 哦，你呢？
6: 你迄只道我唔去挖，做那只好
2: 啊。啊，你有去检查无？
6: 有啊，
2: 啊医生讲，医生跟你讲没话呢哦。
6: 不是，因为今麦甲我，我唔去嘛，我干那十里。
2: 哦，啊，今麦人有要紧无？
6: 不要紧嘞，今麦好啊。
2: 啊，那你也赶快看医生嘞。哎呀，未使嘿，未使无看医生哦哈。好，保重哦，谢谢，谢谢你。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7: 哎，师傅。
2: 嗨，师。
7: 嗨。我食一个。
2: 嗨。
7: 三点钟不嘛？
2: 我来三。嘿，
7: 心肝头袂安尼吃吃叫啊！
2: 哦吼吼吼吼，感谢感谢，要讲过嘞呢。安尼大哥，你即马改两顿包紧哈。好，谢谢谢谢你。哎呦，我的公公真的是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因为咱这款是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所以你没烦恼哦吼。全部拢给你照顾着呢，当然吃一罐就是低劣五罐啊，看门吃个瓶瓶罐罐，上个质量俄罗斯心顶代谢，咱这罐有够好，虽然心顶代谢啦，无好吃个补过来哦，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会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呢，咱这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你当安心啊，个吃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该药的人。也可以吃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万别记哦，咱登记拢我的干妹那一台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这开挂摔得老起来哈。吃好看嘞看嘞，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2: 啊，你好，
8: 秀爽哦，
2: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8: 你好，
2: 你好，
8: 我请教一下哦，
2: 好没有，嘿，
8: 你那三点钟不？
2: 三点了不接，
8: 对，心脏那个，
2: 心脏哦，哦，来接接线哦，嗨，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哎，小姐，
2: 喂，
9: 哎，这个血压管哈，
2: 哦，血压管哦，我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 来，我来个唱《空港苦苦》。那么这首歌主唱是邓丽君，啊，我来改唱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苦苦，谢谢。

0: 空港苦苦，继续关注全人是邓丽君，提了些电脑来，谢谢阿杜姐，我请问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咱这个风台那那鼓那鼓的蛇啊，那有够慢呢，那连锁吼已经报三更啊呢，哎呦呀，阿明仔载吼。这个这样一般的呢，那么嘛，就可能会变青苔，诶，轻度红苔啦吼，所以希望是变青苔。啊，咁嘛是有些气象节人是讲有可能会变那个这个低气压，应该是没啦，应该是青苔啦吼。希望对台湾呢，希望天公伯不比啊，哎呀，这红苔卖来呀，无的是哦，上个轻的上个轻的啦吼。伊那边来咱台湾观光一下呢啊，希望大家平安哦，希望大家哦，这段时间唔去看海燕，有真正个人去看海燕呢，哇，这样危险呐、啊！哦，你唔知我看了，敢那是花莲那堆呀。有一台车多的开在种海岸边呀，哎呦，遐海燕偌大呢，甲一只人哦，迄个车从路边啊去呢，很危险哦吼。所以这段时间无去看海燕，这个也莫去爬山，莫去深水哦吼，甲咱提醒好朋友。来呢，我定提醒咱的好朋友呢，咱尽量莫中考大考。哎，这个重要呢，咱尽量就是哎呦，女性保持的啥，咱的腰围80公分，男性保持的90公分呢。那么咱想的是安尼，啊不，咱的变成啥？咱的中高呢，大高，咱的脂肪有过高啊，一定的啥？四高、三高。过去讲三高，今嘛过来个加一个高是哪一个高呢？今嘛加一个尿酸高、尿酸管。所以尿酸管是什么原因？就是三分之二跟这有关系。不是做伤点啦，三分之二是跟这有关系，三分之一呢跟咱的新陈代谢有关系。所以尿酸管呢，简单讲，我定讲过一下，食伤好，食干啥？两百几过多，因为呢，咱是细胞组成咱，那么细胞的来源就是靠两百几，啊，细胞外靠一点膜就是靠胆固醇，所以我定讲过，咱人哦，我们需要适当的胆固醇呢。无咱的细胞就无多形成嘛，对不对？那么到时咱的欠少的细胞，咱人就会欠血。那么如果是两百斤啊，过多呢，靠咱的肝代谢。啊，过来个客人呢，尤其个人贵哩，哇，加了贵多呢，怎么办呢？从这底单推来，三星级的副产品叫做普林。那么告诉你，半个 keeper， 半个白了，半个你的草莓猫，告诉咱的有声的管，男性超过的七咯，女性超过的浪。安尼叫做啥？以上啦吼，叫做尿酸管。尿酸管咁好，当然无好啊吼。尿酸管迄啦，尿酸高者，唔是讲大家尿酸管拢会听风啦吼。平均十个内底差不多三个外人，尿酸引起的累积的，即关节伫咱即脚尖头吧，差不多95%拢是为咱即脚尖头吧先来引起的啥？听风、听甲发风，即听风是安尼哦。伊那正起观察，正起成个捕人安尼，金金嗯安尼哦，迄撮听呢，听个你会做红地呢，无都穿鞋去上班呢，所以叫做地红病，嘛是叫做啥富贵病哦，成咱的糖分感官安尼吼，所以尿酸管会引起的听，个嘛比别人较容易引起的啥物呢？尤其叫做甲膀胱甲尿的叫做，所以如果是尿酸管的人，尽量卖食超酸管的物件，比如讲地秀啦。白灵啊啦，肠啊啦，这个破气啦，加得啥氨气加进气呢？那么想过这，别当啉饮料哦。你那点了啉饮料呢，点到尿酸的管，然后呢就是啉白茶就好啊。尿酸管的人，普林相关的物件别当吃，包括咱都只讲的蛋白质相关的物件，红肉，过来豆啊类，也过来海产、芝麻、蛤蟆、鹅啊，哦。这每一年九月份到十月份哦，芝麻上好食。啊，这芝麻呢，当然你袂当食海产芝麻嘛，蛤蟆、鹅啊啦、虾啊、这拢袂使。啊，过来呢，当然，迄、那个火锅汤，咱这种高汤拢袂当啉。火锅汤啦，包括的拉面的高汤啦，过来包括鸡精啦，你袂当食。鸡精嘛袂当哦吼，炖补的汤啦，佮包括呢这个进补有酒的。迄种个酒呢，你拢袂使啉，上届袂当啉的是啥？ 乌萨克就是酒啦，所以咱一定爱呛嘴呢。你若无呛嘴，啥物人听？你家己听，你家己听，我无啥物人，够人当代替你听吗？不可能呐、啊！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东西，因为啥物原因食，甲食有关系哦吼。所以，上好是安尼，咱就是爱去牛啦吼。当然啦、啊，这个咱即马无前提，咱台湾的人呢，那是牛身馆的人500万人呢。啊，天风呢，个是当然嘛占 number one 第一名。占上侪，所以可见啊，咱台湾人真正食好做勤课，真正食介好，大家拢真好命安尼啦吼，大家拢真讲究这个食，咱台湾人做重食吼，而且呢，什么种的食拢有，天天杯啦，涂卡白啦，水底洗的全部拢食，有毛食到无毛，所以呢，当然这是咱的啥，咱人哦，这个是福气呀。要么食了过多就是无好，啥物物件拢是食适当就好啊。就是食过量，比如讲你逐顿拢食卤肉饭、卤肉控肉，啥物肉拢食，逐顿都食肉，当然哦，你会得到四高的机会介悬，嘛得到尿酸的机会介悬哦吼。虽然食些来呛嘴，因为拢是因为病从口入的关系哦吼。尿酸高的人当然爱注意哦，你尤其一定会无好，当然你嘛袂当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乱食草药啊。阿妈袂当啉青草茶，尤其无好人袂用啉青草茶哦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
0: 嗨，
1: 这个食膏药，帮我听下，
0: 哎，接接一线哦，哎，等一下。

0: 诶，进上，你讲，你讲，我建议吼，甲改咧改过去。你讲你即马食三线金箔，安那药生安那去检查呐？
1: 比如啊，零点数，诶、欸，数点数啊。
0: 哦，好棒好棒，我你玩的是。
1: 唔过同款。
0: 无啦，你关节
1: 拢搁在疼，
0: 拢
1: 关节，
0: 关节你就是唔是你听我讲，你就是有健起来了吼，伊无可能搁恢复原来，安尼啊，所以你爱加钙过就较好啦。
1: 哦，
0: 听我讲吼，系啊，你我你去检查，无你关节有损是外关啦。
1: 诶，12.几。
0: 哦，哇，十二几哦。系
1: 啊。
0: 啊，即马检查食了咱食咱的。
1: 三点先报了，
0: 啊，去检查剩4.4安尼哦，
1: 系啊，
0: 哦，好棒，啊你，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嘿，好，好继续看嘞哦，好，谢谢你，谢谢，然后秀山你好，你好，
2: 哎，秀山你好，
0: 是你好嘿是，
2: 我是新听众，
0: 哦，感恩嘿，
2: 我已经改过去三遍了，后来做更正，
0: 我来三。啊，你讲重点嘛，感谢你哦，来请讲下来。
2: 我打开买一罐丹参
0: 金宝，哇，感恩。
2: 因为我吼，每天大可能换皮肤单呢。
0: 好、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2: 尿失禁，尿失禁啊！
0: 哦，诶，肾尿啦吼。
2: 嘿，
0: 好好好。
2: 啊，我吼，连续小姐跟我讲，叫我自己吃三顿哦。
0: 好好。
2: 我拄好吃一礼拜，那我这两天都无换皮肤呢。
0: 哎呦，真好哦！
2: 哎，
0: 哦，好，
2: 动起来啊！
0: 肾功未上腰啊，然后
2: 未上腰就是要拖安尼啦。
0: 哦，小便就好啦吼。哦，安尼好，大姐安尼好。
2: 想上厕所，惊未搞就拖出来。
0: 哈，看呢。啊，你买起来啉茶呢？买起来啉茶呢？哈。
2: 有啊有啊。
0: 爱啉哦。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好，得爱啉啦，爸爸来啉啦哈。好，谢谢。喂，大姐你好，
3: 你好，
0: 哦，你刚要开机嘛，讲过嘞吼，
3: 哎，我来哦，
0: 三遍，哦，不感动，不感动，
3: 我今日食你三元金粉哦，
0: 好好好，
3: 好啊，
0: 嘿，
3: 啊无食你的进前一日一半点钟二十分都拢办足够着，拢困拢未起，进食你的三元金粉食四五罐啊，
0: 好好，
3: 哦，早困，
0: 免起来
3: 九点外，
0: 免起来放尿啊你，
3: 那我。放足少啊！
0: 算讲暗时原地搞药，吼、哦、啊，我都还你哈十几届哦。
3: 只应该十几届，我免困。
0: 啊，安尼不管你困未起，啊，今麦未啊，会当困到几点哦？
3: 今麦拢差不多三届啊，四届。
0: 哦，
3: 困到四点半，拢爬起未在运动。人你做起刚刚恁练迄种恁问，讲我卡无去运动。
0: 好安尼哦，哇！
3: 好困啊，无法度啊。
0: 安尼好，好，安尼好，代志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你，干木诺，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秀川。
0: 喂，我可惜哦。
4: 哦，我想想，我王立坤啦。
0: 好，哎，你好，你好。
4: 哇，送我迄条三重金宝，我是救世官。
0: 我来三遍，
4: 我姐。我迄条我上两多贵哈。
0: 好，安尼好。好，阿弟今晚要跟我问什么？好好，你等我姐下来一线哦。好，等姐哈。好，我叫给你问哈，谢谢。来哟。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都再关再买就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不用烦恼，我们这罐是整身骨肉给你过套套，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都不敢保佑上个一人喝了给心灵大侠，真的心灵大侠，我们这罐盖好，所以心灵大侠如果不好人要报告我跟报告哈，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哟，当然哦，小娃妈好呢吃了又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里面有银杏果干啊，咱的这个朝鲜鸡哦吼，所以你嘟嘟搞油口口放油一面去放过来给油人会记得给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头先给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改两顿哦吼，慢慢记得老朋友呢继续看的看的没放掉呢，这个咱是看的就是吃两顿了呢，咱的黄金派档爱广东的吃三省金宝给干啊盖过一路吼，啊那困眠无欠，好入梦才个加。阿雅德纳哈，假二才个咱到小宝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欸、你是谁啊？
0: 哎、欸、我是谁？你好嘿，你好。
5: 啊你哈，你今次有咧卖迄食红椒放牛铺啊？
0: 哦哦，接者来先咯、哦，俺们等下我讲听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山啊，
0: 是我秀山，你好，
6: 我叫问题哈，
0: 好呗，请讲下来，
6: 你那个吃那个药生的，
0: 哦，来二线姐姐，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算咱到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来，谢谢你。想感谢咱所亲爱、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有撤离的好朋友呢？有介这样的山区的撤离哈，辛苦了，大家拢去大地用暂时的、暂时的收留的所在了哈。那么，这嘛是介无奈呀，因为。安全起见啦，为了安全啦吼。那么为了安全起见呢，我都叫讲过，唔通去看海燕，阿妈唔通去爬山，阿妈唔通去深水哦，千万不要，因为啊，人讲哦，这个机会无情啊，你看伊个火啊，这个长嘛吼，因为呢，这种的火，钢筋火烧，火烧呢，结果呢，哇！真正有够玩弄呢，照顾妈妈的后生三十一岁，你要看妈妈嘛，往生那拢总三个人走了。虽然讲水火无情呐、啊，真正是安尼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特别注意咱家己咱兜啊，因为我发觉真济种小往生的人咧，厝内底面的铁门吼，迄铁门咧，咱来火烧的时阵呢，电是袂通的，所以铁门整规片。恁家的门哦，楼卡的门，唔要铁门做规片，上无至少留一个门，有一个有一个门呢，上无会当用会当开的对啊吼。那么迄个门一定要用开的，唔要用拖的。迄哪到时啊，迄拄着火烧的时阵，做烧呢，完全无法度开门哦吼。所以卖家家己呢，关系家己啊，尤其是有铁汤啦吼，这种的拢要特别注意哦。你要看，因为导线的所在。无到导向的时阵啊，是休息家己尔，所以唔忙为着讲要封查啦，结果呢煞害死家己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恁会当有闲的时阵啊，检查一下恁的铁窗啊、恁的铁门啊，是唔是有安全无？是唔是有导向的路无？是唔是有为着家己呢煞害死家己无？这个要注意一下哈，提醒咱的好朋友，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无论山。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 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好，大家高大，大家安安，我是王一鸣。7月24号哈，古历是6月11日啦。啊，咱好朋友，这是台湾搭水果的节目。咱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新闻吼，今嘛行政院昨天拍板高铁延伸到宜兰，拢总60.6公里啊！哦，对台北到宜兰啊，只要28分钟哦，总经费是3521亿哦，然后。核定以后，在一年，也就是2037年会完工。哦，交通部长诶，甲次长伊咧讲啊，高铁宜兰站会跟高铁跟台铁的新设车站啊，共构设站，方便民众无缝转乘。也就是说啊，高铁延伸到宜兰的部分，对台北经过南港到宜兰，差不多28分钟就到啊。哦，讲了真爱笑，咱大家骨力食哦，食个2037年、哦、就是11年，那就可以到了，好不好？你们就会从台北到宜兰28分钟，全长60.6公里啊！恭喜我们台湾、哦、又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重大的里程碑。08008833550800883300，这是第一件新闻嘛？开始今天的节目。0800883355，那有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欢迎你加卡电话。今天的拜五，今天的叫，明天在拜六就已经送到位啊，一支。

台湾人即马即用油吼，拢会过看一下新闻的，即足鼓励吼，这是足正确的代志吼。你若无看新闻，安尼点点啊，搁食落去，就难免暖吼。包括联进科技呀、啊，即旗下的科德油啊，也被验出啊不符合标准。所以啊，大家听我讲这个新闻哦，你们就注意听。我自己在卖苦茶油，我还讲这个给你们听，就是要让你们有尝试哦。包括林口长庚医院临床中毒的毒物中心的主任伊利贡哦，这个科德油啊，哦，别人的联进的哦，这个牌子的这个致癌物超标啊，哦，业者宣称是冷压处理，理论上啊，没有经过高温处理，不会产生高浓度的致癌物。那么主管机关应该来检查那个工厂哈的制程是不是有高温的环节。如果有高温的制程的大豆沙拉油或者低温的冷压苦茶油都出现问题啊，主管机关应该要针对它食用油来扩大检验哈，找出这个致癌物的真正原因。那么这个致癌物会怎样呢？至于中研院院长陈建仁，也就是前副总统哦，伊哩讲喝水可以来代谢掉这个致癌物哦，所以但来讲，目前呢、啊、没有人想要得癌症，但是如果致癌物吃多了，会有胃癌、肠道癌多种的癌症。你也可以加点超标的哦，科德油，别人的哦，哦是别人的，我再给他跟你们讲，我这个是没问题的。还有这个大豆油啦、沙拉油啦，应该建议大家多吃。最近大家都一样哦，多吃高纤维跟新鲜的蔬果哦，经过肝脏代谢掉哦，苯平比这类致癌物好不好哦？大家你讲，多喝水，多吃高纤维，多怎么样吃新鲜的蔬果来把它代谢掉。这是新闻，和大家来怎样？因为这个大家拢会欢乐，我相信这个态度就是绝对正确的。你哪会怎样惊？安尼就丢啊！吼，怎样惊？安尼就丢啊！我们来讲讲国家旅游吼。而且现在为止哦，这个今天的新闻是政府已经中央开放重新上架，但是重新上架嘞。地方有一些是觉得说不鼓励、哦、用重新上架油，就是政府允许我们也不敢贸然的补货，这包括了台中市长卢秀燕等等、哦、都是这样子的态度，蒋、哦、万安也是这样的态度，讲不要急着修食安法、哦、治标不治本、哦、政府急什么、哦，在725的游行之前，卫福部啊要塑造民生回归的常态，但是民众饮食啊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哦、来，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哦、好的苦茶油的制程是怎样。第一个科德剂慢下了、哦、要经过焙炒呀，如果火候控制不当才会产生致癌物、哦、才会产生致癌物。像这一次的联进的这个，就是在这一个问题这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联进公司不是我在卖的哦，先跟大家讲、哦、我不买那个致癌物的油给你。第三个才是压榨，压榨的冷压全程要低于80度。第四个是沉淀，让残渣沉到桶底面。第五个、哦、就是

压力有待确认，好不好？这些新闻报给大家知，因为中央已经放行了501项的油品可以上架了，但是呢，虽然中央放行了，市场上面价上仍然是零。为什么？连业者都会怕重新上架，包括了泰山、福茂、福寿三家的业者哈，说是可以上架，这个是所谓的食药署昨天公布的哦，但是地方政府反对，还有泰山跟福寿也允诺预防性的下架，不再上架了哦。这是安内新闻。好，来我进你一段公口时间，所以你可以在父亲节剩10天，你放心的吃我的苦茶油。我的苦茶油是云林哦古坑的小农哦自己做自己结的哦。结个了后，恁能放心，我呢全部在刚才我讲的所有的环节，从原料、培草、压榨、沉淀到过滤，哦，风险都帮你降低了。我们吃了那么多年，对阿元呢，到一边介绍给你的这港一批的油，哪要有问题，早都有问题啊。所以你能放心继续吃我的油，有买继续吃，无买即马天好买，因为过过十天就是父亲节，我们买给爸爸最好的礼物。而外面的下架的都不能再上架了，虽然政府可以说上架，但是大家一样不敢吃，因为连业者都不敢上架，所以你外面你买不到油，我建议你买我的苦茶油，总是有好的厂商嘛，总是有好的通路嘛。咱咪咪啊球也做把关啊，咱咪咪啊球50多年啊，一定做把关啊，好不好哈？不会有事情的啦，王一鸣也帮你做背书，所以我自己有你家。你嘛应安心吃，两罐1580元，0800883355，苦茶油，咱的是无问题，做你安心吃。以上算广告。快乐的出旁，江辉的歌声，0800883355，其他的产品要注文，欢迎你甲敲电话哦。

0: 新广告哦，好朋友，咱的口袋油以外吼，要甲各位介绍咱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吼，内底有 EPA、DHA 加 Omega 3，还有 PS 脑磷脂，甲你顾着咱较未失智吼。台湾已经有37万以上的失智人口哦，这个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吼，恐怕会破40万。所以啊，你呐。长得哦，你还觉得说啊，昨天我吃什么忘记了哦，昨天我跟谁讲电话，我去哪里我忘记了，我、哦、明天要干什么，我这个好像有什么事我忘记了，这就是失智的前兆。来关键呢，看看最近你的表达会变得越来越不清楚，压力很大，造成你脑雾了，怎么办？那呢 ，PS 脑磷脂炎给你帮助预防失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最近看手机啊，看伤济，看电脑看伤济，打。电动的人你一定要吃我们的鱼眼窝油，来对感染够喝咱两类灵魂鸡汤，好你看了加足金加足清吼，啊了嘞，较袂滴啊你哦，感觉讲哇，我啥物拢看袂到啊，甚至有个人爱开刀，迄开刀拢。有陪伴啊，这种的拢真嗨，爱赶紧的用咱的鱼眼窝油来给你做一下哦，五红。
1: 哎、欸，我刚开始加起做那什么，吃这个几个小时，阿爸就走就给没啊。
0: 哎呦，恭喜哦！
1: 对，以前、啊啊、我阿伟加起做喏，就是，比如讲我来推外面，那看对面行来的人哦，都阿来。雾雾看不清楚，后来我吃这鱼油这料哦，好清楚哦，
0: 啊、好清楚，谢谢你啊！
1: 清楚，我一我早起请我餐厅吃饭时阵，然后对面坐对面桌坐的人，我看见啊，目睭看伊那样的那个面来雾雾，我有足烦恼，想弄
0: 啊，对呀，
1: 也目睭那样呢。后来我想着讲啊，你有介绍迄个鱼油，
0: 对对，鱼眼窝油，
1: 又买。吃后来真的效果很好了，
0: 好啊，恭喜你啊，
1: 对不对？然后我找我找讲讲诶，外面我要去买叶黄素，我讲你买买叶黄素啊，你小姐看买讲。是那个王一鸣盖小黑油，我丢啊！你要讲话吗？然后我都早，因为我是早晚吃两颗，然后我都可以掌握体能量回家。然后我刚刚就用赖问他说：“啊，你讲长起来鱼油讲到下块？”他说。有
0: 哎、欸，有感觉，
1: 有量哎、欸，
0: 对呀、啊，
1: 对，很有用。
0: 好啊，母女都来吃，
1: 谢谢你。
0: 好、哦，来，父亲节要快到了哈，咱听别人吃了，你家己嘛要有信心，甲买一罐啊哈，一罐60粒，装1500块，0800883355。啊，父亲节你要赶这烤地油的哈，爱对我有信心呐、啊。哦，咱这个烤地油不是那个廉净的，哦，也不是那个有问题的，我的烤地油绝对无问题，你安心叫。安心啉哈，0800883355，以上圣功果哦。爱其他的产品，拢应该卡电话，咱来听陈凤的《君无愁》。卡电话，今仔日叫，明仔在拜六就到啊。0800883355，0800883355。

太太的案件吼，已经判无期定啊。张的新闻呐，讲上诉被驳回，主要都是白这个保姆吼，或者刘彩萱以及刘若琳这两个姊妹啊，登记凌虐一岁十个月的男童凯凯，吼，造成全身躯42位哦有受伤，喙齿断去，生殖器裂伤，最终因为吼。低血溶性休克死亡，一性理性都依成年、哦、共同故意对儿童、哦、犯妨碍自由且凌虐致死与死罪，分别判处无期徒刑跟18年的徒刑。最高法院昨天驳回刘姓姐妹的上诉，全案定验，怎么没判死刑呢？他们有多坏你知道吗？这种应该判死刑啊，我还是觉得法官太宽容了，太宽容了齁。因为他们是怎么样都说哦，凯凯不听话，用锁啊给绑一个一岁十个月的孩子，对，把他的身体对折，拿口罩保丽龙遮到他的眼睛，用胶带把他绑在椅子的脚，甚至于捆绑以后塞到水桶里面，灯吸干，让他裸体躺在地上，双脚抬高跨在门上，而且不得变换姿势，安尼唔免判死刑吗？这跟什么柬埔寨那个还有什么不一样吗？所以刘彩萱跟刘若琳还重复使用爬满蟑螂的纸杯装厨余，再来了嘎嘎的食物来喂凯凯吃，也不帮他穿衣服，所以凯凯因为营养不良感染肺炎啊，呕吐啊，手脚冰冷啊，上便衣，结果就死亡了。所以像他们是这样子对一个未满2岁的幼儿，身体跟心理上仍然需要依附成年人哦，但是他生前的最后3个月饥饿、寒冷、捆绑、殴打当中度过，大人都没看面，何况是一个孩子？请问这样子判无期跟18年是怎样、哦、我不知道法院你们是不是太宽容了。凯凯的家属说话了啦，他说、哦、希望更重的处罚，但是没办法，因为他们也只是一个小老百姓，所以法院既然已经二审定验，又只能尊重司法了，不然怎么办呢？听友，我们对凯凯的事情我刚才讲了，我相信你心情也不会好，但是可不可以用凯凯的生命，小天使到天上去了，我们来祈福，让凯凯平静的、平安的，不要再恐惧的，下辈子遇到好人家，遇到好保姆。另外检讨一下自己对儿童有没有差一点失去耐性，包括你是父母哦，有没有差一点失去耐性，当你要犯错之前，想一想我今天的话，想一想凯凯的样子，想一想，我们真的不要一时的冲动，或者像他们这种根本不是人嘛，刘彩萱、刘若琳他们是故意的嘛，他们不是一时冲动嘛，我们自己是不是要克制，培养耐心，让孩子平安长大，童年只有一次，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安呢，你都可以长大了，为什么我们的小孩子不能有人权长大呢？是不是这么说呢？好，那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啊，大家心情平复。但是我要报告的新闻的是说，已经定验了无期徒刑，刘彩萱。好、哦，另外刘若琳18年徒刑。我也很想说，这18年跟无期在里面，你看看有没有人把你绑起来，用你对凯凯的方式来对待你，你看你会不会想死？你根本不想活，因为这要生不如死。哦，是不是这样子说？好，让我们的社会因为错误而更加的完美，因为我们学习到了教训，大家都一样，没有人可以自外，因为我们曾经都对孩子没有耐心，是不是这么说？好，0800883300甲子会的新歌，0800883355需要三品，跟我鼓励一下哦，谢谢你。
给我最爱的人，0800883355。

0: 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和大家来长肌肉。父亲节快到了，买给爸爸吃，啊，你家己嘛爱吃。这主要就是18种的氨基酸，每天恁拢要甲补充这两百质。咱即卖的人拢较有观念啊啦，讲这两百质偌重要啊，但是知影重要就爱吃。吼、哦，有的人讲啊，我补充无够呢，因为食安怎拢已经流失去啊，食鸡卵啦、食豆奶啦，拢流失去啊，因为咧锁未掉。但是咱的丰容蛋白啊，系不会流失，会帮你留在体内，而且咧会帮你长回肌肉，不是长脂肪哦，不是变胖嘟嘟哦，而是把你长肌肉，你也较结实。另外，咱的这哦。男性机能也会变得说，诶，早上怎么可能啊，我都已经中老年人了，好几年没有搭帐篷起床了，你竟然还可以搭帐篷起床，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让你身体的机能变回年轻了。哦，啊，阿伯被到点的时阵，您某嘛较有感觉，查某囡仔、查某人拢总的皮肤变较好，就是因为他的氨基酸啊，让你整个春风对内底水都出来，好、哦，规个唔免伪装嘛是安那都。过来就是暗时啊好困，暗时啊那较好困的，第二天精神都较好哈。那些泰素丰容蛋白真的非常的好用哦。
1: 丰容哈是很好，又很好睡，
0: 很好睡，怎么好睡？
1: 啊，就吃了以后精神很好，晚上很好睡啊。
2: 哦，
1: 啊，皮肤又变得很漂亮。
2: 好，今天哦，啊，你现在吃几盒了？
0: 哎呀，泰素，
2: 吃几盒嘛？进前啊，
1: 进前吃。四个阿爸，
2: 啊、哦，四个阿爸。
0: 妈妈的精神有较好无、
3: 哦？我妈妈伊无慢性病，但无得个至少一项安尼。
0: 安尼，啊，就食了有较好，卡加少有啦咧，
3: 还加少啦。
0: 哎，就食个百二回啊。
2: 哎呦，真欢喜个无？
3: 有精神。
0: 哦，你讲恁妈妈食了加少有精神的哦。
3: 系啊，卡头个，卡头嘛比较有啦。
0: 哦，卡头个有啦。你讲食迄个丰容蛋白，啊，你妈妈几岁啊咧？
3: 90。
0: 哦，90岁。
4: 食了较爱困。
0: 安尼吼，哦，食了较好困啦吼。
2: 嗯嗯嗯。
0: 对，丰容蛋白。
2: 你啊，有感觉想要困的时阵，你就摸入，你就紧来去倒咧。
0: 对，
2: 就
0: 赶紧去困，安尼就对。吼，较好困。
2: 嘿，
0: 啊，你搁继续食，吼，搁啊继续食也袂歹。
2: 好，啊，你今麦几公斤？
4: 我本来44，
2: 现在46啦。哦，恭喜两公斤呢。嗯，
0: 拢肥巴起来。
4: 啊，你嘛搁想瘦，有够好个啦。
0: 啊，你真好真好。
4: 我今
0: 麦
4: 才吃一粒尔咧。
0: 嘿，安尼无要紧。
4: 够好困的啦，困啊真啊低的啦。
5: 丰容蛋白啊，
0: 因为
5: 我
0: 靠
5: 你的营养液，温加液，然后加今麦真好用。
0: 是，
5: 真好，
0: 嘿，
5: 它对身体哦很好。
0: 好，怎么样好？你跟大家来讲一下好不好？
5: 我跟你讲，它就是打那个有没有那个会 HRO 啦 ，HRO 这种油啊咯，因为化疗哦，它会带动那个。那个线路
0: 了，对，这个真的哦，哦，中央研究院也有是做这个实验哦，就是讲你那里化疗你这也错咯，啊，鬼也人你这打中吼、哦、不好的拍命癌细胞的，有吃跟没吃的是差17倍哦，差17倍，你痊愈的机会多了17倍哦，哦，这丰容蛋白啊，那无得的人恭喜哦，伊都会让你预防不要中吼、哦、这拍命癌，好不好？来，有需要的位接压60粒针啊。1800块，啊，咱来烤地油，烤地油马上就是要来父亲节的，买两罐，够你阿爸提袋哦。你是买一瓶，我送一瓶，1580元，1580块哈、哦。谢谢感谢义雄公狗，0800883355。梅君子西坑的歌声，0800883355。

咱较早你晓得布袋戏吼，就是讲因为三代年嘛，所以这梅君柱就是在布袋戏的歌嘛。有一阵啊变成荒山亮唱的霹雳的系列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是喜欢那个动漫。哦，跟我们以前喜欢那个布袋戏是一样的哦。第25届的漫画博览会啊，展开是伫台北世贸一馆呢。哦，一直定到27号。那么今年的主题就是讲什么？哦，与梦想同行啦、啊，就是结合台湾的国际电玩电竞的业者展啦、啊。伫咧哦，电影玩具及玩具创作哈、哦，有120间的厂商，甲1200个摊位啦。总共呢，5天的展期，参观的预期人潮啊，要破64万，上看3亿商机。昨天光是人家排队吼，听讲有诶5点去排队呢，去台北世贸排队5点就去遐排呢。天哪，我都不知道，还有人拿着那个行李箱哇，空的行李箱你别给扫毁呢，扫下面毁就是那一些什么周边呐、啊。哦，周边的商品呢、啊？哦，没买安呢，阿弟弟排队啊，像那个东立啊，规划一个葬送的福利连，这个专区贩售桌游跟日版的精品呢、啊，有的人就是要去扫家，有的无的啦，有的无的。那个花起来要好几万啊！我就在想说，现在的年轻人哦，他们要花好几万哦去看博览会啊，去买这个东西。哦，当然啦、啊，包括有任天堂啦、啊，哈、哦、啊，有什么皮卡丘见面会啦，还有什么领取什么限定金色花苗等等。我是觉得，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来观察，不要说你们对或错啦，但是年轻人，你有钱花好几万哦，去买那个博览会里面的周边商品哦，那是因为你们放弃了买房子了。这个不是只有台湾，韩国、日本现在差不多，少子化也不是只有台湾，也是这个整个世界也差不多。少年人伊可能讲吼啊，有诶有上班，有诶无，但是咧，我反正买未起，除非我诶爸母留厝给我，啊那无我伫台北市要买一间，我拄啊一世人免食免困，阁买未着，所以他们就把钱花在自己的这个叫。电玩啊，周边商品啊，你们都可以 call in 讲一下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这样子哦？会不会让你觉得伤脑筋？因为那几百几十万呢，几十万，他们愿意哦，花钱哦去做 cosplay， 愿意花钱去哦吃一客5000块的牛排，啊，两个人就花10000多块。他们都愿意哦，但是因为自己已经放弃买屋的梦想了，或者是你起码要有一台车吧，啊，不用了啦，现在捷运非常的方便了，大概就这样想。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态会不会哦，在现在这个状况让大家观察到年轻人真的放弃了一辈子吗？变成及时行乐。我就是爱生这嘛，我就是爱看这些漫画嘛，漫画博览会登场我就去给他买几万嘛，哦，有钱就花嘛，花完光光嘛，但是忘记了齁、哦、把自己的生活做规律，看漫画看动漫一看就是看到天亮，尤其是暑假哦，这个东西你们也可以来call in一下哦，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说，如果这样子是不是适度的去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就是你当然可以有娱乐，我以前也喜欢小叮当啊，我也喜欢科学小飞侠、啊、我不是说看漫画不好哦，咱的年纪的这个辈啊，嗯啊，你有看过的阿三哥啊跟机器人哦，刘星青画的啊跟大金宝有没有，那个刘星青老师画的啊，跟刚才我报的这个哦，做什么梅君柱，那是古早黄俊雄的布袋戏啊，咱都有买过，但是买了了是不是要开几十万，不用啊，那时候电视打开买了就买了啊、哦、迷完就迷完了嘛，哦，顶多我们那个时候在小叮当买一本漫画多少钱？好像是15块。我记得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去买了第一本小叮当，好像是15块。那现在一本200-300也不说了，光是周边商品，一个动漫展花了你好几万，而且排队排不到，也就是外面商机，你看哦，上看3亿呢，天哪，3亿！
怎么不去买房子？你存起来啊，存了以后变成投期款呢、啊？不是说你自己买了好几万就不买就可以买房子，不是啊，你要存啊，你要去投资啊，是不是这么说？后来咱来听啦吼，听挂卡电话，产品欢呼交代，大家多多利用。今天礼拜五，明仔拜六，你今日叫，明仔就到啊。父亲节，你有几万块买动漫？有没有一千多块买一瓶健康的食品送给自己的爸爸家？你想看买啊嘞？好不哈？伊讲无啦，我就是买啦，我嘛无法度。嗯，那你可以继续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啊，咱老的爱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哦。咱自己老的不会去买好几万的动漫展，但是你开千外块，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好不好？哦，我再三跟您讲哈，这那是要活较久的，活较健康的，这是咱的本。0800883355。

好，进攻国好朋友，咱过过十天就是父亲节了哈。父亲节送给爸爸，送给咱大家，好大家官，好啊，送给家己的丈人，无就是讲咱家己的恩师啊、干爹啦，哦，这个最好的苦茶油。哦，我再三强调，你们可以安心吃我的苦茶油，没有这个任何的致癌物，你放心，我们的是云林古坑小农冷压做的，几年以来都没问题，你放心的吃。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哦，这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哦，谢谢感谢，哦，短短的广告让你们打电话，鱼眼窝油。加两对的看会金，看会清，漱口会清楚，预防痴呆，兼顾着碰普，一罐1500块。咱呢，泰素丰容蛋白给你长肌肉，晚上好睡觉，恢复男性雄风，安尼1800块。另外，咱呢。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1500块尔，一天只要吃一粒综合维他命，一罐能吃两个月哦，吃两个月，一个月只要开750块，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爸爸是惊尊人，咱父亲节快到，来听父亲的歌。0800883355。买一下健康的送给老爸啦，真的，我比较觉得孝顺要及时，不要到时候被友好

咱台湾人逐年吼，《西游记》的新的人口差不多超过10万人。哦，目前伫咧等《西游记》的哦，你等待肾脏移植的啦，肾脏移植的超过9000人。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困境啊，台大医院跟生医公司合作发展再生医疗技术啊。肾脏的病患得的第三期，也就是你们知道的3A 哈，进前啊，用切片的方式来取出哦，缓解健康的肾脏细胞，而且利用不到一颗拖刀的大小的正常肾脏的细胞得的体外培养扩增啊，让肾脏病末期的时候哦，回输到体内，重建肾脏的功能，来撇边西游记。目前这个技术已经完成动物实验，预计3到4年内可以开始临床应用。哦，台大医院哦，你的讲哦，我们洗肾的缓价哦，需要终身接受每周3次嘛，啊，每次4个小时的血液透析嘛，或者每天好几次的腹膜透析嘛。虽然可以借着肾脏移植的治疗，但是到今年5月为止，等候肾脏移植的人8831人还是很多，病人等候移植的时间恐怕达到10年，那不如有这一个。我希望这个医学赶快把它加油一下齁，3到4年之内可以开始临床应用啊，以后大家就可以不用洗肾，翻转洗肾了齁。那么台大加油，台湾的医术加油，我们大家如果还没有到洗肾的话，赶快控制饮食哦，吼！先把时间交好电台，啊，若需要我的产品，你感觉咱的节目未歹，要买一下父亲节的礼物来，0800-88-3355。

0: 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就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你好。
1: 你好。
0: 嘿，听讲。
1: 我要点一首那个汤红的《恨你不回头》。
0: 哦，恨你不回头，谢谢你，好，拜拜。
1: 好，谢谢，好，拜拜。

0: 哎、欸，你好，请讲。
1: 哦，我打错，不按错了。
0: 好，拜拜，好。请讲，
1: 一鸣哥早哦，
0: 早。
1: 我想点那个米奈加林等，
0: 米奈加林等，好，谢谢，好，
1: 好，麻烦你，谢谢哦，
0: 好，不客气，拜拜。拜拜你好，请讲。
2: 一鸣哥早，
0: 哎，你好，
2: 请你播一首《咱的一生，咱的爱》。
0: 哦，谢谢，好，拜拜，
2: 好，谢谢，
0: 好。

点歌时间快完了，剩下一分钟。那边爱凯，我也想听杜月笙，赶快打电话哈，0800883355。

0: 听讲。
1: 啊，我点那个 Only 有的呼车员哈。
0: 呼车员，好，知道了
1: 哈。谢谢你。
0: 好，谢谢。喂，你好，听讲
2: 啊。你好，早
0: 上。嘿，你好。
2: 哟。
0: 哟。
2: 很久不见了。
0: 嘿，茂哥啊，你好。
2: 嘿，你好。
0: 嘿，你好。
2: 啊，我要请问你哈。
0: 好，来讲。
2: 那个金曲奖到底是什么人得奖？
0: 我啊，我得奖了，你又没问哪一届的？
2: 这一届啊，
0: 这一届啊，这一届啊，你要讲哪一个啊？讲啊，他那么多项，那么多项，你问哪一项？
2: 台语和国语啊。
0: 哦，台语的啊。
2: 台语和男歌星、女歌星啊。
0: 好、哦，你自己去 Google,
2: 我足球，
0: 你去 Google 问那个 AI 嘛，好不好？
2: 好、哦啊，是啊。
0: 我这个还要变零二零四哦，还要让你查这个。
2: 我顺便问你一下，我上次有听你好像是、
0: 哦、女的好像是一个比较新的啦，女的好像是一个比较新的，是
2: 好像是陈怡婷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她是入围而已。
2: 哦，入围啊，孙淑媚呢？
0: 她是去表演，拜托，她是以前的得主哎、
2: 欸。哦，那有人打电话，我点那个费玉清的《相思比梦长》。
0: 好、哦，《相思比梦长》，谢谢哈、哦，
2: 好，拜拜，谢谢，
0: 拜拜，拜拜，来0800-88-3355，你好。喂，
3: 我要点歌。
0: 哎，来，请说。
3: 西京台西港。
0: 哦，台西港，哦，知道了哈，谢谢哦。
3: 谢谢你，拜拜。
0: 好，不客气，拜拜。0800-88-3355。

这个音乐很适合礼拜五听，对不对？好，拜五的时间，咱个听一下爵士乐的。哎呦，快要放假了，再冲一天，明天休两天哈。0800883355，哎，最近这个明天会不会很多人先预吃父亲节啊？恁跟我家友好，打电话跟我讲一下，讲恁有对爸爸就友好诶，我知影一下，这世界上还有人。不是母亲节哈，拢就好呀。父亲节拢无哩差别，安尼嘛袂使，好不好？来，0800883355，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音乐点歌到这里，恨你不回头，康宏的歌声，0800883355。

0: 喂，
1: 哎，你好。
0: 哎，王玉明啊，我好。我记下啦，我把今日中正金南管理发展起来啦。
1: 谢谢你。
0: 我跟你讲，我就给你介绍吼，我就给你介绍吼。淡水阮小妹妹爱要烤地油啦。
1: 哦，好啊，谢谢你啊。
0: 昨天你吵起来啦吼。
1: 哦，好，安尼我算卡哦，你卖挂灯吼。
0: 好。
1: 你卖挂灯吼。

0: 会信任的啦，会信任。
1: 对呀、啊，我叫你问我，还是问对不？
0: 啊，我上爱你问，
1: 听你。
0: 我上爱你问，你那无问吼，你拢就是我有问题。啊，你那问了就知影讲啊，我无问题，我拢会公开讲。
1: 我跟你讲啦，
0: 嘿呀，做别人的播音员吼，伊规气拢歪讲，伊这件代志看起来看白，你敢知？安尼就无对啦。我就是讲，我来面对讲这个别人的代志，我让大家安心。所以你是对，问就对啊。

0: 谢谢你。
1: 我姐兄弟姐妹七个都还在呢。
0: 啊，没有。
1: 我老大82，我80啊，
0: 哇，好羡慕。
1: 啊，这小妹妹家定啊，这75啊，啊，一个78啊，
0: 你唔到。你们都在点点到点吃的吃饭，按了就才贵啊。
1: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今年其中有一个妹妹，稍微两岁的妹妹，她已经不行了，请外佣了。耳聋了，耳聋我把收入无啥看诶，就只有她身体不好。我每一年我们七个兄弟都一起出游啊，一起走
0: 了。哦，一起出游啊，好羡慕。
1: 哎，
0: 太羡慕，太羡慕。
1: 哎呀，
0: 今后男儿年轻爱安尼啦，恁老爸老母生吃的今后。
1: 少来一个哈，还有一个。弟弟，今天我弟弟又去养生村去了，
0: 是是
1: 啊，嘿呀，都少几个，就几个出去了，安尼啦，嘿啦，
0: 哎呀，
1: 我靠，刚刚刚说
0: 要给运动。多运动可能多活几年，好不好？
1: 哎呀哎呀，
0: 爱健康
1: 啊！我家这个小卖店啊，到店来出头了。
0: 哦，安尼哦，好好好，感谢你替我介绍，吼。
1: 哎呀，
0: 啊，明仔上高位啊，谢谢你呢。好，再见哦。没有，唔通咧时间，哎，唔通咧讲，唔通咧讲，谢谢你，拜拜。
1: 好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感谢咱大地的设计吼，啊个淡水吼，啊两位谢大姐，两位姊妹啊吼，拢甲咱各注文一桌油。来，好朋友，你继续利用来听米奈嘉玲等听友的点播，0800883355。

后来进广告哈，拄只迄位设计的谢大姐，伊讲哦，伊要烤地油，过来因妹妹嘛要买烤地油，啊，一人要一组。啊，因囝就讲，妈妈妈妈，即马外口有问题的烤地油吼，咱是毋是去看一下？伊就走去厨房内底看吼，我说啊，王一鸣的烤地油无问题啦，吼，因为迄个已经是合作下面连进啊，这个才是有问题的。我就喜欢你们问，我就喜欢你们怀疑，因为有怀疑才有证实，有证实才能够安心的食用。你才能安心食我的烤地油，我的唔是迄白。而且我的卖几十年绝对都没问题，你现在要来父亲节送礼，自己要使用我们的烤地油，这是很好的东西，不管你要煎两包煎鱼，你要煎菜头粿，还是要拌饭拌面线，还是要来炒菜煮食，或者是说我们消化较不良的，你想要早时起床空腹吃一汤匙都很好的，很好排便的。两罐1580块，你买一罐我送你一罐，有一个礼阿爸的提袋烤地油，感谢刚才买两组出去了，那有需要的话，你给他打电话，谢谢感谢。烤地油你今天的球明天再就会到哦。过过十天就是父亲节了，买这个来孝顺爸爸，我觉得非常的好。夏天昨天大暑，真的大暑就要吃好油，外面的油都还不能上架，中央已经开放上架，但是厂商自己不敢上架，地方政府也说不要上架比较好。你买无油啊吗？来，好一边服务你一盖，好，你今嘛买一罐，我阁给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就好诶，烤地油08008833550800883355，其他被父亲节的礼物哈，咱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以及到咱这保护体康都非常的好，打电话喽，0800883355，以上广告，咱的一生，咱的爱。这是黄以玲的歌声，0800883355。

咱的一生，咱的爱吼，这听友所点播的，咱叫艺术做安排。谢谢感谢，我来讲这国内吼，新冠肺炎又个愈来愈严重啊！七月十二号至十八号，新冠急诊的人次达到4766人，这不是开玩笑的哦。比上个礼拜增加 66.5%， 所以疫情已经连续上升六个礼拜了，正式进入流行期。哦，你刚好去注射一个新冠疫苗，吼、哦，这莫德纳啦，还有另外一种哦，有两款的哦，公费的新冠疫苗都是可以有效的对抗现在的主流的病毒株。十二岁以上的人都迎来择一种来做接种了吼。十二岁以上，吼、哦、啊，全国的库存还有4000剂，吼、哦，效期到7月31号。如希腊族那来无注射资料吼，会全部销毁。所以呢，有接种的应该。哦，就安心，啊，没接种的赶快去。莫德纳还有 44.3 万的库存，哦，效期分别是8月初跟9月底，哦，可以持续提供咱民众公费接种，哦，就是免钱啦，那健保卡去撸一下就可以了，哦，12岁以上的哦，当然啦，65岁以上的，哦，长者，或者55岁至64岁的原住民，以及满6个月以上免疫功能不全的、哦、第三类高风险的族群，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而且已经满6个月了，那么可以尽速接种第二剂来提升保护力，哦，我大家来知道一下，哦，不要到时候中了又抵抗力弱了再来就住院，那都很不好受的，好不好？齁，哦。啊，抵抗力要好的话齁，我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在保护抵抗齁，今麦一哈圣公狗，就是我建议大家在现在这个新冠流行期啊，大家每天吃一颗保护抵抗，一天吃一颗维他命，综合维他命它可以帮助你的免疫力比较好。很简单讲啦，我广告都简单讲，你若听有的重点，买一罐1500块，凡事免去大病院啊。对不？因为咱总是要出出入入嘛，尤其现在父亲节到了，聚餐又群聚了嘛，所以你不要忘记了那几年我们 COVID-19 是怎么过来的。哦，这个保护体抗，保护你身体很健康，一天吃一颗综合维他命，可以让你的保护力提升。哦，这个是真的嘛，好不好？有上班的人，每天都在坐捷运的，坐公车的，每天都在群聚的，哦，你有跟同事共食的，还是在家里共餐的，这个都应该要买一瓶了，好不好？一罐一个人已经吃两个月哦。哦，啊，这综合维他命有维他命 B 群，有维他命 A。C D E， 还有维他命 K， 还有这个锌、钙、铁，哈，这个都是我们很需要的17种的营养元素，哈，保护体抗。啊，过来就是迄个啦，烤地油哈，那要买的话，你今日拜五，明仔拜六就上到位啊，剩十天都是父亲节啊，哈，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人先在家里面自己煮最好嘛，啊，你父亲节你都有需要嘛，那你这烤地油你都加。买回去，买一罐，我送你一罐，两罐1580块，吼，安尼，好不？来，以上圣广告，你看我广告很短，听歌了。汪丽友的《红毛烟》，听友所点播的，0800883355。

好朋友，打个电话订个商品，我在这里接你的电话，0800-883355。

你有爱珍惜无？珍惜一下吼，系啊，安那无都嗨啊。好朋友们，我们歌一直给他播啊，你就一直听，啊就一直来哦买商品哦。我的歌很多啊，但是呢，你们有需要的话，也不要客气，打电话进来。相思比梦长，来自于费玉清的歌声，0800883355。

0: 起跑。
1: 哎，你好，香港。
2: 喂。
1: 哎，你好。
2: 你好，我们叫一个 call 电影。
1: 好，来，我刷卡哈，你卖挂灯。

相思有没有比梦还长？有啦齁，应该还不错啦齁。咱听歌卡电话，感谢住在咧新北邦桥齁的蔡大哥，甲咱助文去做游，谢谢你哦。0800883355，0800883355。咱来讲到心哦，拢有一关一关的关卡，心关那是好过。哦，这个现象就消失了。你的生命当中发现的一切东西，内在来的召唤来的。所以大家记住哈，任何事情不要入戏太深，因为哈，这个世界一切东西只能像而已。这个像就是外在的表象。你比如讲哈，离婚，你离婚啊，生离死别啊。负债啊，痛苦焦虑啊，那么目的就是要让你体验这些相背后带来的感受，你体验过了，你就真正接纳所有的相。我跟各位说，你主人都会消息都变，你若抗拒不接纳，只会延长你体验的时间，加深你痛苦的感受。所以你在心里面不能接受的时候，他会一遍一遍的来折磨你，所以只有跳出小我，让自己成为一名觉知者，站在身外看看自己的这种经历，允许一切的发生，接纳放下，你就过关啦。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挫折哈，是一定要经历的。有一些人跟事突然的出现，其实就是要为给你上一课，打破你，粉碎你，再重新塑造你。也只有这样，你才能提升自己，完成这一次的课题。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领了一套自己的试卷，这个题目千变万化，但是一定是你绕不过去的坎儿哦。比如说你是一个很急性的人，你就会遇到一些给你催的人，看你是不是可以问下来。比如说你没安全感，那有的人呢就会给你制造一些不安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多疑的人啊，我就跟你说，你就会出现一些让你怀疑的事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考验你，看你是不是能过关卡。你有自己的课题，同样别人也有自己的课题、哦啊、这个你自己能够作答。你要学会一样东西叫做不着相，这个比较佛法啦，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没有看过金刚经？对吧，就是这样子写的、啊、其实你所产生的这些念头是你的内心自己所对应出来的，它是一个空、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是一件很实际的将要发生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妄念嘛，这个东西已经在你的脑子里让你黑白颠倒了，白天黑夜分不清楚了，因为你痛苦嘛，而进入一个重复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再次的混沌痛苦。所以若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来就是一个自在的人，金刚经要看啊，不我讲给你听。而见相是相，即见魔鬼啊，就是你看这个，那刚刚亲像这个，其实你心中有鬼啊。魔鬼就是痛苦的人嘛，所以底下没有如来跟魔鬼，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你能够超越表面现象的执着。不被他们束缚，你就会认识到你这相背后的空性的本质。这样我跟你说，你啊就已经真正感受当下生活当中啊，可能别人给你生一句话，给你认一个感情，一个失败的小事情，你都会执着这个相，你会难过，我到底做错什么。但是有一天哦，你用一个游戏的心态、哦、上帝般的一个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你的宏大的旅程，我跟你说，生命的面貌就是会焕然一新、啊、在这场游戏里面，咱、啊、就是参与者，也是一个旁观者。
我们沉浸在每一个情节当中，体验着喜怒哀乐、生老死别、七情六欲，又同时呢，保持一份超脱跟冷静，仿佛从一个旁观者来看这一切的发生，学会抽离出来。我们用上帝的视角来看问题，最后你也发现，你不会被那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也不会执着外在的相啊，你能够去真正享受每一个当下，接受跟感受生活中美好的体验，跟红尘中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啊。所以咱各位听友，哦，咱都爱听我的广播，因为有的时候修心哈，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人啊，一生嗨嗨啊，就紧呢，看得开就清净，想得开就从容。世事无常，人生苦短，健康快乐才是唯一的目的嘛。你说是不是呢？那来听一首啊，谢金燕跟徐佳良用 NG 写你的名。有需要产品，感觉我的节目不错，要给我们主文产品的，0800-88-33-55。

0: 我来进攻谷哈。
1: 你好，
2: 喂，
1: 请讲。
2: 那个王老师没直，我想追加那个泰素
3: 在
2: 鱼眼窝油。
3: 好，
2: 然后因为我上礼拜才开始吃，我发现鱼眼窝油真的超神奇的。
0: 鱼眼窝油超神奇，我算广告，你说嘿。
2: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嘿，你说。
2: 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一定会量体重，然后我上礼拜才开始吃，我吃了第三天以后，我早上量体重，因为我们是站着这样量往下看嘛。
0: 啊哈，
2: 你看哇，那个我们都会计较那个零点几，哇，怎么那么清楚啊？
0: 哈哈，
2: 我开吃第三天呢，
0: 好，
2: 离不离谱？
0: 没错，没错，没错。好，谢谢你的分享哈。
4: 我前阵不是跌倒吗？
3: 对，
4: 手断掉嘛哈。
3: 嗯，
4: 我女儿回来跟我照顾。
3: 嗯，
4: 她一直在那点眼药水，问她说你干嘛？她说眼睛都干干的，很不舒服。
3: 嗯，
4: 我就说你相信电台的东西吗？她本来都不相信的哦。
3: 嗯，
4: 她都骂我说乱吃。
3: 嗯，
4: 那我就拿那个给她吃鱼眼窝油。
3: 嗯。
4: 才吃半个多月嘞，
0: 嗯哼，
4: 他说他忘记他要点眼药水了，
3: 那就是好了的意思啦。
4: 对
0: 对，
4: 他就说，我怎么好久没有点眼药水了？他没有觉得呢，
3: 嗯，
4: 他说，怎么忘记点眼药水了？他没有忘记要点眼药水这个事情了，
3: 嗯，
4: 意思说，他说叫我再买，
3: 嗯，
4: 他就说叫我再订了。
0: 你好，
3: 喂，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一组鱼眼窝油。
0: 好，你吃的怎么样呢？
5: 啊，吃的不错啊。
0: 哦，哎，你好，请讲。
6: 弟妹你好，弟妹你好，我上那杨元妹啦。
0: 好，
6: 我请问你哈。
0: 嘿，好来。
6: 我们的茶油无问题吧？
0: 无，咱的无问题，你放心。我张导讲啊，我张导讲。
6: 真的哦。
0: 嘿，你放心。
6: 啊，那谢谢我老人家啦。
0: 哦，好。
6: 所以才赶快打电话。
0: 一定要讲啊，一定要确认你是对的哈，不用担心哈。
6: 好。
0: 嘿。
6: 好，
0: 谢谢，
6: 没事就好。
0: 好，没事就好，拜拜。好，拜拜。
6: 好好，
0: 来嘿，那你烤的有没有问题哦？好，你放心，我们不是连境的，吼，那不是去白煮诶。啊，那你弄一滴，我在一起都甲各位讲，咱的做法了，吼，它有两个步骤出了问题，咱的是咱照咱的步骤冷压下来的。烤的有咱，吼，感谢帮桥诶蔡大哥、谢记诶谢大姐、淡水的谢小姐，拢甲咱买一组、一组、一组。好，你放心吃，放心买，好，而且烤的又袂歹。人拄只你讲的鱼眼窝油嘛，正好诶吼，一个买一罐送给你的老爸吼，啊，父亲节送给自己啦。我们自己当男人的，买给自己啦，最好的鱼眼窝油吼，买健康，真的心情会好哦吼。谢谢感谢，今天订，明天送。以上广告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五五，听有点播，七前台西港。0800883355，烤地油咱的是无问题，你做你安100个心，安100个心，打电话零八零零。

考第游一组嘛，嘿，好，还嘿，郑先生，你豆豆讲啊，你几号？哈哈哈，好来，买啦买啦，一组嘿，啊，明仔再甲你送啊，嘿啊。

咱到节目了后，若有需要一名的产品甲服务，继续利用0800-88-33550800-88-3355。我们明天见哦，按你线下继续打电话，拜拜。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0000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0000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0900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7月25日礼拜六，咱中台湾是乌阴多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6度。古历是6月12日，今日无适合立柱、安乡、归期、过川、安门。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这风台，咱中央气象署，佮早起的5:30呢，但讲从今年第12粒的风台正名叫做红霞。站呢11:30已经发布了海上的风台警报。因为迄个时阵呢，负责号名是日本东京区域的一个气象中心，但是暂时因判定是讲是热带性的低气压，所以迄阵啊也无名，叫做呢 no name 无名啊。但是即嘛证明叫做红霞。这个风台呢，以前呢是讲袂直接来侵袭台湾呐，但是外围的环流。绝对啊，风啦、雨啦、大硬啦，甚至焚风高温呢，对咱造成影响。所以阴暗一直加明仔日，风台呢是上我台湾的时间，外围的环流呢会更加明显。所以提醒大家注意这风台消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高铁。高铁环岛高铁，大家已经讨论真久哈。交通部呢，昨咧行政的议会来对做报告哈，就是讲要来打造着咱90分钟将环岛高效铁路网要打造四维。所以呢，议定是表示讲呢，高铁、台铁、捷运合计起来，因为一讲哦，伊载运量呢，今年已经来到352,400人次，所以即马呢就讲落实咱呢平衡台湾、均衡台湾，行政院要来进一步提出着讲90分钟分作4区，即种呢高效铁路网，台北到高雄，我恁啊坐高铁啊，台北到高雄呢90分钟，高雄到台东呢即马设定90分钟，台东到花莲90分钟。花莲甲台北90分钟，就是讲分作4区安尼先，来推动。一定表示讲高铁即马要做到宜兰，这个计划已经通过了环评嘛。如果若做好了呢，买单缓解了即马国道5号迄种塞车的问题。真正迄国道5号塞车吼，塞到互你。人的气力讲，你知吗？会怀疑人生呢，他干那些，所以那是高铁直接入去嘛，安尼是呢，当缓解了国五拥塞的问题，而且佫会当提升台北甲宜兰之间，这运送啦、交通的就往来，佫会当进一步提悬咱东台湾，这铁轨路之间这种输运量嘛。各位当连接东部，高铁的第一站，所以未来呢强化着东台湾交通往来轮行的一个新起点安尼哈。好啦，所以一定是表示讲呢，其实高铁的这种到屏东的计划这是高铁各位到屏东那边是民国113年12月决定的，采取的是高雄方案，为左营。经过高雄车头到屏东的6地处这样。所以这条的延伸专长是26公里，26.2公里。这争取是在明年通过环评，然后加速来做一个推动。同时呢，为了要改善到花莲台东这边载运的这个能量，所以呢南回铁路现在一万有44公里是属于瓶颈路段。所以在去年的12月底，咱就协定一个叫做可行性的研究，要安怎解决就对了。今年的9月呢，启动综合的规划，积极来推动，就是咱代替南回现行改善，
啊，这可以啊，贵个啊个双轨化哦，好、哦，这方面的机会。啊，那花莲跟台东的资本站呢，这是112.6公里，这单轨路段，今年三个协定会变作是啥物呢？双轨电气化修建的啊，计划安尼是哈。当然啦，应该是经过相当的规划啦，国加上今年选举年啊。这应该是拢真好的消息，啊，所以我就讲选举是好代志啊，啊，选举呢，无论是多一党，拢会推出到对老百姓真有利的，一寡呢，这提案出来安尼是嘛哈。好啦，这咱两边再个补充啊，因为到高铁到宜兰这边，嘛有真侪无讲的声音啦哈，因为这开真侪钱啊，哦，这金额呢，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大。哦、所以伊讲啊，全长是60.6公里，为台北到宜兰，28分钟，但是总经费哈、哦、3521亿，时间呢啊需要11年的时间哈、啊，这是一个大工程哈、啊，金额嘛非常之大。但今日的头条新闻呢，下到的可能大家较注目的是凯凯案，囡啊，一岁外还未两岁。哦，厝内呢无法度请用啊，啊，想讲呢要予人，哦，要出养，结果呢先踮咧保姆家，这保姆呢唔知是安怎，心情歹，而且个性吼，甲灵地甲即个囡仔吼，甲灵地甲死，迄灵地啊，迄个呢，迄唔知是虾米款的冤仇，你知嘛？灵地甲即个囡仔真正是有够可怜的可怜，好，别死去啊！一岁十个月，凯凯。哦啊，即马这案件咧，最高法院李莎认定讲呢，你这个保姆，包括保姆的妹妹，啊，恁两个是虾米款的一个心情啊？修理这个囡仔，领地这个囡仔，按两个欢喜噶。啊，个也翕相咧，传到对方看。个想讲，我今日有虾米新招数吼？哦，个修理啊呢？哦，好高兴。这是虾米款的心态？咱想无？哦，啊！就宣泄自己的情绪啊，是安怎？短短三个月而已，哦，这不是人啦、啊，真正安尼类的代志，一岁十个月。

直接转做呢斋戒执行。哦，当然已经关于两个月的时间了啦。啊，未来呢两个月、两年外的时间呢是可以折扣的啦。但是因那个八条代志呢，律师替凯凯家乡呢发表声明，当然尊重司法的嘛，无要安怎？哦，即那一当以前那个包青天呐、啊，这抓来狗头铡，他个毒起来好啊，真呢，这太可恶了嘛。哦啊，家属就这么上当，哦上当安尼啊，无得判死刑啊。哦，但是律师也表示啦，吼、哦，就是上少有被害者，包括家属，互人一个公道啦。但重点就是讲，少到这个案件不行，是不是要社会当来重视？包括呢对囡仔一个保护，啊，包括亲妈哦，出来家庭有困难，这囡仔咱呢都无法多呢来请用，啊，要出养活人，这制度，哦，是不是应该有相当的重新个检讨个改进无？起码当然有啦，以前是单个民间团体去处理嘛，啊，这囡仔安怎来哈来你啊处理一下，看要安怎一路，起码一定袂用的。啊，一定地方政府呢，爱专程呢，你拢爱介入。啊，这个官司呢，当然啊，刚刚是已经结束，但是你去年啊，检察官我查出的讲，这对姊妹啊，涉嫌呢用布条啊，个白白的囡啊，赶快领地，另外两个幼囡啊，所以嘛，伊啊领地的罪名，个起诉这两个人哦。哦，所以即马呢，是一审个审查迄条案件。迄条案件了，个审落来时候呢，后续会个安怎呢？当然无期徒刑的都无期徒刑啊啦吼。但另外这个十八年的刘若琳呢，到时另外迄个案呢，一无年呢就不止十八年啊。啊，这代志迄阵啊，当然是一个闹个真大呢事啦吼。啊，另外检察官嘛，对第一线，你负责呢爱顾囡仔、爱看囡仔，这社工人员。哦，你爱来巡来来看，包括恁居托中心内底人员，嘛要甲追究因的责任。哦，社福联盟的社工陈尚杰，陈尚杰一审呢，也当讲是咱司法的头一遍安尼写安尼判，认定讲你是社工人员，你是有一个保证人的地位哦，是不是？你乃无责任呢？所以依照的过失致死，甲判刑有期徒刑两年。哦，即马是阿个咧上诉啦。过来，台北市文山区居托中心的访视员叫林新慈。这林新慈呢，你是访视员呐、啊？哦，你也来看来什么戏啊？伊涉嫌呢作假，作假报告，所以伊当然冇代志。哦，你就是业务上定在不实。哦，所以叫起诉啊！哦，所以这个审理当中呢，即马凯凯的妈妈嘛提出呢民事诉讼，向到这对姊妹啊，这保姆姊妹啊，包括社工，包括呢儿福联盟，要求呢请求赔偿800万。啊，这由台湾高等法院的审理当中案的事了哈。好啦，这个案呢，大家应该还有真大印象，就是刘彩萱。在民国112年，那时候是儿福联盟啊，委托哦，这囡仔来安排进程，先踮你家，踮你家哦，啊来家青菜嘛，短短嘛无个三个月哩，啊，这囡仔当讲体无完肤啦，迄虐待过程啦，咱你当讲啊，讲要几点钟，迄步数有够多。哦、所以即马即等于讲整个定案哈，一个是判无期徒刑，一个是判18年，哈、啊，18年确定案的是哈。过来来讲呢，是针对着这油啊，最近的这油的新闻啊真多，本来是大豆沙拉油，后来这个烤地油，咩啊讲空气当中啊，这种呢，嘛是空气污染，必须要注意到这种 VAP 啦。啊！阿即马国讲呢，啊，水来对，啊，水来对，啊，即、這个物件啊，买低盐，所以最近呢，当然真侪一个敢若讲医学专家咧，针对台湾这种癌症的发生率啦、啊，带到什么癌啦、啊，好拢真。

最最出来咧讲啊，那是哈，这可能拢是爱注意啦。啊，问题是代志逼啊，唔知特别较注意啊。那无这条代志，大家嘛袂想得遐多。确实是安尼先哈。啊，即嘛中年，而且油大豆沙拉油会低感吗？啊，后来咱昨所讲的联进公司这真出名的烤地油呢，哦，阿妈三星公有超标。扁平比嘛 ，VAP 这个物件嘛，哦，所以咱今嘛食药署的副署长哈，伊讲咱嘛会同新北市的卫生局，昨来到联进公司现场，提登来五件，啊、哦，要来检查的检体，咱采取呢紧急的检验，一礼拜内要来完成啊检验的一个结论啊的时候，更了解到底情况啦。哎，讲啊，食药署你对进前的启动呢，就是咱人食油没有专案的一个稽查，初步锁定呢，就是最近咱讲的大豆沙拉油啊，加苦茶油，要做全面性的啊个调查的时候，啊，因为呢，即马烤地油哈，烤地油嘛检验出来有这种啊 VAP 嘛，但是食药署昨已经公布了头一批，就是讲你当重新个提出来啊。哦，重新上架，名单出来，拢总呢501项，哦，内底包括泰山的产品呐、啊，福茂油的产品呐、啊，福寿油哈、啊，这三间业者，拢总500几项会当重新上架，但是部分的地方政府呢反对，袂当，啊袂当哈，啊其实业者你像泰山，啊是福寿，伊也讲呢。本来预防性收落来，阮卖就是讲卖低啊，未个提出来卖就丢了。哦，啊，实际上呢，为什么李波公布这501项产品呢？公布是无唔对哈，但是目前来讲啦，哈，无提出来咧，咧市场咧卖啦。啊，所以副署长表示讲，昨日已经从19批重新。哦，上架条件的这油品的资料已经给这地方政府了。啊，实际上，哦，是不是要重新上架的这时间啦、通路啦、范围啦？中央这边是表示讲尊重地方的职权，包括尊重业者的决定案的事，哈、哦。所以像泰山林就是讲已经预防性收落来，啊、哦，即马检验无问题，啊，赶快再配合。这几批赶快拢无用啦，拢做新的案例就对哈。啊，地方政府呢，是讲他都要讲迄几个所在啊，说还不行哈、啊。啊，即马烤地油嘛，产生这状况呢，啊，是其他的什么状况？啊，其实呢，本身廉政的烤地油，伊所强调就是讲，这个物件哦，对健康安怎好？阿妈办的小位日本的百货公司呢？哦，即嘛问题，咱来探讨这烤地油。这间公司的烤地油哈，伊有进口入来嘛，入来变嘛。啊，这是为中国那边的公司，遐呢买入来。啊，进口检验的时候，当然对方要有迄个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是合格啦。哦，根据了解，业者的当地啊，哦，遐有一个原生态区，有差不多50公顷。生产的基地，然后采收，才运送回来台湾嘛，啊，再来做嘛。啊，即卖呢检验出来呢，嘿，这个敢若讲超过标准，嘛是咱呢即几工所讲的，包括大豆沙拉油、中年黑，甲即卖咱嘛唔知影到底是倒位出问题嘛？是原料出问题，生产的过程出问题，好、哦，还是倒位出问题？啊！但是副署长是讲，这边烤地油的案件，甲中联那边迄、那个大豆沙拉油呢是无关系，是完全无关系。哦，而且也这点呢，是不是讲冷压？这可能要过来确认一下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较硬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吼？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即马不长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我刚才用我电话卡，我有听你的声，你无听我的声。
0: 哦，我一直话呢。
5: 今麦用我新妇的手机啊。
0: 哦，拍死拍死。
5: 我老公，我迄支有卡给你哦。
0: 是。
5: 我未跟你讲啊，伊腰子已经有两摆缝，两间少去啊，正手边啊。哦，
0: 那是靠这结石的体质吼，苓果精来吃真适合啊。
5: 啊，个三椒安尼啦。
0: 诶，三椒咧吃，就是讲伊是离子钙，伊未结石。但心歹的人筋骨会歹嘛，所以人讲啊，心主骨啦、啊，哦，啊你即马啦，心歹啊，骨质的真歹，爱真怕，哦，所以补充三椒是真好啊，
5: 哦，
0: 伊也袂结石，做你安心食，哈、哦。
5: 我就是会使去吊面款啦，
0: 哦、好。
5: 我爸爸白天啊白啊，你才来电我接我我电咧缩细缩细行个，你真系无时间啦。
0: 你去吊面款款什么物件？
5: 哇，我去休高升十几压，安尼，拢定多多，啊三招嘛，我几十多，哦，我都得病预防，拢提十几万，我嘛食了，拢也要挨，食了我又定多
0: 多。哦，对对对，安尼好，安尼好 ，OK 好，谢谢谢谢。
5: 好啦，
0: 哎，谢
5: 谢。我紧张咩？
0: 谢谢你。
5: 啊，我本人是靠受伤吼，
0: 系，
5: 啊食食个一早时啊两粒。啊，加迄、那个，迄、那个叫啥？瓦骨。
0: 好。
5: 啊，即几工啊，那较聚会啊，吼，啊靠骨咧放血。啊，即马下暗时，佫加加了，哦，继续好。
0: 你即马那是有一点啊年纪啊，佫咧做工课吼、哦。咱三椒瓦骨就三顿食好吗？
5: 啊。
0: 哦，愈食愈好哈、
5: 哦。我家己咧，我家己会知啦。
0: 啊好 ，OK。
5: 我是二八年出的啊。
0: 哦哦，阿妈记吧，哈、哦。
5: 哎呀，
0: 走啊！哦，拜拜，谢谢啊、哦，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阿亮啊，你好。
0: 嗨。
6: 我来谢你旺哦。
0: 嗨。
6: 因为我正是阮头家要给我吃啦。
0: 是。
6: 啊，算讲哦。
0: 嗨。
6: 诶，谢你旺哦。
0: 嗨。
6: 吃安怎？阮头家要我吃，干阿讲啊，都你甲吃这都。不对啊，
0: 苓果精甲雪利旺就是相补气血，咱的靠年纪啊吼，咱就安怎呢气血较衰弱嘛，吼，啊较无元气啦，啊较歹困啦，哦，啊你即马
6: 那是歹困呢，我食爱困药啊嘛，困未济了，
0: 哦，啊你雪利旺甲苓果精三顿食，吼，哪食呢？困眠也好啦，精神也好啦，吼，啊就会较好啊，
6: 哦，
0: 嘿。
6: 啊！你讲会使南柠檬了？
0: 啊，南柠檬是安尼，头一点呢，有人吼，巴肚痛较大了，较歹消。南一下柠檬，另外就是讲啊，雪梨旺呢，南一点啊柠檬嘛，较好去收。
6: 哦，较好去收
0: 哦。对，南柠檬啊，唔免追，唔免追哈。南一挂 ，OK， 真好。
6: 是啊，那个订一挂呢。
0: 对对对。哦，
6: 啊，食会较好困
0: 咯。因为你啊，脑波呐，血较旺。那你困眠的会较进步啊，这一定的呀、啊。
6: 哦吼。
0: 哦，啊，你若哪进步哪进步，你的安眠药啊，买当哪吃哪少哦，哈。
6: 哦吼吼。
0: 好不好？
6: 好。
0: 好。
6: 我头家要给我吃，我未清楚啦。
0: 哦。
6: 啊，我打电话讲请教你呀。
0: 啊，恁先生有在吃吗？
6: 我先生伊食白 食你的物件，食别款的啦。
7: 哦，哎，即马买这两下，甲你顾身体就对啦。
6: 对啦，啊伊伊伊甲讲讲，你食这都无唔对啊！啊我、嗯、我讲讲，无我来打电话来请教你
7: 啊。哦，恁两个几岁啊？
6: 我过一岁就九十，啊伊九十啦。
7: 哦，啊结婚都要差不多六十年啊，七十年啊。
6: 63年
7: 啊。恭喜恭喜！好啊，你就照起讲三顿食哈，阿公哈、哦，买顿来给你顾身体哦哈。
6: 哎哎，
7: 好，谢谢、
6: 哦，谢谢你，
7: 谢谢，拜拜，拜拜，再见，
6: 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有行呢？三个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9: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呛蒙嘛，嘴巴都水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8: 雪梨旺哦，啊，我头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12: 香菇精，啊，放去地里往安去煎，不然家里肉会串啊，而且浓味，还都肥。
13: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而且免加油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些老水破了，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特别做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
7: 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榜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这都要注意听咯啊。今麦呢网络呢，一寡呢骗人的非常之多，尤其啊，咱今麦手机啊，他刚那边滑手机，这不是干那少年的滑手机呢？我发觉就讲啊，咱真侪啊，咱的长辈阿公阿妈，他刚滑手机的吼、哦，比少年的也较侪哈。好啦，所以就跟你骗嘛。还骗嘛哈，所以165打炸仪表板消息啊，2024年11月30日，噶只嘛，这网络社群包括其他的这种一个媒介衍生的这种切头路，噶你骗的这累计呢有4662件啊，其中呢哦，最近嘛算真侪人咧用的这吹，啊吹顶面呢。各种的都是你要找头路啦，你要买物件啦，还是伊要卖物件啦，伊要找人才者，这种的案件非常之多。讲即马咧累计10000要将近12000件，啊，就是讲这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讲咱这种啊社群平台顶面拢会互动嘛，哦，你这个找顶面。哦，你有一个你的账号，我阿亮啊，我的账号，我呢铺一个什么戏，啊，你嘛甲我回应一个什么戏，啊，大家讨论什么戏，一个消息出来啊，哦，像呢真多啊，包括讲你要卖厝啦，你要卖厝啦，哦，你去倒游览真欢喜啦，哈、哦，倒你唔通去啦，哦，真多真多嘛，哈、哦，啊，想讲啊，我要买倒一间厝，啊，大家甲我介绍一个。啊、哦，我要来日本游览，哈、哦，你嘛甲我呢推荐一个，哦，真多真多就对了哈。其中呢，包括伊要找人啊，啊，我欠一个什么款的员工啦、啊，哈、啊，我呢想要找一个什么头路，拢总有，拢总有，但是呢，有真多是咧甲你骗的嘛。哦，一天工作5点钟，一个月60000块，啊，轻轻松松，哇，那真好，嘿啊，干不真好啊，所以。哦、所以呢，咱呢啊，速发布，去年嘅九月就将这个锤，甲纳入，咱们呢打击诈欺那个监控，包括是咱呢管理嘅范围都对。啊，不过这个锤呢，以这个平台就是他多阿亮阿所讲嘅哦，互相之间呢互动性真高真高，啊，互动性真高，大家参与在内时阵呢，伊个机会嘛较多嘛。哦、所以有一个40岁的一位啊，谢小姐，就透过找呢来找头路，啊、哦，参加了对方的赖，哦，啊，参加他赖了，你不是要找头路啦？那买啊，不干呢，干那是教你去买这个虚拟货币来赚钱呢。啊，然后我跟你讲啊，你要先储值哦，储值去指定的网站，才会当够呢参与到这种啊，哦，压到监管有利润的方案。哦，啊，伊想想诶，诶，因为伊甲你洗脑嘛，所以到尾啊，这位谢小姐呢，今年就咧正个车，就甲对方呢面对面买一个虚拟货币，当然被骗啦，啊，被骗69万，安尼先吼，我一个黄小姐30岁，就看到嘴对面的一个文字小编的广告，啊，就参加对方的 line。啊，对方赖呢，到尾啊嘛是看伊啊去做虚拟货币啊，因为伊甲你讲会赚4倍啊。哦，之后啊，这黄小姐就相信了嘛。啊，尾啊嘛是安尼，面对面摕10万块的现金给对方啦。啊，我交予你是现金呢，啊，对方呢后来讲啊操作失误啦，所以咱呢销货才被冻结。哦，你得各汇偌侪钱？哦，这冻结叫错都处理掉。哦、这黄小姐一个听啊，嗨呀、啊，我被骗了。哦，啊，家仔一知嗨呀、啊，被骗了。啊，10万块退回来未？唔知影啦，唔知哈、哦。所以这个嘴顶面呐、啊，哦，要找人五花八门，甚至讲是啥物临时演员也有哦。啊、哦，甚至是路跑，办迄个路跑运动来做攻读生啊，你娘娘。哦，工作时间短短啊，一天来领1500块，后领个2200块。哦，啊你即马来讲，坦白讲啦，都无头路啦。哦，无来做一工做两干嘛好啊？哦，是讲来到中年啊，要转职，
哎，对学生囡仔，哎，趁只外劳啊嘛袂歹，但是你都被砍入去啊，会变安尼先。哦，过来这个脆吼，爱注意，伊唔是实名制哦。哦，所以你要有家己一个这个账号咧顶面呢，其实真简单，好、哦、真简单。啊，你也知影这个网络平台吼、哦，你那是较爱看多一个项目嘅，也一直这方面的资料等候你。啊，等候你啊，诈骗集团呢？伊真侪真侪内面的广告，一个丢掉了，伊就删文啦，伊就消失了哦。哦，所以请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哦，啊，网络找头路，今日冒一个报道了哈、哦，就是讲网络呢，薪水高的工作啊，真好赚钱的工作，这种广告呢，夜夜飞。但是根据呢，人力银行这边的调查哈、哦，尤其是36岁至40岁。啊，这有什么款的特殊吗？用36岁至40岁这款的年纪，事业当咧拼，家庭开销当大。安怎讲呢？下面有幼囡仔，顶面有老爸老母嘛。哦，等于讲三代开销压力特别较大，所以这种年纪36岁至40岁，对方只要讲刺激落去，讲哇，偌好赚，偌好赚，会当赚偌济啊！哦，36岁至40岁，敢那特别呢，会受骗上当呢。另外45岁至49岁，这嘛是来到呢中壮年啊嘛，中年嘛，我中年，啊、哦、嘛是多人所讲的啦。下面有囡仔，顶面有老大人，好、哦，这嘛是被骗的较侪安尼是哈、哦。你讲啊，工作5点钟，会当赚2-3千块，用这种的广告呢，啊真有效呢。真了，你甲想看咪敢无效哦啊！所以呢，爱非常的注意啦。好，过来咱来讲彰化咱的新闻哈。彰化，咱彰化县呢，长春幸福卡啊，长春幸福卡，伊个点数呢，每个月有1000点呢，1000块哟哈。所以伊个当呢，我咱坐市区的公车，国道的客运，会当坐黑车，会当坐特约的客运车。哦，去诊所呢，买单呢，拍折，啊、哦，抵扣嘛，啊、哦，包括咱管内，将游览专车顶顶啊，那是，啊好啊，即马呢，彰化县长呢，咧昨个宣布，8月初开始，两面就8月初啦，哈、哦，8月初开始呢，咱增加的是咱运动中心门票，哦，最高补助呢50点。50点就50块啦哈！啊，10月初开始呢，佫增加的是咱农渔会消费，会当互你啊折抵，每只啊每个月上悬呢来到200点，200点就是200块啦。哦，所以即卖呢，针对各方面敬老方面呢，啊敬老方面拢咧加强当中哈。咱彰化县是啊，咱彰化县呢65岁以上咱这长辈呢有25万人。彰化县是台湾第一大县嘛？好、哦、啊，县府表示讲已经申请这长春幸福卡的，大约有227000人，所以每一年要编医生哈。用那年度编医生，咱彰化这边是超1亿啊7000万安尼是啦哈。当然好，老大人呢，当去只行行，去只行行，买只这，买只那哈，这当然是好代志，是不是啊？安尼吼。大家感觉讲，哇，加开这条钱，这也会当加省真侪钱。哦，这是一个观念。你个想看，一个老大人，大家屋里出来也破病未？破病呢，是不是啊？哦，咱健保爱加开销真大。啊，你用一点啊钱，无介多嘛，是不是啊？哦，1000点，可以达个个啊，来遐来遐铁道，来遐行行，来买一个什么？哦，来犹太节什么？伊也快快乐乐，未破病啊。啊、哦，国家呢，健保给省偌侪钱的，敢是？好啊，另外咱来讲的是两层呢，这个社会代志了哈。有一个大陆新娘，嫁台湾嘛哈，啊，伊本身呢，伊姓干，啊，本来住喺中国，啊，伊咧中国时有经营公司哦，哦，然后结婚，啊，有囡仔，啊，共同生活，后来呢，疫情。哦，疫情是不是拢封起来？中国也不拢封起来嘛，啊，所以伊就做一挂杂车工课。但是伊个人合股呢，做一挂物件，甲对方呢发生冲突。哦，对方呢，准安怎呢？哇，
终于目睭啊，一粒呢，哇，才受伤。阿伯啊呢，倒眼呢，无看，好阿伯做实验，伊就跟红世主要搬登来咱台湾，伊嫁台湾人啦，哈，搬登来咱台湾，阿就跟呢大家大官呢大斗阵。结果呢，2024年七月初二上午十点，啊，伊甲伊红世啦，甲大家大官呢大细声，然后真生气。伊就为啊中和，带着两个查某囝来到碧潭，哈、哦，大家知影我要讲什么新闻啦，哈、哦。伊带着两个查某囝来到碧潭，三个人行入去水底，讲要翕相嘛，哦，叫囡仔靠边啦，安怎呢？尾也牵着查某囝落去，将手放开了，两个查某囝呢叫水冲去。伊阵啊，家己啊收灯来岸边去派出所自首。哦，赶紧咱来找人救人啊！找无啊，阿妹也找到啊。两个查某囡仔拢已经呢救袂回来啊！啊，伊是咪自首？伊自首哦，伊自首哦。但是伊啊利用到囡仔对妈妈的信任，拖两个囡仔然后去淹死。啊，主要原因是啥物？你来台湾了，甲这大家大官呢？意见未合，生活未合，成什么？伊讲啊，即大家厝内哦，连伊炒菜做饭的方式也有意见啦。什么洗衫未当开冷气啦，囡仔呢写功课未当开电器啦，未当吹电风啦，啊，变数迄个电子未当刷照，反正就是有真多生活上的冲突，所以真严。啊，然后发生咱头拄仔讲的即个代志，哦，啊，你生活这么严。甲囡仔有啥物关系呢？为什么都要将囡仔拖拖个淹没死呢？后来了解了吼，可能有一挂精神上的问题安尼死啦。啊，迄两个囡仔呢，救袂回来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4: 雪利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4: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他都阿公啊，九十岁阿公，为咱的林国精雪利旺呢，叫阿妈啊来顾身体哈。你吃就对啦，阿玲啊介绍这個、你吃啊。为什么阿公会买林国精雪利旺啊？阿妈来顾身体呢？因为咱有年纪啊嘛，阿妈过一年九十岁嘛，阿公已经九十岁啊，有年纪啊，有年纪，咱就是爱哪呢？爱怕地基嘛。哦，咱人就是爱气血充足，真侪老大人呢，诶，检查无问题呢，啊，好代志啊，哦，检查无红利的呢，但是就是感觉哪呢，哎呀，嘛是安尼，啊，敢那无体力啦，啊，无元气啦，啊，困袂起啦，哦，什么原因啊？啊，气血不足嘛，哦，有积极无有劳积极啦，但是唔是一百分啦，是六十分。所以嘛，真侪人讲，哎呀，我检查拢正常呢，啊，就是感觉人呢，哎，就是感觉呢不舒服，好啊，所以咱的气血充足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顾身体，人高精血力旺，兼顾气血，上盖正确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关心咱一寡呢啊，儿童少年哈，咧精神方面的一寡呢疾病。你干嘛讲这囡仔那有啥物这方面精神的问题？啊，即马呢真多，包括读书囡仔。啊，即马你好好读书囡仔，你精神上呢，咱呢一寡卫生单位啊，嘛拢真注意着，真关心着，啊，看安怎来照顾这方面的问题，一寡学生哈、啊。好啦，咱两米国，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咱来讲啊，劳工啊，劳工呢真辛苦啊，啊，咱呢有一个劳保年金啊。目前呢，劳保年金一个月领偌济啊？坦白讲啊，是不是有够呢过日子？一个月平均啊，领无2万块哦。所以你讲劳工呢，面对啊退休啊，干那劳保年金，不足啦，不足啊。啊，咱吃头路啊，虽然有这劳工退休金的制度，目前新制啊，新制度的落退呢，头家提缴呢，一个下限是6%嘛。是不是啊？那个比较吼，这古制度的劳工呢，干那头家提缴的，就12.5%至16%呢。啊，这哦，真正是相当的一个差异呢。所以即卖咧，立法委员啊提出一挂叫做《劳工退休条例》方面的修正。啊，其中呢不止啊，爱修改着头家提缴的一个下限。而且要有一个打破个人体缴6%的上限，啊，希望可以提高到8%至9%安尼，头家要加纳一寡，啊，咱也可以自己啊，哦，加拨一寡入去安尼，吼，希望讲，好劳劳工朋友啦，像就咱退休啊，一个月差不多偌济开销，伊即嘛呢，劳退金，那个劳保年金，真正是无够用啦，讲实在。哦，所以这是刁压立委，国民党啊，或民进党啊，立委啊，拢有共识，你讲啊，爱替劳工呢做这方面的争取啦。哦，所以立委咧提案，要将个人啊劳退提缴呢，由管来到8%，啊，有人咧提管呢，就是讲爱来到9%。好，来看起码来讲吼，参与呢，咱这个吃头路劳工当中。只有17.7%的劳工呢，参与个人呢来提缴呢，而且呢，参与个人提缴的这劳工呢，平均伊的薪水工资呢是68,000+。哦，那一般来讲呢，劳工呢，伊的个工资超48,000至50,000嘛。所以简单来讲吼，就是讲参加到这种个人提缴的。就是一般薪水比平均较悬的遐劳工啦，啊，我一天啊开销偌济，一个月开销偌济，啊，我存偌济，啊，我存呢，哎，多提缴一点，啊，这种的情况较济嘛，所以就有人讲话啊，哈，咱台湾的劳工定线秘书长咧讲，伊讲啊，咱的有影的劳工，我薪水就安尼尔，我亲家都无够啊，哈，叫我多提缴一点。我就无存人提缴啊啦，哦，确实讲提悬个人提缴的上限啊，一旦互你啊给提缴一点哈，啊，恐惊就是薪水较悬的去做会到年啦，啊，会变安尼先哈，所以那是以劳保局的统计来讲，目前呢，依然咧提缴劳工退休金的人数啊，达到呢786,000人，啊，头家这边提缴。超过6%，干那72,387的人呢？哦，啊，就是讲99%的劳工的头家提缴的啊，拢是最低下限6%，无迄种头家呀啊，加甲你6%以上的有啦，哦，真少真少，安尼是哈。所以那去年来讲，去年哦，即个头家呢，拢总提缴的迄，那个金额。啊，提交出来是2,589亿安尼是哈，当然这案呢，即马提出来咧做讨论啦哈，是不是安怎调整，会当增加咱劳工退休了，每个月啊，会当加领一寡哈，无以即马来讲啦，迄领的迄差伤侪起啊啦，那是讲甲公务人员比起来啦哈，过来来讲诶。最近一直在说啊，这地岩哈，吃油啊，啊，怎有讲到啊？在空气当中，这个 VAP 这个东西啊，就是咱讲的苯平比啊，哈，嘛是空气当中的粒啊，嘛有，啊，即马佫讲的是水，啊，水嘛有这个成分，这环保团体讲的，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在民国73年的时候，
就针对咱食的水哦，内底即个苯平比的含量，哦，伊有一个标准，就是每公升呢0.7微克，袂当超过0.7，安尼先。好，啊，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定出来，嗯，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呢，包括呢欧洲、啊、欧盟这国家、啊、包括中国、包括菲律宾，啊，就将这0.7呢落实。用纳入到这方面的管理，但是咱台湾呢，甲即卖还未建立到咱自来水，也是讲啊工厂的放流水呢，咧这方面的一个监测。哦，啊，这水呢，当然是循环的使用嘛。哦，所以呢，希望讲当全面来监管。咱环境部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会评估啦，哈，评估呢有专栏来做检查啦、监测啦。啊！啊！来引导咱自来水事业呢，家己做这方面的检查的水公司，你家己来做这方面的检查，安尼是啦哈。唔知有检查无？目前是无啦，目前是无。哦，所以这个理事长是讲 ，WHO 头一遍是咧73年的时候，迄阵啊呢有讲这0.7来监管。啊，开始呢像美国啦、欧盟啦、英国啦哈，陆续啊，包括中国嘛是。啊，就讲爱偌济爱纳管，然后像亚洲方面，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嘛拢有做这方面的管理。简单来讲，就是伊要提出的是咱这边无管制就对啦。啊，无管制呢，就是就唔知影嘛，唔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嘛，啊，就讲讲啉嘛，会变样的先。好，好啦，咱环境部这边

嘛无定即、這个饮用水诶一个标准出来啊。好、哦，安尼是啦哈，但是后来伊个讲，无咱就是呵呵啊，以后哦安排这方面的检验啊、监控安尼啊，实际上当年有一个检验是好代志嘛，好卖干那咧比卖啊，人伊嘛无做，迄、那个嘛无做，迄、那个无做啊，所以咱嘛无做啊，人遐侪人咧做，你为什么袂做？啊，这对老百姓是好的代志，干是呢？好，过来有讲到一个金控公司啊。台湾呢，哦，这股市安尼先哈，这零售保险公司啦、金控公司啦，拢赚个油细细、油细细。但是真正个比较起来呢，天差个地。钢管是金控公司，你讲像富邦，赚个惊死人嘞。富邦金控，干那顶半年，啊、哦，税后赚偌济呢？973亿。比顶一年增加比较90%，啊 ，EPS 6.67，国泰金控，哎，赚偌济呢？顶半年尔吼，765亿，好、啊，尤其国泰人寿这人寿公司啊，规手拢现金嘛，啊，投资这投资那，啊，股市个好的时候呢，嘛赚个有些些，啊，所以国泰人寿呢，今年以来呀、啊，会当讲啊，加赚了几啊倍。真的呀、啊，惊死人嘞！来到9597亿，创下新高。哦啊，所以这苏宁的这金控呢，哎呀，拢真赚钱呢。哦啊，那公家的这金控呢，啊那拢较两公两公。哦，以公家的金控来讲，兆丰金已经是上好的啊。啊，顶半年税后呢，是唯一一间呢，公股金控超过200亿。干那一间呢？人赚900几亿，你干那一间呢？超过200亿。哦，什么第一金控啦、华南金控啦、和库啊，拢超800亿啊！安尼是。哦啊，都都啊，变做咱公家这个金控的国票金啊、哦，国票金，国票金赚偌济呢？27亿。啊、哦，所以今日的媒体咧探讨啦，为什么民营诶，那安尼变变球？哦，啊，这种啊，公股金控啊，那安尼一般一般啊，这真正常啊。这原因个需要问嘛啊？阿亮有一个亲戚啊，咧这第一金控啊，嘛算管理级的哦。哦，啊咧因来讲呢，当然唔是讲无认真呐、啊。啊，但是就照规矩，是不是啊？啊嘛，看免你打真多，这个敢那讲，这个爱负担的迄个额度啦。啊，所以就看免去拼嘛，靠保障就袂安尼拼。哦，啊，民营的无同啊，是不是啊？吼、哦，都、就是讲拼出成绩啊。所以状况呢就差这尼啊多。同款金控公司，你看差偌济，做900几亿的，啊，光谷金控。上好迄个200亿，天差个地安的是好。后来咱另外来讲的是啊，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台湾的全国儿童的精神病流行病学不做一个调查哈。因为咱即马的儿童儿少啦，儿少精神疾病6个月，或者是啊，就是讲一世人啊呢，终身的一个普遍率。啊，一个是25%，一个是31.6%安尼先。哦，因为讲啊，人家几个年年哦，精神方面呢，应该都是咱较未疗伤到迄个严重性就对了。哦，即马的心理一个諮商心理师工会理事长是安尼讲，伊讲咱即马学校吼，一个辅导系统，虽然那么是积极协助学生，啊，甲介绍专家呢，啊，看医生。但是一个医疗体系合作呢，一个停留的都呢，就是专改跨进这个阶段了呢。安尼都无一个较全面性的这种双向沟通，包括对中的机制，敢是呢？哦，啊，你这安怎啊？这啊，你啊，做我介绍你去看迄个医生。哦，啊，刷了呢，然后呢，然后没有了。哦，所以这安尼是袂当啦，哈、哦，所以建议讲爱建立到呢校园助诊，哦，通信咨询，
包括跨专业的合作制度，来保障咱学校、咱家庭、咱医疗当中，在教学当中不要有断点。不是讲我发觉到讲这学生，哎呀，你这来我给你介绍去看医生，哎，安尼就煞，安尼就煞，真正安尼就煞起来啦。好，所以做个安尼先是无够的哈。这是一寡呢，一个这方面呢，諮商心理师所希望政府会当国加强这方面的就对了哈。好啦，咱另外讲的是总统的一个呼吁啊，不是讲呼吁啦，总统就是针对这代志看出的严重性啊。因为咱即马呢，这个风电离岸风电，这是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长第八遍的会议啦。啊，赖总统呢，先来表示，因为咱未来咱台湾，台湾电动呢非常要紧，咱台湾呢富国神山，包括这拖拉机，这供应链呢，这发电拢是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咱这电呢是非常要紧，哦，所以赖总统表示讲，咱未来这再生能源，包括咱这个海域的使用跟需求呢，会更加复杂，嘛更加提升嘛。哦，所以政府咱来有这绿化的风电，用风来发电哈。为这个一个的开发案，咱应该提升啊，比如说跨区域的整合，比如是咱国家的整个战略工程，哦，来确保咱政策的一个明确性加稳定性，这真要紧呐。哦，总统讲的这两点，对不对？我政策真清楚，我要发电啊，我的方向是安怎？哦，第二点就是稳定性，你莫常常变来变去。啊，人家敢投资，包括国内投资也好，国外投资也好。哦，上惊的就是你一个政策呢变来变去呀。啊，迄个大家听。过来，总统也表示，啊，这也是重点啦，哈。伊讲爱请咱的司法单位啊，爱严格，爱去抓遐地方一挂非法之徒啦。因为现在我们绿能这真要紧嘛，啊，政府也是啊，全力的推动。哦，啊，有利润不？啊，当然有利润啊。啊，是讲地方呢，有一挂就讲你要点遮，你电线要砍位，我才给。哦，你什么要安怎？啊，老百姓的抗争，我替你烦恼。啊，有诶无诶，就地方呢，照着这条呢，要来讲伸手啊，要来讲提好康诶啊，要来讲签下啊，啊，你代志就未顺嘛。啊，有的呢，到尾也不爱做啊嘛，因为太麻烦了，太复杂了，会使难行哈。所以呢，总统强调，希望司法单位呢，卖有加来介入到咱产业的发展。所以总统讲话啊，你就知讲这代志有偌严重啊嘛，是不是啊？哈，啊，经济部是讲，一直到七月七十，咱台湾有八座的风场的完工啊。哦，包括多一安尼是，哦，啊，咱去年吼，咱离岸风电单一年哦，哦，新增加的容量呢，排名是全世界第三名。啊，合到中低的这种发电容量这方面呢，2025年咱就突破了100亿度。啊，有够无够？这个永远无够啦。哦，所以这样啊，不断发电。来供应咱台湾即马科技产业的需要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灵菇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电话要拍卡。
0: 啊，拍谁？你接电话。
5: 哦，做拍卡，我头一届人跑。
0: 哦，哎、欸，来对坐车讲来。
5: 我的脚哦，
0: 系
5: 阿爸哦，阿妈另外生，啊，这讲讲对了，真正啊，阿妈爱食啥好？
0: 安尼你买三椒买瓦棍两行来食就好。
5: 啊，我九十一岁呢。
0: 九十一岁，那筋骨一定是较退化吼、哦，所以你食三椒食瓦棍，让咱骨头定的肌力。卡袂底神经愈底愈深愈底愈麻哦吼！
5: 啊，膝我会酸啦。
0: 哎，啊，就袂自然啦。
5: 啊啊，行都麻，都无到行。
0: 啊，底着神经的麻就是安尼啊。
5: 哎呀，就讲底啊底着神经。
0: 哎，
5: 就电工啊，底啊底着神经。
0: 三焦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三顿拢爱食哈。
5: 哎，
0: 你知影去倒买吗？
5: 啊。
0: 知影去倒位买吗？
5: 啊，阮住伫台下啦。
0: 台下苗雀药房知影吗？
5: 我唔知位啦。
0: 好。
5: 我老了，我。
0: 好。
5: 哎呀，少年，你爽快啊，无用。
0: 好，甲你送去好唔好？
5: 啊。
0: 甲你送去好唔好？
5: 好啊。
0: 哦，你的电话我有吼、哦。啊，甲你送三椒一盒，瓦骨一盒，啊，明仔日送，好唔好？
5: 吃哪吃？
0: 来，伊个三椒是白色的胶囊，一顿摕两粒。瓦骨是一头青的，一头白，啊，一顿摕两粒，啊，
5: 食两粒，
0: 嘿，啊，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啊，
5: 食饭遐酸伊无，我胃怎歹呢？
0: 嘿，你若感觉胃肠真歹，你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哦，啊，三顿拢爱食，好唔好？
5: 啊，食顿一顿食四粒安
0: 尼。对，哦，两粒两粒哈。
5: 哦，阮住伫青山对面遮啦，啊，去青山救都救无效。
0: 你即马三椒瓦骨咧食咧咬，伊个效果才会出来，因为会自然。啊，若无咱叫咱年纪有较侪一寡，也较退化。
5: 爱过咬了。
0: 嘿，咱即马若食，你嚼半个月才去咬啦，唔才会自然。
5: 哦
0: 哦，三
5: 椒。啊，那我知知。
0: 三椒1500块，瓦骨2500，拢总4000块，明仔载再甲你送哦，哈。
5: 啊，拢两粒两粒当只食。
0: 到店食配滚水食就好哈。
5: 哦，好，谢谢
0: 阿妈，拜拜，拜拜。
5: 阿边个再提来啊？
0: 嘿，阿要出门的卡电给你哦哈。
5: 哦，好啦，
0: 好，好，拜拜，再见。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
0: 嗨。
6: 你好。
0: 嘿，请讲来，嗨。
6: 我你的听众啦。
0: 是。
6: 你有在讲？诶，什么血力旺？
0: 是。
6: 啊，阮呐，我暂时血是无欠啦。
0: 是。
6: 啊，我即摆就是讲，我的脚，我有糖尿病哦。
0: 是。
6: 啊，我脚算会麻啦。
0: 是。
6: 啊，就那做深蹲还是啥了？我好多都感觉呢，边边点的按按按。
0: 你的重点不是食血力旺呢？
6: 啊、
0: 你爱食灵菇精，爱食三椒才对啊。
6: 三椒介好啊。
0: 对，甲灵菇精，迄只是有对症啊。
6: 哦，哎、啊，敢会促进血液循环？
0: 当然一定会促进啊。
6: 哦， 哦，安尼、
0: 啊。哦，啊，包括神经系统，包括循环代谢，是苓果精甲三焦才对，唔是雪利旺。
6: 因为我即马我看伊讲的意思吼，
0: 嘿，
6: 我糖尿病嘛足久的啊。
0: 是。
6: 啊，就是讲，伊这个问题可能是周边神经病变
0: 啊，对，无错啊，
6: 系啊，
0: 嘿，无唔对，吼、哦，所以你
6: 啊，就是对个脚底啊买吼，
0: 系，
6: 起来，加上咱个膝盖安尼啦，
0: 是，
6: 啊，当感觉像个关节炎安尼啊，
0: 你
6: 感觉较生软无力啦，
0: 糖尿病带久啊，关节的退化比阮较紧啦，
6: 哦，安尼吼，
0: 因为你个血伤黏嘛。
6: 是是
0: 哦，所以你的脚头会退化比阮一般人较紧。我建议你上要紧的是苓果精加三焦，那一旦加只瓦骨安尼上好，好唔？
6: 我你讲就是食瓦骨啊，
0: 三焦
6: 太好。
0: 哎，啊苓果精是一定爱对，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就会当食。
6: 哦，三项会使做伙食，
0: 对，唔免分开食。
6: 免分开食。
0: 嘿，你较重点是食这個，唔是食雪梨旺。
6: 哦哦、
0: 好不好哈？
6: 哦，好。
0: 好
6: 啊，我南屯家唔多，爱去做咩？
0: 你拢去多一间买？
6: 我家我上个几日有一间民生啊。
0: 民生有房屋，伊咧南屯路二段，咱古街啊遐啦。
6: 嘿啦，我知、啊、我知，我都拖成拖顶诶，我只拖七十年
0: 啊。你家去遐找赖上买就好哈。
6: 我赖上。
0: 对，好，好，拜拜，拜拜，再见，謝謝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苓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正式报道。
7: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赛事啊的呀。
8: 雪利旺跟苓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里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啦。
9: 穿得很激烈，吃苓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苹果精，你会挑到歹啊？
12: 苹果精，我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还都肥啊。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
0: 而且
13: 我免食药啊，困未起哈，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4: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用未苦呢。
15: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灾，得力苓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灾，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款落足。规年通天，用，赶紧注文，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俏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这个、国际油的介绍个价，啊，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甲伊朗呢有个拍起，啊，伊朗呢有一挂下面的组织啦，啊，伊咧赞助就丢了哈，当讲是啊配合伊朗，啊，像即马也门呢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呢，22日一天宣布，哦，就是讲要进一步、新一步针对红海啊，啊个封锁去，而且嘛，攻击了两架是属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啊，沙特阿拉伯爱卖油啊，也趁钱啊，哦，啊，即嘛你个封锁起来，哦，你通路我给你封锁起来，你油轮呢我给你拍，哦，这代志当然大条了。哦，所以这嘛，当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当中呢，这一个是一个新的战线呢。啊，你个想看嘛，这油呢出路出问题的时候呢，国际油价绝对得个压嘛。哦，突然间迄个时候呢，突破了一桶$100呢。啊，本来已经落，我即嘛个压起，哦，个压起你要绝对呀、啊，这通膨得个压起。啊，甚至有风声呢，这美国嘛可能呢，啊，必须要升息啊呢。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李沙伊的破文，伊讲你这个组织哦，青年运动组织，你呢啊不收手哈，阿尼斯呢，美国针对你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包括伊朗啊，有重大军事的给你出发。哦，而、啊、且、这个、组织青年运动是安尼讲吼，伊讲因对两家呢。就是为我们封锁的沙特阿拉伯油轮发动攻击，哦，我就跟你讲，这不能行，啊，你个要行，啊，我就砰就跟你拍那些啦。哦，甚至英国的这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嘛，讲，伊讲一架油轮的船长，哦，通报，讲因的到位啊，啊，有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啊，啊，给拍掉，然后退休。好、哦，嘿咻！啊，阮的船员呢正在灭火呢，是哦。啊，这组织呢是讲啊，封锁呢代志，啊，就封锁了。沙特阿拉伯这边呢，已经有十只船呢，安怎呢？我头行，啊，因呢继续，啊，来封锁。啊，国际航运商会是甲法新社讲呢，这个组织呢一直透过无线电向这船家呢啊，甲因公布。啊，就是讲你呐，无遵守阮的决定者，啊，安尼歹势，阮就锁定你，变作阮的目标，就是甲你拍嘛。啊，即马青年运动呢，伊做伊封锁红海嘛，哦，所以中国呢，这霍姆兹海峡即马，后续呢，佮加上这边呢，真正是真头壳疼呢。啊，本来咱讲的红海这个所在，哦，这。全世界海运的油经过这呢，有占到12%遐尼多呢。哦，啊，这袂行，啊，袂行，哎，袂行嘛是有的船会行，会行，哎，当统计呢，这是《华尔街日报》讲的，两只中国的超大型的油轮，啊，包括这船名拢知影啊。23日一天呢，为沙特阿拉伯，哦，盐埠港油。哦，对完完哦，然后快速行位呢曼德海峡，而且通过这两架船是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面呢，啊顶面啊，伊要经过这个所在时，哦，两架油轮呢，拢将目的地呢，标示是中国的船员哦，这是阮中国船哦，哦，安尼先呢，哎 ，OK， 经过啊。哦，所以伊朗革命卫队呢，李沙贤的标示了哈，伊讲因组织了三架油轮呢，通过霍姆兹海峡。啊，这三架油轮我为什么给怕呢？因为因就是啊，美军这边呢，啊，甲因讲呢，这会当安怎行啦？啊，因就企图要经过这。所以阮就给怕呢是哈，所以即摆呢，那阿联西这油的介绍短期间呢，恐惊拉不落来。而且战争呢，战这么久，某人咧讲啊，这伊朗呢突然间变这么厉害，哦，伊朗敢有这么厉害？伊朗无人机是真敖做无唔对，
啊，飞弹呢？哎嘛，敢那做了未歹，无唔对。但真正遮厉害嘛，会当战遮久嘛？啊，敢那拍未完呢？好、哦，所以啊，伊朗的最近呐、啊，尤其啊，变作迄个打击点呐、啊，很精准哦，很精准哦。啊，所以呢，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咧波斯湾国家有真侪点吼、哦，伊据点呐、啊。伊朗会当准甲你拍掉，唔是一位两位尔，拢总有十二位所在。尤其是美国咧沙特阿拉伯大赛馆，三月份呢，也是遇袭呀。两架无人机，见证者无人机，降落到呢，因这大赛馆外面，碰者一粒、两粒，哦，伊会当有一架、两架啦。啊！伊个无人机就敢那炸弹，第一架先啊，安怎咧弄起来，破口出来。第二架佫照这个破口哦，佫飞入来，砰一下咧，佫拍入去。那有这厉害？哦，伊朗当时变这厉害啊，所以有问题嘛？啊，美国怀疑讲后边面是俄罗斯，暗中呢那个协助，所以即马咧调查呢，俄罗斯是不是有提供？目标情报，或者是讲啊，提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和伊朗呢，一旦变个这尼啊厉害，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有这个情报人员咧讲，用除了俄罗斯以外，无其他的国家呢，一旦有这种啊，啊，这种敏感情报的能力跟动机啊，俄罗斯的情报单位嘛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有影啦。哦啊、所以后壁面呢，拢有人咧个暗做嘛？啊，中国无个伊人暗做吗？好的，哦，其实呢，加减嘛一定有吧，是不是安尼先？就敢那讲乌克兰赶快嘛，乌克兰安尼战几年啊？战四五年啊呢？乌克兰当时变个遮厉害，后壁面呢，欧洲也好啦，美国也好啦，这资源也好啦，情报也好啊，嘛是拢可以啊。哦、所以我们讲乌克兰呢，哦，一只要出动了，真正拢非常厉害呢。哦，所以要拍掉，拢要拍掉，所以俄罗斯哀哀叫嘛。啊，俄罗斯那有可能点点，和你美国呢暗走乌克兰呢，这么暗走伊朗呢，跟你来战啊，是哈、哦。不过呢，这个战料呢，以今嘛来讲哈、哦，这乌克兰呢，啊，伊所发电的这无人机啊，真正今嘛全世界上厉害。哦、伊朗当然真厉害了哈，乌克兰的呀、啊，即马当讲是上界厉害。即马真侪国家拢咧演习，哦，演习就是讲，你若无普通时安尼训练，你真正战争的时候，你会惊呢，你会乱呢，你唔知道要做什么代志哦。哦，所以不断的演习嘛，啊，演习买单，和对方呢，可以了解讲，你看咱遮强，哦，和对方知影讲咱遮厉害安尼先。但乌克兰无讲，乌克兰无时间演习，乌克兰逐天拢是面对面的，唔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演习就是和你战争的时阵呢，袂惊。乌克兰是逐天拢在战争，所以伊啊每一天呢战争的经验，可以发展即马无人机甲即个现象，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伊是真正呢用血、用经验。哦，所以研究出来无人机，伊绝对是全世界上厉害的嘛。迄是用人、用性命、用血啊、用经验做出来的呢。所以有人咧讲，即马全世界上搞战争的，就是乌克兰实战经验。有人咧小看美国啊，你美国咧偌厉害，都会看到你的军队落去甲人咧战争。美国人即马唔敢派军队出门咧，因为特别出门咧。诶，感觉上咧，成绩拢无够理想。啊，所以美国人一个死一个多，伊国内就乱嘛。啊，这就是美国的状况嘛。所以美国呢，即马如果呢有一条呢医生统计啊，这条医生呢就是军事方面呢的支出，哦，来到37.7亿，37.7亿的军事费用，惊死人，好厉害。啊，所以这呢，就是美国目前的方向嘛。我一直开钱，哦，做上新的、上厉害的、上用的，哈、哦。啊，但是你若真正讲到战争，派兵出门呢，伊就是卖，哦，唔通呢，唔通派兵出门。但即马听讲又搁要出手啊。
啊，这出手要拍倒位呢？马利，马利这个国家咧非洲，哦，这就是要打击到类似啊，这伊斯兰穆斯林的支持组织啊，所以川普呢，伊要打击到恐怖分子嘛，要来结束全世界冲突嘛，这是伊的目标嘛，所以即马呢，伊嘛可能要来拍这个第八个国家啦，当然来讲哈，叫做马利，是不是？最近的出手，这马利这所在是咧非洲的西边，咧西非的内陆。北边是阿尔及利亚，东边是尼日，南边呢是塞内加尔啦，几内亚等等这，伊是有2500万的人口。因为这个国家最近的伊斯兰武装组织哈，是马利军政府跟俄罗斯的佣兵啊，哦，这之间呢非常混乱。现在川普总统呢，跟他俩这个所在哈，有一寡呢，伊的想法，一点才开始进行啊。

0: 得力林高精，得力学历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力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盖户，谁来去做菜吃啊的呀？
2: 雪力旺跟林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汤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高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尼食，加上虾呢，你往会串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7: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八八节就是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林高精，得力雪梨旺，三椒盖好，两阿加半阿大包装的，特别做安的先哈。有帮遐呢，你就直接注文啊，需要贵州啊，是讲啊，咱的阿公阿妈两个在吃啊，一讲呢，吃早嘛是吃三顿呢，迄几粒呢，大家先掠起来哈。啊，嘛免讲一遍呢，几年拢无顿来。啊，即马真侪阿公阿妈甲我教，啊，我甲你买啊，哦，啊，你每个月甲我送偌济来阮厝诶，对不对啊？哦，啊，十二个月，哦，有房价，啊，有房价嘛，拢电脑嘛，啊，电脑咧，当时啊，三位阿公爷啊，三位厝诶去安尼先哈，安尼先是较应该是较正确诶做法啦哈、哦。不过即马大组有房拢有，就直接呢去有房甲注文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都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高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椒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接听。哦，啊，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呢，啊，另外买录音室，买来家接电话。哦，你当下播卡来找我也很好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哎，兄弟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带有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不怎么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邓老杰和江泽廖丽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哟。吃饱未？吃饱未哈？嗯，这是准备吃唔哈？啊，这是问候语啦。啊，讲到吃饱这个问题就对哈。嗯，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啊，我就是拢吃蛋饼啦，哈，啊，无就是吃这个吐司啊、三明治啊，大概是这类的早餐嘛，对不对哈？那其他呢？中餐、晚餐，要问你们一下，恁到底有在吃饭无？我讲有啊，开无吃饭？嘿，啊那安尼是上好的哈。啊那拢无在吃饭的哈，这都爱注意。啊，无咧食饭啊，应该是呐，为咧减肥吼。啊，无就是讲，啊，我有三高，尤其血糖的人，改为食饭，啊，拢食一撮撮啦。啊，若有食饭，讲我拢食炒米。啊，到底是食饭，那你有三高，还是你有糖分，是食白饭 ？OK， 还是食炒米搁较好？应该是食炒米吧？那也不一定。好，来，今仔日来跟恁讲着食饭的学问啊。那在医书咧讲吼，恁若想要减肥啦，啊白饭拢唔食吼，很难受啦，香菇难受啦，香菇难受是啥意思啊？哈、啊，相思难受啊，是啦，迄个早一个月，咱卖发音不标准吼。那医生的建议是安尼啦，你就算咧减肥，你嘛一定爱食啦，那无食很难受。你想要瘦，无遐简单，无大件，血糖会佫较无稳定啦。哦，所以今仔这篇有讲到，你要减肥的，还是讲你本身有一挂慢性病的人哈，对这个白饭有一挂错误的观念哈，要来大家分享一下啦哈，卖讲纠正啦，互恁参考啦哈。所以长久以来呢，真侪人对白饭拢保持着一个错误的观念呐，甚至将伊视为健康的敌人呐。有人认为白饭的升糖指数足悬的啦，因此呢。当作白饭的糖分，甚至有人会认为讲白饭的糖分可能比面包佫较悬吼。事实上，迄就是安那混淆了。糖，吼、哦，有两字哦，伊的发音拢叫糖哦。倒两字，一字是米字部的，吼，啊，一字是这个球字部的，这两字拢念糖，但是咱乡亲都比搞错了这两个。这个发音一样，只是字，那个字面字义不一样，但是伊的迄、那个就是讲咱摄取对咱身体影响也会不一样，吼、哦，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大家今天来分享这一篇，听听看呐，哈、哦。这个中医师李嘉玲呐、啊，李嘉玲，伊跟大家分享的都讲咱讲着糖对不对？哈、哦，就求字不记糖哈、哦，是碳水化合物的总称，包括着淀粉。等等复合性碳水化合物都算都是属于糖啦、啊。啊，佮有分啦、啊，分作单糖、双糖、寡糖、多糖。哦，单糖、双糖、寡糖、多糖。那另外，这个米字部的糖真正会甜。哦，糖这个字呢是具有甜味的简单糖类，所以伊嘛是属于糖哦，球字部的糖。但是它是会甜的糖，通常是指单糖和双糖，差别在哪呢？所有的糖都是糖，但是糖球字部的糖不一定是米字部的糖。你听有没有？先发想一下听有了，所以比如没有甜味的淀粉纤维素，它就是球字部的糖。所以李嘉玲医师说，白饭所含的主要是淀粉嘛，所以不是精致糖，不是咱食迄种糖，甜的糖的有甜味的糖，好、哦，伊是主要成分是淀粉，并非精致糖。两者伫营养甲代谢顶面是无相像的哦，卖插插做一回讲。所以传统的观念当中，饭唔但是主食，更加是补充元气的重要来源。所以你甲想气这个字哦，气啊，气这个字啊，哈。诶，冰冰是不是一个名？哦，你那下去，那生气的气，哦，正气的气，
这个气一来底是不是一粒米？好，所以讲你想讲气这个字啦，下方正是一个米字啦。所以当当人那是感觉疲劳无力的时阵，你得爱先问家己，你今天够好好食饭？所以是不是饭食了有力？咱这一个做事的，一个做苦力的哈，你若无食饭，你敢出有落力？正伫收音机边啊，甲我咧甲我应啦。啊，我倒无食饭，免得做工课啊，恁卡呢？对，所以爱食饭靠力嘞。所以现代社会当中，常见一些人因为惊淀粉而不吃白饭，该食啥？面包啦、吐司啦、蛋糕啦、零食啦。殊不知，这物件同样嘛是属于淀粉类，甚至往往含有更多的油脂跟添加物。所以你要想，这对身体反而是负担呢。等到是，你拢食这物件，等到是负担呢。所以李嘉玲呢，对中医角度来个看啦，哈，那是脾胃较虚的人，即使摄取更加侪蛋白质，身体嘛无法多吸收呢，很难吸收的呢。按很难吸收，咱的鸡巴变来养成呐、啊。我问你耶，欢迎讲这点吼，就是咱我有专访到这个百大名医吼，郭伟廷医师，有讲到这个气哦，有讲到这气哦。如果你若不活化咱的机能，你就算你食什么物件入去，伊嘛无法多吸收哦。啊，所以伊咧讲，因咱冇咧讲到这个气哦。我们咱我咧他们开讲的时阵，伊讲到这个气，伊想推崇的是什么物件？灵芝啊，灵芝啦。好，那个继续听了哈。好，所以说，咱脾胃呐较虚弱的人呢，就算讲你搁食较侪蛋白质，咱身体是很难吸收的啦，很难吸收利用的啦。啊，很难吸收利用，到尾啊，咱的肌肉自然我都形成，形成。那这样子，久而久之，变成啥肌少症？哦哟，是这样哈。好，所以营养吸收甲转化，仰赖的是健全的消化功能。啊，对于这个体质平和、胃肠较好的人来讲，使用的糙米确实是有帮助。但呐，对这个身体虚弱、消化不良的人来讲，糙米因为较歹消化，其实在消化上一较粗嘛，哈，比较硬嘛，所以反而是比较难吸收哦。那对体质虚弱、消化较歹的人，吃糙米等都是歹消化哦。反而是难以消化吸收的哦，所以食物的选择是爱以咱的这个体质立定啦，不是一味追求啊某种的健康标准，你知不哈？所以你如果长期不吃白米或淀粉的人，容易的是导致上营养失衡，营养不良。部分的国外研究嘛，咧讲长期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者，罹患的忧症的比例是较悬的哦。所以碳水化合物在咱人体扮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伊唔但提供能量，伊嘛含咱的神经传导有关系。所以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蛋白质才是营养素，只摄取蛋白质无法多补回，也无法多补足了，满足着咱这身体全面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得要均衡的饮食啊。所以你均衡都不饮食，连饭白饭都不吃，你的身体会健康嘛？对不对？所以李医师在咧讲，对这个身体哪较好诶？哦，就是对于体质强壮的啦，哈，需要控制血糖或者是减脂的人来讲得对。适当控制糖类摄取，无定是适合的。但对一个你三比八食袂生肉，甚至着逐工都安尼看你，什么像爱红吞大足忝的咧，神叨叨软高高，这种人啊，等到需要补充。这个饭量来恢复体力，简单讲，你就是爱食饭来恢复体力。所以临床上呢，常常看一挂人明明身体都足虚，啊，唔过计食饭，食了一嘴的，食一撮的，食一嘴的，安尼就对了。甚至完全都不吃主食，伊讲这种，伊讲也本看到这伊拢摇头，你敢不知影？所以讲大家注意的就是长期极低的碳饮食。可能使得咱身体逐渐降低对这个葡萄糖的这个利用的能力，安尼等到增加胰岛素的阻抗，使得咱这等到咱这体内
负责运送甲台下葡萄糖的机制，那减热时阵，一旦重新摄取到这个碳水化合物，血糖颠倒会飙升。所以你若看我咧一寡减肥的人，虽然减到三百八，但是也是安怎减落，你嘛知道，拢我唔知啊。求存的都减落来，但是一旦伊那个那是个开吃的时阵，吼，迄个肥就变成是一扎头啊，会体重的两倍，要搁较肥，有无？是齁，所以讲，这样叫做恶性循环，不是真正的健康之道齁。所以血糖的控制齁，不是看数字，中医看是看啥？中医看脾的运化功能。李医师在讲，曾经碰到一个出家诶出家师傅哦，出家师傅出家师傅，伊的饮食就是足清淡的，过午不食啊，过中昼都无食哦，饮食很清淡，过午不食，啊几乎嘛无食甜的物件。嘛，无食水果的物件，啊，结果安尼，咱想应该食足清淡哦，身体袂歹哦，无想着讲，一个去做健康检查，医师既然该检查出讲，哎呦，师傅啊，你有糖尿病哦，你看你有血克无啊？啊，惊一条无啊？哎，血克啊，我这医师足清淡，我还有糖尿病，你看吧。医师讲，伊脉搏哈整体是虚弱的，所以讲的建议讲，你爱吃，你要适度的增加饮食，爱把咱的胃肠吼先顾好，才会当真真正正稳定你的血糖。然而，为着要让血糖的数值看起来很正常，伊等到食搁较少。你看，迄个家己想家己对，我若食较少，血糖就落来；等到食较少，啊，食较少，我跟你讲，你血糖永远都控制袂好。当当。控制数据凌驾在你调养身体之上，往往忽略的是你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就是你都不爱吃，你应用无平均嘛。所以西医的观点，血糖无稳定，含胰岛素的功能是有是密切相关的，无对。不过，那是伫个即中医的理论上，药草的功能可类比咱的即个脾甲药剂，尤其初期拢含脾是有相关的。好，所以脾主要它是运化水谷啦，用咱的食物转化成精致。

跟适量的饮食，才是真正养生。李医师在讲养生之道哦，第一重要，所重在均衡饮食加规律运动，气血若充足，阴阳平衡，血液循环那是通诶，这个顺畅，血液循环那是顺，这是咱身体真正的健康基础啦。白饭不该被污名化啦，伊只是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啦。真正重要是将来，唔是排斥某一种营养素，是爱去理解咱家己自身的体质，吼，是唔是爱回归适量，该当安怎食，哦，安怎配，安怎食较原诶，这个原型食物，好，这个就是自然饮食的这个原则，好，所以讲真正养生不是排除，唔是排除的特定，就是某一项秘密唔食，而是试体。适合的咱身体，试体的是适合吧？是合适的是，是爱适合咱身体。噶，你到底你有均衡饮食无？这个是比较重要。好、哦，所以不要排斥。即摆给咱慢慢讲点，干啦，独独白饭，有一种人是什么货伊都是唔食，独独什么货伊都唔食。所以，逐项拢爱食，只是你爱食，你得给食一撮毛巾；你若无爱食，减食一撮毛巾。慢讲拢食高米安尼就好啦。啊，尤其白饭啦。哦，白饭卖污名化，讲啊，怎么食？咱有些慢性病，尤其是有糖尿病人，啊，食白饭咪像慢我嘴开吼，慢我嘴开唔对啦，还是得吃一点啦，要不然对你的那个胰岛素的分泌也不好啦，会可能造成胰岛素的阻抗，那你的血糖怎么控制得好？只是咱卖贵量，好唔好？啊，水果卖，你讲水果为医生咯，啊，你可能食得一粒拳头母啊的量，其实你无一粒拳头母的量嘛，无要紧啦。你若比如讲像。那你的芭拉伊本身唔是足甜的水果，所以你食一个拳头母的量 OK。但是呢，对着像讲啊，讲往来咱台湾咧种往来袂酸啦，较甜的无人对不对？你食一个拳头母的量，我感觉得佫较侪啊，所以家己去配啦，家己去调整安尼就对了哈，好吧？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喽，哎、欸，听什么歌？好，安尼咱来听好啊。安尼来听这首刘文正所演唱的歌曲啊，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超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进广告。听讲，
1: 啊，这个档的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事啊，做西工个事啊，这个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这我今目睭看的，
0: 哈哈，
1: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西工。
0: 你亲目睭看到？
1: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对
1: 哈。
0: 明仔
1: 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
0: 嗯，
1: 要过来大四处啊。伊他拄仔来敲我，讲今日去巴掌去，
0: 嗯，
1: 啊，明仔载咱搭来高雄，咱搭来。
0: 食雪利旺吼，食雪利旺的生肉、生火嘞，气色好嘞，吼，佮有咧动吼，啊，伊迄个参，因为内底迄个咱的蛋蛋酸是参有着鸡肉，吼，协助鸡肉生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啊，这咱身体无多制作哦，这爱可啉、可食，所以爱去外面食入来就对啦。啊，但是食入来，你的吸收怎样啊？不一定。我讲奇怪啊，你讲营养食啥，我嘛是食啊，但是我的吸收有限，啊，你得歹吸收，你体质得歹吸收，所以体质若歹吸收的，你得爱好啊，精密啦。好，你要食啥，你得好啊，精者用米太太之类的。雪利旺才是适合你的体质啊！好，无论你好吸收、歹吸收的体质，雪利旺就是甲你包办啦。因为伊就是迄个二价铁，唔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上紧的就这样。所以你也要讲一罐两罐，看到效果的。平时风尊的不是哦，啊，无精神啦、啊，悠闲啦，吼，讲话要死动，系安尼就对啦，吼。啊，无就是食袂生肉、无肉、无脱啦，啊，就无风无摇的，风吹倒倒的，倒倒大树的，这就对啦。较会遐虚弱的。像白西西的安尼啦，晓啦，难啦，啊有这个面食好卡唔啉啦，卡会买啊，一工过一工啦。哎呀，公公安尼，听有吼，你较早啉的，你得较早恢复，你卡会买一工过一工呢？哈，你今仔日八罐八条康亏，吼，像西工啊，啊八罐八条康亏，油菜嘛是爱八罐啦。啊，你啊要摘落来要安怎？啊，现在摘落来，啊你用行啦，啊无烂啦。做侪人吼。无过分倒伫遐，我想我较安怎？你问本人是安怎较伫遐？我阿仔在同我用，同我头前同我乌天暗地得分去啊！啊，都安尼，伊的印象，你若问因啥印象，就是安尼。安怎发生的，因家己拢唔知影啦，恐怖的呢，对不对啊？嘿啊，雪莉旺爱跑爱啉啦，只要气色好，面色好啦，食好吼，安尼出有力啦，唔通有力出无路啦。只要咱安尼有吧。一个会生吧，啊，有力去来甲车拼，吼，有迄个气力去甲赚钱，安尼上好啦。啊，爸母讲，无咧赚啊，靠要你若有力吼，去遐佚佗，你若有力吼，佫会当骗孙。阿孙咧叫阿公阿妈该趣味，对无？你像阮同学昨个卡来讲，人伊要做嘛，有欢喜无？无欢喜还卡来甲我讲，对不对？嘿呀！啊！那个，迄个痛要抱孙，像迄个一手抱双孙，痛到也无用，通啷滚的，有无？啊、哦，身体顾好，啊无阿孙的哈，你撞咧早时，搁一种挑战呢？哎呦，笑糖的，安尼无死定，得爱好笑糖无死定，表示这个也是正常的。那乖乖底下坐，你就知死呀！乖乖底下坐就有问题啊啦！啊唔可哦，迄、那个阿公阿妈吼。爱食药个较辛苦倒去啦吼，没关系啦。阿君讲个身体够用，药师嘛该处理。啊，你赞好来，迄、那个雪莉旺该啉落去，哈咪哦，爸爸姐姐莉旺靠轻松了。原来迄个母亲节是无参加哦，伊跟咱爸爸姐姐出来参加了，所以我来赶快买四罐送一罐，咱一箱多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爱贵州今日个无。嘿，大大细细拢会当跑当你嘛，恁孙啊，多这时阵多哦，来登请讲哦，登咧多，雪莉旺站落去，大家有够水的有哈，所以拢会当跑当恁是咱家庭的宝。阿公阿妈，好，出去一路食少无营养的比赛，好，你也泡好啉，好，咱那些阿孙咧真咧登咧多，啊泡好啉，好，阿咱咧查人啊细细也袂清气，啊泡好啉，嘿，查甫人啊，感觉有气无力的，哈，对不对？啊泡好啉。哦，大大细细拢会当泡会当啉，得你的血量适量，佮啊加零果精落去听气，好气伫头前做开罗万岁，吼开罗前方伫咧走，好说气是血之水，啊血是气之庙，这两项合做伙食是气血相调上好的产品哈。好啊，拢赶快加零喝一下，一箱五罐4000块呢，啊看要买几组，哦三个月份的半冬份的 当分的拢甲起起咧，哈。哦，一年一拜年哦，要健康上健康哦，健康要增增加哦。就是爸爸节，雄霸天下，好，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勇健啊！那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下面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互详细。唔免客气哦，固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今日乡亲的朋友，蛋糕节刷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咱来听迄个少年的爱情是虾米啊？你了，咱迄个老人的爱情是虾米？那来啊，过点要讲老，侪岁人，侪岁人啦。好啦，少年呢，的爱情是虾米？啊，侪岁人的爱情是虾米？咱来讲少年的好啊。先来讲少年的，这个阿文啊吼，这个少年呢，伊讲因老爸伫个森林有间工厂，所以伊大学毕业，伊就去因老爸工厂斗三工。伊讲，迄个时阵伊工厂吼啊，刚拉拄啊有来一个新的员工啊。新的员工，吼，伊看老爸工厂斗三工，这可能以后也袂是要换事业的啦，吼，因老爸要放好伊啦，所以以前去工厂的时阵啊，多起阵，多啊好，因迄因迄个时阵完啦，有应征一个新来的啦，吼，啊，所以因的迄员工拢在伫宿舍内底，但是这个新来足奇怪，迄个特工吼下班了，这随消失去啊，无看人影，啊，拢爱到暗下十二点才会登个宿舍。伊讲，逐工拢会帮伊开门的，所以对这个人印象非常深刻。好啊，家己讲，这个查甫囡仔真忧郁啦，忧郁的男孩，不露不露嘿，敢那袂像心思重重的模样爱得着。啊，伊讲这个情形多过一段时间，好，等着多默默在一工多工厂十周年庆，哦，工厂十周年庆，大家拢一路欢欢喜喜的庆祝。可是这个少年呢，伊也是同款。时间到就无看呀，拢暗下十二点过才有出现，所以这阿文来就感觉足好奇的。这回拄啊，伊今仔十周年庆，嘛是去遐换灯来，嘛是一个伊个开门的，所以看到伊时阵，阿文啊就摕一袋蛋糕给伊啊，因为今仔是公司工厂十周年庆嘛，爱怎啊摕一袋蛋糕给伊啊。啊，阿文来讲啊，今天是工厂十周年庆，啊，这少年的叫志忠啊，好，志忠讲谢谢。啊！你即阵较无闲吼，啊无你是安那开拢遐晏转来啊？啊！即种我同我甲因讲去补习吧。哦，去补习无？伊讲伊阿文阿讲去补习这两句足久无听呀呢？有影？伊讲好补习这两句足久无听呀。啊！你去对补习吧，台中。你莫讲说笑啦！啊！你对婚姻骑车台中补习啊是有影无？吼、哦！真的啦，对啊，阿伯那就是去等于婚礼引导的工厂来学习的啊。啊，这个引导引导工厂的员工，哎，台中哇，真正对婚礼徛都卖去台中补习哦，腰受骨。阿伯，你起码是受的什么刺激呢？阿文啊，总好奇咁讲，你是安那在台中，在地方，你徛在台中补习，你即马是受着什么刺激呀？讲什么刺激哦？啊，得我有一个真好的情人呐、啊，真好的情人哦、啊，嘿，即马就是故事要开始啊、哦，重点要听故事啊。一个最好的情人，跟你补习有啥关系啊？伊讲有啦，因为。当时我做兵的时阵吼，伊甲我讲，伊要离开我啦。我问讲，啊人讲兵变啦，我为啥要离开我？就是因为迄个七啊吼，有一个更较好的对象啦。这个对象是一个硕士啊，哎，硕士。那博士是较，博士较稀罕呐。这硕士伫台湾嘛，满满死呢，靠腰。这个是他们分手的原因吗？我不知道啊，反正女生喜欢那个格式硕士就对了啊。哦，今麦阿文来同我讲啊，然后呢，这笑了都转不结果啊，然后呢，哎，我阿吉信吼，今麦阿吉电话得个讲啊，讲吉信吼，我是五专的开始交往啊，所以对五专开始交往，我的感情有七档呢。哦，七档的感情嘛真久啊，嘿呀、啊，所以。伊甲我讲，伊迄落爱着别人啊，对方只是的硕士，读了七年的感情，我放不下伊如啊。伊是硕士，我嘛唔是懦夫呢，所以我决定吼要去考研究所啦。
你就是安尼去迄落哟，安尼去补习的哟，嘿，我是讲啊，为什么走遐远啊？哎、欸，对对，我嘛怪奇怪。啊，你补习，你现在分年拢无补习班啊，你啊，对不对？啊，为什么走遐远啊？伊解释是安尼的，资料解释讲，只有我才会当家己讲，我忘了他的存在了。啊，唔过，无想到讲，我佫较想伊啦。唉，这个年轻人的恋爱也是很复杂哈、哦。啊，那像我这种无情的人，说忘我就忘啊。啊，真的啦。我唔知安那话，敢那我这个个性，敢那情把我拔未掉咧，我啉一下茶咧、嗯。真的啊，尤其我个一个个性哦。那离开啊，你都卖去赶紧做嘛事等来哦。哈、啊，我讲啊，分手了还想挽回，我们拍谁？对外讲我没有挽回两个字呢，你最好是不要给我回来。我这个人也不轻易提分手了哈，啊！但是如果真的分了就分了哈，就不要再忙，就忙个工要挽回这件代志啊！我拢有我一个观念，就是下一个会更好了啊！一分开表示你无缘，啊，若有缘呢，真正说都把你灭掉；啊，若无缘，就自然就好。我拢感觉讲吼，缘分这个物件，卖强求啦。强求的缘未甜，强慢的果未甜啦，强求的缘绝对未圆啦。你去挽回倒转啊，你之间分手一定有一个原因伫个，那个原因还是在啦。佮倒转啊，迄个原因赶快要佮是伫个啦，对不对？有甚物路用？那个还是你以后吵架的点嘛？干嘛嘞？对不对？是，所以下一个会更好。嘿，爱看有缘的做伙啦，嘿，去感情看疑问，那像这种，这真正。我就觉得说，你可以为了一个拥有硕士身份学位的男生放下七年的感情，这个如果是我，你走了就走了呗。哎，祝福你啦，哎啦，我是袂讲爱人袂得就人混乱啦吼，但是祝福你啦。哎，这种情的人怎么可能会让一个硕士的学位就的瑕疵呢？那可是诱因吗？除非你们两个真的是感情上什么个性上的那个缺，哎，等缺点。已经过来当无法导航去克服的，阿咱再来讲，那唔是只啊，这种的无情的，刷刷伊好啦，刷刷伊啦，刷刷伊啦。啊，你看伊就是放袂了，哦，我们去台中补习馆啦，就是为着，啊，无去即马时啊，好风吹会放伊放袂过哦，啊，无你看要冲啊，哎，个你讲唔是，唔过我个愈受伊咧，啊，即下无人讲对啦，是安尼讲啦，毕竟七档的感情吼。讲放的放，应该是也无遐简单啦。啊，是讲你都无试着去挽回哦。这种也讲有啦，但是伊都唔敢接电话啦，也唔见过安尼啦，嘿啦。啊，我为着要挽回伊吼，我可以给伊做介玫瑰花呢，所以我每一礼拜拢送，拢寄张批给伊，顶面阁拢叶附一朵玫瑰花呢，就希望讲有一天会当阁中意呢。哦，啊，那呢你唔是无努力呢？当然是有啊。啊，好啦好啦。对吧？啊，无那得个集中安慰，好啦好啦，安尼吼，你迄个放较开个啦，先放较开个啦。为滴吼，代志应该有希望啦，够有时间你解决啦。哦，啊，当然，集中啊，得个说说，等伊个宿舍嘛吼。但是现阿无那心过来哦 ，OS 是讲，世上佫加一个看不破的人，这个本来就是要看破，不怪阿无那讲只看不破，真的看不破。好了，一当过去啊，这个集中啊嘛。如愿以偿去考到研究所啊！哎呦，是哦，容易了哈！啊，伊个旧精灵，就是这个放下的这组囡仔叫啥名？叫嘉文啊！你敢知这个志中啊吼，偌痴情呢？啊，你一路你补习考研究所，又个你就是拢一直个寄配合伊了哈。所以这一年来哈，你敢知这个？虽然看你这女朋友册，伊逐工伊就是淡薄情，就是甲寄真批吼，甲寄批可能内底写啥咱唔知啦吼。但是这嘉文啊，家己讲对这查某的，收到一单过后，伊收到之中啊寄好伊的批已经98封啊，98张批啊。伊讲其实这嘉文啊半当前的看，你讲这个早囡仔是不是伊爱的硕士？但是这嘉文啊半当前嘛，看这硕士男友分手了。因为双方个性不合，不过这家文化业的讲，始终啊，诶，批将来冇断过啦。好，所以之前无讲无愿意见到始终啊，是因为对有点仔内疚。你也知，
你安尼怎么对哦？对他有一点内疚啊，所以看伊批嘛唔敢，是讲头啊几方有看尔，后来唔敢看，就是惊讲因新这个新的男朋友发现无欢喜嘛，所以伊个家务呐批拢收的是无看，但是这之中啊，就是不断那个寄批就对了哈。好，啊，即摆家务呐，含这个新的男朋友，这宿舍的男朋友是不是？是不是分开啊？还有两个有机会啊，对不对？照你讲两个机会啊，哈。后来，所以家婆最感动，讲有一个人会当对伊如此，迄分手当我，甲即马拢有放弃，还佫继续咧嫁批，所以决定讲，如果伊老即份心也嫁到一百张的时阵吼，伊就是要重新当伊的身躯兵，重新再回到他的身边。好了，好不容易熬到哈，熬到接到99封信，应该快100封了哈。嗯，歹势，这个时阵的娘娘。这个家门啊，把批裂开，内底不是附玫瑰花啊，啊无咧，是一张喜帖，是张喜帖，所以赶紧的吼，甲读起个内容，赶紧甲读内容，内容写家门，等你一等我，我也考上研究所啊。本来我一直对你，迄落旧情难忘，但是呢，这个时阵有一个查囡仔出现啦。伊对我足好诶，因老爸老母啊嘛足照顾我，所以我无想要辜负因，决定要来跟这个查某囡仔结婚了。相信你嘛会找到一个更加理想的对象，在此祝福你，志忠。咋了？咋了？啊，咋了？恁敢无听到这咧？哈，这查某囡仔吼。一准怕是没接到100封的时候，特别等于集中啊，哎，辛苦兵，我就觉得是哪来的自信哦？啊，嘿呀、啊，是你当初给人家棒杀的啊，然后又等人家寄100封信的时候，你才回到人家身边来，啊，你是哪来的优越感呢？哎、啊，得集中咧放未开啊，嘿啊，我砸到册啊，搁你加加加几张批咧，合理对不对？你看还要等100封信，结果。这个一早做决定，或许就挽回。结果你就等啊等啊，等到那季中啊爬得起来啦，对不对？那么爱你啊，学会的来不及，那季中啊真正开窍啊，真的下一个会更好。所以沉溺在沉浸在那种的情绪是要创啥？是不是？我讲好人就多啦，啊，真正看你真讲哦，嗯。那个跟你有缘的人在等你也不一定啊，说真的啊，所以我感觉讲啊，人哦爱有情啊，无情迄人哦，迄人应该嘛是目杂啦吧？人拢有情的啦，无情是目杂啦，对不对？但是看人对情的这个处理甲解决啦，所以爱看会开。这不是，这是吼，我来讲，我刚才看似我真无情哈，对，但是我感觉，那看会开。找到下一个都是好的，对不对？是啊，别在纠结，看不开，混一来混到要死去，吼啊无得先啦，牙刀小台啦，有无？啊就是，迄些个牙刀小台，哎，唔是放不开，唔看不开，无先啦，牙刀要共抬对方，那卖就卖你就好啊，就算了，还要共抬嘞，对不对？哎，唔是放不开无嘞啦，啊，你有想讲下一个会更好，干咪安尼做？是唔是呀？系啊，都这无。有缘无分就好了，对不对？这我这套说法也没有错啊。算了就算了，嗯、表示你们就无缘嘛，不要再想了，嗯，不要再想了。那个一句话讲哦，千金难哎，那个咱今有人讲一句话讲什么？世界上有千万种药，就是没有后悔药。千金难买后悔药，没了就没了，后悔也没有用了。啊，你如果觉得他是一个好情人，那你就把握呗，对不对？嘿呀、啊。买安尼食我，我去看我，食我来去看我，我定不时就是伫遐咧，咧骑驴找马，好累嘞，真正好累嘞哈。好啦，这爱，迄落少年的爱情是安尼啦，你老爱情都无讲哦，无讲哦，嗯。

0: 定爱过关啊啦。
1: 嗯，对，我要去开个进前，三天我就无能够进行个，啊，我就想讲好啊，无当我甲禁卡，啊，开了转来甲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1: 住乡个少庄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甲食，去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拱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哎呀，啊，我顶我顶到无问题，阁得用个啦。
1: 啊，我着迄个灵果精啊，甲下利旺哦，我两项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 cc，啊下晡阁食差不多3-4 cc，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1: 医生话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阁来啊。
0: 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然后听无，食雪利旺偌好个呢，真正啊，一足济吼。迄个开刀病人咧食雪利旺诶，迄连病院医生护士拢知，因为迄个病，迄个那些病床边啊无外头一个柜，迄个会使矮柜无吼，我顶面拢藏诶。医生做侪哦，病医生知哦，讲咱的雪利旺足有名诶呢，足称诶呢，做侪病医生护士拢知啦。啊，袂动啦，因真正袂动。我有问我做侪听众，无，阮咧来嘛拢知啊，有看啊，无动啊，因为。因看哈看哈济戏啊，大家拉拉的泡，你拉这来啉，拢迄空嘴收缩恢复拢足紧的。主本人也想讲按，差不多这人吼，一旦五天出院，还是讲一礼拜出院，因看到是三天倒落眠床，活蹦乱跳啊！哎呀，才知讲收缩空嘴够体力啦，恢复着伊个面色气色足紧的哦。爱水性用泡的，吸收就是直接的，唔免经过消化。二价铁个最好吸收的，不怪咧生肉生花是遐那紧，气血咧恢复是遐那好，包括空嘴也是同款。所以病中病后，咱的调理的雪利旺，包括你三种补胎散落要做未来，嘛是这款上好。食营养的上，食营养的上重要的。啊，食会落甲食袂落，食落还是食会落有吸收无吸收，这嘛是一个重点，对吧？所以食袂落就用泡用啉的嘛。哦，啊，加了料的吸收没吸收的看嘛，因为咱这二价铁嘛，分子那么小，吸收就很快嘛，所以你是要加迄个较紧恢复、较紧吸收的，还是要遐个的？哈，加一百的膨哥，还是加迄个一百富地瓜的，对不对？那个底下的木塞胚啊，哎，雪地往来啦，泡泡足紧，里面几分钟的时间呐，先熟熟，先盖简单哦。来，得力的雪地往刷的红，阿棍加顶好诶。买四罐送你一罐，一箱咧五罐4000块尔，嘿，一罐送你对，一箱五罐4000块尔，拉拉泡泡，多含零果精做伙，吼，免得加拉拉泡泡，逐工你着煮安尼甲啉就好啊，比你食啥个较好啊，你逐工拢一杯凉的哦，盖起来，盖起来啊啦，嘿啦，逐工拢啊泡零果精雪，你往来甲啉，真正第一号的哈，好啊，趁着爸爸节，雄霸天下，食西货，食西肉，互你吼，你着免有免数的。哦，你腱子肉挺酷酷的，结实的，雪利旺爱食，吼、哦，所以来，迄、那个家庭好去甲摸顿来啊哈，要帮个去甲发声啊，系啊，我买零果精雪利家庭好个呀、啊，啊一组得4000啊，啊看你买几组，三个月半当一当，哦你若人经济较好个，拢嘛阮甲揢一人个也足多个啊，系啊，啊无嘛揢咧半当对无吼，好、哦。我若想讲，恁来搞摸法一组，一组得赚1000块，啊，要几组赚几千，恁拢知哈。好，来，赶紧的去哦，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准看对面，老大、老姐、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这边管不得去。多少箱那是别多的行动，要别那个你服务高富，现在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2-790800-279-279，要2-79个卡两边掉啦。来，空白空空2-79-2-79。金门乡亲的票告山话，人来也办个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啊，是讲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感谢不接，谢大家多等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讲一个趣味的故事。啊，讲有一个新妇啊，大家真鱼啊，头尾拢爱甲剁掉。迄大家看伫个眼内，心内咧想，靠腰是阿变猪鱼啊，头尾一定剁掉的，是鱼头鱼尾袂夹钱啊。啊，所以总有一天冻袂掉啊。大白猪，大白真鱼就是安尼，所以冻袂掉，大家就问啊。新妇啊。啊是怎麼真魚啊，你大概那頭尾都起掉了，他們的媳婦跟他們怎麼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因為我老頭子就是都這樣啊，我媽媽真魚就是這樣啊，可能這是傳統吧。現在大家說啊，你老頭都這樣喔，啊這樣你敢不能下一拜回去老頭子的時候幫我問你老母一下，看他知道原因沒有。媳妇讲，太得个登老头厝嘞，接电话便便，我今天在打电话问老母啊，哎呀，即马电话一个挂断去了后，后头厝诶，迄、那个老母讲哪呢？老陈讲钱唔得滴啦，伊讲阿仔，阿连我嘛唔知嘞，只是我迄阵那个看看恁阿妈伊嘛是。安尼用的啊，阿嬷安尼用的，嗯诶，啊无你去问一下阿嬷的啦，阿嬷阿袂创啥物啊，啊袂啦，问阿嬷啦，看得先那个，变阿真鱼啊，头尾拢淡掉啦，那个阿嬷讲安怎呢？问出原因啊啦，阿嬷讲吼，啊因为迄较早吼都即个鼎都较细，鼎都较细机。啊你的魚啊如果落去的時候頭尾都沾不到啊，啊現在鼎有比較大隻啊，所以不去說頭尾會沾得落去啊，啊習慣的用心就都給剁掉了，這樣有趣味嗎？啊以前的鼎就是小隻啊，所以說魚啊頭尾沾不到，所以沾不到就給剁掉，就算說現在鼎原來有很大隻的啊，對不對齁？啊，但是呢，习惯养成，你要讲，搁叫伊改转来，迄是真正足困难的一件代志，唔是讲完全改袂转来啦。但是有淡薄的难度啦，唔知啦，讲可能是因遐累吧哈，但是后头咧，其实肯定都无关系，迄是习惯的问题而已哈。所以这哦，其实像我的老师嘛，不要来讲过呢。咱那个杰春老师，一直就妈妈跟他讲过这句话，习惯了用心要改了就困难呢。所以时阵我来这节目的时阵，哦，我有什么语助词，那边有诶无诶，对不对哈？伊马上给办公室，一下给他点醒。他说语助词哈，其实语助词这物件是当加强无对，但是伤过侪哈操作。啊，伊就是惊讲我以后变成一种诶习惯啊，要改就歹改的啊。谁听着谁给我点醒，谁听着谁袂使我变成这种习惯，时时刻刻提醒家己，语助词不要那么多。嘿吼，迄种尽量较较慢的啦，不是讲袂使啦。嘿吼，迄种语助词就少一点，太多了，听到会作杂的啦，操作啊，啊，你看，所以底下我学着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改了。赶快跟囡仔细汉，你若三岁无甲刁，等到伊甲大汉的时阵，你想要甲刁伊歹习惯，迄嘛足困难的代志，真的是这样哈。再来做一个兄弟吧哈，一对兄弟啊，大做伙，大刚拢出门上班，那因为哥哥下班的时间有较早，所以哥哥拢先回去。弟弟，就是我想讲，啊，大家拢嘛，阮大先回去厝，所以伊免烦恼讲无人甲开门这件代志，所以大概。都拢无早锁匙，啊，所以无早锁匙是毋是原来变习惯啊？是，大好，有一天，雄雄小弟看迄个公司的工课提早结束，
就是讲工课吼，较早完成就对啦。啊，都变成较早下班啦，提早下班，我变成去较两早进前下班就对。啊，即摆伊拄我回来时阵，就是讲遐个未回来，门锁门一定是锁的呀嘛吼。啊，遐个未回来，我说我真啊无法度回去，无法度回去。伊拄我坐伫门口靠遐等，等啊等，等啊等，好不容易。过了唔知几点钟啊，吼，遐个回来啊，你遐个发电写滴讲，啊你还在门口靠？我今日发早下班啊，啊你为虾米在遮？啊你也不，你袂回来，我也无锁匙啊，我要哪入去？遐个看哪讲，你进门甲塞看卖诶，你遐个一个，甲轻轻啊塞一个，伊写滴一个，甲轻轻塞一个，靠腰门开啊啦，奇怪，奇怪。门打开了啦，所以门将来都唔捌咧锁啦。啊，讲句话歹听，厝内无啥好偷啦。啊，遐个就是我想讲，有一天我若倒有啥物代志，也是加班，也是倒有出门，啊，较晚顿啊。啊，我小弟要安怎？伊都拢无咧扎锁匙，所以伊也怎啊怎啊出门无咧门无咧关诶，无咧锁诶，毋是无咧关，是无咧锁啊。怎出门门也无咧锁啦？啊，这空闲小弟啊，伊也袂讲，啊，无是我塞看门诶，唔吼。啊，连春秋甲杀一个，那我假设的讲，如果这小弟哪较骨力嘞，春秋甲杀一个，是不是就免伫个门口靠等遐久啊？啊，哎，就是习惯了，这个也是习惯养成，但是习惯不带钥匙，然后他也就习惯的觉得说钥匙在他哥哥身上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呢，轻轻那个杀一个，连去推隔门，重点是他连去推隔门都没做呢，都没做呢。你看习惯养成。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来习惯了，习惯了，这种很多人就认为习惯就成自然啊，我来习惯了，然后阿丽也习惯了呢，阿丽嘛是也进出去嘛，该运过啊，我的习惯了，阿丽唔知安怎安怎，我的习惯了，的是咪改嘞？啊，那就觉得我就习惯就成自然啊，我来得好啊嘞，你习惯得好，你想要叫改啥，对不对？是啊，你唔得爱看，习惯有分这两种嘞。这就是好习惯呢，这就是坏习惯呢，是不是？啊，说你用心的是好习惯，都咪坏习惯，哎，坏习惯唔改无咧冲啊，啊，这不哩个是只轻轻开门，酷酷等几个小时的事情而已呢。如果今天是，咱想袂掉、想袂到的问题要安怎？较大条、大条代志，这唔知咩解决，对不对？哈、哦，对啦，哇，所以说哦，真的。这个习惯啦，但是阿婆社会嘛，写用习惯呢。比如讲阿婆多少他，多结婚，那当下是不是那那公几个跟着磨合起？那个磨合起是不是磨掉之间的习惯？与原生家庭的习惯弄不协想，啊，两个社会哈，两个不对于陌生人到相爱的人要住两个一个到顶级谢人的人。对，那开始的不习惯就要开始去磨合，所谓的磨合就是改掉，不是你适应我就我适应你，不然就是你改不然我改，就是这样、哦、好了，谢谢刚才来说今天节目是比较且公布馒头连刷大家来一回挖下过来哦，来哦，谢谢各位安排的这个歌曲什么歌，哇，阿长母的歌来搞啊，所有各位灌其他的歌呢啊，有个有个从头来起啊，就呱呱拢个无去啊！啊，来，咱继续来安排着这首彭丽所演唱的歌曲。啊喏，哦叫做可爱小姑娘，来，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这位很甜，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坤呢，来阿坤要来个进广告哦。庆祝爸爸节哦，咱的雄霸天下精神是开始呀哈，精神开始呀，所以咱凭阿爸福气哈，那有要把身体撑起来，吃健康要顾健康，这回咱林果精上林果精，雪利旺上雪利旺。Q&B 上 Q&B 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这个家庭好特别做的，赶紧给款起来，赶紧给款起来。你要款一个三个月，款一个半单，款一单做力啦。反正开餐厅，我就唔惊人大只啦。我就一年遐做一摆安尼活动啦。你若讲安尼来买来食，开盒，当然内盒那大个盒的，你就加莫挂，因为唔是恁的灯。阿公我家己嘛咧当咧吼，好来，咱林果精啊，这长期拍底介好。这也陈妈妈讲好，诶，林果精，我起迄外客去，起迄落起啊挂无外盒啊，起我起去医生看，医生何了呢？那么这也叶陈妈妈，
1: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1: 阿姨
0: 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1: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的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凹凹滋滋哦，底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要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我就甲问讲，啊，这安尼会使食未？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使食，我就继续食。
0: Okay,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给医生鉴定过啊啦，哈。
1: 啊，伊就讲叫我给我看，我就给我看。
0: 有有有，当然会使食啊。但不是你企鹅啊，个是来使食。你也知道阿姑，但是爱讲笑啦，吼。啊，事实我讲毛样，这已经伫市场52栋啊呢。诶，咱得力公司无，咪表示广播办偌久啊啦。阿爸母，久的啊，对恁石川来手较紧啊，这等下真几岁啊，袂使甲恁讲啦。但是真正是坐会啊，用心讲啦吼，我坐会人啊啦，是啊。啊，恁有看过阮当的哈？欸，我想讲是看伊这个会人安尼吼，这个条件真正太糟。

0: 啊，我就甲因秃头，伊真正是坐火的人，无唔对啦。但是你若看到伊本人，伊精气神吼，真正无输少年家呢，真的啦。哦，阮当个去外用的你，是坐火的人无唔对，但是还佫作用，伊方看袂出来迄个火。哎，说假如老如，咱讲老来俏对不对？大个大个，真的啦！哎、欸，我就是真正咱讲老来俏吼，伊真正是安尼呢。假如老煞如，感觉迄精气神呐吼啊，红感觉吼，从少年家安尼感觉就对啦。反正就是安尼啦。假如老如晕倒啦，抓你呢？用，哎、欸，真正身体真正有咧顾咧保养，真正有差啊。心情啦，心情拢爱放我轻松啦，哎啦。我逐天我想想迄摆啊，面又唔夹啦，啊，连高清这夹泡夹啉啦。我自35岁，伊来面表就夹清我嘛。哎、欸，我嘛发低工业啊呢，我60啊呢。啊，再出门叫小姐，出门叫阿姨啊嘞，我来袂少岁啊嘞。嘿啊，你看，虽然讲我60，我嘛拢条夹夹，咱用钱都不臭大哥，我旧年无啥老给你，个老唔正高，属实。60岁了，像我这样，阿无摇，阿无搬，哎，话拢卡卡顶顶啊！哎，我嘛是看开种少年家啊，真的啊！啊，35岁食较紧啊，个嘛食20几冬啊，敢无对不对？嘿啊！所以恁来登记，甲我食，甲我啉啦，拢未安怎啦？唔是了吃药啊啦，药啦！愈食身体愈健康啦！哎、欸，你是一定讲的，都有影，无影无一只的代志，伊才会记录伫个这册里呢，对不对？嘿！零脂就是身轻本咯，咱人只要脑控体减少破病，莫食不是乐天大笑，乐乐嗦嗦，食西药有诶无，甲咱身体健康放盘去。我来讲，迄、那个老较慢、活较久，拢是有可能诶代志，对不对啊？爱精气神，顾起来，气真重要，迄气带动你规个人，迄、那个外表、迄、那个条件，互感觉讲，哎呦，这个人面色。安哥恰气，那安哥恰气，咪讲真正安公公，迄阵那是一种形容词啊。面色讲安哥恰气，就是表示这个人的身体真好啦，对不对哈？食恁高清出来的人拢安尼，真的。啊连这个阿母也讲，我恁高清哦，食10-20冬，健保卡我较紧哦，拢无有用呢。迄回人咧食恁高清的吼，你无按计算上做者，只阿爸讲。有影嘞，阿公讲即句要白擦嘞。迄林国清，逐工咧泡咖啉哦，含雪你往做伙甲泡咖啉哦。哟，健保卡，阮介少咧饮呢。迄话讲健保卡放底，讲着去吹想看卖呢，安尼样呀。哦，啊，那呢，你真正投资伫身体健康，你投资了对啊呢。该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1: 对，
0: 10-20冬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1: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一下，大家拢爱食。
0: 爱食真正有影。
1: 因为我食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啊吼？
1: 我食你的点五种多用一届。
0: 我就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放伫底都许底过吹过用。
1: 嘿，拢足好个啦。所以讲，大家听众吼，爱听你的话。
0: 啊，你70外啊，你真讲话啥？舌头啊，佫加香凉。
1: 啊，我都伫遮空气较好，身体拢过了。
0: 真正呢，你敢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个。
1: 是你的产品，互我过了袂歹。
0: 是吼、哦。
1: 唔是我熬过。
0: 你较袂像咱啰啰嗦嗦有诶无诶？
1: 对，迄拢无咱诶代志。
0: 有影无？这住伫咱平湖诶林大姐啦，平湖啦，啊，空气实在是袂歹啦。你说是大环境也好啦，人心情也好啦，咱介绍诶产品也好啦，逐项都好哩。所以这种叫做，拄则我咧讲哦，人就是一个能量磁场，表示这个阿姐人伊就是人好，所以好代志拢发生伫个身上，对不对？心情放好轻松啦，嘴讲讲好话啦，唔通啦，爱甲伊介绍啥物好物件，好物件你食，对啊，我遐唔在讲食是袂，安那？啊，正经人是为你好啦，啊来，甲你，啊来，咧牛牵你北京也是牛，啊咧讲讲袂听，啊来人袂进话，人要介绍，好心要介绍，伊只你袂进话，你共想歹个，对不对？啊，阮食较紧嘛，咧互你看，啊，石川啊，食较紧啊，哈，无80-70啊，对唔？啊，食较紧咧，互恁看，啊，真正咧身体用着，啊，真正无法度，互恁真正下定决心讲好，对今仔开始，啊，做长着吼，啊，阮因迄。88姐，雄霸天下，好，迄、那个唔食就唔食，要食我一睏哦，我甲要半冬好啦，一个哩，好，餐餐甲莫半冬，半冬啦， 哦，半当分哦，你甲客六组好啦，客六组好啦，六组一组，互你一组就五罐啦，啊，互你偌济啊，四千块，啊，六组六四二十四，啊，两万四尔啦，会好啦，吼，六组就停啉真久啊，对不对？啊，无你白医啦，哎，来食，真正来讲，雄雄一个无细字的医生当倒落去，嗯。什么会得自费哈？啥会得自费哈？你当作当得嘞？我来看健保，歹势吼！迄材料费拢看袂到，迄算出拢惊死人，我无骗你。好来，所以迄个食好用啊，上好卖当得阿爸啦。啊，逐工泡，逐工啉啦，趁钱卖分医生啦。得你的零果精，加加得你的雪梨旺，搁听一下咱的这个恢复水的吼，含我爸嘞吼，啊有生吧生好，健康起来哦，赞嘞吼。啊，家庭喝哈，啊，规日用家庭喝是啥？阿德买零果精一箱五罐啦，四千块尔啦，就是送你一罐啦。哦，啊，所以四千块而已，你赚到一罐一千的嘛，对不对哈？买一箱，我先等一下，我先改转经理的，我可能我无改转经理，我要插死呀。好，来，迄、那个一箱五罐哈，一箱五罐四千尔，零果精对。啊，雪莉旺嘞，雪莉旺同款啦，一箱五罐四千块尔，这就是家庭喝的。家庭喝啊，今日无去学帮忙。啊，那陈欢欢讲哦，我摸咧五六组，我要那我要那开转来。啊，你袂敲电话吼，学帮个头家叫伊甲你开过呢。啊，无你就靠我，系啊，我叫人甲伊载过嘛好啊。哦，安载无？嘿啦，除了老年啊卡，当然甲你载啦。无，我都叫人甲伊载过，遐小事情啦，小事一桩而已。来，电话甲卡空嘛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的朋友，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的样子噻？

有人在问这首歌叫啥名啦哈？叫这首歌名叫做《一生圆满》啊，然后点带一个一生圆满啦。我云婷唱的哦，我后边一个十八，我蛮知扎起，一生圆满。我甲你讲吼，其实良心讲吼，咱人的人生上禁忌的，就是圆满。你若圆满，就是要毕业迄天啊，你的人生无，差不多就是毕业迄一天啊，无那啥物圆满啊，骗鬼啊！无你来听讲啊，那人安尼小小浮浮的，吼、哦，迄落一寡即个该做诶。哦，一寡生意啦，哈，啊，该做做做，拢从从容容讲啊，功德圆满啦，唔是咯，讲一世功德圆满啦，所以我拢感觉，你啊，搁有一高贵的时阵，是啥物叫做圆满啦，对不对？那是一种满足啦，哈，其实真的，有的人就是哦，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圆满，是真的这样好吗？其实不好。弘一法师有讲过，人生最忌讳的哈。就是过于圆满，不是你来看你身躯边的人，有的人婚姻不好，婚姻是不好，但是后生做囝的就优秀，啊，有的人婚姻的就好诶，但是伊身体的无介好，有的人事业的真顺利咧，但是家庭都是未好咧，啊，有的人家庭的就好诶咧，但是啊，日子过得的真艰苦咧，啊，哎呀。艰难呐、啊，所以讲这段话，敢唔是咧甲咱讲，人生本体就完无完美呀、啊？啊，你若过度去追求完美，迄其实是迄个打山填海吼，叫做在浪工啊吼。咱人无完美的人生啊，甲生活啦，所以你若一直追求完美，有点可能是适得其反呐、啊。但是可能结果也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好、啊哦、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很复杂的世界，所以很少人能够拥有完美无缺的一切，人生往往面对的就是各种不完满的状况，所以我们刚才才说、啊、婚姻就不好，不过人家好像做起来更优秀，反而我都做原来婚姻很好，但是都有人身体不好啊，我主要对他很顺、啊、就是家庭特别好啊，吵吵闹闹啊！啊，干一天干嘛笑想财产也未好，啊，有人看就好啊！啊，唔过吃饭不会再补的日子啊，就是安尼哈。所以哈、哦，任何事情拢有一个度啦。啊，所以度都好得好，过度的唔好。哦，咱讲过度的唔好，所以呢，我就有四句话讲了真好，恁有兴趣考看哈。好不可相近呐，老三分好子孙呐。你不可占，占尽呐！你呀、啊，好、哦，你不可占尽呐！留三分给别人啊！功不可，贪尽呐！好，功啊，功劳啦哈！功不可贪尽呐！留三分给心得啦！福禄寿拢交全的人就对，你嘛爱布施三分给他人呐！福禄寿都双全都俱全的人三个哦福禄寿都俱全的人，你要布施三分给他人，非得讲来讲去那一句话啦，福分用尽业受身啦，真的啊，未当用尽，福分啦用尽业受身，真的哈，所以人生本底就是充满矛盾和杂心的，是变得圆满，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哦，所以呢，按你讲，那我们就接受人生的不圆满，确实是这样子啊。好，确实是这样。人家说生活你若要过得自在精彩，你修身就是要先学会接纳不完美的家庭。我跟看这句话说，接受不圆满，接纳不圆满的自己，享受不完美的人生。我的靠腰人选说，不完美的人生何谈享受呢？不完美的人生何谈享受？应该哈，我感觉个不完美的人生需要体会，享受个屁！我这个写文章的人，我嘛感觉规个文笔怪怪哈。应该是体会你的不完美人生呐、啊，体会这个不完美的人生，
你才说从中去体会，原来不完美也是一种美啦，就是安尼啦。好，你才会当心平气和去接受到你无完美的家己嘛，对不对？嘿呀、啊，好啦，来个听歌哈。OK， 听什么歌？哎，孙奶奶，我都讲恭喜，不得这个笑话，这个笑话歹听，我咪要请恁听。嗯，我是点伫倒一个，哎，等我啦，因为网页收过一篇啦。黄叶是我这啊，继续。哎、欸，这也是老歌，但是很好听哦。这首歌哈，真正是咱五年级生哈，就是咱姐的五年级，真的也是蛮红的一首歌，叫《重提往事》哈。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哦。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切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好，来，咱来讲点哈，这有当下眼见为凭，不见得是对的。然后阿爸就看到，很看到的，很看到的，就一定准的一样，对不对？眼见不一定为凭呐。咱来讲哦，这是一个警察在处理一件就是小偷的案件啦，这是一个超商的头家娘报案的啦。哦，讲哦，什么有一个，算讲有囡仔偷摕伊的钱啦。啊，其实代志发生哦，恁小可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啦。哦，在柜台边啊，哦，咱咧迄个超商的无柜台收钱柜台边啊，站两个囡仔。哦，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六岁是查甫囡仔，四岁是查某囡仔。啊，一个是警察。啊，这是偷鸡娘哈，安尼场景先予恁想象了哈。好，起码就是这偷鸡娘啦，这个六岁的查甫囡仔偷起伊一千块啦。啊，警察就问啊，你亲目睭看到嘛？啊，这偷鸡娘讲哪来讲？我虽然哈是无亲目睭看到这个囡仔甲我偷起一千块啦，但是明明我一千块就放伫个桌顶啦，万那大久啊，你也无看，结果你敢知影钱伊摕手里呢？啊，去手领钱，不是偷客无嘞，吼，安尼啦。你也想看，哎，那一个普龙公的警察哦，伊嘛是照偷客娘讲的话，安尼处理呢。啊，你当作每一个警察读卡拢介好吗？啊，嘛是要读卡歹的，你知影无？伊落我讲着，即警察伯伯，今仔只故事哦，讲给大家参考啦。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凭啦，所以这個警察你敢知影吼？咱真正爱给掌声鼓励者。伊讲，这头家就讲，啊，我都一千块放在桌顶啊，我是要出来，只看到一套，但是我千块放在桌顶，所以一个也无看的，桌顶一千块无看，但是本身一千块是伊捏在手里啦，啊，所以查拉布唔是伊，无是啥物人啊哈。即个时阵，警察看到边个有一个查囡仔嘛，伊查囡仔大概四岁，哦，伊目睭安尼，伊呼呼安尼，像安尼看，像迄个啥物。观众同款咧看这件代志发展，啊，其实良心讲，迄个囡仔是惊到我那，惊到总我唔知要哪讲啊。警察总我问这个查甫囡仔讲：“是你客吗？”这个查甫囡仔是点点头哦，有点头哦，但是我那沉默不语啊，那个对啦。安尼你甲叔叔讲，你几岁？六岁。啊，这边妹妹呢？嘿，几岁？四岁。你们知道这警察哦，伊是真正足同情这两个囡啊。其实伊了解怎样代什么代志安怎发生的呀？所以伊就个这头家娘讲，伊讲哦，来，俺来看一下现场的，伊表演一摆。警察先来讲要表演的，因为伊注意到这间超商柜台后面有一只大机电风啊。既然咱热，你电风底下烤，伊用心讲是要为着吼这个人客会当笑钱是无唔对，但是。现在警察就问这个头家娘，你说你钱本地放在哪里呢？我放这啊，放在柜台这啊，就在这啊。好，现在警察就模拟一张一千块放在柜台，然后呢顶面给放一粒糖啊，就叫那个四岁的小女孩过来，她说来妹妹你来，那个你客顶面这一千块给糖啊温存你客。现在这个囡仔一做了全球杯 K， 但是问题他四岁太小了啦，伊只是用一捏卡杯，好捏卡杯要去摕，迄个柜台顶面，迄个糖啊加钱，伊就是摕袂到，他过不到，拿不到。然后今摆迄个啥，迄个头家娘，吼，的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你看警察带的，你看，所以杀了就是因这个哥嘛，哎。唔是这组囡仔啦，是这个哥啊，所以你得吼，一定吼啊，好好啊，改处罚一下就对啊啦。阿玲，哦，反正那一个大嗓门又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对不对哈？然后呢，即嘛警察带领得把迄个藤啊捏起来，哎呀，藤啊捏起来，一千块变轻，迄个轻茫茫嘛哈，轻茫茫，迄电动吹咻就飞了一头卡嘛，就这样一千块就被吹到地，掉到地上去哦。然后这查囡仔看到，就我压了一个钱起来，然后交对哥哥的手里。啊，然后哥哥甲做钱，就我交警察。对，妹妹看到钱，然后压了扣钱，然后扣哥哥。啊，哥哥就我甲接过了，就我扣警察带领。所以来，警察带领怎样？整个事情的发生，哦，原来钱是妹妹扣好你的，对不？
哇，这个时阵哥哥把晒的捞出来呀，就点点头。啊，那为什么都家？你的叔叔在问你的时阵，讲是不是你偷客？你是安那要舔头呢？这个哥哥吼，个好姐哥录卡，个录大声，好姐哥录大声，因为伊家警察伯伯讲。我惊啊！我惊哦，妹妹会红乱做长拉布，俩妹妹去关呀、啊。那你就知道这个哥哥为什么要承认了，不是哥哥客，是妹妹妈妈，不是妹妹偷的，是妹妹唔知钱好咪，伊落了去叫哥哥哥哥，你啊多迄个时阵，好就唔清楚偷给你看到的，一个乱讲迄个钱就是囡仔，就是借来还囡仔客，代志发生是安尼啊。啊，警察甲问，伊唔敢承认，伊唔敢讲是妹妹客，伊家己打落来嘛，因为惊戆囡仔戆囡仔，伊都唔知讲。你得坦白承认，得好是安怎发生的？其实未安怎样？啊，不过囡仔想啊，跟咱大人想的无同啊。怣囡仔就无啦，讲怣囡仔，怣囡仔。伊当作讲警察伯伯看警察就惊，啊，惊讲妹妹和警察在关啊。唔知伊这个个人当然讲是伊头客呀，是不是？哦，安尼听有无？点心咩？点心？你个得个咧？点心听有无？啊，大姐发生是安尼啦。你唔知道，所以讲头家牛主本错啊，拼命叫吼，想要讲拆家落北的，即马咱讲原来发生是安尼，代志发生是安尼，你唔知道？头天甲假嘴只变哪嘴，拢唔敢个蹭个蹭啊，吼，拍蹭蹭，你唔知啊？拍蹭蹭，是啊，所以我感觉讲哦，真的是欺负人呢、欸，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欺负人哦？所以我们是说等着一个警察这么好，把事情的真相问个清楚，要不然这个小孩子六岁小孩子真的被当警察抓到警局去拷打一番了呢？没啦，是没怕孩子啦。但是你也知道，小小幼小的心灵真的不是我偷的，可是强加那个罪名在身上，那对小孩子是伤害耶。他以后也看不到人生的光辉呢，也感觉真的世间都坏了，因为在他小小的心灵里面就种下这种恶的因子，恶的种子，因为感觉社会是好人，这对孩子是不利的，对社会也不是，也是一种损失。你要知道呢，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若是好好培养，无论你是什么出身，都有可能以后是为国家贡献的人，真的哦。所以说只有这个故事我写来讲给你听，我感觉这个故事是看到人性本恶的一面了，因为偷鸡牛一心肝来，就是干那这个什么人偷客我的钱，偷客钱然后付出代价了，而且在偷鸡牛目睭来，这两个囡仔他就是怎样穿着破破烂烂的，唔是我穿个足青啊破破烂烂的小孩子，所以第一领地的干嘛？这个就是坏胚子，钱一定就是你们拿的，就是你们偷的。但是透过一个警察的细心询问之下，唔单好事情哦，事实还原真相，根本就是偷鸡牛所讲安尼。今仔如果若不是讲这个长得遮好诶警察，伊是毋是听偷鸡牛的片面之词？是毋是侮辱的这个囡仔？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嘛。所以你说你让我看到的是人性本善，人性本恶。我说我看到的是人性本恶。我先我要讲咧，换一句话来讲好啊。如果今仔日这张一千块。那是揢伫一个穿西装干领大，你也看人迄种迄富二代无？小小年纪，安尼说个憨啊！哦，你也看，哦，人拢穿西装呢，穿只穿西装干领大，个落海个来头呢，小绅士呢。我问你，如果这头家，你讲我一个新，我一个头一千块无去啊？哦，一放伫柜台千块无去，但是个目睭伫看到是迄一千块，那是你伫一个，你讲讲穿甲像诶，因兜。伊是少爷哈，小少爷的手一千块，你伫出，你伫的手，这头家娘家个老公一千块，你客，你查了不？会袂？伊讲，啊弟弟你客呢？对不对？他一定不会觉得说那个一千块是那个一个西装笔挺的小男孩是偷的，伊讲，伊来尊着讲，啊你不会老阿改客，伊嘛是讲，嘿对，你个阿客。伊袂讲，伊袂强加讲，你甲我偷客。所以我讲吼，人性本恶就是安尼啦。那就因为穿甲安尼衣衫褴褛，你就感觉一千块你伫个手里就是偷客，对不对？即摆这社会哦，实在是这样，看我所在就是看官无看家啊。你有感觉无？即摆这社会就是安尼，看我所在就是看官无看家。
这个很明显的是发生在卖公，好你看故事，你的身躯边林进仔仔，你听阮的诶节目诶，林进仔仔，你家己身躯边是毋是有这种人？是嘛，足侪。你来听头，我有看到。哎呀，我那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都是安尼，很多啦。所以你说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其实人性也本善，人性也本恶啦。但是那我拄只模拟的迄个公法啊，你就看到大部分的人是人性本恶啊，喜欢以外表去，就是讲以貌取人呐、啊。即嘛就是即个社会就是以貌取人呐、啊，包括你若穿个清新去店头。吼，你若讲这是名牌店吼，买衫好，买包也好，有诶无，买鞋也好。你若穿干咧光鲜鲜入去，点点还是甲你舔头舔甲足低诶，舔甲点要转去，你甲你当做贵客甲你服务啊。如果今日你若是咧凊彩穿穿诶，安尼去诶时阵，欢迎光临，无要插你，你家己说，你家己看，你看看了后要甲问，搁爱理不理诶，有没有？有啊，是啊。啊，就是这种社会，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说人性到底是本恶本善，很难讲哎。要看，那我看到起码是熬神龙的啦，但是可恶的嘛是足可恶的啦，哈，对不对？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版头连刷，大家来约会我吃滚嘞。来，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这部得进行到这哈。传播有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的兵手，老大老家喝这样子料理都比一点合作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好，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蓝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来哟、哦，今天呢又是那个勤又比啊啦星期五，
0: 周末哈，感觉周末好像会有、哦、会有红太白啦，
1: 会有
0: 红霞嘛，
1: 哦安霞，
0: 啊
1: 叫安霞，叫做安霞啦哈、嗯，这个安霞红太到底是安怎来？哎，咱个听众朋友报告哈、哦，真的要注意啦，真的这个台风好像是。不要轻忽、今天的天气看起来就有一点鬼怪的、嗯、对吧、啊、齁
0: 对啊风雨前的宁静、
1: 欸、不太对劲的感觉、
0: 欸、我头先说了我早上去洗车、欸、我早上去洗车、啊、然后我今天又把车开出来、早上出门说哎出太阳可是我买完早餐的时候、欸、我就觉得说哎、欸、好像不太对哦、欸、本来想回去换摩托车的、欸、啊结果啊算了都出门了
1: 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但是告诉你今天下班的时候
0: 希望齁
1: 哦我今天下班的时候会记得一件事情、欸、我都向我说这句话我都想了一件事情听众的好意哈，迄、那个寄来物件会记得哈，下班的时阵会当会去退一下哈。好，来红霞一路长胖哦，听众朋友哈、嗯，红霞这个台风呢哈，一路长胖哈，伊即嘛是要挑战哈，挑战的中度台风哈。中度台风，
0: 哎、对
1: ，吼，已经有增强啊，吼，啊，暴风口毛扩大，那根据气象署的预估，未来呢，吼，这个它红霞，它是挑战中度台风的，吼，这个可能性很大很大哦。那么华东地区，吼，阴暗甲明仔早起，吼，为阴暗甲明仔早起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阵，吼，哦 ，tonight， 哦，哎，到 tomorrow， 哦 ，morning， 吼，哎，又是周末，对不对？上一次那个台风也是周末嘛，哈，哦对吧？
0: 什么叫做八位
1: 哦？八位啊，嘿，咱顶边迄阵咱伫讲，我听讲都是伫周末嘛，哈。来，那今天就是勤又比星期五，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个红霞最接近台湾的时段，所以的花东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会这些豪雨，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局部的大雨。那么台湾哈，这个红霞那增强为中台时阵，应该台湾的脱离的这个海景哈海景的范围啊，所以东南部啊个高屏、南屿、绿岛可能都会出现哈，这个8到9度以上的强风哈、嗯，不过呢啊，这个当然然、啊、后还是会有变化哈，大家爱注意哦、嗯。那另外就是讲西半部天气来讲哈，等待是相对稳定，但是爱注意的是高温哈，风台北来哈，这有当时会收在好，这看来这一次是华东跟南部地区哈，台风的位置来哈，啊，但西半部来讲哈，天气虽然稳定，爱注意高温哈，啊，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哈，啊，南部地区咱都要讲华东啊，恒春半岛可能会有降雨啊，但是呢，好，这里、個、风台那是过了啊。也要特别严防的这个山区的强降雨，还有塌方、落石、溪水暴涨等等。
0: 对啊，所以洪台来还是要注意防台。
1: 是的。最近日本呢，吼，跟那咧寒寒族咧，吼，
0: 热啊，
1: 嘿，烤番薯，
0: 超热。
1: 日本恐怖高温，有三关，日本有三个县飙破40度，哈、嗯，有41个地区发布的中暑警戒，哈。掉刷的境界，
0: 哎呦喂！
1: 好嘞，吼，超过40度高温呢，对，三重县、静冈县啊，个岐阜县，拢40度以上，
0: 40度，
1: 对，哎，对，达到酷暑日的 好，迄个标准啦，哦，已经达到酷暑日的标准哈。好吼，这是日本了哈。阿哥提醒大家呢，即嘛日本呢，这个迪士尼乐园哈，要门票要涨价了，
0: 又要涨价了，
1: 这要涨价，要涨价。
0: 没去偌济咧？
1: 超过个台票5000块以上啊，起码起来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
0: 不是要涨5000块
1: 啊？不是，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啊！主队我在，我蛮在。哦，好，然后去几啊遍啊，唔知门票偌济钱，都买咧，都去买。好，来啊，安尼，扑过来，安尼，你较有咧订票，你较知影的吼，这个作业拢你咧做，你较知影的吼。安尼是有去偌济？
0: 没，
1: 你是讲超过啦吼？好，预计啦，预计吼，今晚的涨价料会超过台币5000块以上哈。嗯，
0: 这样不便宜的啦，因为现在吼，现在去这个东京迪士尼来讲，而且很夸张哦，因为日票俗嘛，所以大家都去日本，虽然涨价了，对外国人来说其实是差不多啦，或者是涨一点点的感觉，但是对日本人来讲是叫苦连天哈。阿克加熊哦，基本上去东京迪士尼入园的人太多了，
1: 太多，真的。
0: 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真的就显现在这个乐园里面。阿拉贡呢，也包括这个东京迪士尼门票涨之外，它里面过去有所谓的那个快速通关嘛 ，Fast Pass。在早期哈，东京的迪士尼的快速通关是免费用抽的。免费用抽的。后来因为太多人抽了，他干脆想要以价质量。想不到打开他就有钱，他用卖的变成用卖的。结果呢还是卖光光。所以齁，你看他资本主义管事齁，然后说万恶，不要说万恶啦，聪明的资本主义又想出一个说 VIP 的行程。一堆亏钱就管给齁，说很高很高的价格，可能一张票是5000块台币嘛。可能那是这个 VIP 行程。他就在乐园，你所有地方你都可以快速通关，会不会哈？但可能一个人要好几万块台币哦。一样，暑假的时候卖光光。所以你说涨，再涨一张超过5000块，有差吗？会去的还是会去的。
1: 真的是，
0: 对啊，会去的。结论就是会去的人会去哈。
1: 从我去年去的时候，我嘛是买了，
0: 那是环球影城。
1: 哦，一起环球影城，赶快我们是买 VIP 啊，就会有专人哈，几个人啊。规工甲你带着，带着你走啊！你说要玩什么，跟他讲，他就带去，然后就直接就进去，就上去玩啦呢，啊，如果你不想玩累的，你还可以到 VIP 室呢，哦，去遐吹冷气啦、纳凉啦，哦，吃东西啦、喝饮料啦、喝咖啡安尼嘿。
0: 我干嘛东京迪士尼的涨价为什么要涨价？其实有几个原因啦，当然它不是随便无缘无故涨价嘛。第一哦，因为这些东京迪士尼它这几年要多好几个新的园区，目前的湾区园区里面它的这个建设的费用因为随着去归尼亚之水通膨啦，建设费用涨价之后，它回到成本但是我相信对消费者来讲拼紧嘛是相当重要。现在的人，尤其如果你到东京迪士尼的这些消费者，他不怕你涨价，只怕品质改变所以就是合理嘛，就跟日本哦，最近对这个什么这个入国去日本的人这类所谓的什么入国税有没有出国税或入国税调整其实对观光价来讲，会有少嘛？会去的还是会去啊？
1: 对啦，一样啊，一样啊。
0: 说不定比较就是资产阶级的，然后还会需要你多调一点，因为观光客真的是太多了。
1: 对啊，真的哈。
0: 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办法真的用以价来质量哈。
1: 尤其早上要开园之前哦，门口排这么多人哦。真的佩服哦，就一个东京迪士尼，你看带来的那种，它现在已经多久了？东京迪士尼已经多久了？你看还是
0: 它有海洋跟它有海洋
1: 迪士尼，
0: 海洋跟陆地嘛
1: ，land
0: 它的海洋
1: land Disney 啊 ，Disneyland 跟那啊 Disneysea
0: 海洋迪士尼哦，去年是20周年纪念因为它是2005吧，好像2005年开园啊，东京迪士尼就更早，1980几年就开园，所以哦，东京迪士尼 land 它已经超过40年，但是起码世界上叹几年 还是讲经营那上好，其实是东京的陆地跟海洋迪士尼，精致度也是一样，全世界上好的是东京啊。啊，无你啦，我想今天有去过美国，去过香港啊，啊，去过中国大陆，去过法国啊。哎，那好，
1: 啊，听一条啊，听一条啊，吼。Tokyo 啊，不是，那是 Hong Kong 我哪会突然哪会想到讲那是 Tokyo 哦，邓丽君有唱一条 Hong Kong 啊 ，Hong Kong 不好玩呐，吼，这又 Tokyo， 有没有东京？
0: 有东京迪士尼，你听听看，这是米西亚哈，
1: 米西亚
0: 在这个。这个东京迪士尼哈，好像15周年纪念的时候唱的这条歌哈，叫米西亚的《Sea of Dream》哈，海洋的梦想。

来，其实日本观光厅最近有公布，今年四月份到六月份到日本的这个外国人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四月到六月的，简单讲的第二季哈，今年一年的第二季。

0: 上新的这个哈日本观光厅的这个调查哈、嗯，今年第二季的四月份四五六三个月、嗯、外国人在日本的消费动向调查哈、嗯，啊来总共哈日去日本的观光客这这三个月来，好在日本的消费金额达到。
1: 多少在？
0: 2兆5096亿日币啊，能挑哇？嗯，啊，那个换算台币的话呢？
1: 是就乘以
0: 四五千亿，
1: 0.2嘛，差不多0.2啊，
0: 哎呀，
1: 4000几亿啦，
0: 哎，4000几亿，
1: 4500亿
0: 啊，比去年同期哦，哈，还成长0.2%，所以伊讲没有中国观光客，少了中国观光客。一样还是成长啊，哈，好来，光是三个月就啊为好消费啊，这类消费金额啦，外观光客
1: 0.2，咱成长零点二吧，差不多持平啦。
0: 哎呀，
1: 啊，但是拉不起，这个中国客无来拉不起，这所在其他观光客爆起来，
0: 爆起来。
1: 对啊，
0: 台湾、印尼、新加坡哦，这几个所在的表现亮眼哦，所以成功哦，成功补足中国消费哦，这类啊叫缩减所带来的缺口啊。好、嗯，即、嗯、个中国客都嘛不是讲拢无啦，即伊讲中国客吼，差不多减50%啦，哦，减了50%，啊，即50%减少50%都要由台湾、印尼跟新加坡补起来，吼、哦，补起来，哦，所以讲吼，啊，就没什么差啦，吼、哦，无啥物差。好来，来，那么基本调查来对讲，外国人到日本的消费主要还是集中在住宿、餐饮跟购物啊、哦嗯。那么各国旅客的消费总额排名。好，你要看对一个国家消费上多，
1: 咱台湾啊，
0: 嘿，台湾 ，no no no， 好像第一季我好像是台湾没有做，
1: 因为第一季有那个
0: 过年，
1: 还有那个经典赛
0: 啊，对对对，
1: 咱那个连刷几啊场吼，这个上台湾上好呀，拢早去看打东京巨蛋看，
0: 没错，
1: 经典赛，
0: 所以第一季的是迄个一二三月的对啦，
1: 过年再加上这个经典赛，
0: 哎，咱台湾的是去日本观光消费第一名，开好消费最多的是第一名，那这第二季基本上够的第二季哈。第二季但台湾还是很遥遥领先在前面，但不是第一名，是第二名。但是第一名是哪个国家？
1: 韩国吧，
0: 一定猜不到，一定不是猜不到，没想到也不是韩国。中国排第三，中国还排第三哦，台湾排第二哦，第一名竟然是America 美国呢？哇，美国以3848亿的日币夺下呢第二季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第一名，3848，
1: 就是住宿、
0: 餐饮、购物。
1: 但是美国有去日本有那么多人，
0: 哎、
1: 欸，你哪讲没有那么多？啊、欸，那个第一名还边滚落来单价，你开多少钱？
0: 对啊。
1: 还是讲因足久久啊，去一遍，因为你要对美国去来，你对美洲来亚洲都来都来了，可能时间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花钱也比较不手软，而且你讲那个美国人来日本看什么物件，拢干嘛讲哦，在干那边钱？
0: 这
1: 事实上没有错啊，
0: 美国人日本啊。

0: 看物件，敢那敢那免钱呢？有没有搞错？有没有标错价？嗯，
1: 好嘞。所以美第二季哈，这个观光客在日本消费第一名是美国哈，3848亿，3848亿，拿夺下第一名哦，不简单。但台湾还是很厉害。第一季我们台湾拿第一名，第二季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是也排在第二名，而且跟第一名的美国也没差多少哈。我们是3639亿。差不多差200亿日币而已，差第一名，我们差200亿日币，
0: 200亿就是，
1: 对对，
0: 其实没有差很多，
1: 没有差很多啊，所以居第二名啊。那第三名就是中国，中国就第三名就差多了，2592亿，就跟我们差了差不多1100亿，好来，比去年的它就大大减少将近49%，这真的哈。啊，韩国排在第四哈，好来，香港呢就排在第五，好就这样子哈，好来啊，再来呢就是泰国哦，好，泰国再来是英国，英国再来加拿大，加拿大再来新加坡。OK， 这是在美啊，在日本哦，第二季的这个各国的观光消费排名。好，
0: 但所以其实日本绝大多数的观光客哦，都还是亚洲客为主啦。就是欧美的，可能是美国就比较多。然后欧洲的真的就很少。中东的也根本都不用讲。
1: 但是哦，一个调查讲，如果以每一位旅客的平均消费金额，跟平均每一个人平均消费金额，其实高居最高的是。就是个人，如果边
0: 关边关册啦，
1: 哎，你这个国家还对边关册第一名的，
0: 香港嘛？
1: 不是，再猜，啊，也很难猜了，好不好？我直接讲，
0: 墨西哥，
1: 哎、就是，对，你更好哦，墨西哥啦，对啦，哎呦，墨西哥，
0: 可是为什么？
1: 平均哦，墨西哥旅客平均哦，
0: 他们是来这边扫货的吧？
1: 高
0: 对啊，那个如果是金额会差到那么多的，一定有一个目的的。
1: 不知道呢，他们平均一个人的消费是514925，
0: 对啊，
1: 25块日币，
0: 这个金额很高呢，
1: 很高哈，边关册一个人啊那样哈，第二是中东哎，中东，当中东它是没有指定哪个国家，就中东地区的哈，好，平均呐，以平均哈，这个消费额来看，再来第三是英国哈，对吧？所以讲哦，墨西哥。到底去日本都在开什么？
0: 其实我查了，其实呢，赶快嘛，还是那个原因哈。第一个，墨西哥人哈，他去日本的话，就刚刚咱台湾人去澳洲哈，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两次的机会，
1: 甚遥远嘛，
0: 遥远嘛哈。然后单程飞行时间都超过14点钟，真的跟咱台湾说，这位人去这澳洲赶快，所以以这个停留时间长啊，时间一拉长哦，对对对，他可能查说
1: 啊，对啊，遐远无去无，
0: 对啊，你可能一礼拜两礼拜嘛，你可能澳洲去特里伯，可能我去欧洲，那就是这一个周末，那好可怜。但是咱台湾人，我可能就
1: 他 long stay 的丢了。
0: 咱台湾人啦，去日本可能就是一个周末，就是礼拜五下午去，礼拜天晚上卡 day 嘛。但是另外墨西哥。光是他去的天数的平均的长度，一定是比台湾人长很多。好，刚刚那边吃吃喝喝嘛，有一些人想说啊，我一世人都来日本这边了哈，所以怎么样？
1: 可能一世人都来日本了，
0: 买嘛，
1: 哎呀，
0: 都一定是这样子啊，夸张。阿兰打完了，客人可能说啊，反正我下个月好了，算了，这个东西台湾也买得到哦，或者咱台湾嘛，就嘴里不能健康敏感，墨西哥没有嘛，可能墨西哥可能贵呀，卡普修都可以买啥糖果饼干呐，哦，尤尼骷髅的衣服啦，对啦，就是停留时间的长短，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看，美国人也会那么多的原因，
1: 对啊，
0: 应该是美国人来日本哦，去日本嘛是更停留一礼拜至两礼拜时间，对，这时间一拉长，
1: 因为他们比较
0: 太远啊，
1: 他可能不会像我们常去嘛，对不对？
0: 对啊，对啊，我老公上个月去东京啊，
1: 啊，忽然机一抓遐尼济遐尼久来啊，什么多十几天啊，对不？
0: 对啊，对啊，
1: 啊，咱哪有可能？咱去日本哦，是五天啊，一礼拜啊，十天都
0: 足够啊，对啊，对啊，
1: 哦，我那快闪两三天嘛，你走。
0: 想想啊，算算，反正下次再去，下次去再买就好了。
1: 虽然哦。

0: 好来，咱常常对这个地球上人类的长寿哈啊，咱拢会报告哈啊，但是呢啊，每个长寿的人类，我们都会说啊，他为什么长寿？哦啊，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不同啊。甚至咱顶礼拜咱有讲有一个统一的哈，统一的这长寿的人统一一致会有出现的哈，就是他们可能都是一直对生活对生命好有保持着好奇跟热爱哈，这是基本大家共同啊。那其他讲哦，饮食安怎啦？有诶爱食鱼，有诶无食肉，有诶哦爱食肉，有诶爱啉酒啥，迄拢无对，迄拢是无，系各人各人诶哈。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加拿大目前最长寿的人瑞，他即将哈迎来伊家己111岁的生日，111岁啦哈。来，这个人瑞呢，吼，这个当然了，一长寿人家就会去这个
1: 问他的采访
0: 一下
1: 秘诀。
0: 哦，这个叫做 Rosa 哈 ，Rosa 1915年9月17号出生呢，哦，所以很快要过哈，要直奔111岁哈。哎，大家拢知影讲，其实人类的生命有限啊，所以啊，今嘛已经111岁啊，当然他就更加珍惜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纵然已年事已高，已经慢慢是阿个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伫咧参与，哈参悟的人生当中重要的一场庆祝活动。
1: 什么活动呢？
0: 好，这场活动就是他要被正式确认为加拿大目前在世最年长的。
1: 哦，人瑞，
0: 人瑞，哎，对对，
1: 不简单呢。
0: 最近啊，特别个古板嘛，哈，第一，迎来他111岁生日的时阵哈，他也会亲自出席哈。啊，当然啦，就有人问啦，还是会问到这个问题啊。但是这问题是透过伊女儿去甲问长寿的秘诀，好，卖讲秘诀啦，就是讲啊，你感觉，你家己感觉讲，你会当食个只长会寿，你是迄个，你感觉讲你自己觉得呀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何在？他的回答4个字：细腻。
1: 老天赏的，
0: 老天赏的。啊，过来，想看麦啊，细腻。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你。好，细腻，过来，够不？基因使然，对吧？细腻，
1: 差不多。这么长寿都是基因的。
0: 好，一个我也不知，我嘛唔知，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会活到那么长。来，咱讲个料再来讲，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长寿的人瑞哈，他回答长寿的秘诀4个字是：
1: 因为幸运。
0: 啊，阿哥五个来，
1: 5个字：幸存者偏差。对的，他掉头，兄弟们掉头中了，为什么中头奖？
0: 哎，你有什么秘诀？你为什么可以中头奖？
1: 就是幸
0: 运，我满栽，我
1: 也一个光满。不要去问中头奖为什么中头奖，那叫幸存者偏差。那你说啊，用一个字哦，家里人生日啊，然后去签了。
0: 好啦，你较正经的啦，真正讲是人问你的时阵，你变哪讲？
1: 我就说幸存者偏差嘛，就是基因的问题啊。这么长寿，绝对不会是做什么努力啦。
0: 哎，
1: 好的。

0: 咱进攻个。
1: 哎呀，人讲吼，食会落困会起，笑会出来吼、嗯。这讲的很基本的，这人如果还健康的话吼、嗯嗯，健康的话就是这样吼，食会落困会起，哦，笑会出来吼、嗯。真的，真的，真的吼。我因为啥呢？我今天刚看迄个谢霆锋因爸爸谢贤吼、啊，他过世89岁吼。最近啊，这个啊，都有一些关于报道，伊讲其实伊伫病床上也有一段时间呐、啊，好、嗯、啊。他在他要过世的48个小时的两天之前，他还在那里交代交代一些他的遗产，还有对他儿子他儿子的一些这个十几年来的不爽
2: 哎呦、啊、所以他嗯，安尼算他
1: 清楚，人讲伊
2: 足清楚的呢，你看，
1: 他只是
2: 够迄个气力，
1: 身体一直散落，一直散落啊，一直衰弱落啊。但是人讲伊头脑还很清楚，阿哥吼，特别啊，佮叫律师来吼，律师来讲啊，他想要调整伊的这个吼遗产的遗嘱内容安尼吼，都再做一个最后确认吼。所以人讲伊足清楚，但是到最后伊讲吼，只有假模尔。哦，嘿，伊讲前两工阿个食梅哦，吼，啊食梅，啊听伊讲拢是伊迄个媳妇的，谢霆锋的前妻吼，拢咧甲饲梅安尼，好啊，然后呢，就是前两天都还在请律师来再交代一些事情，再确认最后一些事情，好啊梅食起来吼，啊计讲了吼。隔天了，伊精神足好诶，人讲哦，这就是人讲回光返照吼，啊，精神足好诶吼，伊就讲哦，我觉得哦，我今天觉得全身很舒爽安尼吼，伊家己安尼讲诶吼，啊，然后伊就讲啊，也可能是昨天把最后的一挂代志吼，该爱这迄落诶代志拢交代好安尼就对啊，拢搞清楚啊，交代好啊，所以伊家己就讲，我今天觉得很清爽啊，真正的确也精神很好哦，啊，也吃了一些梅吼啊，然后呢。过一天了啊，伊家己有讲啊，就是他觉得很好的时阵，有讲，那我应该可以走了，就这样，然后再过一天多，他就真的走了，啊，走了之前就是都拢未食，都不爱食，
2: 吃不下你的，
1: 所以人呐不爱食，狗动物嘛同款啊，不吃，我都较早我那只狗，我就是安尼啊，它病了这样，哦啊，我那医生，我就跟医生讲，医生啊，我看他这样很痛苦，我想给他这个安乐，医生讲不行不行，他应该还有求生的意志，吼，医生安尼讲。我说可是我看他这样很痛苦，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时候才可以？医生说你如果看他都不吃了，伊拢不爱食的时阵，那时候再说，哎，安尼，哎，所以人嘛，赶快动物嘛，赶快连吃都不吃，哈，啊，所以讲啊，连吃都不吃的差不多，哈，哎呀，差不多啊，所以讲哦，那条就别有了，身体健康哦，哈，你吃得下吗？你睡得着吗？你笑得出来吗？哦，好，这是身心灵各部分，笑不笑得出来？好，这都是家里的心灵的健康。
2: 哎，但是那种卖你绝对笑。
1: 对啊，
2: 心情卖好起来，
1: 对吧？对啊，心情卖的应用咱的饮食啊，对不？吃不落啊，困不起啊，对不？哦，所以讲吼，这和息息相关，环环相扣。
2: 对啊，恶性螺旋
1: 的，对啊，困不起吼，你啊，吃了嘛，心情较好嘛，较好困，都是护理元素。
2: 对啊，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哦啊，好你靠体力，靠活力哈，哎啊。看得够开心吼，哦，有点子啊，酸芦钙粉加嘞吼，满脑子都点子呢，吼，啊，那无食酸芦钙粉的时阵，他讲那那得上的嘞吼，哎，这就是想不饱呢，真正想不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吼，哦，所以吼，有个人就开始哦，干嘛讲啊，精神颓废啊，没有体力，没有活力吼，啊，失去了快乐吼，所以有几种病，有几种病啊，这是什么？伊讲啊，这快乐什么？快乐类似的快乐失去症啊，那就对啊，失去快乐，失去快乐也正镜头的对啊，哈啊，其实这都已经陷入忧郁，
2: 对
1: 哦，重度的
2: 忧郁的现象
1: 啊，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提不起劲了哈，阿德安尼啊，操干杯啊，阿德开始喊加嘛加贝罗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阿德阿德讲，阿你是不是去哎做生啊呀？对哦，我人家人就生气啊，就逼你啊。
2: 少年的时阵茶不思饭不想是单乱爱，
1: 哦是乱
2: 啊，但是你那九年纪茶不思饭不想，嘿、哦、人就是咧衰败呀，咧衰败啦，现在咧衰败。
1: 对啊，酸芦钙粉加护理元素这两样哈、哦，这两样。 酸乳钙粉加的，它会让你哈这个有体力、有活力，哈，真的会有体力活力。好，很明显的，你家己也感觉讲，哦，加了去了，你那加几工啊了，你也感觉讲，嗯，我那个规大家拢有点子啊呢，哦，我也个想要冲啊，想要冲啊，想要冲啊呢，哦，运气过来呀，哈，点子过来呀，哈，啊，护理元素是让你放松心情、舒缓心情，也好助眠，哈，所以这两种物件，中年以后你那要保健你的身体，你就要把他自己身心灵顾好。
2: 得力酸乳钙粉，还有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刚才过去讲过很多很多的人瑞哈。他们讲到长寿秘诀，通常都会讲说啊，我得假象假象，我也先挖起龙安那的鬼安呢哈。那这个加拿大111岁的最高人瑞哈，他最近加拿大的北北五一个古板节的确认他是加拿大最高龄的人的一个庆祝活动啊，所以当然会问他嘛哈啊，透过他女儿去改问问讲阿母啊，因阿母啊，哎、啊，人咧问哦，讲要甲你办这個，你甲你庆祝，你什么全加拿大上高龄的上。灯会是为人啊！啊，人们讲叫我甲你问讲，啊，你是安那会当安尼食个百几岁吼？安尼吼，母啊，你家己讲一下。搞不好因母啊，改讲我才会知。
2: 对、啊，我觉得真的活到那个岁数，
1: 都照这么。
2: 他每天就是吃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就我就过我这样生活。你问我呢？
1: 或者一讲一大堆，因查某囝甲扣一句起来安尼吼，查某囝了解伊大概甲扣一句起来吼。
2: 你今仔日赶快的物件，哎、欸。阿后一个哈，20几岁就因为先天疾病就过世，人讲的东西跟活到150岁讲的东西，对，就有钱人讲的话什么都对，成功人讲的话都对啊，
1: 他不可能，
2: 因为他拿他成功了啊，
1: 对他不可能只讲那一句话，伊那110几岁一个话都讲，
2: 对啊，
1: 啊你才长寿秘诀下，伊就一句安尼一语就可以道尽，那我干嘛厉害啊？
2: 天赏饭吃嘛，这就好了、啊，老天赏饭吃啊。
1: 当家你百外外岁时，看你够有法度安尼，哦，那么精准的直接形容家己长寿的秘诀，可能是个综合起来哈。
2: 对啦，
1: 啊，所以有人的用啊的讲，就是我都要讲的系列嘛哈。这四个字跟贵体人讲的世界各国最长寿的人哈，讲的哈，你说有不一样嘛？但是又有一个共同处哈。好，他这个加拿大的最高龄这个。人瑞他回答的他长寿秘诀是系列叫做爱每一个人啊，那
2: 哪有超过一个四个字，超过
1: 爱每一个爱每个人啦、啊、嘿啦、哦、就是爱每个人啦、啊、love everyone love everyone 爱每个人就是对人好一直都抱持爱啊，那就这样那之后就这样，爱每个人就可以吃个百外外岁。其实我说好像有不一样，但是其实又有共同处。爱，你看，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跟人互动，一样啊，就是要爱啊，你要有那个热情啊，要爱啊，爱什么？爱人，爱动物，爱事物，爱生活，爱生命，都一样啊，齁，还是有啊。
2: 你照他这样做，我们也没办法活到100多岁啦。所以我说成功人就说有刚古阿明不是讲说哎呀。有钱的人的小孩都真的比较会、啊、没有，所以他因为他长寿了嘛，所以他讲什么你都觉得说哦，他是不是因为做这样对啊，活了成功者才有讲话才有分量，活了久人才讲话才有分量、
1: 当然啦、啊、一定是这
2: 样 对、
1: 啊对啊、当然是每个人啊，当然是对啊，问题 你不是说你今天听了说哦，爱每个人就可以这样，那我也开始来爱每个人啊，你就本来你就不是这样个性的人啊，你都不是安内人啊，我就是怕你学要学也学不来，学的四不像啊，所以好吧，好，这个
2: 因为他应该讲反过来讲啊，因为他身体健康，靠发到那个气力去爱每一个人啊，就是过了后才有办法哈、身体健康，无什么病痛，而且他虽然高龄，但是他的那个人讲。 健康的活着，老后的生的健康品质是好的，他才有能力去爱每个人。啊，不然今天哪讲叫等会休，但是长期卧床。
1: 嗯嗯嗯，
2: 一的跨上面都没送啊，跨都个爱美个人、欸、对啊，哎呀、啊，
1: 好来这一位加拿大目前最长寿人瑞哈，一哈一共哈，哦，第一卡扎迄个年代，他出生那个年代，加拿大女性甚至都还没有投票权，
2: 嗯，还、
1: 已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嗯、啊，然后呢，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裁缝跟工头，
2: 嗯，
1: 哦，钢头，哦，担任了裁缝跟钢头，所以他经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么这一位人瑞，伊伫青少年时期是伫迄个专球，刚、好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全球经济动荡到大萧条的年代、
2: 嗯、
1: 所以滚进查某囝伫咧讲讲，他妈妈就是从那一段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吼，伫迄个岁月，伫那个吼艰苦的岁月当中，学到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道理，
2: 嗯，
1: 就是学到哪一个道理呢？绝对不能浪费任何东西，哈。哎，譬如讲，譬如讲啊，他妈妈哈，譬如说有那个啊，这啥？哎、欸，牛油罐头，
2: 嗯，
1: 哦，牛油罐头有啊。我较早做囡仔嘛，拢爱米罐的迄个牛油啊，有没有牛油哈？迄牛肉煮落去，拢会足侪油出来哈，迄油啊，乖乖哈，哇，拢变成解冻的牛油哈，嗯。一共他妈妈就是节俭，从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哈，这艰苦的岁月学到一个就是不要浪费任何东西。所以一共伊妈妈呐开一个牛油罐头的时阵，通常一开起来了啊，那个上面不是有顶头一张迄个铝箔纸嘛，啊一定会沾到牛油，好啊，伊讲一般的人都是迄个铝箔纸甲绑起来，然后呢啊都淡掉，伊讲无，因母啊拢会甲刮一刮，哈。我买安尼做啊，对不？咱有当时啊，哦，迄物件啊，拔开的时阵啊，温黏黏挂，都要新的开哦，也是会啊，吼。好了，伊讲他妈妈一定不是随手就把那个啊剥开的纸就丢掉，他就是会把它刮一刮，吼。妈妈在漫长的人生当中呢，经历过17位加拿大总理，
2: 嗯，
1: 也经历过三次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2: 就不简单了，就没有，这真的不简单。
1: 对啊，嗯，
2: 我是觉得啦，当然哦，就很多人他也底子是不错，但你的体质就不错，而且一跌，但是讲一二次世界大战军，他是劳动底的，
1: 嗯，
2: 我感觉你哪讲如今少年就是较折较热当的吼，真的哦，他人生的下半场真的都身体健康方面真的都还过得不错。你我反而是那种哦，你开始可能就是坐办公室，还是讲卡勤课的这类扛魁，你的身体没有在你年轻的时候好好打下，有肌肉啦，有劳动，因为全员劳动啦。我相信这类加拿大这个人对哈。一定是闲不住啦，
1: 嗯嗯，
2: 一定是闲不住，挡来挡去啊，这挡这塞压关压开。其实他的健康的秘诀，就落实在他的生活之中。
1: 嗯，
2: 伊那是静态生活哦，讲好啊，真好呀，啊，得讲人退休，我们要做啥的退休，大刚哦，底下吼安尼哦，啊，跨等西不动，啊，也嘛不敢下高。
1: 嗯，
2: 绝对不可能活那么久，一点哦，就人家像一二次世界苦过来的嘛，
1: 对啊，
2: 战争两败拢渡过啊，
1: 全球经济大萧条，
2: 崩盘啊吼，这边讲下歹听，迄阵啊，八道腰更一礼拜，食一粒面包，两粒面包，迄日子拢在过啊。其实现在叫他做过很干、很简单的生活，是很轻而易举，但是他一定闲不下来。我们看哦，但周遭闲不下来的人，绝对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可能身体以后有时候会有点他悲天啊，但是。基本上都还会是健康的，不要太懒。我真的觉得，就现在人蛮是文明病哦。对啊，对啊，吃的太好，
1: 文明病就吃的太好，太多，动的太少。简单讲就这样。好，这一位人瑞叫 Rosa 嘛，其实伊的闺女讲近年已经跟伊妹妹两个人都住到那个退休老人院了，但是她妹妹他妹妹小他八岁，他妹妹小他八岁，伫今年五月份，甲伊住伫同一个老人院的妹妹过世，过星期，过星期， 啊，那个时候家属很担心，因为他们姐妹感情很好，其实家属很担心说，啊，这个 Rosa 她年纪还更大嘛，对不对？会不会因为妹妹的过世会造成她身体的崩溃？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说悲伤并没有完全带走 Rosa， 虽然她很伤心，妹妹走了她很伤心，并没有带走 Rosa 感受快乐的能力，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太说话了，就是没什么在恭维啊。但是哦，根据他的家属在说，他那一双眼睛是明亮的哦。
2: 对啊，目睭哈。
1: 伊讲，今嘛吼，今嘛在罗莎面前，展现或者是提到两件事情，他的眼睛会这样瞪，虽然百外外岁啊，佮干那这两件代志，提到这两件事情，他的眼睛就会瞪，就有神，而且会啊亮出那个光彩哈。好来，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哈？好来，一是时尚。就譬如说啊，你提几年啊啊啊，你买了一件很漂亮、很时尚的衣服，你展现在他的面前的时阵，
2: 更爱睡的
1: 啊。对，伊讲他妈妈吼，伊根据女儿的讲，他妈妈以前很多爱漂亮、多时尚啊，对，追时尚的东西吼，好衣服，特别是衣服吼，他都会买，会买啊。有时候不是买很多，但是他会关注，很关注这个衣服的流行时尚。所以你今嘛那是提几年衫，还是讲买几年衫？在他面前展示较时尚的衣服给他看，他说他妈妈眼睛会噔会亮，不然这么老的人你记得，还有一件事也会他让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就是
2: 钱啊。
1: 哎，不啦，这个年纪啊，感觉会钱，钱伊也袂当用啊，无当用啊，对不？人都不，
2: 伊就是没有钱才是安全感啊，他不要用啊，有人就是安尼，看到钱才有安全感嘛。
1: 没啦，这坐会袂看到钱，目睭会瞪。伊讲啥？也就是开车，开车，对。
2: 哦、
1: 开车他没有办法开
2: 车，别人才蹬一下吧，他真的开车哦，
1: 他只能把就蹬，但是一动眼睛嘛不要头亏啊，因为他说他妈妈年轻的时候开车哦，很爱开车呢，哦嘛亏个七八十岁呢，对啊，今嘛当然不要多啊，所以那讲了开车一把就得一个蹬啊，呢得这两件代志，
2: 哦你看，哎哥看少年青春期，哦你阿姊哦，你看爱睡哥。iPad
1: 哦，爱每个人。
2: 哦、对啊对啊，你讲，而且谢谢你是欧高阿兄
1: 啊。对啊对啊，
2: 这个罗萨
1: 罗萨
2: 啊，欧娘阿姐，拜拜啦。人爱，如果上了年纪还对事情有好奇有欲望，真的都是好事。
1: 对对对对，你什么拢无，什么拢打不动你了，你安尼。
2: 所以但是这个基础的是你的身心的状况爱好、啊、
1: 长期都来都这个迄落啊，
2: 你若忧郁，还是讲身体不好、啊，大刚哦，想讲啊，要看去开门都要看这者哦，今仔要去看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吼，还是体重超标，哦，那个什么兴趣都没有。
1: 好，谢谢来咱给大家介绍的哈，这个加拿大，加拿大，
2: 罗萨，
1: 好，最高龄的人瑞哈，111岁，
2: 111哦，哇，真的不简单，
1: 111。

0: 咱进攻个，
1: 那那个关节吼，一巴一巴当中一定有一块软骨吼连接嘛。啊，定咧当当对不？你定咧当弯弯弯弯吼，啊定咧做加速，那个关节会坏掉了。
2: 坏掉
1: 。坏掉时阵变成讲你无迄个骨松啊，迄个骨松歹去啊。好，我讲的就是安尼，迄个软骨就是好，它要弯曲伸直都是靠那个软骨的骨松。歹去啊，你啊。存袂啊，就是弯了也存袂定哈啊，或者甚至哦，讲有诶要弯嘛，弯袂落啊，食指僵硬啊，有诶变形歪曲有啊，哦，十几镜头呢歪，你有看过老辈人
2: 有无？对，手指头都变形。
1: 镜头都无一支滴无一支滴啊，无得一擘一擘一捋一捋，跟膝盖一样啊。我们的膝盖，你看有些长辈为什么迄两支脚卡起来都是袂停袂直直的？迄脚头乌的安尼变拢安尼啊，正脚劈一边，倒脚劈一边 ，O 型腿
2: 很奔放哦。
1: 对对。歪呀，弄啊！你有看？嘿，那有个人咧走路做两支脚的脚头乌拢歪歪歪歪去对吧？啊，伊迄个膝盖关节吼，迄个半月形软骨已经凸走啊，已经无位去啊。
2: 要做，
1: 系啊，啊也拢无都一直也没有去处理哈，啊也就这好忍着忍着忍着，就只忍到吼七老八十了哈。嘿，佩服啦，有人有法度安尼。嘿，较早的人啊，今卖人都无啊啦，较少啊，愈来愈少讲。你要放好两支脚头乌歪形，你看脚头乌歪。手镜头歪，这其实都跟关节，
2: 啊、
1: 我们的关节不要只想到哪个关节，
2: 对啊，
1: 全身两百几块骨头，八八糟糟拢是关节。嗯，
2: 对啊，所以咱的关节吼，真正随时随地啦，达刚吼咧对起床开始，连困的时阵，咱的关节嘛是咧使用哦、啊欸。你底下边来边去的时阵，你的关
1: 节啊，贴枕头，天光的颈椎酸痛，那个也是都
2: 是讲落枕，你对点吼，落枕肩胛靠不舒服，迄种关节咧帮你吐掉了呀、啊。所以那些关节吼是一天24小时，全天都在使用。所以咱来喝喝啊，保护咱，保护咱关节的健康。来自美国德利。钙优
1: 是咱软骨补充、甲软骨润滑、软骨再生的关节最强保健剂哈、来自日本，来自美国哈、美国的德利钙优，
2: 对，
1: 好、啊，你要稍微配合的咱日本进口的钙粉安尼，哦，
2: 对啊，
1: 在关节那的关节的部位，不管手指关节、膝盖关节、髋关节、脊椎关节、颈椎关节哪个关节哈、记得。就是钙油哈，钙油一定爱列出来哈，一定爱哦，这个最重要哈，列为最重要。好来，你可以三餐吃一餐两颗，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配合的咱的钙粉，一缸加加一盖两盖，配合哈，配合一下哈，效果会更好更明显。德利的钙油来自美国的德利钙油，好卡布塞鲁吉阿西120粒，2500块。
2: 指定个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

0: 最近去 Costco 哈，哦，去买那个水果哈。嗯，我觉得水果的确哦，又新鲜又便宜。最近哦，听众朋友，你可以多吃樱桃啦。哦，最近哦，樱桃、水蜜桃、李子、葡萄，哦，没败。好啊，好事多，虽然你因为它量比较多啊，但是这最近相对便宜来讲哦，我觉得还蛮划算的。较早咱的买拢感觉较贵的樱桃，现在其实不贵哈。还有一种叫做那个蓝莓，我最近去好事多，我看到那个蓝莓，哇，一盒有，当然有大盒有小盒，但是价格相对来讲，较早比较起来，我是刚刚讲也相对都比较便宜哈，而且看起来都很新鲜哦，颗颗粒粒都是饱满哦，上面都是一层那个白白的粉尘啊呢哈，哦，就是那个就是很新鲜哈，白白的那个哈，好来蓝莓，但是我特别的好事多那边水果先生，我真的看了哦，有时候这个行为我看了我当啊就讨厌，我拢就想要甲瞪白眼这样，我就这样弄安尼哦。哦，像那一天我在买樱桃的时候，嘿，明明伊拢规箱规箱嘛，啊，一盒内底一盒一盒，啊，一箱内底足侪盒的嘛，就一直削，店管的绝对拢唔提，足侪拢安尼，他不会说啊，从上面就拿了就走，他就是一直要把上面的拿开，然后从下面一直挖出来，啊，你想那樱桃的是有罪呢啊，樱桃的是安怎？伊拢感觉讲，迄坑里顶头就是一定人买，吼，你用见过啊，还是用捏过啊？安尼买水果不要这样子，也不要再去用手去给人家摸摸捏捏，吼。我就发现就会有这种情况啊，一定要挖下面的，吼，挖里面的啊，得规箱共安尼晓安尼，然后就是，很糟糕的呢。啊是差偌济，啊你讲顶头迄盒、迄两盒、三盒，准若有人偷捏，只捏一粒、两粒去，啊你是买着，你买着是会损失较大吗？会减一块肉吗？一定要在那边飞安尼晓吗？安尼翻吗？吼、行为我就看了，真的是不喜欢呐、啊，真的不喜欢哈。我用钉头退来的惊，哎呀、啊，上面
1: 外面如果是盒，然后散装的、嗯，那当然是没有关系啦、嗯。因为咱打完，我相信平常时咱打追，我靠追哥打那当可以跟追哥嘛。但是如果外面的水果摊，它是也是有那个礼盒，你外面水果摊礼盒，咱都没安尼可以讲挑啊。但是好事多的这类水果，通常都是盒装的比较多，
0: 哎呀、啊，透明盒装你也看得到了啊。
1: 你被惊，你的惊啊，可能那個。一袋一袋的什么柑橘类的，你可以拿起来看一下、比一下。但是你呢，外我有点外露半盒装外露的，你得卖港包。我有时候我就也是去好市场买东西嘛、那个水果厂商就是在那边。他是卖什么？不是樱桃，水蜜桃，
0: 水蜜桃哦，那更不能啊，不要摸。
1: 人家说直接拿，结果那个厂商说直接拿，不要挑，
0: 对，
1: 都一样，
0: 对，
1: 不要摸，啊，但是有人就是不知道，但是
0: 还是会摸
1: 耳背还是手针，弄没去摸，
0: 啊，就给摸者啊，不你摸者，伊个的那个水蜜桃是迄个很娇贵的哈，所以啊，你摸嘞，有当时啊，伊个的小花有一个粒。我觉得魂哈痕迹不好哈，影响它的卖相。
1: 不要这样了，真的挑到比较好的水果。你也不会比较精明呐、啊，我就人就是这样，成就感。
0: 可是永远都有这样的人哈。
1: 你蒙蒙蒙，嘿，最水蜜桃哦，我就水蜜提蒙水蜜桃，那个厂商最好哈，我有看一些卖水蜜桃厂商，鬼人被夹起来。
0: 夹今年我
1: 说不要蒙，
0: 边啊你看的人都未送啊，
1: 都一样。也讲买一，他也讲都一样，不要摸哦，从上面拿。听无呢？真正啦，
0: 欢
1: 呢。
0: 我都感觉讲，这种人伊是足够计较的，一定是足够计较、比较的人吼。
1: 他觉得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可以很有成就感。
0: 哎呦，你看我买了几阿达粒拢，
1: 对
0: 啊，
1: 对啊，
0: 啊是差偌济。
1: 那就表示平常生活中没什么成就感，
0: 讨厌呢，真的。好来吼，不过我今天是要讲的蓝莓吼，因为我最近好事都看蓝莓。哦，当然新鲜哦，饱满又真的很不错啊，也有很大颗的哈。一般有的人在买蓝莓的时阵，你到底你会选说啊是大颗小颗吗？
1: 不会，我就随便
0: 随便拿，
1: 随便拿。
0: 有人讲，我就是没爱看较大粒的哈。其实咱甲条件，比如讲，你要买蓝莓，要选蓝莓哈，有几个哈判断的重点哈，不是看大小哈。蓝莓啊，有人讲，可能大的比较成熟哦，加起来也比较甜，错了哈。其实蓝莓的甜度不是看大小，是要看它的成熟度。成熟度是边那款，不是看大小，不是哈，成熟度看哈就简单。其实蓝莓你要比较重，你要拿起来感觉比较重。如果以单颗来讲，你讲你炖麦炖的时阵，你甲倒咧水的，吼，规盒甲倒咧水的，然后你甲看有诶铺起来，有诶沉落，啊沉落迄就较成熟，迄较甜，吼，那沉落去，沉咧水迄就较成熟较甜，
1: 通常盒装的怎么去测试这个东西？
0: 你就大致拿重量吧，拿重量吧，可能它重量也应该差不多啦。
1: 对啊，大家应该都是出厂的时候都称好的啦。
0: 哎呀，所以讲有的人就会惊从外表啊，惊讲啊要惊较大粒的吼，吼安尼啊。但是南美的甜度跟大小没有关系，吼，大小没有关系，吼。你若要怎样，你就是啊炖起了加，好浸咧冰水，吼，冰啊冷水啦，冷水啦，就这样啊炖落去的就是较成熟较甜，啊那铺起来就是了，啊那铺起来迄你就先慢车食，啊铺起来你就甲好起来，你洗你先甲囥诶迄落啊做啥诶冷藏。冷藏
1: 其实蓝莓哦，我上家不是买个无甜
0: 啊，不要洗哦。那铺起来，嘿，你都卖个洗啊，卖个洗，你好起来了，跟你个边个冷藏啊，过几天它就会比较成熟。
1: 蓝莓最困难的是，一拿暖起，你唔知，看未杀出来，哦啊，暖暖就哦，而且蓝莓口感本来的。新鲜蓝莓吃起来口感就有点软糯软糯，就像暖暖暖暖安呢。
0: 所以，
1: 我上次就吃到
0: 发霉的吗？
1: 就不知道，就是好像不新鲜。好事多真的是好事多。
0: 不是，有当下咱买回来放，无讲一边两边的吃完了，有当下搞不好放个生菇。
1: 对啊，
0: 生菇一般性的白白，有时候不你无注意的是，
1: 对啊，所以说麻烦。
0: 无你看一粒一粒一粒，你摊落去讲，哎呦啊，不然就发现有毛。
1: 后来就都买冷冻的，不喜欢吃新鲜的。但最近好事多在。那个封那种冷冻蓝莓之乱，然后现在有这个好事多有个黑卡嘛，就顶级卡，那个提早一个小时进场，就去打开龙来抢，全台湾的好事多大家都在抢那个
0: 冷冻蓝莓，
1: 冷冻蓝莓，因为这个什么就脆上面最近都在抢，对吧？哎呀，
0: 在鼓吹
1: 啊，不然这些厂商是进智利的，然后因为抢到哈，最货源卖断了，然后就变成加拿大的，然后在智利的那个卡丁，加拿大的卡森，有必要这样说？我看。就嘴狼藉帮我来破工，九点多就一堆的好事都排队，就一冲一开门冲进去，都是
0: 在抢冷冻蓝莓
1: 台湾人真的很爱用，受不了，来先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非礼物无价。平常我不轻易买礼物给孩子，除了过生日，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收到礼物。就算一大家子亲戚要来帮孩子过生日，我也会事先声明，将礼物量减到最少。有一天，姐妹俩看了一本书，故事的主人翁是外婆和孙女。外婆要过生日了，但是跟大家说不能送礼物，于是大家开始准备不花钱的礼物。有人帮外婆梳了一个特别的发型，有人陪她跳华尔兹，有人唱情歌给她听，等等。从此以后，我也开始送非礼物给姐妹俩。首先是挖耳朵，起因是在姐姐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拿了棉花棒想帮她清洁耳朵外围，才发现耳朵有多脏。从此我就会定期帮他们清耳朵，孩子也爱死了这种感觉。每当孩子提出想清耳朵的要求时，我会衡量当下的能力，如果累了就拒绝，如果答应了，姐妹俩就自己商量谁先谁后，谁都不能吵架赖皮。另一个非礼物则是捏脚，本来是为了训练姐妹俩自己入睡，我会在睡前坐在床尾陪他们，闲来无聊就抓起姐妹的脚捏了起来。想不到姐妹俩爱极睡觉前的捏脚时间，从刚开始脚丫子很敏感，边捏边喊痒，到后来适应了，怎么捏都不在乎。现在姐妹俩日渐长大长高的同时，腿也变长了，床尾逐渐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但是我还是想尽量享受帮他们捏脚捏到睡着的幸福时光。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来，好、啊，嘿嘿，安怎？嘿，我十二点甲你查清楚，我再搁卡好你，好不好？哈。喂喂，好，再见
1: 哈。
0: 好好，你即马卖讲啊哈，这我哎，等我落节目，我叫我都甲你查，好不好？哈。好，谢谢。我会靠你，我会靠你，我会靠你，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2: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好来。谢谢，来，咱这点真久，开用口音电话，
2: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食产品要分享，哈，分享，哈。来，我先广告一个啦，哈，咱你看，咱都在工商服务线卡，咱家人的听众买产品都拢买唔对，我介绍根本唔是买起来，唔是咱产品的介绍，哈。所以我是讲，吼，咱也唔捌买过的朋友，你第一遍，吼，你也是，我甲你送啦，我叫人甲你送安尼，吼，哎，拢同款，拢同款条件，也无加收啥物费用，拢无，啊无你买唔对，足麻烦的。啊是讲，有当时啊，家己去药房买时，你讲甲里里落落啊，当然人就甲你提唔对，啊是甲你转回去啊。好來，所以说那么买过的朋友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产品的我阿爸生三型的第一遍你打电话我给你这个专人给你配送去好这样好不好听众朋友谢谢医生来你好美丽人生
3: 小君、我请教你一下别刷卡你不要别刷电
0: 来你说
3: 我要给你请教我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3: 我过去过，
2: 你好，
3: 小坤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嘿，
3: 是上海古旧的那个日常，现在说要换新的啊，旧的还可以用吗？
0: 你讲啥？你讲啥？
3: 日常日币啊，
0: 旧的日常可以啊，嘿，
3: 那还可以用？
0: 可以啊，可以啊，嘿，可以啊，嘿，
3: 这样可以
0: 啊，可以啊，嘿嘿嘿，谢谢，好。

0: 来，即点真久，咱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哦，杜家吼，这个有一个国家呢，吼宣布呢紧急撤离哈，紧急哈国家进入好，这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哈，
1: 对，这国家这严重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Hello。
2: 我问问你，伊甲我讲不？我阿无互阮囝食，阿要安怎食？伊甲我讲吼，迄份人啊，就会讲一工食一粒就好，一片。
0: 好好好好好，迄个拢袂标准啦吼！你即马
2: 下袂困的吼？
0: 来谢谢，那我甲你讲，我落节目，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节目刷了，我再甲你查你，可能你家己买着物件到底啥物，你都搞不清楚啊！吼，
2: 我阿苏连树甲苏鹏啊，你要安怎食？伊都甲我讲吼，啊，迄若规罐来讲吼，一工。
0: 好，我再跟你讲，你即马现场卖阁讲啊，吼哈！我到节目了，先跟你查看你买对无，再阁跟你讲，好不好？
2: 哈。好，你跟伊讲。
0: 好，谢谢。

0: 来哟、哦，在这个国家呢，哦、宣布呢，哦、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然后要疏散撤离哈、哦、4500名的居民哈、哦。
1: 哪一个国家？
0: 就是被震惊了，不是哈、哦？是西班牙哈、
1: 哦。为什么？
0: 啊、为什么？野火啦，那不是讲哦，最近哦，西班牙啦、意大利啦、南法啦、希腊啦，拢安尼热噶吼，安尼拢总火烧啦吼，都是引发吼这个火灾自燃吼、嗯嗯嗯嗯。所以呢，西班牙吼靠近马德里吼，差不多60公里的这个所在，有一个地方叫佛瑞斯诺村吼。嗯嗯嗯真正迄烧吼，野火已经烧烧噶吼，烧噶这个砖头来啊，啊个无法度控制吼，真的太热、太干燥、太高温了吼，所以呢，紧急发布紧急命令，
1: 对啊，
0: 撤退。
1: 野火烧开吼，
0: 刚才咱家的我追火子，
1: 对啊，
0: 台风要来撤退啊，刷电来撤退，
1: 就是为了预警啊，不一定会烧，不一定还烧到那边吼，就先走啊，不然真正会烧拐，走拢走袂。
0: 哎，烧嘞，啪啪啪，
1: 走袂远嘞，
0: 风个吹嘞去，你根本的。你开车你都走袂赴，你都好约伊吼，伊都我都甲你约到吼。目前呢，根据了解吼，整个欧洲的森林火灾吼，光是西班牙今年已经烧掉了12.5万公顷，好，真正哈。目前啊，古尼烧掉将近40万公顷哈、嗯。
1: 对啊，你看热浪吼，再加上干燥，
0: 来，
1: 很可怕，野火，
2: 线下，
0: 请说。

0: 哈。好，贝贝哈，加油加油！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所以哈，这个像美国也是嘛哈，美国也是啊。这个比较干燥哈，这些诶国家有时候在夏天高温的时阵哈，这真正就容易哈引起的森林大火，哦，啊是林地大火哦，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像欧洲啦、美国啦，因的地形很多都是那种丘陵地嘛，嗯，哦，对，丘陵啊，丘陵我当下的啊，就是一些树啦，啊是讲草皮呀，啊，哦，灌木啦一类的。
1: 哦，用点太
0: 干燥
1: 搭啦，用搭啦，烧搭就烧个搭哦，哎，刚才会的小姐，天然材料。那台湾的
0: 虾都拍个羊皮，你个话买？
1: 那台湾不但不肯，台湾太湿了，
0: 对对，
1: 叶子含水量，即便是枯叶的含水量也很湿，提起嘛就
0: 湿了，对啊，那个欧美他们
1: 冷了干嘛被搭也
0: 干燥。好来吼，所以讲
1: 不同的东西，
0: 咱家是红台吼啊，但是咱家看不这种什么森林吼啊，这野火吼，所以最近欧洲真的是，其实今年是全球的高温吼，很多地方都高温，包括咱这波就开跟他讲，日本也是嘛吼，
1: 对啊，可是日本就好像比较少听到在野火。
0: 啊，对，日本，
1: 对啊，
0: 哎，伊嘛是岛国啊，
1: 伊嘛大啊，他可能四面环海也比较湿吧，
0: 也是岛国啊，嗯，
1: 可能也没干到那个程度啦。日本虽然是干，但是不会澳洲
0: 大陆型国家
1: 干燥气候，而且比较少热浪啊，嗯，哦，你看，像这个应该是说哈。以西班牙还是说咱去南方的地方是因为它下面就有非洲的那些高温的热浪啊，嘎起来热浪热个大，那就很恐怖，热又干。

0: 看来吼，近年来呢，比较走深度旅游的朋友哈，在咱国内来讲有很多人喜欢去一个国家哈，这个国家叫做摩洛哥哈，它是属于非洲啊，就北非国家哈，摩洛哥哈。我听一个吼带专门咧带摩洛哥旅游诶，这个诶领队一共啊，一共我带过无数的到摩洛哥旅游的这个团，一共问起来蒙起来，你为什么会想要来摩洛哥？哦，团员呐，你咋一共问到的答案几乎足侪东西，赶快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就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就是因为三毛、三毛、三毛有出过撒哈拉沙漠一本书，有没有？描述伊的在撒哈拉沙漠生活，有底下生活一段时间，很多人就是一共那个领队说啊，问起来很多人说哦，因为我就是看三毛的小说哦，说撒哈拉沙漠，对撒哈拉沙漠就有很
2: 憧憬
0: ，对，所以才会选择去。摩洛哥，但是撒哈拉沙漠其实不止在摩洛哥，
1: 突尼西亚也很多、
0: 啊。对，突尼西亚也是很大片啊。我觉得突尼西亚的撒哈拉沙漠比摩洛哥的还要漂亮哎，还要壮观哈，哎呀，所以足侪国家拢有啦哈，包括西班牙也有，意大利也有啊哈。哎，好。我今天想，
2: 意大利也有撒哈拉沙漠。
0: 咱来看哈，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到撒哈拉沙漠涵盖的国家有多少个？
2: 对啊，了解一下。嘿，
0: 很多哈。哦，撒哈拉沙漠哦，哦，意大利没有哈。撒哈拉沙漠它涵盖的国家有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其实伊在突尼西亚边啊，娘娘。
2: 嘛是北非啊。
0: 对，埃及。苏丹、利比亚、查德、尼日、马利、阿个毛利塔尼亚、摩洛哥、突尼西亚，这么多啊！意大利没有了哈，抱歉。西班牙应该也有，没有？他这里没有写出来哈，没有哦。那，因为我看到他，这个。西班牙或者是后来是不是有国土的划分的问题哈？它撒哈拉沙漠哈是地球，咱讲哈，地球上哈诶陆地三分之一其实都是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总面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啊！全世界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全世界最大的沙漠就是撒哈拉沙漠。你看，多阿丹讲涵盖哈尼这国家哈拢有，它的面积呢就是超过940万平方公里。咱台湾的国土面积36000多嘛，对不？啊，你看940除以咱36000，你看看麦，整个撒哈拉沙漠都咱台湾的归入台湾哈。真的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啊！吼，好来啊，不管怎样了哈，义工真的很多人是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才去摩洛哥啊，不是因为对摩洛哥本身是安奈认识哈，好才要去摩洛哥哦，为了撒哈拉沙漠去摩洛哥。其实我第一次去撒哈拉沙漠，我是去突尼西亚，第二次再去摩洛哥。所以我会有比较啊，我会有比较两边的撒哈拉沙漠。我个人是比较偏爱突尼西亚那一边的哈。好了，我今天想那讲，我今天不是要介绍摩洛哥旅游，因为近年我怎做侪人喜欢去摩洛哥，我个人去了两次，前年的时候差一点去第三次，因为迄阵啊我有讲过啊，就突然被出发前护照找不到，所以报了名，钱都缴了，结果第三次去无成哈。本来我跟朋友有咧讲，就约定说明年再一起去啊，我的朋友嘛去一边啦。他说那我们明年再一起去哈。来，不好意思，现在撒哈拉沙漠不是啦，现在摩洛哥我们台湾人去不了了哦。
2: 为什么？
0: 不能去了啊！他不给我们去啊，不承认我们呢、就是安内啊，因为摩洛哥取消中华民国护照入境。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哈、对啊，好，谢谢安内。 之前有肯亚有没有？肯亚也不行去了、哦、肯亚你现在肯亚大概的，你不要暂时不要考虑、哦哦、除非你要不然你就去问旅行社、哦、因为七八月八九月有动物大迁徙，是不是旅行社如果团体办会有没有可能？好、哦，这肯亚现在也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护照入境，摩洛哥也是哈、哦、啊哈、哦，所以这个啊问啊那里的灾啊不承认我们中华民国这个问题就是这出在哪里？大家应该好免讲的知影吼。而且，其实我前年你准备去的时阵，我就感觉讲啊，迄阵我要办迄个签证啦吼，我就感觉讲。全世界国家无一个国家的签证比去入境摩洛哥较歹办哦。因为我很多年以前有去过一次，那时候就 OK 啊，我就感觉讲，哎，好像没这些问题。来前年。

0: 较早去美国的时阵哦，啊就说要有银行啊，不工作证明对不？公司的工作证明，伊讲讲迄阵啊，足侪人会去美国跳机唔回来嘛，所以你要那个什么工作的证明，好啊啊，个有迄、那个啊，这啥？你银行账户来对，到大概也要提供一些你的存款安尼哦，较袂好预防讲你去美国是要去跳机的安尼。好，以前那是很早以前，你现在竟然还有人。你要去他们的国家叫你办户籍停停本，我你嘞啊！反正哦，都足侪手续啊，足侪物件拢甲人咧办签证无同的，哦，就办甲一大堆烦恼。我讲奇怪，我顶一届几年前去都无办甲安尼，都无安尼，那也是嘛安尼。结果我就感觉怪怪，啊，一边我就去不行啊嘛，对不？哦，我就是不是我签证没过，我签证都办好了，哈、哦，是护照临时找不到哈。好嘞，哈，现在呢，好，现在整个摩洛哥就是哈、啊，不接受中华民国。国护照入境摩洛哥，好好就这样。好，
1: 来你好，就公布个，哎，
2: 啊，我咧订订，或者现在改用，
0: 好好，要订好，刷卡好，刷

0: 其实然后这个大股的脚力哈，真的要到那个地方你才会知道嘛。那包括就是台湾公来摩洛哥就复不发签证给我们，嗯，基本上直接杜拜转地寄孙哦。其实我有看到哈，这个杜拜有很多的机场里面有很多的广告，但是第一类转机的这个 terminal 跟这个航下跟航下之间有所谓的那像地铁的东西，很多那个大型的广告哈。哦，我有看到说有那车子的广告，但是我讲这个车的牌子，嗯，啊，太拢无看过，所以我甲翕落来哦，吼，这张伫这个在杜拜国际机场哦出现的这个一个车子的品牌哦，它叫做它的品牌叫做那个什么 O。OMODA 哈 ，OMODA 这个品牌，所以我说，哎呦，那 C 八白哈 ，C 八九发八白哈，拢无看过这个品牌，这是啥品牌？我得请 AI 查一下。结果这个品牌哈是中国的这个奇瑞汽车，它跟在地的另外一个叫 JAECO 的车子合资哈，在杜拜投资的一个电动车的大品牌。哇，你看，所以中国这起码电动车也是
1: 风格拍足大，嗯
0: 嗯。哦，我们看除了广告之外啊，除了广告之外哦，他们也在深耕哈中东的市场，因为这个叫欧盟达哈 ，OMDOA 叫欧盟达，主打时尚、科技、新潮与年轻哈，以针对中东的年轻人推出了本来给中国叫奇瑞，但是到了那个中东叫做欧盟达，便宜、高科技。内装豪华的电动车，而且以这么这个品牌哈，除了卖车以外，也后勤维修保修，现在都在中东哈，不只是杜拜哈，还有阿联酋所有的国家都很深耕下去哦。所以给那个看到一个新闻的是说，保时捷集团哦旗下的车厂又要裁员哈5000个人，够呛的啦。为什么呢？其实很多都是哦，电动车转型没有成功，加上我有他的购买，中国车厂现在哦反攻到哦中东，反攻到欧洲，而且欧洲现在因为大家澳洲嘛，没什么其实不景气嘛，传统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车子比较贵，那电工哦靠着这个

0: 廉价，然后政策补贴哈，现在大举的进攻中东跟澳洲的市场。我是觉得这个大国的竞争真的是蛮可怕的，蛮、可怕的。应用的是哦，独家工企业吃掉市场被分掉出来，熊科牌是你关岗啊，现在裁完你的工作机会都不见了。所以为什么川普要一直拿关税来祭旗？其实就是这样。澳洲他觉得说，哎、啊，开放竞争就。开放竞争到最后，卡地国内内底超过90万的工课无去啊，对吧？你要贪小，你就有这个风险了、
1: 所以慢慢欧洲已经嘛吼，其实也有警觉到，不能吼哦，不能说啊，什么物件拢不能单一吼，这个依赖嘛，吼哪个那个吼诶国家都雄厚起家底，我那里当先善，要不然就是你要有第二条线、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安尼。
0: 这么看麻烦是澳洲一对家底吼，澳洲的车厂。规定就严格，就像那我之前讲过，像 BMW、宾士奥迪这种，这欧洲的这个豪华品牌他们现在很麻烦。你现在看会觉得很奇怪，我干嘛讲？咔嚓，传统大厂，像性能车大厂，像保时捷啦、法拉利啦，甚至兰博基尼这种动力型的，起码怎么？到处一直出那个电动车啊，为什么一直要出电动车啊？就你老公喜欢法拉利的跑车型的，你最讨厌的就不想要看到就是外跑车变成电动车。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欧盟规定很严格，你这个品牌今天可以被生产汽油车，你就要可能要等比的输出所谓的电动车，所以变成说一堆欧洲车厂生产了一堆卖不出去的电动车，而且高价嘛，因东西在的澳洲生产的电动车，结果卖不出去，然后价格高卖不出去啊，竞争力又输给中国廉价倾销到那个欧洲的电动车。所以你看这个我干嘛这里是澳洲自己的左派自己害到啦。所以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说，好像在今年的第二季，欧洲第一次电动车的销售数字超越了燃油车。因为澳洲是最环保的所在嘛，一定要喊出2050所谓的碳排净零，结果呢，搞到什么？自己一堆国内的车厂的员工全部被裁员啊！中国的电动车，因为中国以劳动力上嘛啊，即便哦，以澳洲其实有对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扣足管的关税，但是中国哪有差？他后面什么？政策补贴，
1: 政府
0: 的，先把你澳洲的，
1: 把你的市场占起来，
0: 占起来，啊，车厂生活死，电动车一堆，中国特别加，
1: 对啊，电动车个主要是安那，电动车的电池吼，因为。电池最重要的东西就稀土，这个全球75%，
0: 就是你欧洲电动
1: 稀土又来自中国，
0: 欧洲电动车的成本没有办法跟中国的电动车成本竞争，即便到售价哈，它很多关税叠叠加加，供中国车厂可以怎么样？不要利润。不要利润，即便课高关税，一不爱探钱，伊嘛要食你的市场。
1: 哎啦，伊先把你的市场占起来，先把侬给，把你抛弃啊，讲我得啦。
0: 你讲我得，我得。
1: 我政府补助，我是政府补助你，你这里
0: 我就独大啦。
1: 哎呀，对啊，对啊，
0: 对啊，
1: 哎呀，所以的，甲全世界啊，变如讲我得 BMW 法拉利拢讲我得，全世界拢好。
0: BMW 你是讲没得，但是我讲。这个东西有点是欧盟自己搞出来，左派自己搞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电动车嘛，他一直强调说，原来的燃油车的市场，那这 engine 呢，加油的，爱的调刚刚啊，你今天你要做多少那个燃油车子，你就要生产多少电动车。所以宾士其实宾士 BMW 嘛，这电动车这个不起，无钱无完，
1: 不起，不是，
0: 无钱无完。
1: 哎，这是
0: 因为因家澳洲家的车厂很晚才切入电动车市场，头了我讲。比方像奇瑞啦，或者什么中国一些，他们因为很早就看到说，我要给你这地哈，澳洲的传统的车厂阿未起来竞争，咱得先做，所以因介绍先不爱了来，所以才大举被侵略。有一点要讲高尚，要讲时尚，玩死自己国内的产业。所以我觉得欧盟有时候自己是活该了，就左派来讲一些高道德的东西啊，搞死自己国内的员工。

0: 老多啊，老鸡啊，跳舞哈，啊，咱这外国歌吼，安尼听落去啊，足轻松的，啊，老多老鸡啊，买当起来跳舞。真的呢，老多老鸡啊，听到这个歌会起来跳舞呢，
1: 扭一扭，动一动、哦、很开心呐、
0: 啊。老多老鸡啊，咱的听众拢知影吼，就是啥物哦，足够水的吼，这一个吼，咱的公仔啦吼，我们的得力公司的这个吼公仔，
1: 吉祥物公仔
0: logo， 我们的 logo 哈。好，谢谢，来进广告啦，
1: 广告，美丽人生。
0: 五大产品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
1: 苏鹏、护理元素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哦，食够肝，咱听种朋友肝足重要的哦，要宝贝一下哦。啊，莫酒要啉，夜要熬，要熬夜，啊，米干时间又不管，啊，怎么对不？安尼袂使啦，这样子然后啊，我长期咧食药啊，朋友啊，你拢其实爱注意家己的肝呢，来高油、高盐、酗酒、长期用药的朋友，有肝源、代源、家族有肝病的哈，这种的家己爱好咧，照顾咧。肝哦，好，你要照顾你的肝，要不然你也特讲啊，没有食欲，肝不好，啊，困鬼眠起来个，还是哈，好像累的都没睡一样哈，好了，这病恹恹的，懒洋洋，整天打瞌睡哈，哦，肝不好的人，连带也会影响到你的胃、你的肠道，还有你的肾脏。
1: 对啊，都不好，鬼糟海了了了，
0: 对啊，
1: 简单，讲啊简单的哈，
0: 简单的，简单的泌尿系统赶快嘛是鬼糟。
1: 贵州海聊聊，对啊，
0: 都有牵连的，
1: 对啊。然后呢，肝是一个一高阿健嘛，吼，一用第一爽去动吼，帮咱身体动吼，身体挂块毒素、毒素，啊，但是伊袂讲话，真高义，吼，干嘛？人讲特别讲你肝脏，我刚想着讲啊，它是一个真高义、真乖的器官，咱来好好甲照顾。
0: 肝病个危险群，除了咱都讲遐个吼，以外，像讲有咧登记、有咧喷农药的、杀肥料的，吼，甲化学工厂的、塑胶工厂有毒工作环境的吼，上夜班、开夜车、三餐外食、喝酒应酬多的朋友，吼，哎，记得哦，吼，这個、真正，你若是无小可保养一下吼，到时规组歹了了吼。维他干哈，那维他干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哈。维他干，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干。以上广告，米的铃声。Hello， 你好，来小坤。
2: 喂，你 pocket 的呀？
1: 来小坤 pocket 家。
0: 来，请讲，请讲。
2: 我是咧跟问
1: 你。你算卡好了，
2: 你按起关无？
0: 你算卡好，哎，讲回音哈，好，谢谢啦。

0: 看最近有人在这个网络吹上面在分享说这首歌真的是经典，而且呢永远听不腻啊，每一个都很会唱吼。好，来，永远不回头。
1: 对啊，这个太经典了。来，1980年代咱台湾的这个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
0: 里面主唱的有谁呢？
1: 太多了哦，
0: 太多，
1: 那都是那阵啊一等一的对怪瓜秀，男生女生跟这个团体哦，就东方快车合唱团嘛，还有咱的
0: 邰正宵、
1: 邰正宵、
0: 王杰
1: 、张雨生，
0: 张雨生也有，
1: 还有星星、月亮、
0: 太阳、
1: 这个飞，

0: 永远不回头啊。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啦齁。
1: 刚刚那个年代齁，就是这种这个歌哦，好，这起码这那个是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喜欢听的歌，但现在年轻人听的都比较柔柔的，
0: 软趴趴的，
1: 软趴趴，好像气
0: 毒男嘞，
1: 哎呀，气毒心就好像真的就会差很多哈。像以前真的感觉是比较那个年代，好像拼的啊，比较那个年代比较狼性。嗯，现在可能咱时代啊，但当然探节红花没赶快了，时代嘛没赶快。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缺了一个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哦，连听的歌哈啊都这样子软趴趴告人啊，然后那种迷之音。不是说不好，我讲今嘛时间了，而且今嘛这类年轻的一辈很早就在讲求说啊，我要那个什么时候要退休？
0: 退休，
1: 哎啊，然后要那个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进公司，
0: 财富自由，
1: 哎，财富自由，这样没有错，这样没有错。但是这个少了那个，我他妈熊科学的兄，年轻人最棒的是什么？年龄跟时间都站在你这样子，笑人的时候永远都可以有机会哈犯错，然后再爬起来。结果已经在那开始躺平养生哈啊，想要提早退休，很可惜啦哈。最有冲劲、有干劲这个时候，就要选择躺平了。
0: 你应该的，永远不会的。哎呀，所以难怪啊，我哎，这韩国哦，有人形容韩国演艺圈哈有一个演员呐哈，然后。请一恭喜韩国最后的一个真男人，因为今晚韩国你看那些明星也是大概哦，也都是那种娘娘的哦，不是说娘娘，就是要化妆的啊，要装扮啊，走比较中性路线啊，那哈啊，所以哦，像以前那种哇，那哦，就勇猛哎，就男性哈，男性抛啊，很男性化的这样的哦，这个演员的丢了哈，已经越来越少啊，以也刚。加上一演的戏他演的戏也都是比较就是那种勇猛型，所以他在韩国就被称为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韩国的演
1: 员
0: 啊，对了，
1: 哦，对对，
0: 一共是韩国最后一个真男人呐，起码打个拢看呢啊！
1: 因为这几年流行哦，就跟这个也是欧美自己带起来的，那一样嘛，DEI。哦 ，DEI 的文化，那个平等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过了头了啦。有时候就是性别不同，你能够承担，因为男性跟女性本来这个的基因上啊，是自然上能力就不同啦，用比如说体力活或什么啊，但是那边硬要叫什么都平等啊，什么都平等，什么都平等。哦，七头色平等就变成共产党了，
0: 好，
1: 真的平等呢，在以色列啦。那公亲讲，男性女生都
0: 要当兵，
1: 都要当兵啊。男性的训练跟女性的训练，如果强度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才叫做真的平等啊。
0: 以色列这个国家，
1: 哎呀，因为它危机嘛，
0: 哎呀，一个人口不大、土地也不大的国家，但是，它这。啊个四周环敌哈，大家拢想要个消灭 啊，但是他可以这样子哈的存在，真的不简单。所以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我除了 respect 还是尊敬。
1: 所以川普这一任上来，包括印尼这类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嘛，对这类美军的要求就是说，哦，现在好像看说，赫格塞斯好像很严格，没有，他只是恢复他过去美军的这种该要雄壮威武的样子，军队哈，你还在那边讲 DEI 平。那个太可怕了，就是开始政见去尊，恐怖分子什么才不会跟你讲什么 DEI 平权。所以前一阵子不是传出这个新闻，讲吼，美军哦好像固定吼，然后半年来多久要检测什么男性的那个美军的那士官兵吼要检什么睾固酮的这个
0: 指数
1: 哦，你的过低的话，马上哦，这类美军想办法把你补充睾固酮的补剂，让你要雄壮威武哦，不能够太软弱啊。
0: 来，今嘛我就是年纪轻轻就想说哦，我希望我40岁、35岁，我就可以财富自由。 上班工作我可有可无，可上可不上哦。多少人的梦想哦。
1: 对啊。
0: 好来啊，梦想是哎，好来，有梦最美哦。梦想的是不一定能实现，但是有梦最美哦。但是不要限于太不实际哦，真的哦。咱来讲日本有一个65岁查甫伊工作吼，上班工作已经超过40年呀。伊每个月零用钱得干那2万两呀，日币20000，核心台币4000。嗯嗯。纵然伊的年薪上悬的时阵曾经达到900万日币，嗯嗯，最高的时候年薪有到
1: 9，在日本这样算高薪了。
0: 哎，对。嗯。但是因某拢改工，家里没什么钱呢，哦，所以你一个月就2万块给你零用就好哦。来，你好。嗯。
2: 哎，阿小官了。我咧讲免甲问啊，我去啊问啊，我等下山卡。我讲对啊，我讲书本甲护理员，结果我家己要卡摕什么心脏诶？
1: 好，谢谢。
0: 好，好好，我刷这部刷这个。
2: 好，谢谢。我想要叫回，安尼袂使，伊安尼袂使，安尼。
1: 好啦，我来帮你处理啦，好啦。好

0: 好来吼，一共以年薪最高的时候有到900万日币嘛，和台币差不多一两百万了哈。但是因太太拢改讲讲储无啥钱呢哈，所以他一个月他可能伊薪水拢个哦，因某因某咧管理的嘛哈，大概家用啊啥物拢因某咧管理，所以他每个月他只拿2万日币的哈，做伊家己的零用钱哈，一个月4000块。代表4000块，
1: 那就是昭和时代才会这样子啦，因为这个就是薪水谈的啊，全数上缴给这个老婆啊，一个再去做，老婆再给他零用钱嘛。
0: 来，嘿，第二
1: 这个叫口资利嘛，
0: 口资利哈，
1: 零用钱呐。
2: 我想问哦，哎，我有跟恁买书本，啊，我搞个要安怎
1: 啊？来刷卡，
0: 来刷卡哈。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喂，那个04261的这个台中这个大哥吼，你再打进来，他要接起来就拔了背啊，
0: 断线
1: 哈，要跟你说怎么吃，你再打一次哈，04262461这个大哥吼，再麻烦了，谢谢。
0: 好，来，喂，你好，嘿，好，好，好，好，I love this quiet harbor more。来，咱听众朋友有啥问题吼，咱就是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教官啊，我想要甲你叫了，你怎个啊？我请教你。
0: 嘿，喂，你好。嘿，你好，嘿。
3: 以前咱
0: 的钙
3: 粉白色
0: 的，啊，
3: 今
0: 麦
3: 最近来。
0: 哦，咱钙粉天然品哈，一批一批有当。后来天然品一批一批有当，色底有差，无要紧哈。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嘞，人都讲讲哦，日本的这个上班族哈的先生65岁，一直到他最近退休哈，他退休哈，最近退休之后才知道哈。多年来上班40年，多年来太太都跟他说他们家没啥钱，原来是善意的谎言。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老公，你听听看，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善意的安排吗？这一位先生呢，他的名叫九川，九川，哎，九川哈，好，九川先生，伊是伫迄个制造业咧工作，已经超过40年，啊，因某是咧担任着兼职的行政人员，算因某那有工作得着，结婚了，因有两个囡仔，啊，这几年来，因家庭的收入、甲房贷、甲生活开销、甲存款，拢是因某咧负责管理，哈，啊，所以石先生嘛，哈，石川。先生哈，这个日本人哈，伊为着要节省开销，伊家己每个月零用钱拢固定是2万块，啊，每天拢带便当上班，啊，跟同事聚餐也是都尽量控制一个月一遍就好啊，哈，
1: 对啊，
0: 啊，随着伊即马收入一直增加，哦，所以呢，石先生有甲因某讲，可以当我即马收入较济啊，吼，可以当增加一俩零用钱，因某拢改讲，咱房贷啊，搁阿未交。一个月还多少呢？啊，你囡仔即马咧读册，啊，搁有咧补习咧学啥才艺？哦，迄一个月嘛爱偌济呢？啊，搁来你若连工你退休了无收入的时阵，啊，咱每个月开销差不多嘛爱按工爱留偌济做退休啊？哦，所以厝内底无啥物多余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好，甲因翁讲，所以因翁的哦，好吧，好吧，那就，哦、所以一个月也是搁2万块。零用钱日币啦哈，没有增加哈啊，真正啦实在无够用的时阵，伊才会甲因某开嘴提钱哈。好来，所以伊一直以来，伊拢认为因家的经济无富裕不宽裕啦哈，不是说富裕不宽裕，啊伊嘛足担心家己退休了，吼家庭的生活要安怎吼，即个有够支撑退休生活无啊，房贷咧吼会交啊未交完。好来，所以讲哦，一直到石川先生退休那一天，因太太特别准备石先生最爱吃的料理，还有蛋糕给庆祝哈。甚至因某佮讲，你退休啊吼，咱是不是来安排一下来去澳洲耍2礼拜？

0: 谢谢哈、哦，所以讲哦，退休那一天，因某煮一顿青草的，伊爱食的，啊，佮伊买一个蛋糕佮庆祝、嗯，然后呢，讲啊啊，迄、啊、个，诶、啊欸，老公安那叫啊，老公日语安那叫，嘿，诶、欸，
1: 迄、那个，你就讲安那达，
0: 安那达，
1: 阿伯就讲内内内，
0: 哦内，安那达内，哦，你退休啊，吼、哦，后来安尼佮你庆祝一下，咱今仔食一顿好食的吼、哦，啊吼、哦，嗯，我感觉咱买蛋吼来一个筹划吼，丢币一个来去澳洲佚佗两礼拜，嗯，结果因翁听到讲，啊，
2: 那闹钱，
0: 那闹钱，对啊，家里不是一直都钱都不都很省很省吗？哪里来的钱可以当旅费？结果这个时阵，因某的甲几啊本的存折，好几本的存折拿出来，打开给石川先生看。嗯，结果石川先生才发现，他家里的存款加上投资信托，竟然总共有4200万日币，约台币800多万。啊！啊啊！安叫不安那叫？
2: 然后就内啊，
0: 哦内，
2: 哦叫名字而已、啊、
0: 哦内内吼，卡口内啊那是安怎？那个他怎么我们家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吼、哦，因某才改一五一十讲啊，讲其实我迄阵啊拢控制你的零用钱，跟你讲无钱。其实因为我每个月都是好、哦、都存一笔钱下来，然后有的去做投资，有的就做怎么样的理财安排，所以就是安尼才俭才念者才念者才念者嘞。哦、所以呢，咱今嘛这钱4200万还完房贷了后，把房贷全部还清了后，大概还会有剩下差不多3500万日币，和台币等于840万，把房贷还完了，还有700万。台币，我今晚换算成台币啊，这些700万可以当好，等于3500万可以当你的好退休金。石川先生听到了，非常的震惊哈。哦，伊讲啊，呢，拢唔知阮某吼，安尼咧欠钱，啊，囡仔的读册教育费用，啊，房贷，伊安怎咧去，安怎咧去咯？哦，啊，逐天的买卖买煮食吼，所以讲，哎、欸。所以我就是要讲，如果男士朋友你若拄了一个某安尼啊，但是伊甲你逐个月零用钱30-40年来，就是甲你黏伫遐，控制伫遐啊。但是他退休了才给他知道，其实我是把钱有存起来，也有做理财，也有做投资。所以讲退休后你就不用担心了，房贷可以还完。
2: 这就很典型那个昭和时代的家庭嘛，就是讲安逸的伊的去工课，啊钱全部吼，所有的就。所以家用都上缴给、啊、薪水都上缴给太太，阿姨去太太去支配这个家用啊，伊的生活费，还是讲要结要有要结婚呐、啊，还是我当下要甲东叔去小聚一下，就从那个零用钱扣。尤其哈、嗯，我蛮快的，都真实的，这个是
0: 真实的、
2: 啊。我说，我基本我看了日本的这类媒体，伊去这类哈当家这个哈街头去采访上班族，差不多是这个年纪50-60岁啊，退休，然后呢，伊的哈问讲阿里今嘛一个。这个零用钱是多少？差不多就是这个20000多块、然后呢，计价的改工哦，起码哦，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严重，你要不要哈、哦？打电话试着跟你老婆说，能够一个月可以提高哈、哦。这个5000块哈的这个零用钱，5000块你骗你啊？
0: 2万块，就两万。
2: 就给5000了，差不多咱给1000块代表啦，一个月给1000块的零用钱的对。哎，十个内底，七八个不敢卡呢，有会卡的哈，打去给老婆说，哎、这个要增加的那个什么，要增加零用钱，这个话说不出来，还是讲某吼，因为他有开扩音嘛，还是某问他说多少的，为什么要增加？哦啊，然后呢，然后你就说啊，现在烟也变贵，啥、哦，然后你某老公再考虑一下啊、
0: 哦，所以呢。
2: 钱
0: 爱听无嘴大富贵，
2: 所以咧钱不管杂波杂波，钱爱立地个地手头，而且要知道钱要花在哪里。这种其实这个是成功例，你怎么知道银某哪公炒股失败嘞？那我老公这幸存者偏，
0: 所以得爱看看你那个另一半他。
2: 我也不是啦，不是啊，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自己的钱，即便你交给太太去使用，我辛苦赚的钱，我要看对账单嘛。你那啊，我信任，我讲信任不咧关跟。 讲的信任。
0: 有当下可能十波人一家里上班哦，啊，就是啊上班啊，交际应酬、啊。
2: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哦，我就人要对自己的收入收支清楚，你可以放心给老婆管，但是。你每蛋糕细的闺女扛过去啊，不知道自己那么有钱，我干嘛这种话讲？
0: 所以蛋糕一退休的时阵哈，因某提议讲我们可以去欧洲旅行两个礼拜，因翁讲咱哪有钱？你一刚刚四十年来，你拢假讲咱都无钱，无钱，无钱，所以这迄个存款簿摕出来贵啊本的吼，一看因翁看者。又惊又喜，
2: 这是好的哦。
0: 又惊又喜、啊，
2: 咱听讲定年离婚嘛，你那退休一讲，因某开出是离婚证书，对不、
0: 啊？
2: 所以讲，钱爱落地手，
0: 所以他先生吼。看了之后呢，这个先生他也没想到啊，伊就讲、哦，伊就起来甲甲因某安尼，哦，啊你个多吼，甲因某讲，那安那单呢，哦，就感谢你哈，卡苦你哦，多谢你多年来这安尼安排啦吼，安尼吼，伊讲哦，吼、哦、啊这样子吼，啊因某的嘛起来甲因安讲，你安那单呢，我嘛感谢你这几年来的辛苦工作，阿哥吼配合配合，哎。
2: 对了、还是要自己的钱、还是要自己最清楚、怎么交给老婆管可以、但是交他管责任就来对账单啊盈亏、啊啊不然自己钱都不知道那败掉了、
0: 所以说、
2: 炒股如果失败
0: 了他这个没跟黑白那个、所以说有帮他你一点说、其实台币呢和台币他说还、房贷还完了存七八万而已、代表七八万其实七八万我们也觉得说这也不多
2: 没有我们的物价不一样
0: 对对
2: 不能那么
0: 一样 不是重点是日本可能他们都有退休金、就是
2: 国民年金啊、
0: 国民年金，他们每个月可以领、他如果两个都上班，两个都还有退休金，
2: 所以伊唔知伊家丢偌济钱。我感觉这件代志听起来足恐怖。
0: 啊，因某拢讲讲无钱无钱，因为刚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伊讲伊从小读为读这些，因爸拢讲讲咱都无钱，你都爱安怎？
2: 这个是很错误。
0: 无钱无钱无钱。因为他爸爸，我那个朋友，因为他爸爸也很节俭、的确也很节俭、所以吼，因爸爸拢嘛是安尼甲讲讲，咱无钱，你得爱拍拼，你得爱家己然后安怎安怎安怎。结果伊大家，伊讲伊甲读大学时阵才知道，因家其实足有钱诶。吼、我那个朋友我自己知道啊，吼，其实他们家是很有钱、但是因为爸爸，因爸爸也长期很节俭呐。讲实在，因爸爸卖讲甲因囝骗啦，伊出来，因爸爸出来吼，讲讲伊无钱，人大家我那相信啦，哎，欠到要死啊，就欠的啊，吼，所以、
2: 这个是很错误的，这个是这个年代看是很错误的财商教育。勤俭不是美德啦。是啊，唱
0: 唱歌，起码勤俭不是美德。
2: 对啊，因为是会通货膨胀、你欠、你通货膨胀个，咱你也欠加息啊，对吧？
0: 哦，安尼
2: 时代不，时代不讲，过去可能是啦，很多东西着世金就飞了，还与时俱进啊。
0: 啊，你啊钱无济人，他钱无济人，
2: 钱无济人，你路爱想办法哦。
0: 他就是，他就觉得这样 OK 啊，因为干嘛讲啊？咱得较欠嘞，安尼你阿妈嘿啊，啊没有其他的生财之道啊。也没有多的钱做、
2: 这个就是懒惰啦，我觉得这就是懒啦、这你懒就是跟那条件比如说、我给买了这金双手一摊、就是懒、其实真的就是懒、认现在资讯很发达、很透明真的、有心的话、钱才会变多、不要那么懒、
0: 钱去滚钱的卖都给他们人的滚走的好、
2: 你在选择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维拉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
2: 听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喂，
2: 安诺，
1: 哎，你好，安尼有听见无？我莹莹嘿，都大哥，你拄只甲我讲啊呐，你讲啥？你变哪？
2: 要住几周啊？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啊，嘿，你好。
1: 哎，妈，叫谁来孝顺啊？先一罐吃看看来啦。
0: 啊，你等下。

0: 来，喂，嘿，收音机哦。
1: 啊。
0: 那你讲今日要过来看哦。
1: 哎呀，我今麦都要出，我要追加一组。
0: 嘿嘿。
1: 啊，
0: 迄
1: 个后汤头，我还搁夹上。
0: 哦，好啊。
1: 我上边啊咧夹后汤头，再搁加落去啊。
0: 好好。
1: 啊，先到咧叫啦。
0: OK，OK， 哈。哎呀。安尼就是五千四。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好。谢谢260233，咱的电话拢甲卡号通控诉2266233的电话哦吼，好，来别看卡就没了，来紧。

0: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你好，你好。
0: 哎，美丽姐啊。
1: 哦，
0: 啊，老朋友啊嘞。
1: 我介绍是叫两刀啦。
0: 你等下哈。

0: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黑椒是无？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起
3: 来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空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出
5: 来。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吃得起，吃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8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六三百，
3: 来赶紧来看得到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7: 喂，
3: 哎，哟，
7: 我甲你用一组迄个酵素，
3: 嘿，酵素哈，好，
7: 一组啊，迄个 QMB，
3: 嘿，
7: 一组，
3: 各一，
7: 我问你哈，
3: 嘿，安那，
7: 我以前酵素是无甲你叫啦，啊，我有听收音机哦，是迄单元素啦，
3: 嘿，
7: 啊，我问你，你滴美颜修改也有讲吗？
3: 酵素讲的呀，来，你等一下，医生讲过，你等一下啦。
7: 这两罐去啊。

0: 哎、欸，来姐姐，姐姐，你讲咱的酵素很好用吼。
1: 嗯、
0: 欸。对啊，你炒食偌久啊？
1: 我食两罐啊。
0: 食两罐去吼、哦嗯，啊，安怎好用？你感觉多一部分觉得很好用？
1: 嗯，它好像那比它比肚肚啊，但是大便都会成条、
0: 嗯。哦，对啊，这就是很棒了啊，对不？
1: 对、啊。
0: 肚肚，就是你消化好。现在人做侪人消化不好吼，影响胃肠，影响身体是足大呢。你得吃白素食，吃白素食啊。
1: 因为我已经八十多岁了。
0: 哦，你有这侪回啊哈？
1: 哎、啊，我怕那个肠胃以后有问题啊。
0: 哦，哎、欸、呀、啊，你蠕动较慢啊，啊，你若个无通。就较麻烦啦，对不对？吼、哦，哎、嗯、呀、欸，阿妈，你观念足紧，足
1: 足足。我是拢给恁公司的会所接触的。
0: 我知，啊，我跟你讲吼，你起码先。
1: 有那个资料啊。
0: 好，来，我知你自己，啊你啊你刚，哎、欸、啊你有，你等一下来。嗯。

哦，参拜阿姊你嘛真可爱呢。啊，你听咱的节目，啊，咱离遐近着，啊，伊个伊拢卡去总公司叫我，我分去。啊，卡去总公司就无你嘛报莹莹的名。无猜你拢在听我的节目是不是哈？好啦，这就是迄个现实的迄个吼民主问题啊，对不？哦，总无讲听十多年啊，无来甲我叫食果子。伊想讲，我想讲恁总公司唔好来甲总公司叫无啦，啊，甲我做成绩唔来甲我叫。无你卡去嘛爱报我的名对无？别讲别别拢爱卡电话，我讲是安尼无唔对，我拄则袂记来讲，无你嘛爱报莹莹的名。哎、欸，但是伊拢应该拢会问呢。应该问讲，哎、啊，也是袂袂记问我嘛唔知吼。啊，总共一句就是爱甲应叫，听我节目爱甲我叫，即个爱甲我做成绩啊，吼、哦，民主问题咧吼，来感谢你哈。2602233电话拢个看好通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诉，2260233，感谢好来，我们来听这首《健康无价》。真爱嘛无假啦吼，来最近来欣赏，这是张秀清甲庄正凯所带来歌曲哦，感谢好，谢谢。

0: 喂，你好，喂，嘿，你好。
1: 啊，朱姐啊。
0: 嘿，朱姐啊。
1: 你下次再把盖子收来。
0: 哦，在厝边买爱是吧？
1: 哎，对。

0: 好，来早上叫的话，明天不会到啊，明天再 off 休息哈。下一个下个礼拜二啊哈，来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7月25日，古历是6月12日，礼拜日。适合的是祭祖解毒祭和安葬立而保殿，不适合的是祭酒祭穿。喜神西北在神家当算男，从上辈13岁。好的是神早起7点到9点，下晡1点到暗头7点，这拢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在上午11点到下晡1点，明仔7月26日，古历6月13日礼拜日，礼拜适合的是九一地被迫害处结束消处。伊先生男在新家当算当，从上阳啊12岁。好的是先吼，礼拜透早3点到5点，礼拜上午9点到下晡1点，好，明仔下晡3点到暗头7点，好，明仔暗的11点到拜一透早1点，这拢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礼拜下晡1点。3点，好，礼拜下晡1点到3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看哈，2260-2233哈，04-2260-2233。那的米羹啊，米昂，这个春联过年在打什么大节万字满字啊哈，一万呐哈，拢会当这个。免去过度吼，幸福满满。那这个米吼，咱就是惊讲生菇嘛吼，要怎做？你把迄个蒜头吼，切几粒啊吼，甲泡水，啊可哩米汤内底，来当红鸡米吼，生菇起哦，很简单，参考参考。我老公煮饭的时阵哦，掺一罐迄个啥蒜头，也不错，香香的。啊，这蒜头健康嘛吼，蒜大蒜素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是，我是莹莹，嘿，
1: 嘿，我要不叫好汤头
0: 啦，嘿，啊，你要几组？嘿啊，
1: 一组就好啊，
0: 对，一组好汤头，啊，等我这支2572的哈，
1: 嘿，啊，你卖茶啊，嘿，
0: 好啊，好啊，
1: 我茶啊拢无用，
0: 好啊，好啊，好，收这啊啦哈，
1: 好，谢谢，
0: 一组好汤，下礼拜二哦，哈，
1: 好，
0: 谢谢哈，拜拜，
1: 好，
0: 拜拜，来，感谢哈，好，来，2260-2233，等我弄下卡通。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早上。
0: 哎，早安。
1: 阿妹爱一组，加组。
0: 小数一组呀。
1: 嘿。
0: 啊，姐姐下来啊，电话接机哈。
1: 嘿，同款。朋友要爱啦。
0: 哦，你把朋友。
1: 等我再给你叫呢。
0: 哎呀，我再啊，这这啊，我今就是下讲个一组小数
1: 哈。哎，我今过来，我只好再配合你。
0: 加起你遐哈，我先待定的哈。好，四千四哦。
1: 谢谢哦。
0: 谢谢姐姐哈。好，再见，拜拜哈。来，感谢啦，大家吃好喝到小饱，看下你听莹莹的广告，谢谢你哦，感谢啦哈，好。喂，你好。
2: 你好，早。
0: 哎，婉琪姐早。嘿，早。嘿，
2: 我要两组酵素。
0: 来，等我一下哈。来，阿伯要听哈，阿伯酵素嘛，吃了该喝。阿伯加油哦哈。这无够，还佫加炖哦，加炖哈。快乐的买车，文英收到来，最近来欣赏，谢谢。2602333，召开代理哦，感。

0: 哎，喂，你好，喂，
1: 杨杨啊，
0: 哎，杨妈妈，你好，哎，
1: 我叫一座 Q，
0: 一座 Q 呀，
1: 哎，
0: 哎，先叫 Q 哈，
1: 哎，
0: 好，等一下，啊，你阿孙嘞，无等下放暑假哦，你日本的阿孙嘞啊，
1: 无嘞，
0: 无呀，这届无等来吼，
1: 哎呀，
0: 呵呵，安尼甲你写了哈，先叫一座，啊，那加那顿啦哈，
1: 对啦，
0: 一座你甲爸爸接到，迄个反正一座一个无甲一离婚嘞，哎，安那。
1: 爸爸真好笑啊！
0: 哎，安那哈？
1: 今仔在想着讲要食 Q。
0: 好，来来，哎，阿妈妈，你等一下，你真好笑。来来来来，你等我一下，真好笑。来进攻哥姐，恁老公哦，恁听水某迄个迄个爸爸先啦，今仔想要来食 Q 啊先啦。
1: 哎，这这拢今仔叫食讲无爱，啊，今仔在想着哦，但暗要食。
0: 哦，但暗要食啦，本来拢你家己咧食唔吼。
1: 哎，
0: 阿妈妈，你 Q 食了感觉安怎？
1: 袂歹啊，
0: 袂歹吼。多一部分你感觉上明显。
1: 较袂喘啦。
0: 哦，较会加做有力对无吼？
1: 哎呀，
0: 较袂安尼穿，哎，穿到底足艰苦的呢。
1: 哎呀，
0: 安尼变，安尼变，安尼变，
1: 变到三楼，见高叫咧，
0: 见高叫，哎呢吼，啊个中啊个黑喘一下有无吼？
1: 哎呀，
0: 哦，啊，今麦加做流利啊，有发现吼？
1: 啊，
0: 嘿，今麦加较流利
1: 啊
0: 无？就较袂安尼，安尼菜，安尼菜，安尼菜，我知迄种情形，哎，甲三楼透天厝就是这部。算好嘛，歹啦吼，对吧吼？好就是看阿边家人差。
1: 今嘛爬楼梯食甜。
0: 哦，安尼哦。
1: 爬
0: 啦，啊你哪锻炼，慢慢啊行，慢慢啊行。脚头的节奏有带你有发现啦吼。
1: 嘿，
0: 较袂软落去啊，稳落去也不会危险的吼。
1: 系啊，系
0: 啊，哦，赞赞赞哦！啊，爸爸啊，我跟你讲，爸爸虽然平常时间冇咧顾，但是伊发现讲，哦，食一粒，我见啊，伊就是有补充，吼，有补充。啊，伊若感觉无够，再个加就好啊。嘿，爱看家己的状况安尼啦吼，系啊系啊，啊有食一定有差啦，无伊要食对不对？啊一定看你嘛食了讲，哎呦，阮水某的，即开啊敢那袂歹哦，哦爱家己的，但是就要食，拢免家己对吧吼？
1: 哎，我
0: 赞赞赞，好啦，啊安尼爸爸的有咧甲你到家了吼，安尼再个甲加顿哈哈。
1: 好啦好。
0: 系啊吼，安尼就是五千六个一组，啊明仔再搞哦哈。
1: 好。
0: 啊那食那顿，啊个赚发票啊哈。好好，阿甲爸爸问好哦嘿，哈，谢谢杨妈妈哈，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0: 有够可爱，哦，就是，啊，我跟你讲，人就是安尼，你甲高情吼，像咱迄个南天高师姐咧讲，阿囝毕业啦，阿囝来啦，妈吼，电台买这拜托，我甲英小姐，我嘛十几年的感情啊，对不对哈？啊，迄个吼。诶，食看卖啊啦，有好无歹哦，啊可能艰苦到底啊食，啊食落好吼。诶、欸、妈，还有没有酵素？我们酵素没有，再帮我买嘞吼。我就伊甲我讲，伊你发现即几下咧食足伤的无？啊炖嘞炖无够，阿囝到家嘛。不过吼，那儿子啦健康吼，妈妈的欢喜的快乐的，免操烦啊，对不？不会少年啊，傲哥上的啊，妈你唔通乱买啦，啊你家己乱买拢无要紧。好啊，所以咱合法的电台，咱买的酵素真正吼。来自美国进口，一比一中家庭爱传的定价包啊，经常较早去日本买什么吼、哦，做有名吼、哦，什么多呀吼，啊，伊讲食无好，我老母嘛是食无好呢吼，我这是实话实讲哦吼，哎，食那个酵素，你看我即个坐游轮，好加在吼，临要出门我搁，哎，是我讲的哦，搁杀一罐。给炸一罐哦，真正吼，家己食有够，啊，可以当家人分享，你看袂歹啦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食得起，困得明，放得出来哈。有食有吃，吼，像早起阿妈讲，伊那每饭无爱食鼻头无开，你要搭配咱的好汤头，煮一个素心汤和啉哦，真正吼，伊那公公大好有穿，伊那食大食一食都会大汗呐吼，啊，佮困了八眠哇，真正解暑假，我跟你讲，无咧输人诶啦，阿妈，你是安怎饲诶啦？不是吃欧罗肥啊，较早人开玩笑，带孙啊无师傅啦，喝汤头加酵素的有了哈，谢谢喽，26022333点位拢卡靠通，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260 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 226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 2668-2938，谢谢大家。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欢迎你，
0: 嗨，是，你好，嘿，
1: 我给你买一组 Q。

0: 来欢迎邓阿弟李建清的黄义章，我莹莹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别，哎呀，这啥？
0: 啥会？何子啥？
1: 两千几啊？这啥？
0: 销售啦，加售啦。
1: 我销售
0: 啊。啊，销售嘿。
1: 啊，这算一组。
0: 今麦就是一组，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我个人要结合。来，咱今麦爸爸姐，你无买过吗？你阿爸做啊，买两罐，搁加送你半罐啊。你阿爸做内面就是两大一小，好不好？你只该买两罐。
1: 这摆能剩两罐一组啦
0: 哈。无啦，两罐搁半罐，二加半一组啦。伊就你阿爸做一个长条形的，好不好？长方形的礼盒，甲阿爸放大的，对你听吼，又长放大，内面可能罐两罐大罐的。
1: 两罐大罐的，
0: 搁加一罐细罐的，
1: 剩一组哈。
0: 对啊对啊，两大一小啊嘿。
1: 哦，安尼我买两组，
0: 两组就等于五大罐的意思啊，对吧？哈，
1: 系
0: 好好，安尼提两组哈，八千八啦，嘿，上面两千，你等于赚到两千二的销售啊，
1: 嗯，
0: 系哈，啊，你销售有吃过无，大哥？
1: 我水果吃
0: 呢。你水果吃，啊，你家己无咧吃呀？
1: 嗯，啊，你水果？我伫哪
0: 牛呢？哦，你哪牛咧？啊，你水果吃了袂歹啦，哈。
1: 嗯，望一个效果无。原来
0: 我食看嘛，来我跟你讲哦，你若感觉慢慢，你就爱加叫伊加强食，你听无？食两粒，你就爱加食个三粒啊、四粒安尼，比较一下吼。因为即马有加上，你则得较鲜较好啊，你听有吼？
1: 哦，
0: 嘿吼，伊下慢慢就是讲，其实嘛是有效啦，你听有吼？啊，只是讲感觉无较紧嘛，啊，咱要坐紧车，你就加加强食吼，好不好？好，你再甲恁水宝鼓励一下吼。呵呵，啊，你订个0937
1: 斤斤，啊，这拜礼呀，
0: 今麦后礼拜礼呀，哈，
1: 哦，
0: 啊，两组8800哈，哈，
1: 嗯，
0: 好啊，你这个打扫哥，你也给迄个妈妈鼓励一下哦，哈，哎，今日要叫加强，即个都加上给，加只加强班一点较有感觉啦，好不好？好，呵呵，谢谢你哦，嘿，哈。好呵，再见哈，再见哈，来，听众朋友，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哈。咱呢，人讲万杯归鼻头啦，胃肠够好，身体食好。你来看真侪人哦，迄个天气温差变化当中，逐天起来安尼手袂停啦，馄饨水饺包袂停，有无？啊，你那皮肤拢会打一脚一白哈，然后你的你那读册专注力表现不好，就是迄个拢。啊，翘翘囡仔来读无济吼，讲白话就是安尼啦，都不讲咧，啊，他可能就是肠胃道机能不好，你看，所以人想到讲万杯归鼻头啦，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你知影咱肠道内面哦，吼，这个差不多70%，免疫器官拢伫当中，你敢知影？吼，所以讲体内军队要强大。哦，你的肠道菌虫爱甲顾好，爱 balance 爱平衡哈，所以人讲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家庭爱存的丁家宝，几回甲百里回拢天和使用。时常拄着百气吐酸水啦，唔帮紧紧要帮帮无，天甲大力刮、细力刮、干枯一刮，唔知变怎。甚至吼，有的人有会啊，开始有迄个现有无吼，加迄叫加灵臭是吧哈？迄就是讲你体内的这个。酵素欠缺啦，你知影无？你的迄、那个咱的好菌啊吼，益生菌你无够，咱有20几家专利配方菌种添加伫咱的三立的酵素当中吼，来听就没有。阿个那个专业级的Omega 所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来给你倒这看会，好绝对吼一比一中的吼，2260233电话拢个卡号通，好几回个百里回通天和酥油通就不通，不通就通，一通万事都很轻松的哦。即阵今来买打75折，买一罐吼2000D 啊，这个百里粒两罐的是4000C。搁加上你60粒，加达1100的酵素哈，等于打75折就对了哈。今麦买上该划算，赶紧来看，蹲几离婚的慢慢来加哈。2260233哈，04-2260-2233，以上是广告哦。来，咱这波黄一站，我是莹莹哈，控诉2260。2233都把在这里用04-2260-2233哦，感谢哈，控诉2260-2233-04-2260-2233 三三，感谢哈。喂，你好，喂，
2: 咦，你好，
0: 哎、欸欸，是嘿，
2: 我的孝顺，叔叔好了。

0: 喂，你好，喂，喂，
1: 安诺，
0: 哎，你好，安尼有听到无？我莹莹嘿，都大哥，你拄只甲我讲安那？你讲啥？你边哪？
1: 要去几周啊？

0: 喂，你好，喂。
1: 哎呀，迄个后方头甲我行一撮。
0: 来，咱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03年，今日7月25，大法官执行解释，讲大学以校规将学生退学无危险，确立大学主体关节。这是的苏雄今仔日7月25所发生过代志，都会记上一笔的哈。凡做过必留下痕迹，走过必留下轨迹。好，来，所来西作为运势。好，狮子座讲气场强大，处女座魅力大增。天秤座坦率沟通，天蝎座事业突破，好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来，家属哥、属天下属咱叔叔，当这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就是美国川普政府23号公布1974年无依法第301条强迫劳动调查结果，针对60个经济体扣这个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苏是安尼讲，针对澳门、台湾、日本、南韩甲瑞士，特定无得到豁免的产品呢？关税税率是10%，还是12.5%？行政院副院长戴立军咧讲，讲咱国得到10%，而且咧不叠加最惠国相对的优惠待遇，将进一步确认吼具体清单细节。行政院表示哦，也就是讲啊，咱国目前产品如果讲关税给予10%，安尼三控一加征关税，跟他补足啊，甲这个MFN 还有301关税合计的10%啊，如果讲目前 MFN 关税已经大概10%，还是10%以上啊，哈，都不过再加进301的这个关税啦，哈，好，这个是日韩税率12.5%，但10%是不叠加的，好，不叠加的，这跟咱的朋友哈，简单先来做一个报告哈。那咱有2231项的产品豁免本次的这个关税，好，其中农产品有322项，包括蝴蝶兰哈、黛碧、有红蝶、绿蝶啊、秋季粉哈，要就是要做珍珠奶奶 T 当中的 purple 珍珠的原料，还有咖啡、火鹤、红来酥哈，咱国外的人哈，像各个做生意啊去。去日本也好，去韩国也好，哦，人客拢最爱食凤梨酥的吼，客户啦，哈，客户哈，很喜欢的，啊，个蚵仔吼，伊个番石榴就是芭乐，我的最爱吼，果汁果酱，翁来吼，最近食做些酸呀，有无？涨价价呢吼，还有这个观赏蛙等等吼，这个我就比较不了解什么是观赏蛙。顶呱呱呱呱呱哈，金蛙哈，会当公告台湾东山外销的这个地位哈，这是几部分啊，先甲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告啦哈。

现场可能转上随时间看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也看，头前拢爱加控诉。0266-0233-0422-6022-33的电话，好来听一首爱丽所带来《贪恋的酒》，好，咱最近来欣赏控诉0266-0233，感谢咯，好，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哦，
0: 有嘿。
1: 哎，我好像头一组。
0: 好 ，OK， 好。
1: 陈丹真，我陈丹真，你知道？
0: 我知道陈大哥。哎，那大哥，你今麦要见啊？要见公司还是要去了？
1: 公司嘛是公司啊。
0: 公司哈，来，你等我一下，我找你的手机哈，零九五二，你带哈。

0: 进攻阁。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眼。吃了好像听到你在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白面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达达，咱讲
3: 真
2: 啦。啊，无咱食到才会瘦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痛。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空透啊，就足好食。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出
5: 来，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啊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这手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肚肚袂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18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0-2-33控诉22-6-0-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22-6-0-2-9-38控诉22-6-0-2-9-38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喂，嗨，
7: 怎样嘞？
0: 哟，
7: 安尼酵素三组，
0: 买三组酵素哈。
7: 哎，
0: 好，安尼13200哦。
7: 哦，
0: 嘿，两罐个三包罐三组，阿东老09321电话嘛哈。
7: 对对对，
0: 好，
7: 要有，
0: 要紧，那先那炖，啊，要骨要骨炖，会使个来炖，安尼哈。
7: 个
0: 啊，先给你，嘿，先给你加三组吼，这栋安尼你买做会好吼，
7: 会好会好，
0: 哎呀会好啊，各类新朋友嘛爱认真吃啦，对吧吼？
7: 认真吃，有哦，那么我咧认真吃啊，
0: 让我认真吃吼，嘿呀，为等得健康就是安尼哈，好，感谢你，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喂
1: 喂
0: 喂，来啊，我听得见吗？
1: 有啦有啦，
0: 大哥你讲，
1: 啊，都高山族啊 ，Q 加小树啊。

但是是我们卖的我们的我跟姐姐分享哦，一般益生菌它就要调整体质，你有度掉巴比特的专业级的这个消化酵素，它是很棒的。

0: 喂，你好，喂，哎，你好，我莹莹，
1: 我不会消失。
0: 下个礼拜二就到了，下个礼拜二啊，就八千，那个两罐两大一小就4400，所以说如果你会有那种肠胃。

它不是只有那个益生菌，我们还有消化酵素群，胰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包括有的人喝牛奶会落腮，就是缺乏乳糖酵素、乳糖不耐症嘛。嘿，那我们里面有乳糖酵素帮你工作，

你切那个都有副作用，那不吃啊，对不对？那也要吃着，你无甜跟白菜随便甜啊，多就毒，又有副作用。

5.5 的吧，对不对？来呀、啊！哇，这难道？哎，我说袂记问迄丽珍姐，是去迄个多节菜市啊？啊，第三市啊，你无去找咱的阿高兄，伊咧煮油炸粿吼。哦，这个好吃哦，是咱跳起讲，我知啊，我那、这个张兆雄大哥啊，我们家里在他很厉害啊，他有顶奖的哈、哦，他是消防的义消哈、哦，义消非常的优秀哈、哦。有迄个酒不做哦，我来加起来。好，咱来听酒，与有容焉呐、啊，对不对？好，与有容焉哈，好，谢谢啦，感恩哦哈。2602233，这是很甜的口音真是吧？哇，丽珍姐要出文啊啦，都只当人听到尔吼，啊，今嘛无闲吼，你看你去菜市啊看物件吼。你卖讲诶，蔡奇亚阿姨去一撮，蔡奇亚嘛做侪人听咱个节目呢吼，非常感恩呐吼，行到倒位，行到倒位，感恩有你，谢谢你哈。

0: 吼，菜市啊，传统的都是老的啦，做人情味吼。我讲哦，啊，你边啊，老的讲，我到菜市场了，我到菜市场了哈。好，我们来讲八八节特别搞啊哈，阿爸亲像山，但是这是一个失职的老辈。哎，细汉囝个赶出门嘞吼，老母要个清款特特等啊，要回清泉哈。你看这个老辈啊，顶眉拔脚。哇！我张嘴无一首歌呢哦，张咱的迄个阿伯啊，点一首歌我唔通播，真正是安尼啦。三几米半吼，放囝一个啦。啊，前某娶走了嘛，无去看呢吼。法院认为无负担侵权的意愿，啊，就无责任的老爸吼。拔囝较要紧就对啦吼。这是桃园某一个男子八年前甲前某离婚了后，吼，伊囡仔监护权唔知是安怎，乃至即口普通话的老爸客气吼，想袂到讲今年啊，顶袂拔囝，甚至甲囡仔赶出去呢，这敢是咱老爸？吼，囡仔一个人三几米半，珠宝派的啦吼，社区的大厅伫咧弄溜人啦吼。前某啊，接到求助电话，甲囡仔接登来照顾，向法院申请改定侵权。当地法院可能着男子无善尽保护教养责任，甲积极吼实行侵权，裁定该由女方单独行使监护权啦吼。裁定是安尼讲，这对阿婆2018年底离婚，当时双方协议查甫吼单独行使负担未成年囡仔的权利义务。不过前某主张，这个前翁啊吼。前安安离空离数年开始哇夭寿啊吼，去遐了甲人咧学跋筊啦，吼，经常吼半暝啊食酒拍麻将啦，无多好啊顾囡仔的生活，含社区其他住户关系嘛无好安尼吼，囡仔嘛去用排挤啊。前某讲，2025年10月某一天暗时，接到囡仔敲电话来，知影前安竟然甲因囝赶出门，伊着急吼赶去因前安住的社区，看到囡仔珠宝派一个人坐伫社区大厅，边也无大人陪伊，马上甲囡仔接转去住啦吼。从此囡仔就伊咧顾，除了甲导师联系，啊照顾着日常起居，家己囝吼，定期带转去老家，吼维持着亲属的互动。即个老爸啊，从此哦。吼，拢无主动联系协调照顾，也是探亲吼，大家甲看得到啦吼。法院审理期间，男主经过通知无到庭，也无提出书面的答辩吼。法院另外委托社工去甲看，评估认为老母经济状况稳定，已经实际上照顾囡仔吼，超半冬，除了生活起居、就学、医疗照护，哎，当提供亲属的支持，有家人协助照顾的资源啦吼。建议老母担任亲权人，吼，比较符合囡仔利益。有老爸啊吼，连老爸点吼，无多完成丧事。法官咧讲哦，老母甲囡仔接转来了后，吼，老爸曾经在囡仔运动会吼，complain 讲要去看红主动安尼吼，无积极甲前某协调会面，还是探视，也无主动关心囡仔生活，连法院通知开庭也拢无到现场吼，和人真歹认定讲伊有积极行使负担侵权的意愿啦吼，啊，就无责任的老爸吼，那因老爸单独行使侵权，恐惊影响囡仔保护教养的事务，不理性连主路，未成年主路的权益啦吼，那法院斟酌囡仔由着老母担任主。要照顾者，生活就好拢是稳定，好得和伊妈妈继续甲顾。对着囡仔生活变动详细，也上符合未成年注入最佳的利益，所以裁定由伊妈妈单独行使负担未成年囡仔权利义务啦哈。那专案一旦空格，好专案一旦空格，哇，这个真的是，反正我觉得对孩子好就好了哈。伊起码得讲，你阿婆离言的尊独耍掉嘛哈，阿婆囡仔的简单啦哈，有囡仔的干嘛？那未成年注入监护权裁定了后，除非是脆弱家庭还是保护性的个案，社政系统就结案未够做个追踪啊！吼，专家认为现阶段监护裁判吼，这个经常评估经济能力，应该是囡仔的主要照顾角色出发，吼，和社工提出专业建议的权利，提供法院裁量参考。现行监护权裁定了后，除非讲儿少出问题，吼，公权力才会介入，但是往往等候因入来的时阵啊，吼。都拢想话袂夫妻啦吼，应该爱有预防性的关怀机制，吼，预防性的关怀机制吼，因为经济能力不是唯一吼，监护权的裁定啦吼，专家推出种类陪审团的这种方法出来吼，类陪审团吼，这个总共的是讲。 为着囡仔好啦哈，为着囡仔好哈，因为这个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好啊，社会局讲，离婚的翁某主入监护权裁定了后，社工是袂主动介入袂追踪，只有发现心理的时阵，主动转介和社政单位，社工才会介入，因为他们有收到通知嘛，哈，该定监护案件的社工方式，并无明文规定讲追踪的期间啦，哈，只要。确定讲状况有较稳定，伊就会结案，无我太侪案办袂完啦吼。好，社工介入关键，是毋是符合脆弱家庭，还是保护性案件的一个条件啦吼？就是说，这个社工的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啦吼。那有心甲无心，你就知影吼，一念之差的差很多，差很大了哈。好，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哈，我管起用手机啊卡，头前拢。来加控水哦！
1: 哎，
0: 哎，喂，你好啊，莹莹。
1: 哎，你好，我叫一撮好汤头啦。
0: 哎，喂，你好，喂，嘿，大哥，你好啊，莹莹。
1: 嘿，
0: 嗨，
1: 我讲你给我加一撮好汤头来，哦，为了福星哈，你也知啊哈。
0: 喂，你好。
1: 哎，
0: 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呢？
0: 哎呦。
1: Q&A。
0: 啊，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今麦叫拢是下礼拜二，哈，礼拜三、拜四、拜五，无要紧啊，拢可以吼。我讲我月底呢，月底较有钱哦，好不好 ？OK 的，没问题哈。你有电话拢给你留啊，你无一定的没有脑髓了哈。来，2260-2233，这是现场的扣音站上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2260-2233的电话，谢谢大家哈，今麦叫侬奥利拜礼收
2: 喂，
0: 喂
2: 啊，
0: 哎呦，你好嘿，
2: 我要正良组的那个酵素。

0: 讲讲咱到底未来成为袂当了
1: 的，虽然是咱分开，怪人无。

0: 来，一人行一路哈。喂喂，妈妈阿妈，阿妈来嘿，要看者哈。啊，拄则我甲你说明吼，哦，你用迄个伊家己的状况，我即个叫伊个讲先手机电联接上，好不好？哎，阿来，你讲你要叫啥？你讲要叫啥？
1: 我
0: 叫两周，两周三回，一个
1: 小
0: 时。好，来两周八千八哦哈。啊，食了有袂歹啦哈。
1: 伊也无
0: 现在的，啊无现在，食一罐尔遐，哦，你打食一罐尔遐，好啦，阿妈我跟你讲，
1: 你
0: 刚食一罐了，来我跟你讲，无要紧，你像即马有加送吼，你是要排便较袂顺啊，是吧？好，嘿，来我跟你讲，一盖三粒无，你有这样那只无？
1: 无吼，
0: 无吼，啊，一盖三粒叫三顿哦，你的感受会较明显，吼，你要听医院的建议好不好？好，
1: 你跟哪讲食暗时的
0: 好？无啦，那我讲食暗时的好。你孝，你讲孝素是食胃肠的，嘿，对不对？嘿，无啦，那有食暗时的好，无啦。你安尼食不惯，你慢慢，你伤少啊啦。一天爱叫三顿，你三顿你食物件，啊，一摆食三顿，好不好？你安尼食，你绝对效果会更好有感受啦，好吧？你甲再看卖三顿哦，嘿。但我是跟你讲，你好个啦，要更加好，你困前更加吃一摆，你听好无？因为要困啊，和孝叔跟你到做工课，应该是我咧讲，你听听当去，你听好无？啊，即摆了解无吼？嘿，不管是你感觉腹肚肚肚艰苦，你就更加吃得掉啊，好不好？加吃加帮助啦，啊，慢慢吃久了，你就愈吃愈轻，免愈吃愈重，你听好吼？该加强就加强就好啊，吼！啊！你即摆一定要听咱的话啊，照安尼做，你好过节还好啊。一拜三了，照三顿哦，吼。安尼听有吗？有阿妈，有在听无？哈，好，安尼就照安尼啊，甲你寄过去，后礼拜二收吼。啊，收着你就使照安尼食哈。
1: 哦，
0: 安尼总共八千八有五大罐的意思哦，哈。好好，谢谢你哦，哈。啊，你电话就是09333这支哈。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哈。我感觉伊可能手机讯号不好，来，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下落，明棒会出来，和你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慢病归鼻头，胃疼爱够喝，形态加喝。我跟你说，真的很多人肠胃不好会习惯某 A， 但这样是不对的。胃疼爱喝哦，你形态加用，就是像你简单，你改体会看卖哈。囡仔功课表现好，袂安尼紧讲紧讲，吼啊，咱袂皮肤安尼白吼，袂有迄个黑，有迄个味安尼哈。等于你肠道菌虫生态平衡很重要哦，补充好菌，你在归家。专利配方菌种，不是刚才几种年龄哈，所以来帮助胸痛的大，几回到百里回拢天和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百里两门千两百块，你阿爸做买两罐，四千四加上你六十粒，千一块。搭配 QMB 一加一大于二 ，Q10 等于辅酶酵素，八倍量两千倍，两罐五千三，三粒。高十粒，给他千四块，两种各款一组多少几万块？建议打75折，打75折哦！要买要快，保存期限上无拢两年的时间。Q M B 个销售会当东西使用，2233，哎，都叫0923派水利亚卡卡哈，控诉2233，以上功德，谢谢大家。来欢喜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软的保养品，共同欢喜站做提供。我落这部未睡着，咱听就做工作。你唔八点落这部，哎呦，我上无拢会搁听半点钟、一点钟，基本上促销期间我拢伫讲，因为我12点迎来这公餐的优惠，空中再相会哈。控诉2266，2233，要买要快，中午见。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